0: 低水平。
1: 密歇根大学发布了一个调查数据啊，显示美国十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是录得46.3，为五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也低于经济学家的47.6的预期中值。美国汽油价格持续高企啊，借贷成本上升以及招聘活动放缓，令得消费者的信心呢是继续的恶化。
0: 其中，美国消费者现况指数从上个月的50.9大幅降到了44.7，创历史新低。消费者预期指数则从46.3升到了47.3，为七月以来的首次回升。
1: 报告还显示啊，美国消费者预计呢，未来一年当中，物价将会上涨4.7%，略高于前期预期的4.6%。而且呢，他们还预计说，未来的5到10年，美国物价年均涨幅将会达到3.5%，略高于九月份的预期。
0: 密歇根大学在声明当中表示，本月低收入消费者以及持股规模较小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滑。消费者由于担忧利率上升，他们对于耐用品的购买时机评价跌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
1: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上涨0.83%，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64%，标普500指数上涨0.59%，英国富时250指数上涨1.13%，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1.13%，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95%。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方面，韩国股市休市一日，上证指数上涨0.05%，深圳成指上涨0.17%，创业板指上涨0.22%，科创50指数上涨0.07%，恒生指数上涨1.79%，日经225指数下跌0.02%。大宗商品方面，纳麦克斯原油上涨0.19%，康麦克斯黄金上涨1.52%，美元指数上涨0.1%，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16%。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2: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热搜朝前看，上周五 A 股上演极致反转，各大指数深微探底回升。虽然消息面上没有特别大的利好啊，但是大资金数据呈现出越跌越买的特征，这是何意味呢？
1: 尽管上周两个交易日成交是缩减的，指数震荡，但是呢，沪深两市股票型 ETF 还有跨境型 ETF 合计净流入是438.02亿元，而且宽基指数 ETF 净流入是287亿元，行业主题 ETF 的净流入126亿元。从细分来看，科创五零净流入达到了108亿元。
0: 具体 ETF 方向，规模较大的十只宽基 ETF 本周是合计净流入161.53亿，其中科创五零 ETF 华夏净流入72.79亿。在行业主题 ETF 方面呢，上周净流入的资金超过1亿元的基金有27只，其中科创半导体 ETF 华夏、科创芯片 ETF 嘉实、半导体 ETF 国联安份额明显增加，净流入资金分别为14.32亿、12.62亿和8.58亿元。
1: 我们回溯九月份，其实逆势资金借到 ETF 加仓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当月呢，超过了451亿元的资金涌入到了股票型 ETF， 还有科创方向的是吸金的主力啊。10月9号的时候，核心宽基 ETF 以及部分的科创主题 ETF 的成交额是进一步的放量了。根据万德的最新统计，当天呢，全市场总共有15只股票型 ETF 的成交额超过了20亿元。
0: 在 A 股市场震荡加剧的背景之下，股票型 ETF 持续吸金被看作是积极信号。比如今年的7月20日，科创五零 ETF 华夏全天成交额达到了234.5亿；8月19日，4只沪深300 ETF 全天总成交额110.53亿。两次宽基显著放量，都对应了市场阶段性的支撑位。
1: 宽基 ETF 再次的集体放量，是否意味着这是资金倾向于逢低加仓呢？那么市场做多意愿仍在呢？还有沪指3800点的深V探底是否意味着支撑有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周正，一起来听一下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周正，早上好，您怎么看？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宽基的放量啊，主要意味着我们说短期的性价比凸显。那3800点这一线的支撑是否有效呢？我们说还需要什么呀？观察。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个啊，就是为什么说宽基这个地方的放量啊，属于性价比相对来说偏好。我们来看一下沪深300 ETF 相关的一些位置啊。那其实它在节前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整个沪深300 ETF 呢，其实已经跌破了我们说这个3741的，就是7月17号的相对的来说的这样的一个低位了。那再结合呢，我们说节后 后的两天市场呢也是连续下跌的，而且呢持续

0: 创新低。那在这里我们从位置的角度上来讲呢，那肯定是相对来说啊偏具有一定的性价比。另外一点呢，我们说宽基这个地方呢啊进场的一些资金呢、啊、都是一些这个大的一些资金，而且是一些这个长线的一些资金。那么这些资金呢，他们的进场的一些方式呢，普遍偏向于我们说的这个左侧的这样的一些交易，属于长线资金，不属于短线的这样的一些资金。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在这一线，对吧，资金在这个地方它是做加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但并不代表在这一线呢它这个持续性看好接下来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因为接下来它还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减仓这样的一些动作。所以说呢，这个宽基的这样的一个进场只代表短期市场这个位置具有一定的性价比，但并不能够完全告诉我们在这一线啊已经开启了这个反弹反转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另外一个呢，我们说3800点，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指数如果说在这一线啊继续就没有宽基的进场，市场没有通过放量的方式呢把指数在这一线回收回来的话呢，那其实大家都会发现整个市场的悲观情绪可能会比节前反而更差，那么就会导致整个市场的结构发生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可能会跌破在这个3741点，就是我们说七月整个科技大幅回调的最低位置。那一旦3741点这个位置被有效击穿之后，那对于整个市场来讲，那就不是说我们说啊科技牛还在不在，市场还好不好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就会导致整个市场的一些资金呢，出于短线的一些避险也好，资金的一些配置也好，可能就会出现类似于我们说七月中下旬的这种快速下跌，那对于整个结构可能就直接就打乱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说宽基是属于打底，然后呢其实他们主要加仓的一些方向呢，我们从科创50的指数上来讲也是，对吧，就是宽基打底之后资金进场的一些方向其实还是科技的方向。那么3800点这一线的支撑，第一个点我们要看一下在科技这里出现的我们说这个加仓主要的一些方向，它之后的一个持续性。如果说科技端在这一线能够真正的止跌企稳，那么3800点这一线我们说就有机会成为什么呀，短期止跌信号之后的资金再次的进场，可能会有一次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和修复。好的，主持人，
1: 您看刚才说到这个关键支撑点位的时候，你也主要强调了沪指方向的支撑。我们可以看到呢，上周五一个比较鲜明的特征是，即便市场在宽基方面出现了放量，但是双创方向呢依然是动力不足的，特别是科技的硬件方向的几个主力军依然属于放量下跌的一个状态。对于科技和双创指数这边的压力你怎么看？
0: 好的，主持人，那刚刚其实我跟大家也讲过啊，就是像科创50整个科技端仍然是本轮我们说市场在3800点这一线能不能真正的形成有效支撑的一个依据。那这一轮的下跌呢，其实我们科创50的指数上我们也会发现，它其实也是在跟刚刚给大家看到的沪深300 ETF 其实一样的啊，它都是在节前就已经啊快要破位，对吧，节后呢出现了一个破位确认的这种走势。那其实通过连续的下跌对整个市场的情绪来讲其实是比较打击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说市场在这一线双创指数能否真正的有效走出反弹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说它能不能真正的站上并站稳50日线。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科技端的相关的一些方向，你比如说半导体，那半导体其实跟科创50的走势几乎是雷同的，在上周五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跌破年线之后呢收回来了，那目前要看一下它能不能够走出比较持续性的一些反弹。另外呢，像其他的什么光通信，对吧， PCB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这种下跌趋势能不能真正扭转的一个核心，就像我刚跟大家讲的，短期我们就看它能不能真正的站上并站稳50日线，我们再往后再看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财政部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国家发改委推动15五规划、6张网建设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证监会召开资本市场和金融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

0: 古籍混合机 FAF 成立门槛从2亿元降至5000万元。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1: 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

0: 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9: 买卖有行当，咱们把目光投向素有牛市旗手之称的券商板块。近期国际评级的机构密集释放积极信号，目的将中金公司、中信证券、国泰海通证券以及中金国际的长期发行人评级从 BAA1 整体上调到了 A3， 标普呢也上调了中国证券业的评级基准。
10: 摩根大通啊最新的研报进一步的指出说，虽然九月份的 A 股的日均成交额环比是下降了19%，但是呢机构业务的动能保持了韧性 ，AH 股 IPO 的发行量是在持续的回升的啊 ，IPO 的储备依然充裕，而且我们发现，在上周五的时候啊，沪指盘中一度走低，但是券商板块呢是早盘就出现了抗跌的韧性，午后更是强势拉升，超过了2%。
9: 的确，券商上周单季救主给人印象深刻，但是拉长时间来看，板块近五天的累计涨幅仍然为负值，超过90%的个股处于下跌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截止到10月8日收盘 ，A 股已经有20只券商股破净了，这个数字创下了近10年以来的新高。其实啊，券商板块的基本面那是相当硬核的。
10: 是啊，中金公司最新的一个预测显示啊，42家上市券商当中，前三季度的规模净利润合计有望达到2334亿元，同比增长的是43.3%，调整之后的营收呢是5420亿元，同比增长30.2%。其中啊，自营业务是贡献了营收增量的49.4%。而经纪业务贡献了24.7%，各项业务线都是共振向上。
9: 虽然前三季度券商业绩有望保持高增长，但是三季度单季净利润预计环比下滑17%左右，而且行业的分化也在加剧。那怎么看待这种整体高增局部承压的局势？那券商板块上周逆势上涨，可以看作是短期启动的信号吗？我们继续听一下场内嘉宾周正是如何分析的，怎么看？
11: 好的，主持人。那么券商在这一线呢，我们可以视为它是一个护盘的行为啊，但并不能够确认啊，它在这个地方呢短期要启动。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啊，在上周五的整个分时级别上，其实我们会看到啊，券商其实跟科创，然后呢相关的一些科技 PCB 半导体，都是在下午一开盘之后呢，快速的出现了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脉冲。那么这轮脉冲呢，是属于情绪催化下的短期的这种行为。那 不能够判定在这个线呢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就像刚刚我跟大家讲到的，我们说3800点这一线，它能不能是一个短线的这样的一个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支撑？首先我们要确定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上周五的这一个位置呢，它不能够干什么呀？把它再给它跌破了，叫

0: 不创新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上周五虽然说指数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啊微型的这种反弹，对吧？但是在这一线里面能不能够继续持续，个股能不能普涨才是关键。那我们再回到券商里面，我们再来看，那券商我们刚提到的第一个核心的一个因素就是指数再往下去，那么对于整个结构会发生破坏，未来想要再收回来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对吧？所以呢，券商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出现了一轮比较明显的这种拉升护盘的意愿，相对来说就比较强。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说券商能不能够带领本轮市场的一个反弹呢？我们就要从整个券商板块的这个位置上去跟大家去讲一下。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我们说现在整个券商的位置从这个两年前的924开始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会发现啊，整个券商一直处在一种什么呀压盘的状态，整体走势相对来说是非常差的。那从位置上来讲呢，那么券商的位置相对来说呢也是偏低的，对吧？安全边际也高。但是呢，我们从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三季度的单季度业绩来讲，那我们也知道它为什么相较于二季度和一季度偏低的一个核心呢，也是从整体的成交量上来看，对吧？从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的市场成交量是持续下降的，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呢，我们说券商的业绩出现一定的波动呢，也是能够理解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券商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板块里面能不能走出比具有市场啊这个看得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说接下来的三季度，对吧，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披露期能不能出现比较好的，对吧，超预期的一些现象出来。那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整个市场可能在这一线就会带领指数出现比较强的这种反弹。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动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市场监管总局提升经营者集中审查效能，支持企业依法投资并购。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氢能科技与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暨成果报告会在潍坊举办。2026东湖论坛即将启幕，十大平行活动赋能湖北科创成果转化。内蒙古所有水泥熟料生产线将会进行5个月的错峰生产。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组公司公告。云南能投子公司拟投资3.53亿元建设马路光伏发电项目。奥飞数据董事长提议5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公司股份。安杰斯拟以3500万元至7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景旺电子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预增205%至265%。红富汉前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预增108%至145%。广和科技预计前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00%到107%。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看苏兆波有那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苏兆波。
2: 好的，主持人，从今年9月份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市场的风格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目前呢，随着成交量的持续萎缩，缩量震荡，那么市场中小盘股的方向很明显在近期是强于大盘股的。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对比就清楚了。微盘股指数从7月份以来呢，连续的反弹，持续的上涨，涨幅高达22%，而同期的沪深300指数呢，下跌达到了11%。可以说呀，在市场缩量的背景下，小盘股相关的品种相对来说表现更为强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最近呢，市场中那些小盘的绩优的品种得到了资金的高度关注。来看三家案例，第一家领派科技，这家公司第一呢就是盘子小，第二中报业绩大幅增长，环比增速超过146%。最近虽然2天是调整的，但是呢，这家公司出现了底部连续放量，2天2连板。同时，紫竹高科以及时代万恒同样属于中报业绩大幅增长的，而这两家公司表现也同样出彩。一个呢是涨了4天4个涨停板，而另外一个是低位放量的5天5个涨停板。那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们要关注小盘股背后的机会呢？我们总结了2点。第一，小微盘股在市场回暖初期，小市值的方向整体呢，考虑到盘子小，更容易被资金拉动，而且弹性也会更大。第二，业绩高增长的这类公司，因为考虑到盈利能力以及韧性比较强，受到外部扰动的影响

0: 相对比较小，在行情回暖的时候，这类品种更具备持续性。所以说呀，今天我们围绕着目前市场的现状，给大家带来了一份10元左右的业绩能够增超5倍的小盘股精选清单。那么在这份名单中，首先我们找到市值不足100亿的小盘股，尤其还要找到那些基本面好的，业绩翻倍，最好翻倍能增超5倍的，结合资金层面，有资金连续最近持续流入的，围绕三大看点，在这份10元左右的业绩增超5倍小盘股清单中有做非常详细的解读。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小盘股不仅最近表现好，如果我们复盘，你会发现每年的10月份啊，尤其是一些绩优的小盘股方向表现尤为强劲。我们看几个例子吧。这家公司松发股份，2024年的时候，当时9月份该股启动一波主升浪，14连板，阶段大涨301%。而这家公司的特征也是属于绩优小盘，关键是24年三季报业绩同样出现了大幅增长，超过20倍，净利润扭亏为盈啊。那么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海科新源。首先，这家公司是2025年9月24号启动了一波主升浪，而这家公司它的特征同样是起涨时市值只有48个亿，属于小盘股。2025年该股业绩连续多个季度大幅减亏，而当时呢，因为产品涨价驱动，随后业绩出现了反转。业绩出现反转的同时，股价出现了连续的走高，阶段大涨352%。所以说呀，目前 A 股市场中那些小市值的、低价的且业绩连续大幅增长的这样的小盘股，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也是目前主力资金主要跟投的对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围绕着当下的市场环境，给大家送出一份10元左右业绩增超5倍的小盘股精选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那具体怎么选，如何做到优中选优，我们最后通过一个案例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基本面情况。第一，价格便宜，不到10元，市值呢只有60多亿，属于国内高端制药设备的进口替代核心龙头，助力国产创新药产业化，而且业绩特别的出彩啊，中报净利润大幅增长超过了10倍。再来看一下最近的走势，虽然最近指数呢是下跌的啊，双创也创了新低，但是呢这家公司技术上率先筑底成功，走出一个漂亮的 W 底形态，最近逆势走强，突破 W 底的颈线位之后，打开了向上的空间。我们认为这家公司未来有望打开新一轮的主升浪行情。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我们今天选股逻辑的？今天呢，都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10元左右业绩增超5倍的小盘股清单中了。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这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用九方九方。
9: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0: 压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上周五的时候，市场啊午后随着影视传媒等相关板块的崛起，各大指数呢都是收出了一个带长下影线的金针探底的 K 线形态。那么这次多头在相对低位的这种反击，它到底能否表明本轮的调整有望结束呢？操作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天风证券的谢林江，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走势呢，我认为市场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超卖迹象，短期市场呢有望出现超跌反弹。因为我们从上证指数的分时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节前节后市场其实就是一个单边调整的态势，沪指呢从前期的3950点一线已经下跌到了最低3760点一线，调整的力度呢非常的强，指数层面呢达到了接近200个指数点这样的一个跌幅，那么理应呢有超跌反弹的一个要求。而且上证指数相对来讲还是最强的这个宽基指数，如果我们去看创业板或者科创板的话，最近调整力度更为的强势，最大的跌幅呢甚至已经超过了20%，达到了牛熊分界的这样的一种幅度。那么从技术指标上面来看的话，已经明显有了超卖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前面几次技术超卖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反弹，而近期呢经过如此之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以后呢，短期也应该有这个超跌反弹的要求。所以呢对于后市而言，我们认为市场短期应该会依托沪指3760点这样的一个低点呢出现超跌反弹。那么操作上呢，鉴于目前市场总体还是一个阶段性调整的这样一个格局，仓位呢还是要控制在半仓以下。至于说关注的方向呢，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均衡的去关注以高股息股为代表的红利品种，以及以中证科技为代表的成长类的这样一个品种。科技股呢前期是领跌品种，跌幅最大，按道理来讲的话在超跌反弹当中有望走出这个先锋的这样一个作用。而红利类的品种呢近期很明显的是强势，那么短期呢可能会因为这个超跌反弹呢出现一定的一个震荡，所以在这个选择的品种上面来讲的话，我倒认为还是应该以均衡配置为主。好的，主持人。
2: 好，谢林江是认为呢市场超卖迹象明显，短期有望走出超跌反弹的行情，但是呢在操作上还是要建议保持半仓，可以适当均衡配置一下科技与红利方向。好，在这里要临时插播一个新闻跟您说件事儿，因为呢由于湖北卫视要转播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赌足球的决赛，所以呢原定于今天中午11:50播出的天生我才中版直播节目临时取消，明天我们会恢复正常播出。好，我们回到现场继续请教周正，对于目前的操作策略你是怎么看的？
3: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呢整体市场呢还是建议大家严控仓位啊，不要去追高，然后呢紧盯市场啊新的一些方向啊择机而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整个上证指数在上周五经历了，在刚刚呢也跟大家讲过了啊，3800这一线呢是不是这个本轮调整的相对来说最低的这样一个位置啊，3754还是需要本周的整个市场去做确认。另外一点呢，我们说要让大家去盯着市场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向啊，那么这些新的一些方向呢它具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特性呢？第一个，我认为啊这个接下来三季报啊会陆续的一些披露，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率先披露三季报且业绩超预期的相关的一些方向，特别是一些这个个股披露之后发现某些板块哎出现了都超预期的这种现象，那么这样的一些方向呢就值得大家在接下来的行情三季度披露的这个过程中啊可以去做重点的去关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相对低的一些方向，其实也值得大家在接下来这个整个市场这个震荡也好反弹也好，对吧，适合大家呢去重点的一些关注。你包括我们说在上周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这个发现你像相关的一些这个电池啊化学品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呢，那它就具备这个我们说这个短期它的走势相对来说就比较好。那为什么它的走势能好的一个核心因素呢？我们要了解清楚两点。第一个可能是由于这个政策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推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从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来讲呢，它相对来说还是偏低的，对吧，性价比偏高。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三季报披露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业绩改善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些呢就是相当于就是具备相关的一些啊防御性属

0: 细的一些方向。你像最近的创新药，对吧，在此轮的下跌的过程中，其实创新药并没有怎么调整，反而呢走得会这个相对来说偏一些稳健。那么这样的一些方向呢，其实也值得大家。
1: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本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87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啼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6G，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9派春潮起，4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2: 机长，我妈她
3: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0: 妈，
1: 妈不是，别慌，你要紧。
0: 哎呀，妈，
2: 林佳，别担心，现在马上要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 可我没买医保啊。
0: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成功
4: 啊，乖乖呀，来了。
0: 妈，您看，
3: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5: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谁关上的门？
1: 就算是吸尘器也不能偷懒哦。嘿，西西，别玩了，这里还有点垃圾，帮我一起扔吧。
2: 来了来
0: 了！哇，谢谢大家帮我打扫卫生。
1: 不用客气，琪琪。
0: 怎么有烟呢？
1: 呀，吸尘器烧坏了。
2: 我忘把它关掉了。
1: 我们快把门窗打开，通通风吧。
0: 可以。
1: 好舒服呀。
0: 风儿，快把烟吹掉吧。
1: 原来是门被关上了。
0: 门得开着通风才行，嘿，这样就行了。
2: 这风真讨厌，我们把窗子关上吧。
0: 不对，不是风的原因，
3: 不是风。
0: 你们看，风是从外朝里吹进来的，门是从里朝外关上的，一定有别的什么东西在后面推门。
1: 可是门后面什么也没有啊。
2: 琪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有点怕。
0: 别怕鲁娜，我们问问博士。
4: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5: 小朋友们好啊。

0: 别害怕，关上窗户就好了。
1: 啊！这是怎么回事？
0: 是气流的作用。
2: 气流？
3: 不是，就让小优给大家解答吧。
0: 嗯，
3: 大家等着我哟。小优，真的是风的原因吗？
4: 没错。
5: 可是小优，我想不明白，风又没有手，他难道会跑到门后面去关门吗？
3: 就让小优带大家去小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2: 好耶！
6: 超级想象力。
3: 小朋友们，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吧。
7: 游戏？什么游戏？
8: 啊？
7: 哈哈，小球掉进井里啦。
3: 没错，我们的游戏任务就是把小球从井里头救出来。
7: 这个井太牢了。
5: 看我的，嘿，我要用磁铁把小球吸上来。
3: 这个小球是空心塑料材质的，磁铁没有用的哟。
5: 怎么会？
4: 怎么办才好呢？
3: 呵呵，大家可以试试在井口吹气。
7: 啊，这真的有用吗？
5: 哦，好，我来试试。
4: 啊，呵呵，
3: 加油，琪琪。
5: 啊，总是差一点儿。小优，为什么对着上面吹气，小球会往上跳呢？
3: 空气流动越快，压力越小。当气流快速经过上方，压力变小，下面的空气就会把小球顶起来。
5: 原来空气还有这样的力量。
7: 露娜，你来试试，你的力气最大。
3: 嗯，呵
7: 呵。哇哦，
3: 任务完成，露娜真棒，谢谢小优。风从门的前面经过，让前面的气压变低，门后面的气压就会把大门推动，门就关上了。
5: 原来是这样啊。
3: 哼，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气流是怎么把门关上的吗？
3: 小优知道，因为气流越快，压力越小，风经过门前的时候，门前的气压变小，门后的高气压就把门推向前面。
0: 很多东西都是利用了这个原理，飞机就是这样飞起来的。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7: 再见。
0: 发射空气的大炮。
7: 啊、
9: 大家都去哪儿了呢？
7: 都没人陪我玩乒乓球了。
9: 哎，
7: 原来都躲在这里呀、啊！
5: 嘿嘿，哎，琪琪，我们已经挖了很多个洞了。木木，再坚持一会儿，我们的地下迷宫就能完成了。嗯，好吧。
7: 吓到你们了吧？不好了，乒乓球掉进地洞里了。
5: 让我来。嘿，不行不行，球掉得太深了，完全看不见。
4: 别急，西西，说不定这两个大洞底下是相通的，我们可以把乒乓球从这个洞口推出来。
5: 让我来。
7: 木木，你能把它拿出来吗？
5: 树枝被卡住了，推不动了。
7: 真是恶有恶报，我不应该吓唬你们的。
4: 没关系，西西，我们找博士想想办法吧。
5: 呼叫博士。
10: 博士小优，你们好。
0: 小朋友们好啊。
7: 博士，我的乒乓球掉进地洞里了，怎么也拿不出来，你可以帮帮我吗？
0: 我让小优去帮助你们吧。
3: 大家等着我哟。
5: 小优，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3: 呵呵，这是小优的秘密武器哟。呵呵。

0: 家套好喽。哇哦！啊，谢谢小优，
1: 这么简单就解决了呀？小优，他是怎么做到的呀？
0: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2: 超级想象力。
0: 这是空气大炮，我们可以用它来击倒这个靶标。
1: 空气真的能击倒这个靶标吗？
3: 对呀，还离得这么远。
0: 让我们来试一试吧。因为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大炮发射的空气是紫色的。
3: 小优，快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嗯。
1: 空气居然真的变成炮弹了，这真是太神奇了。小优，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呵，大家看，这个大炮只有一个炮口，而别的地方都是封闭的。当我按动按钮，让大炮内部空气突然受到挤压，嘿，空气就从炮口沿着直线飞了出去。空气炮是不是很厉害？
1: 真是太好玩了，
3: 我也要。
0: 这样，小优教大家做自己的空气大炮吧。
4: 太好了！呵呵，
0: 小优已经把气球剪好了，现在只要把这半个气球套在纸筒上就好了。大家开始动手制作吧。
4: 好啦，
0: 空气炮大赛现在开始。
1: 我先来，嘿呀！啊，没打中！
3: 看我的，看我的，打！耶，打中了！
4: 我们也来！嘿，嘿！
5: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空气炮的原理了吗？
0: 呵，小优知道，空气在小空间里被瞬间压缩又释放，气压把空气从炮口向外弹射了出去。
5: 没错，而且空气炮发射的气流是沿着直线飞行的，不受地球引力的影响。
0: 这样打靶的时候要对准靶标，不用像射箭那样抬高准星呢。
5: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又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0: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寸的天地，
0: 用信仰照耀千秋。
2: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0: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3: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

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还以为你走了。没走就好。

0: 你觉得怎么样？舒不舒服啊？
1: 舒服，很舒服。阿莹，你怎么想起来给我买把梳子？
0: 我在工作队跟村里的老中医打听来的，牛角梳子，梳头最好。爸，我知道您精神衰弱，总失眠，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专门带了一把。以后啊，您就用这牛角梳子，天天梳梳头，肯定比以前睡得好。
1: 阿英，那天的事情是我态度不好。这么多年来，我对你关心不够，对不住你呀。
0: 爸，是我不对。法律就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是您的儿子，就更应该遵守法律。
1: 你能这么说，爸爸心里就踏实多了。思琪呢？我看着她长大的，是个好姑娘。我答应你，思琪年龄够了，就给你们办喜事。到时候，我亲自给你们主婚，好不好啊？
0: 哎，那咱可说定了啊！
1: 说定了，老爸一言，驷马难追。

0: 国民党的工兵系统在车站做了很多破坏，在铁路的各个岔道下都埋了很多地雷，在蒸汽机车的煤箱里也放了炸弹，千万不能乱动。我调了一个工兵连来排险，保证清扫出一条铁路来。现在通往铁岭的铁路已经抢通。
1: 这方面的工作很好啊。

0: 这飞机每天往车站飞扔炸弹，他们为什么要炸停车场呢？
1: 是啊，我也奇怪呀。
0: 我打个电话问问吧。
2: 好。

0: 大城市的人呢，他们吃饭穿衣啊，都离不开钱。如果没有收入，那不就寸步难行了。喂，沈阳站吗？喂，志云同志，电话打不通，我到火车站看看。
1: 快去吧。
0: 首长，沈阳长期被围困，解放前粮食奇贵，所以工资标准不能按照解放前来发。
1: 可以先发放一些生活维持费，发放多少呢？应该可以买五六十斤粮食吧，总不能让大家挨饿吧？啊，准备调拨10万斤粮食，用于救济困难职工。
2: 好。

0: 我回来了。
1: 好，来来，快坐。今天敌机为什么没有轰炸？
0: 我带了几个人去火车站，当时飞机还在轰炸，我就在想他们到底在炸什么呀。我去了一看，车皮里都是炮弹，但是车皮底下呢全部被埋上了地雷。我呢一边派人拆除地雷，一边找机车头，把这些车皮啊分散隐蔽到沈安县的小站几个岔道里，把这些炸弹全部都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1: 好，
0: 您刚问为什么不炸了，弹药已经被运走了，所以就不炸了呗。
2: 好，了不起的收获，要给他们记功了。
1: 马上通缉有功人员，张榜公布，给予嘉奖。
0: 是。
3: 首长，电台工作了。
4: 波长338.9公尺，播音时间早6:30至7:30。
1: 祝贺你们呢，你们今天刚刚到就能开始播音了。
5: 首长，音乐节目
2: 部队刚收了辆小车，他们说应该给您专用。
1: 什么车？
2: 袁东北剿总副司令的车。
1: 哦，我不用，让部队留着吧。
2: 好。
1: 生产状况怎么样了？
6: 一般企业都能保持完整，但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秩序很乱呢。
1: 这些工厂能否迅速复工，才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生活困难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大家有工作做，有钱挣，大家心里就不慌了，啊！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所有的工厂迅速开工。

0: 这建筑不错，难怪两家争呢。经理，啊，好。部队入城的时候啊，我们缴获了300万斤粮食，可是，在沈阳，仅仅国民党的俘虏和那些散兵就有7万人之多，所以粮食的供给压力非常大。 沈阳的粮价定的呢，要比周边的铁岭啊、开原等产粮区要高一些，这样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粮食进城。同时呢，通过百货公司公布一下物资收购的价格，好让商人有个参考，对物价有个了解，以便开市。
1: 是啊，虽然目前为止。
0: 这物资还是靠政府供给，但是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恢复市场交易，才能真正恢复活力。同志们，能不能成功的接收沈阳，关键有3件事：第一呢，是保证财政的平衡；第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第三。 是铁路运输的周期和车辆的运转数量，而这3件事呢，归结到一点上。

是不是能够把物价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你这个物价问题不解决，工厂也就没法开门，城乡之间就不能够打通。所以物价问题是我们接收沈阳的牛鼻子。

曾经轰动一时的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仅仅维持了70天，之后国统区物价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金圆券贬值超过50万倍，国民党的金融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以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宣告胜利结束。四天后，淮海战役爆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击

0: 李娜，李娜，你怎么站那儿啊？快下来，快下来！主席，主席，李娜，你慢点儿。主席，您看。
1: 啊，娃娃，上面有冰，小心滑倒啊！扶着梯子慢慢下来。
2: 知道了，这就来。
1: 两只手扶梯子，两只手啊，
2: 嗯，
1: 哎，两只手扶梯子啊，
0: 慢点慢点，小心点，
1: 扶好了，
2: 我可以的，放心吧。
1: 哎呦，哎，娃娃，你跑到房上去干什么呀？啊，吓死个人。
2: 爸爸，你看。
1: 嗯，哪儿来的？
2: 不知道，我看他趴在上面不动了。爸爸，
1: 嗯，
2: 他是不是受伤了？
1: 哎，嗯，是受伤了。你看这儿，翅膀这里。
2: 那他还能飞吗？
1: 嗯，那得看他能不能治好喽。伤要是养好了，它就能飞。
2: 爸爸，我能不能帮它养伤啊？
1: 啊，好，爸爸给它做个窝，由你来负责，
2: 嗯，
1: 照顾它养伤。哈哈，可有一条，今后再碰上这样的事情，不许自己往房上爬，要叫大人帮你一把。记住了？
2: 嗯，记住了。
3: 主席。报告主席，淮海总前委来电。
1: 哦，
2: 爸爸，我和小豪阿姨去给鸽子治伤了。
1: 嗯。

0: 老毛，
1: 嗯，
0: 以陈官庄为中心，南北不到5公里，东西不到10公里，大体也就如此了。
2: 杜聿明近30万人马被围在这弹丸之地，粮食弹药全靠蒋介石空投补给，想撑也撑不了多久喽。
1: 依我看呐，宜早不宜迟，尽快的把他们解决掉。
3: 是啊，刘邓臣的电报也是这个意思。入冬以来，天气气候极端恶劣，杜聿明集团粮草不济，加上露宿野外，冻饿交加，战斗力急剧下降，所以淮海总前委认为，目前全歼杜聿明集团的机会已经到来，建议发起总攻。
0: 现在发起总攻对我们可是极为有利啊。东野已经入关，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如果淮海这边能尽快的解决，也有利于华野中野恢复士气和体力，配合东野把傅作义吃掉。
3: 主席，你的意见呢？同不同意他们发起总攻？
4: 我倒是有另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暂时围而不打呢？
0: 围而不打？
4: 对，让华野围住杜聿明集团，就现在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至少2个星期内不做最后歼敌的部署，

0: 这是为什么呢？这会影响平津战场的兵力啊。
1: 对杜一鸣围而不打的原因之一，正是为平津考虑。

0: 势必选择南下逃跑，而蒋介石也有能力调集船只，从海路接走傅作义的几十万部队，所以啊，要稳住傅作义，就不能急于吃掉杜聿明。
1: 哦，你是要给蒋介石一个错觉，杜聿明集团还能生还，让老蒋一时下不了放弃长江以北的决心，而我军把握时机，消灭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
0: 这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嘛，我在想能不能少死一点人呢？这次华野中野歼灭黄伯韬，伤亡六七万人，歼灭黄维伤亡三万多，总伤亡已接近十万，再加上敌人的伤亡，这就是二十多万人呢。如果我们现在就向杜聿明发起总攻，老总啊，你估计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拿下杜聿明啊？
1: 杜聿明集团被围也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兵力战斗力虽然有所下降，但实力还存在，如果全歼这三十万敌人，我军至少要付出四五万的代价呀。
0: 以四五万的代价换取歼敌二十多万，怎么算当然都是我们大获全胜啊，可这毕竟是几万生命啊，要赢得人民战争的胜利，战争不可避免，伤亡也在所难免，有时候还必须付出巨大的牺牲去啃硬骨头。
2: 比如这次淮海战场吧，我军六十万，敌军八十万，打黄维打黄伯韬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可是这一仗打下来，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杜聿明集团已经被围在中原这个地方成了孤军，蒋介石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援军了。
0: 既然我们已经是稳操胜券，那么能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给杜聿明集团一个机会，让他自己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的将士是生命，敌军也是啊，国民党底层的官兵大都是来自老百姓，大家都是中国人，能多活一个为什么不多活一个呢？
2: 苟能制心灵，岂在多杀伤啊。
1: 如果真要是围而不打的话，有两个实际情况必须要解决。一，能不能保证围得住？杜聿明毕竟有二三十万兵，我们围困的时间如果过长的话，一旦我军稍有松懈，被他钻了空子趁机出逃，那麻烦可就大了。
0: 这就要看粟裕有没有这个信心了。
1: 二，能不能保证后勤供应？淮海从打响到现在，大量的战争物资都是靠华北的老百姓支援和运输啊，其中光粮食这一项就达到两亿多斤，如果长时间围困，尽管老百姓的支钱热情很高，但毕竟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呢。如果长时间包围敌军，几十万大军的后勤供应还能不能跟得上？老百姓还能不能负担得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
2: 我看啊，老总说的困难能不能解决，主席说的围而不打能不能实现，是不是先征询一下淮海总前委，听听他们的意见？
3: 可以。
4: 好。

0: 我这没问题，部队可以实行边围困、边休整，保证牢牢围住杜聿明，让他插翅也飞不出陈官庄。那好啊，有什么要求，你就提吧。
1: 我只要求一条，保证我的后勤供应不出问题，战士们吃得饱肚子，才围得住杜聿明嘛。
0: 好，
2: 搞定了，就差粮食了。
1: 嗯，我马上联系华东局。 请求他们与中原局协同，立即从山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个地区组织人力和粮食，保证至少增加不少于一个月的冬粮供应。
0: 那要筹集1亿斤粮食了，动员近百万支前群众啊！
3: 这样做能挽救几十万人的生命啊！
0: 是。 淮海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后方，没有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线，作战所需的数亿斤军粮、数百万吨弹药、数十万套冬装、担架及各种物资，基本都是由翻身农民的华北人民组织义务支前队伍，靠人背、肩挑、小车推保证供应的。 也因此，陈毅元帅后来曾留下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0: 小鸽子，来，
1: 你吃你的。
0: 那为什么爸爸能喂它呀？
1: 爸爸少吃一口没关系，你还在长身体嘛。哦，
2: 娜娜过来
1: 吃饭呢。
2: 恩来
1: 啊，恩来，有什么情况？
3: 淮海总权委发来电报，你看，他们重新组织了100万以上的支前民工和足够的军粮，前线供应不成问题，所以下了死命令，不让杜聿明集团
4: 离开陈官庄
3: 半步。
1: 好，好啊，老百姓付出这么大代价，给我们创造了减少牺牲的条件，谁可载舟，亦可覆舟啊。
3: 是啊，主席啊，有了这些，围而不打就可以实施了。
1: 但愿杜聿明能够明白我们的一片苦心。
0: 小鸽子吃饭。
2: 小东西，刚才爸爸跟你说什么来着？
1: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将军、赵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
5: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

0: 福，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等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等，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等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等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豪 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

0: 式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

0: 福，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等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等，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等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等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豪 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

0: 式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红枫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0: 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1: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寸的田地，
1: 用信仰照耀千秋。
4: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台东同志啊，为了让他尽快脱离后面的111时，你要派部队去调他一下，让他今晚进入直罗镇。
10: 好，敌疲我打。
11: 主席，林彪聂荣臻的一军团已经赶到了。
10: 少帅，您今天毙了我，我也得说实话，兄弟们不想打红军，想打小鬼子。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4: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6: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8: 汰渍没问题。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高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将军、赵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的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0: 什么人？
1: 他的枪呢？
0: 站住！
1: 这什么？
0: 别动！你们什么人？
2: 大爷，我投降，给口吃的就行。
1: 给口吃的。
2: 是啊，
1: 给口吃的吧。
3: 先没吃饭了。
0: 把枪都扔下。都扔了，往后退，退，都往后退。哎，对对，快快，把枪捡起来，快，往后退，不许动。
2: 拿着，谢谢，谢谢。
1: 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啊！
4: 我也好，来，给我一个。
1: 好，我这个了，我这个。哎呀，真香！
4: 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好吃。
5: 这和二斗的年龄都差不多，真可怜呀。
6: 蒋介石冥顽不灵，根本就不顾他官兵的死活。这杜聿明呢，又是愚忠到底，就这么在陈官庄耗着，
7: 有20多天了吧？
8: 是啊，整整20天。
6: 不过这段时间的围而不打，我们的战略目的还是达到了。东野已经包围了平津的几十万军队，看来啊，这傅作义他跑也跑不掉了。
8: 而且敦促投降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国民党的士兵都往我们这边跑，一个纵队一晚上跑过来1000多号人，剩下的部队呢，战斗力也下降到极限，有的士兵饿得连枪都拿不动啊。所以淮海总前委估计，如果这个时候发起总攻，将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了。
9: 现在总攻付出的代价应该不是很大了。
6: 他不降啊，我们也不能耗着。

0: 老毛，我看呢，可以同意淮海总前委的要求，发起总攻了。
1: 眼下我更关心的是平津的和谈。
0: 嗯，
2: 看来这个傅作义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从和谈到现在呢，他既不愿意让平津的几十万军队放下武器，啊，又不甘心失去军队的指挥权，所以北平天津要想和平解放，目前看来这困难还是很大。
1: 再难也要争取，尤其是北平，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啊，真要是打起来，生灵涂炭，文物古迹毁于战火，那整个中华民族将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那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哎，对不起老祖宗啊。
0: 为了促进和平解放，我看得给傅作义啊施加些更重的压力才行啊。
3: 傅作义幻想的是北平天津城墙坚固，可以借此和我军长期的对抗。我提议可以请林彪、罗荣桓先拿下天津，打破他的这种幻想，踏踏实实坐下来和我们谈判，谈北平的和平解放。
2: 本来啊，北平天津呢是要一块和平解放的，但目前看来还是要打一个。
1: 不打是为了少死人，迫不得已打那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现在看来啊，也只有在天津的战场上建了高架，那北平才有可能和平解放。
4: 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计25万余人，生擒杜聿明。
5: 给您查。
6: 哦，放着吧。
5: 爸。
6: 嗯。
5: 您这两天怎么不去指挥部了？是不是前线的战事好转了？
6: 新保安丢了，张家口也丢了，北平和天津被解放军围成了两座孤城。仗打成这样，何谈什么转机呀？
5: 杜聿明可是老蒋的嫡系，蒋介石尚且弃之如敝履。爸，您和老蒋向来是各自为政的，他现在不是逼着您和共产党玉石俱焚吗？您啊，可得好好打算打算。
6: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只要先守住天津，才有和共产党谈判的空间。
5: 怕呀，只怕是天津也守不住。
6: 天津的城防，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我给了陈昌杰十几万兵马，只让他坚守天津3个月，我就不信守不住。
5: 3个月？
6: 嗯，
5: 我看3天都守不住。爸，要不我们打个赌？
6: 鬼丫头，你不气我不行吗？我就不明白了，共产党到底哪里好？
5: 我哪知道哪里好啊？
6: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才怪呢。哎呀，我傅作义过去被蒋介石骂成7路半，离8路只差半步之遥。没有想到，如今我的女儿比我更厉害，正正经经的成了8路。
5: 爸，您怎么知道的？
6: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那点心思还瞒得了我？等我把攻打天津的共产党收拾了，再回过头来收拾你这个小八路。

0: 加把劲儿啊！快去通知，这皮儿得快一点啊！哎，哎，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得放辣椒啊！饺子馅儿里怎么能放辣椒啊？哎，本来你不懂了吧？饺子放辣椒，那吃起来味道更棒。
1: 今天啊，说好了，你们给我打下手，都得凭我的，吃正宗的淮安饺子馅儿。老总，你说是不是啊？
2: 还是啊，按规矩办，按我们四川的规矩。
0: 应该放红油。
1: 要得，给你们说不清楚。主席啊，你给断一断，哪有饺子馅儿里放辣椒的？哎，不管哪里的规矩，反正是过年了，全国上下贴福字，这个规矩总没错。
0: 那倒是啊。
1: 哎，看看怎么样？哎呦，你们看啊，主席这个福字可是越写越精神了。
0: 今天这个福字。 不同于往年，意义重大，务必要写好啊！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大获全胜，啊，天津一天就给攻下来了。照这个局势发展，最多再有一年，我看全国的解放也就差不多了。哎，到明年过年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了。嗯，所以啊，今年这个福字。
3: 是用来迎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呀！
4: 一天打下天津，北平就彻底成了孤城了。傅作义这个年，恐怕是过不安稳喽。
1: 可他毕竟有20万人马，
4: 如果他执迷不悟，硬是不投降的话，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北平还得打上一仗。
1: 工程部队。
5: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我们已经通过北平地下党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联合层、林徽因两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让他们把所有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都一一标记下来。嗯，还有各个大学、工厂和主要的居民区都做了标志。但是啊，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我们就只剩下新城门一个突破口来攻城了，还不能使用重武器。这会给我们的工程部队。
0: 带来很大的困难啊！不管克服多大的困难，也要保护好北平。嗯，不过现在的北平城啊，里外都被封锁了，经济物资呢是极度的短缺。今年北平的老百姓，这个年过得不踏实啊。两军交战已经让老百姓承受了很多苦难，总不能让人家连个年都过不上啊！
6: 通知前线部队，过年期间全面停火，在城外开辟安全区，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同时啊，组织供应北平市民必要的生活物资。哪怕省下我们的军粮，也得让北平200万市民能够过上一个年呢。
1: 嗯，放心吧，主席。
7: 主席，哎，这饺子怎么吃啊？来来来，你让我来，我来，让我来吧。过年了，怎么连声炮仗响都听不见呀？啊？
8: 您忘了，外头正围城呢，全城老百姓就怕听见响动，谁还敢放炮仗啊？嗯，
3: 冬菊啊，
7: 哎，
3: 陪爸爸。 出去走走吧，啊！
7: 行，您要是嫌冷清啊，我正好带您去个热闹的地方。现在解放军知道我们城里的物资短缺。

0: 特地开办了一个流动市场，好让我们市民采办年货。现在啊，全城老百姓就靠它过日子了。
1: 哎，看来是为工程先攻心呐。
0: 爸，工程也好，攻心也罢，人们呢总希望得到和平。您当时说天津城能守3个月，结果怎么样？一天就被我们攻下了。现在看看，北平城又能守几天？
1: 看来我女儿真的进步了。
2: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部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0: 你们注意安全啊！哎，哎，你过来帮帮我！哎，来了！呵，哎，老总，
1: 来，
0: 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不错呀！啊，
0: 好看点啊！啊，哎，少奇，
3: 倒过来贴，
0: 倒过来，福到！
3: 对，倒过来贴，福到！

0: 你们两个客气点儿，我们也看一看。
1: 哎呀，爸爸，我要下来。
2: 哎呦，小心来。
1: 飞
3: 到他想去的地方。
1: 是他的家吗？
3: 是他的家。
4: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的伟大实践。经过三大战役，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主力154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5: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电，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但无法对一个失去中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实现这一主张。既然总统不能贯彻戡乱，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请总统顺应时势，主动隐退。
4: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布隐退文告，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代总统，随即向中共发出和谈声明。
6: 流转呐、啊！过去共产党要和我们讲和，我们死活都不答应。可如今共产党百万大军就陈兵在长江北岸，我们要去跟人家讲和，人家肯不肯和我们谈呢、啊？
7: 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肯不肯谈，只能看他毛泽东的心情了。
8: 跟国民党反动派这个白脸曹操，还有什么可谈的？那不过。

0: 不就是缓兵之计吗？不管他是不是缓兵之计，我们不是他国民党嘛，这点凶坏还是要有的。大不了就再相信他一次。如果能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全中国，双方都可以少死人，也不至于殃及老百姓啊。
1: 主席，哎，老孙，啊，你这是做什么呀？要当秦郎官了？啊，不告诉你。<笑>对我还保密啊？
2: 对你啊，还就得保这个密。
1: 这不是，要进北平城了吗？按照忙活来忙活去，就是为了能让你风风光光的进这个城，你就等着瞧好吧。
2: 还卖关子，哎，老孙，等进了北平城，你打算开个什么洋荤啊？
1: 那还用说吗？听戏呗。主席啊，嗯，我都打听好了，北平城里最大的戏园子就第一大舞台，嗯，那叫一个货量啊！听说梅兰芳梅老板就在那个地方唱戏，把老孙接了城啊，头一件事儿。
0: 就是跑到那个地方，听一回梅老板的戏，看看他的扮相。<笑>俺老孙这辈子也就活得值当了。<笑>好啊，带上我一块儿去啊！
1: 那可不行，你是主席，哪轮得了俺带呀？
0: 怎么就不成啊？咱俩可是多年的老戏友了，你天天蹭我的戏听，啊，轮到你上大戏园子了，把我给扔了。
3: 你这样可不够朋友啊！可是没有可是。说好了，我们一起进北平，一起上戏园子，听梅老板的戏。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也是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大政方针，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 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老孙啊，好啊，这马不错啊，回去啊。嗯，吴金星，哎呀，哟，老孙子，去哪儿这是？这马不错呀，瞧这东方，油光瓦亮的，
2: 看看就行了，别乱摸。
1: 这马摸摸咋摸摸还不行？
2: 那能摸吗？学磨了这么长时间了，才学磨这么匹好马。
1: 主席还得骑着他进城呢，能随便乱摸吗？这么宝贵，什么觉悟？哎呀，哎，真是！哟，你瞧瞧这，呵，哎，你看这车真行啊！
2: 是啊，你看看这，哎，别碰坏了啊！你别碰坏了，轻点儿，
1: 看看，
2: 你们轻点儿，轻点儿，千万别碰坏了！哎呀，轻点儿。
4: 小李啊，哎，老孙，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你瞧瞧，瞧瞧，蒋介石送来的大吉普，这可是美国造的。哎呀，这前线专门送来给主席进北平城用的啊！哎，轻点，你们轻点，别那么使劲，
5: 别那么小气行不行？
6: 是啊，就摸一下。
4: 哎呀，这大吉普太牛了！

0: 这要是开起来，你那四个蹄子可就比不上这四个轮子了。嘿嘿，哎呀，将来主席要是出门啊，就要做大金主了。
1: 老孙，你呀、就轻松了。
2: 这是干嘛的？
1: 哎，轻点儿。
3: 知道，
1: 知道。主席还没坐呢，别弄坏了。
3: 知道，
1: 不会的，不会的。

0: 小李，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好，好了，上车出发。大家都上车吧。
1: 主席，您坐这辆车。老孙呢？
0: 老孙，
1: 主席，老孙调走了。
0: 调走了？什么时候调走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他说你有吉普车坐了，用不着骑马了，他这个马夫跟着您也没啥用，所以昨天晚上申请调走了。不坐了，这个车我不坐了。哎，主席啊，
0: 主席，
1: 把老孙叫来，我要骑老孙的马进北平。
2: 哎呀，老莫，哎，
1: 这是怎么回事嘛？
0: 我答应过老孙，跟他一起进北平啊。
1: 要走，你们先走吧，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等老孙。
3: 小李不是说了吗？老孙昨天晚上就调走了。他现在人都不在西柏坡，你在这儿等，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我答应过等他，等到为止。
3: 主席，你看啊，中央机关全部都准备好了，你要不走，大家都走不了。
4: 是啊，
3: 是不是？
4: 主席啊，你不是要见老孙吗？等咱到了北京。
3: 你还是可以见他吗？对呀，啊，
5: 主席，
3: 周副主席，
5: 走吧。
3: 什么事儿？你看这个，谁让他们这么做的？怎么回事？
5: 啊，冀中区党委来电，他们听说主席进北平，今天要路过保定城，保定那边都轰动起来了。
1: 围观等待的群众是人山人海，他们考虑到形势比较复杂，怕有危险，所以请中央推迟出发，给他们一点时间，好让他们先进阶。进阶？进什么阶啊？国民党军阀习气，老百姓看一眼就把我毛泽东给看死了，这搞什么名堂嘛？
6: 他们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套？
0: 让老百姓看一眼就害怕，我们不怕老百姓，我们愿意和群众在一块儿。
1: 怕老百姓，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
3: 通知他们立即停止。
5: 是。
3: 等一下，
5: 小李，
0: 到。
1: 你把这个装书的箱子给我卸下来。
0: 主席，这好不容易打好的行李，都等着出发呢。
1: 我说卸就卸。 进城找什么急啊？这箱子里的东西比进城重要，给我卸下来。
5: 是吧？是。
1: 好，走吧，
7: 走吧。
1: 哦，甲申三百年祭，这是1944年3月19日的新华日报。 上面登载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300年祭》。这篇文章深刻分析了300年前李自成从打进北京城，再到迅速败亡的过程和历史教训。这篇文章我足足留了5年。李自成喊着“均田冕粮”的口号，靠老百姓的拥戴，打进了北京城，推翻了大明王朝。 其胜利不可谓不大吧？可是结果呢？一进城就腐化堕落，大顺王朝，短短不过40天就败出了北京城，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前车因鉴啊，我们共产党人会不会做第二个李自成呢？是啊。
6: 我们的老对手国民党，以前也是革命的拥护。

0: 可是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就腐化堕落成了一个腐败的党，遭到人民的唾弃。
1: 李自成啊，是40天，国民政府呢是20年。
0: 我们能有多久？我们能在中国执政多少年？这可是值得全党为之警醒的大问题。
2: 我在乎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党能坚持多久？

越是胜利的时候，我们越要警示自己，如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胜利就将是失败的开始。全体共产党人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求做官，不求发财，戒骄戒躁，清正廉洁，坚持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将永远不被人民所抛弃。

0: 情况怎么样？长江的水位比昨天上升了16公分。好，知道了，你们去吧。是。
1: 自从进入四月，雨就没有停过。如果江水淹过了湖区的岸边，我们渡江就更困难了。嗯，南京的和平代表团已经到了北平，中央跟他们谈出结果前，我们还得等啊。
2: 不能再等了，长江水位啊，一天比一天涨得猛啊。
1: 这个船和物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建议啊，马上给军委发电报，要求立即渡江。
2: 嗯。 说的也是啊，一旦拖过了4月中旬，长江的大汛期一到，风大浪大，百万渡江部队，就算是想过江，也过不去呀、啊。

0: 这局还是和了吧？啊，哎，下棋嘛，不分个高低胜负，那下个什么劲儿啊？
1: 我看还是和了好。楚河汉界，这河还是不过的好。
2: 船到江中自然直啊。这不还有棋子没用吗？
0: 哪一个？
2: 哎哎哎，主席。
3: 这象怎么能过河呢？
2: 楚河汉界。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

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各位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秋高气爽，绿茵逐梦，激情赛场，青春绽放，欢迎收看我们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男子足球 U16 U17 组决赛的巅峰对决。那么今天我们会师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武汉代表队与荆州代表队，一众16、17岁的少年小将啊，将在这片绿茵草地为省运桂冠、为城市荣光、为青春信仰全力冲锋。那么就在昨天呢，孝感奥体中心体育场的灯光是为全省人民点亮，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呢是正式拉开了大幕。这是15开局之年呢，湖北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孝感时隔34载再度承办全省综合性运动会。我们现在看到双方代表队的运动员已经是入场了。
1: 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今天为大家解说的是湖北卫视的主持人张峰，与我搭档的依然是我们另外一位专业的足球评论员，欢迎大鹏。
1: 大家好，大家非常有幸啊，今天跟张老师一起和大家来分享这场决赛。
0: 那么本届省运会 U16 U17 组别的赛事啊，应该说是汇聚了全省各地优秀的青年足球人才，是我们湖北省青少年足球竞技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我们湖北足球后备力量的一次精彩的亮相。应该说我们16、17岁的这个年纪啊，是朝气蓬勃、敢打敢拼的时候，对吧？他们脚下的每一次传递、每一次拼抢，都是青春最热烈的模样，也是湖北足球未来最鲜活的希望。刚才我们在屏幕上方可以看到今天的各位裁判员，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的裁判员，首先主裁判是秦小涵，第一助理李建军，第二助理张轩玉，第四官员是王卓。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双方的出场的首发阵容。
1: 哎，在荆州队方面呢，今天在门将位置上是一号的周文君，除此之外还有20号的吕建峰、26号辛浩泽、27号徐国航，这是场上队长，以及28号的李子俊、29号陈思睿、30号汪义明、31号陈涵、32号张一潇、33号张正熙，以及34号的前锋。

0: 杨博文。
1: 嗯，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武汉市代表队的首发名单。
0: 是的，武汉队今天呢相对来说在首发上可能做了一些调整，今天是二号的吕锦都，六号的史廷旭，八号陈一凡，十号黄天翼，这是场上队长，还有十四号的龚文前，二十二号门将王子明，二十七号李善可为，三十号宇谭博，三十一号李想，三十六号陈新和，以及四十三号彭晨月。
1: 刚才跟大鹏也说到，两队的主教练也非常的有意思。
0: 是的，刚才看到的是荆州队的主教练王翔。
1: 嗯，武汉队的主教练是王鹏。
0: 哎，两个人同时都姓王，而且都是两个字的名字。
1: 对，那场上是兄弟啊，当然了，这个来到了我们比赛当中，那就是对手了啊。
0: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也是本届全运会在足球这个项目当中的收官之战，因为在此前一共八枚金牌的其中七枚已经全部产生，而最有趣的是都被武汉队给斩获。所以说今天呢，对于他们而言，如果他们再次能够夺冠的话，那么可能武汉队在这一届的全运会上要拿到足球这个大项的全满贯。
1: 对，当然了，这个对手荆州市代表队呢也是不容小觑。首先我们跟大家要说的，在我们的耳边啊，现在在赛场外就是听到荆州队的球迷啊正在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这些小将们加油呐喊助威啊。我们也说一下，其实回顾两队的晋级之路啊，可谓是披荆斩棘，一路高光啊。我们现在也是等待裁判员的一声哨响，两队就要正式进入到决赛的巅峰对决了。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朋友们，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男子足球 U16 U17 组的决赛正式打响。我们看到身着红色队服的荆州市代表队是从左往右攻，而身着蓝色队服的武汉市代表队是从右往左攻。刚才介绍了一个首发名单，
0: 哎，
1: 我们非常有趣的发现，双方采取的首发的这样一个阵容啊，好像都是一个5-4-1，以防守为主，以稳当头的这样一个阵容啊。
0: 是的，
1: 看来决赛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容有失啊。
0: 所以等下结合比赛的情况，我们来仔细的观察一下。目前来看，武汉队应该是占了一个非常标准的三中卫的体系。当然我们说三中卫这个体系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一旦进攻如果彻底拉开，两个边翼位能力够强的话，其实这套三中卫反过头来会在进攻中迸发很大的边路的活力。
1: 对，武汉队的首发阵容给到的这样一个名单是排出了5个后卫，但是刚刚我们一开场就发现其中有2名后卫是直接压前了啊。因为说实话，两队呢，我们回顾他们的晋级之路，应该都是一路高光，这个进攻火力十足啊。我们看到首先是荆州市代表队，他们进了17个球，只丢了1个球，那么场均呢是进4个啊，净胜球呢都是起码有3个以上。
0: 是的，这个进攻效率很高了。
1: 对，但是我们看武汉队的进攻火力是更加的恐怖，他们进了23个球，只有零失球啊，没有失球。
0: 其实两支队伍在此前呢也是有很多渊源的。本届的赛事到目前为止，对于荆州队来说，他们可能会有点难受，因为荆州队在本届赛事当中3次在决赛遇到武汉队，包括了男子的 U13 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0-1角球失分，被武汉队拿到了冠军。那么同时呢，女子 U13 到 U15 这个组别呢也是大比分的落败，最后女子 U16 到 U18 同样也是因为定位球的失分落败。应该说3次面对武汉队，荆州都是一个亚军的局面，所以我相信今天啊他们是想复仇的。
1: 对，其实这样一说啊，感觉可能武汉队的压力是不是更大一点呢？
0: 哎，
1: 因为最后一枚金牌了，如果没有被我们 U16 U17 组的小伙子们拿到，
0: 是的，
1: 那么就是有点可惜，对不对？
0: 所以说今天对于双方而言，我觉得呀，开场这个阶段可能就要看谁，哪支队伍谁能先真正的把心态松下来。因为像这样子的比赛，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其实在开场出现紧张的情况是比较正常的。
1: 当然了，因为双方一路走来呀，这个进攻火力十足啊，都打进了不少的进球，所以我相信这场比赛呀，很有可能啊，这个双方经过

0: 短暂的试探之后，就开始开启了进攻的模式了。
1: 刚才前场的这个逼抢贴得很紧啊，所以说荆州队这边没办法，只能先解围。
0: 那么在赛场前我们拿到首发名单的时候，也跟大鹏在讨论，非常有意思啊。大鹏还说武汉队的好多这个主力射手都没有上场啊，
1: 哎，
0: 但实际上是因为进攻火力太强。
1: 确实，因为武汉队在前场得分点比较多，
0: 对，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像十号的黄天翼这个非常典型的攻击手，目前在队内已经打进了四粒进球，但是呢他并不是队内的射手王，所以说队内射手王是王子轩。
0: 其实这个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啊，
1: 哎，
0: 像哎这个球
1: 禁区内的铲抢，这下下地很果断。
0: 荆州队是拿到了今天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
1: 刚才应该是龚文前的回防。
0: 你看荆州队开场并没有畏手畏脚，而是率先展开了攻势。比赛打到第四分钟，第一个定位球会不会产生进球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这下前点应该是蹭到了的，但是这个球呢蹭的比较实，所以说呢在向后点发展过程当中有减速，
0: 这个球不太好处理啊。
1: 是的，
0: 防守队员将球是踢出了界外。
1: 但是刚才那个镜头当中，大家来看的话会发现荆州队向前进攻的时候，我们看就现在这个镜头里边就能感受到他是不流利的，其实他向前投入的兵力很多。
0: 对，
1: 所以说两支队伍其实多少有点这个棋逢对手的味道。
0: 其实可以说这个开场之后两队是丝毫没有试探，直接进入到了高强度的对抗模式啊，攻防的这个转换呢速度都非常的快，大家都在争取是抢开局啊。那么就像刚刚结束的这个 U16-U17 组别的三四名的比赛一样，
1: 哎，
0: 两队也是砍瓜切菜，在上半场打出了一个2-1的比分，但是下半场之后呢这个比分始终没有改写，
1: 哎，
0: 最终咸宁代表队是2-1战胜了孝感代表队，拿到了第三名。
1: 哎，好球黄天翼，这个直塞，
0: 哇，这个我们看到荆州队的回防速度非常快，
1: 哈哈哈，这一下
0: 在背后有个推人。
1: 是的，
0: 人仰马翻的，
1: 这球门将出得很及时啊。这一下周文君是来到禁区边线，因为这个位置如果他再向前出的话是有风险会发生在禁区外的手球的，所以这下自己的队友保护给的很到位。
0: 对，李想在犯规之后也是第一时间上去询问对手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比赛打得还是非常友好的。当了这个足球比赛啊，这个身体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样合理的利用身体，合理的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取得进球，也是我们的小队员们啊想要学习的这样一个地方。
1: 给直的，
0: 这
1: 一下
0: 非常漂亮，
1: 连续的纵深当中的传递
0: 进
1: 去，哇，这一下
0: 我们看
1: 王子明下地很快啊。
0: 对，
1: 刚才这一下在整个的推进过程当中，其实荆州队我们看这种向前通过前锋作为支点和中场之间的这种纵深的传递其实是很容易打穿防线的，它不像这种横向的传球我们通过整体的移动可以去适配，那么这种直传其实是在进攻当中非常重要的手段。
0: 比赛打到七分钟啊，目测这个武汉队是稍显紧张，而荆州队这个率先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啊，更放松一些踢的。
1: 刚才完成射门的应该是32号的张一潇，张一潇在本届比赛已经打进了三粒进球了，目前也是队内非常重要的得分手。
0: 当然了，我相信哪位小队员都希望能够在决赛当中打入比赛的进球，尤其是能够决定比赛走向甚至是金牌的这粒进球。
1: 哎，
0: 我还没打到前场，
1: 这下
0: 荆州队的前场的防守非常的，哎呦，这一脚选择打门了，还有吗？荆州队
1: 的反
0: 围，
1: 刚才的这波攻防转换啊，节奏开始逐渐起来了。
0: 武汉队再次打到对方的前场，我们看到一脚传球，

0: 进入队第一时间将球解围到了中场，
1: 机会，这一下
0: 非常快啊！
1: 是的，但是这一下的防守啊，彭晨岳反应很快，另外一个这下位置站得真好，没有慌。
0: 刚才陈一凡在中场的这样一个转身过人非常漂亮，金牛队不敢大意，还是第一时间将球解围出了界外。我们看到这是30号汪一鸣，
1: 27号李善可为今天应该还是出现在中前卫的位置上，他几乎是埋伏在黄天翼身后。
0: 其实大家听到这些熟悉的名字，应该就会想到在本届楚超赛场上面啊，这些小将也是这个亮点十足啊。
1: 应该说李善可为在楚超的武汉队啊，应该非常重要的一位球员，尤其在中前场，他的那个灵性、灵巧劲儿，
0: 对，
1: 是给武汉队这种传控的打法、这种高压打法提供了很多动能的。所以说看看今天在这支队伍当中，李善可为怎么样去把他的这个优势给释放出来。
0: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希望看到不管是楚超还是省运会，在各级各种赛场上，这些年轻人们啊都能够崭露头角，
1: 是的，
0: 逐渐的成熟，甚至成为未来国家队的重要的一员。
1: 好，先来看一下这次，这下反击啊没领好，有点可惜了。第一下是把球领到了内线，刚才应该是陈思睿吧，
0: 对，然后吕锦都这个上抢非常的快，卡住了身位。后场的一个长传直接打到身后，
1: 这球其实第一下门将出的稍微慢了一点，
0: 不过我们看到金州队的刚刚的两位边后卫速度都很快啊，
1: 是的，
0: 在回追上是有优势的。
1: 今天荆州队从目前的这个站位来看啊，应该是更像是一个四后卫的阵型，有点像是一个442的排布，相对而言可能进攻重心会向右路稍偏一点。武汉队这边确实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但是更像是一个352这样的一个站位。
0: 其实刚才说到了，我们也欣喜的看到啊，在像省运会或者其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大赛的赛场上啊，看到我们更多年轻的这样一些名字，这年轻的身影发光发亮。
1: 是的，
0: 但是在这儿我们也说一下湖北省运动会啊，这个他们是从1952年以来首次举办以来，已经是走过70多个春秋了，是我们全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它不只是一场场的比赛，更是一条省运到全运到奥运的这种人才的输送链。你看我们举一些例子啊，像王宗源就是本届我们点燃这个火苗的这个咱们的奥运冠军，像严子蓓、像刘丽敏、像杨威等等啊，这些闪耀世界赛场的名字无一都不是从我们的省运会的赛场来起步的。所以今天也让我们记住不管是决赛还是在所有比赛场上拼搏的这些年轻的名字啊，未来他们甚至都有可能穿上国家队的战袍为国争光。
1: 是的，应该说现在这两支队伍当中已经有不少球员是成为了国家队的成员。
0: 对，
1: 所以说其实在 U16 到 U17 这个年龄段，我觉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组别设计，也跟先来看一下这次李善可为左路自己的突破，这下的传中有点勉强了，
0: 因为有两名防守队员上来包夹他啊。
1: 是的，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年龄段而言，他们是无论是校园青训也好，还是我们的本土青训体系培养出来的球员，这个年龄段正好是他们由青训向职业足球去转换身份的一个关键的档口。所以他们也需要更多的曝光，更多的被大家看到。
0: 没错，另外也需要更多的大赛的经验呢。
1: 是的，
0: 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技战术层面上的，都需要这种大赛的磨练。目前比赛踢到了12分钟左右，大家两边都互有攻守。
1: 这球没给好。这球其实第一下武汉队感觉中场线回撤的不够，所以说呢彭晨岳在身前没有很好的接应点，那他就只能选择这种长传。这下有个帽顶，

0: 我哎，还有感觉沈星河没有搞清楚自己身后的情况，
1: 打门
0: 对的射门，这球有点可惜啊，
1: 又是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啊，
0: 是的，
1: 而且皮球在第一次进攻未果之后马上抢下来组织第二波。
0: 刚才这次其实是武汉队的主动失误给了荆州队这样的一个机会，
1: 王翔呢，我们看到这个荆州队的王指导啊，非常紧张的已经站到了场边啊。他的紧张是紧张的想要庆祝啊，但很可惜这个球没有打进球门。
0: 今天武汉队开场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打得
1: 更紧一些，好像
0: 哎，对，一个是更紧，另外一个是他们似乎没有把自己的这个阵容优势发挥出来，相对而言可能比赛踢的还是简单一些。
1: 对，
0: 那这种简单的方式呢就要看前边包括大家看到的黄天翼也好，李善可为也好，这种个人能力的凸显，在他们身后包括陈一凡、宇坛博，但是这个个人能力啊，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和团队结合一下，
1: 对，
0: 他们需要有更多的这种接应和穿插，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足球它不是一个人运动啊，它是十一个人的团队作战，每一个位置都非常的关键，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在开场之后呢，这个打到大概十五分钟左右，荆州是代表队攻入武汉队的禁区的次数会更多一些，
0: 对，
1: 你看这个球又在前场抢断，非常的果断啊，身体一领，在控球方面呢也是非常的耐心，我们看到
0: 哎，这下有抢断，
1: 哎，
0: 但是这个转换两个人让了一下，
1: 还是没有形成默契啊，这武汉队
0: 还是直的，
1: 你看你看你看，哇，哎呦，
0: 哎，
1: 你看
0: 这球很危险，
1: 你看这个球又是缺乏沟通啊，门将都已经出来了，后卫还直接冲上去解围，
0: 是的，这下裁判员其实第一下没想上，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这个球是有一个向下的回旋。
1: 我们来看，
0: 哦，这应该是在解围过程当中，史廷旭的这条解围打在了龚文前的头上，
1: 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0: 是的，这球也得亏是距离球门比较远啊，否则如果向球门去弹的话，门将是反应不过来的。
1: 我们看，这是荆州队的第二个角球，打到门前，
0: 嗯，这一下。王子明
1: 还是非常的稳健，
0: 是的，身高优势也很明显，落点判断也很准，
1: 对，其实我们看到可能武汉队这边在前十五分钟发挥最稳定的一个是王子明，化解了荆州队的三板斧，
0: 前场哎，这下两个人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在看到，其实在转播当中今天太阳比较大，这下球
1: 有
0: 下旋，
1: 哎，这个球稍微着急了一点，
0: 李善可为还是第一下呀，想要把球领下来，
1: 对，想要直接就进攻了，
0: 对
1: 啊，还往前，实际上这个球直接先停下来就说啊，
0: 对，因为刚才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大家在镜头当中看到太阳比较大，荆州队今天目前的这个态势正好是面向太阳的这个方向，他们是正对着这个阳光的，所以说对于后卫来讲高空球它是有这个处理起来的难度的，
1: 而且呢今天这个温度啊说实话还是有点高啊，
0: 对，
1: 打到大概十五十六分钟左右应该是体能的一个转换期，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估计武汉队这边可能王鹏指导也是这么想的，既然我有阳光的这个便利条件，那么我尝试去利用一下，
1: 对，
0: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其实武汉队现在的进攻当中呢就有一个问题在于，我的进攻第一梯队上去了，或者说我的长传上去了，我的第一点怎么控，一点拿下来之后二点能不能跟进，目前来看我们没有看到很好的这个效果，
1: 嗯，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中场有点脱节，
0: 对
1: 啊，直接是后场跟前场的一个连线，
0: 这个中场的移动稍微还是少了一些，
1: 今天虽然有点炎热，但是这个对双方来说机会都是均等的呀，而且这个年轻的孩子们啊，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体力正好的时候，
0: 哎，这一下右路的突破应该是先出底线了，在这边呢应该是二号吕锦都和三十一号李想，吕锦都应该是在他身后的一个右边翼位的位置，三十一号李想的位置可能会更靠前一些。

0: 其实荆州市代表队这次比赛给到大家的印象就是他的边路突破是非常犀利的，反击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哎，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荆州队不光是打两边，在中路的渗透也非常的大胆呢，多次的尝试，而且是对武汉队的球门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啊，你看这个荆州队今天踢得更好，也是不是得益于在场边不遗余力的给他们加油呐喊的球迷呢？啊，
1: 确实，今天荆州队的这个球迷，我们看可能人数没有那么多，但是他们迸发出的声量却是全场最大的。
0: 对，我们看到大概有几十位的球迷，但是他们这个服装也是整齐，口号统一啊，非常有战斗力的第十二人呢。
1: 哎，这下过得还不错。今天荆州队其实思路很明确，就是围绕着你的这个进攻三区面前正前方的这个纵深区域，在想尽一切办法的打渗透。
0: 嗯，
1: 而且这个效果其实到目前来看，荆州队今天的整个的进攻端的战术设计还是奏效的，就看他们怎么能把握住机会。这脚传中，
0: 又是一脚。
2: 哇，
1: 这下门将也是出击，在线路判断上还是比较精准的。
0: 今天前十五分钟武汉队出镜最多的就是王子铭了，
1: 是的，
0: 他们的门将，当然到目前为止发挥是非常的稳定。
1: 彭晨月，我们看其实刚才这个镜头就感受很明显，彭晨月今天在拿到球之后已经是第三次在等待自己的队友，刚才这次呢是30号的宇坛博回来接，给了一个接应，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时间里边他拿球我们就感觉我下一步给谁更好呢？需要犹豫。
0: 嗯，
1: 荆州队呢，今天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他没有打前场高压，如果打前场高压，可能武汉队这个后场出球会很难受了。
0: 荆州队再次中场断球，组织进攻。
1: 嗯，两个人，
0: 两个人
1: 很清楚，
0: 二打二的配合，再次打到禁区之内。
1: 哦，这一下
0: 啊，防守非常到位啊。
1: 是的，但是这应该是荆州队第二次在这个位置形成这样的威胁了。
0: 荆州队还是前场有球，
1: 嗯，荆州队刚才这波小范围的这种无论是向前的输送还是这个高压的防守都上得很紧。
0: 这个球裁判吹了一个犯规。
1: 嗯，
0: 26号辛泽宇，辛浩泽。刚才是推倒了李善可为，对，武汉队现在也加快了，
1: 哎，
0: 你看这个球传的加快了进攻的节奏。
1: 是的，这应该是龚文前，这个失误有点要命，这下的犯规是值得的，很聪明，应该是8号陈一凡。这球如果不犯规，荆州队有转换，自己身后其实只有2名防守队员了。
0: 嗯，其实荆州队在这20分钟感觉是占据了上风，是因为他们的中场控制非常得当。
1: 是的，
0: 现在荆州队也是有意的控制一下节奏，因为到目前为止应该说他们控制住了比赛的这样的走向啊。
1: 是的，
0: 发挥的比武汉队要更出色一些。
1: 现在拿球的应该就荆州队的队长徐国航，很明显他今天是后防线上这个出球的中后卫，他这个角色很关键，一个是他可能要提醒和指挥防线。
0: 漂亮，
1: 来看这一次武汉队
0: 打穿了防线，但是这个
1: 右路二梯队需要上来，
0: 拿球的是李想，
1: 再转黄天翼，
0: 黄天翼有没有
1: 禁区内？这下身位啊没有闪出来，
0: 感觉今天这个荆州代表队打得更硬朗一些啊。
1: 哎，是的，刚才这下徐国航我们看第一时间贴得特别快，
0: 嗯，
1: 他猜到了黄天翼可能会向外线去走，所以说一下就贴上来了。
0: 今天武汉队没有速度的优势啊，我们看到每次拿球呢，荆州队回防得非常快。
1: 是的，刚才那次直塞其实给的不错，但是李想在拿球之后，我们看身边2名荆州队的防守队员，
0: 对，马上就出现2名防守队员，又没有人拿球。你看中场啊，又是直接往后场打，当然

0: 直接进了禁区。国安队的队员现在说，既然中场这个目前控制力下降了，我就直接给到自己的前锋队员，让他们去创造得分的机会。
1: 也确实，从比赛进行到目前来看，荆州队左边后卫34号杨博文虽然报名是个前锋啊，但实际上打了一个左边后卫的位置。他这个点啊，今天已经在武汉队的重点设计里边了。因为起码武汉队今天也是尝试在这一侧已经出现了两次穿透，都在他这个点。
0: 对，刚才也是31号李想也算是一脚打门，虽然没有什么力度啊，但是也算是给队员们提个气啊，那不然感觉是被荆州队压着打，没有什么进攻啊。那么我们也说一下 U16-U17 组别的这次的赛事，也是为期6天，是汇聚了全省的8支优秀的市州代表队，有180多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来参赛。
1: 这下中场，这次武汉队集体前顶的整个的防守对区域控制的还不错。其实荆州队在全运会这个赛这个省运会这个赛场上啊，应该说也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成绩的。就是之前的尤其是青少年足球项目里边，荆州队在前面3届是累计拿到了3金9银4铜。应该说整个无论是金牌榜还是在总的这个奖牌数上，在全省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一支队伍。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呢，今天这场比赛他们一定是要做这个金牌梦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金牌梦的叙事会非常有趣。第一个，他可以打破武汉队的在整个项目当中的垄断；第二个呢，他也能完成复仇。
0: 还有前场依然是荆州队拿到皮球，
1: 左路
0: 再次传到中间，哎，王子铭依然非常的稳定。
1: 是的，这下是看到了自己队友在后点，但是这个球啊，其实第一个想过门将难度比较大，另外一个这球如果去起的话呢，可能会自己的队友会越位。刚才应该是31号陈涵的传中。
0: 当然了，我们换个角度，当你每次都在表扬一个队当中表现最好的是门将的时候，就说明他的进攻啊还是有问题的。这个时候赶快总结，把状态给打出来。你看中场再次出现了失误。
1: 武汉队很明显的，哎，这下沈星河倒地继续
0: 打门。
1: 哇，这球
0: 漂亮，
1: 这下门将立大功了。
0: 哇，这条大门打得精彩，守得漂亮。
1: 是的，开场到目前为止武汉队明显紧。哦，这球真的，王子铭这一下，
0: 直接堪堪的碰到啊！
1: 是的，他不摸这球，肯定是奔着横梁下沿去的，
0: 就是死角的这样一个进球了，有可能是。
1: 但是这个确实就展现出，就是我们在看会发现现在的门将的选材，大家会非常统一的选择高个子门将，尤其是看重门将的身高和臂长，就跟这个有关系，因为他在门线上会有更大的覆盖面积。刚才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0: 体现。第三个角球，
1: 哎，又是王子铭，
0: 依然是王子铭啊。
1: 是的，但我们说现在荆州队这边整个上半场进攻打得非常火，而且很松。哎，又抢断。
0: 武汉队队员们今天，
1: 武汉队现在有点紧。
0: 对，就是所以刚才说嘛，不光是技战术，心态也是非常关键的。
1: 是的，但这一下荆州队两个人之间啊，也是没能形成默契。其实这球队友帮他闪开空当之后，这球传中啊可能会是个更合理的选择。
0: 上半场27分钟，我们到了应该是补水时间。
1: 刚才这下给过去的话应该也会出现越位的情况，这应该还是陈涵。
0: 为什么说看到武汉队比较紧呢？其实刚刚看到这27分钟的直播，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第一个，中场的控制力不够啊；第二个，很多情况出现了自己脚下半算倒地的情况啊。
1: 是的，
0: 这个
1: 说
0: 应该不光是体力上的问题，因为比赛才刚刚打到上半场，更多的可能是心态上啊。
1: 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对于武汉队而言呢，可能找状态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他们在上半场这个状态起不来劲儿的话， 我们其实之前看很多的赛事都会

0: 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包括之前楚超的赛场当中，我们也看到过像黄石队这样的强队，他可能上半场找不着状态，最后被荆门一个更可能边中游的球队出现一个爆冷的局面。
1: 对，
0: 其实就是跟上半场找不到状态有关系。
1: 你看啊，刚刚我们导播给到的精彩的集锦，基本上都是荆州队的打门。
0: 是的，
1: 同时也是王子铭的一些高光的亮点。
0: 但是其实对于两支队伍而言，很明显从这接近三十分钟的时间来看，荆州队的进入状态非常好，而且心态也非常好。
1: 这个武汉队之前是零失球啊，我估计跟王子铭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那么今天荆州队也是卯着劲儿要打破武汉队这样一个记录，零失球，我今天先灌你一个再说。
0: 哎，
1: 当然王子铭的发挥是依然稳定，但是荆州队的进攻啊是这个攻势如潮啊。上半场我们看有没有进球出现，
0: 这个门球开的质量很高。
1: 你看武汉队他的进攻，他在
0: 但是在
1: 丢球之后进攻队员就不上去了，看到没有，
0: 但是在第一落点和二落点判断上，就像刚才张老师所说的，就是我们的二梯队其实今天我感觉啊，可能整个武汉队的技战术的布置也是考虑不去过多的压上，
1: 就又变成了五后卫。哎呦，这个球有个
0: 点球，
1: 确实刚才有个背后铲球的动作。
0: 是的，十四号龚文乾，龚文乾今天有点倒霉，先是自己的队友解围打到脑袋上，差点乌龙。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果然是没有踢到皮球。
0: 是的，
1: 直接铲到了对方进攻队员的脚后跟，这个球裁判判的也是非常的果断。
0: 是的，这下应该会有 VR 介入啊，我们这个省运会的这个体校组的决赛也是启用了中超级别的 VR 系统。
1: 对，我们来等待一下啊， VR 会给到主裁判最后的这样一个提示。
0: 是的，但是从刚才那个镜头来看，我觉得应该比较明显。
1: 对，
0: 裁判员这下看的还是挺准的。他这个手势来看，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又要把目光聚焦到王子铭身上了。
0: 哎，
1: 王子铭，看看他今天这个神勇发挥，能不能为武汉队守住上半场的这样一个平局？比赛打到三十分钟。我们来看罚球的这位队员啊，目前还看不到是谁。主跑一脚打门，
0: 漂亮，
1: 球进了，
0: 这球
1: 进了，
0: 打的是个中路。
1: 比赛进行到三十分钟，我们来看看，
0: 应该是三十二号的张一潇。
1: 荆州队率先破门，目前是1-0领先。
0: 这下球打得很聪明啊，其实对于我们说这种。来看一下这个球，中路打得很正，
1: 外脚背的一脚抽射，
0: 对，力量很高。因为可能如果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中小学组，我们可能门将没有经受过那么专业的熏陶和训练，他不一定会提前预判方向。
1: 对，
0: 就打中路是个风险，但是像我们的青训队伍，像有非常扎实基底的这种门将，他就会去判断方向。所以说反过来像张一潇这种，那我打一个中路堵你一下，其实是个很好的选择。
1: 尤其是面对今天发挥非常稳定的王子铭啊，这个张一潇也是非常的有自信。
0: 是的
1: 啊，中路的一脚外脚背的抽射将这个点球打进。
0: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武汉队来说可能压力更大了，因为第一个上半场踢到目前为止感觉球员有点紧没松开，另外一个呢，荆州队现在又取得进球，他们
1: 现在必须要加强进攻了。
0: 是的，刚才是宇坛博和黄天翼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连线。
1: 对，刚才不知道是咱们的这个主教练的授意，还是说队员们有点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经常在进攻的时候啊，第二梯队像你说的不上去，或者上去的比较晚，有点迟疑啊，
0: 哎，
1: 导致于中场在控制力下降之后，在进攻线上也没有过多的兵力。
0: 是的，
1: 我们来看看这个球罚入进去。
0: 哦，这下顶到了，
1: 这是武汉队的第一个前场任意球和第一个角球。
0: 裁判员应该还是认为是防守队员顶了一下。
1: 不容易啊。这个武汉队打到三十分钟才拿到第一个角球，当然了，进球就在一瞬间。

0: 看看这个角球定位球会不会有威胁掉到门前。
1: 哎，这球，这下我觉得
0: 差点被自己的队友晃了一下。
1: 是的，是的，而且感觉两个人这下沟通上是不是没有呼应好啊？
0: 对，
1: 因为荆州队这边我们看感觉其实周文君的这个身高啊在门前不太突出，
0: 嗯，
1: 而刚才他身前的这位队友其实身高是比较明显的，这下反倒把他的视野给遮挡了。这球上的龚文乾这下动作有点大，他得小心一点，因为刚才禁区内那个背后铲球其实严格来说因为是点球，如果不是点球，那一下动作也是可能给吃到黄牌的。
0: 对，龚文乾可能在被判罚了一个点球之后心里也憋着一股劲，
1: 有点波动。是的，
0: 想利用自己的出色的表现为武汉队扳平比分。
1: 是的，
0: 但是现在的心态更要沉稳啊。
1: 对，刚才这下其实他是冲球去的，
0: 对，
1: 这球确实不是奔人，但是这下上的比较猛，就像我们说的黄牌不只是说这个犯规比较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可能也只是说你是危险动作，你可能会损害其他人的这个健康的问题。
0: 第二个也要控制一下双方的情绪，比赛队刚刚这个武汉队刚刚丢分，所以现在也想着急于扳平。
1: 哎，这球前场抢过
0: 来，我们来看
1: 球给的
0: 轻了一点。
1: 对，
0: 还有
1: 其实今天在赛前的时候场地方也是做了一些草皮维护的，在三四名决赛之后很快做了一个维护，包括重新画线啊，对草皮的一个修订啊，所以我们看现在场地条件很好。
0: 还有这个球，哎呀，武汉队
1: 着急了。
0: 对，在小范围的配合上经常会自己出现失误。
1: 是的，
0: 甚至是没有传球到位。刚才这个球是自己踢到了对方防守队员的身上，以至于这一波进攻就此终结。
1: 哎，这球徐国航有失误，但是李善可为没办法把球给拿住了。
0: 我们看到今天李善可为可能在边路的发挥上也是有点紧呢。
1: 嗯，他今天这个位置其实似乎是把他放到了一个左边前卫或者左边锋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0: 嗯，
1: 在推进的时候其实武汉队打的是一个三四三，但是我们说李善可为他第一个他的速度其实不是很大的优势，另外一个李善可为可能在这种创造性上这种穿插接应的能力会更强。
0: 今天其实我们看到荆州队的几名中场，像陈思睿啊，像这个汪一鸣、
1: 啊。来，先来看一下禁区前，
0: 又是一脚打门，
1: 这球没有压住，有点可惜了。
0: 对，几位中场像张一潇，刚刚破门的32号，还有像张正熙，这几位中场队员的这样一个配合啊，传接啊都非常的到位。
1: 是的，刚才是李子俊。
0: 所以在整体场面上啊，目前打到上半场36分钟，荆州队都是占据了优势，并且是1-0，目前暂时领先。武汉队目前很难通过中场，很多时候都是直接通过后场的大脚传中，直接给到前场。
1: 嗯，这球第一下转身很冷静，但随后啊，第二脚这个处理稍微有点想当然了。
0: 这个球武汉队要慢慢将中场控制住，又是一个大脚。
1: 哎，解围失误，左侧武汉队机会，大门冲进，
0: 漂亮。
1: 哇，是
0: 哇，六号史廷旭一脚大门，刚才是对手的失误顶到了他的脚上，
1: 是
0: 非常果断的带到禁区一脚大门。
1: 这一下的失误来的有点
0: 突然，
1: 难受，是的，
0: 而且有点突然啊！我俩正在介绍荆州队的上半场是占据了优势啊，
1: 是的，
0: 突然自己后方队员的一个愣神，我们来看一下回放。你看这个球，他是想到自己的队员在身后吗？哇，一个吊门！
1: 是的，这下应该是30号的汪一鸣吧？
0: 嗯。
1: 这球确实门将没有什么办法，
0: 门将也是猝不及防啊。
1: 对，但是我们说这确实是武汉队上半场整个的这个设计思路打出来了。那先来看，
0: 又来了，
1: 荆州队，
0: 荆州队，
1: 现在右侧打门，
0: 球进了，
1: 漂亮！
0: 哇，1分钟之内两个进球，
1: 哇，
0: 荆州队再次领先。我们来看看，
1: 又是28号
0: 李子俊。
1: 刚才李子俊这应该是第3次在这个区域
0: 尝试打门了。
1: 是的。在此前的

0: 比赛当中，李子俊应该是球队的当家射手，打进了四粒进球。
1: 哇，比赛进行了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啊，这个高潮迭起啊，先是武汉队利用对手的一个失误扳平了比分，紧接着刚刚开球不到一分钟，38分钟，你看啊，李子俊再次代表荆州队取得领先，2-1，目前荆州队领先于武汉队。
0: 哦，这真的是一个非典型的决赛，因为我们平常看足球这个决赛啊，总是会说稳住稳住，1-0就没必要非得2-0，但是这球踢到现在为止已经产生了三粒进球，而且两队在这种攻防转换的节奏是越来越快，而且状态是越来越好的。
1: 当然了，我们也是相信球迷朋友跟我们一样啊，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进球出现。
0: 是的，
1: 现在武汉队
0: 左路
1: 再次里山可威
0: 1-1，这个传中质量很高，
1: 球非常漂亮，
0: 哇，又进了，
2: 2-2，
0: 哇，
1: 这是什么比赛？我的天哪！3分钟3个进球，上半场。
0: 这下应该是二皇天意，但刚才这次里山可威这个球传得很好，
1: 哇，里山可威终于发挥出了球星的作用，而中场的我们的小黄，场上队长，
0: 这球
1: 展现了自己射门的功底，
0: 确实
1: 角度非常的刁钻。我们来看一下慢放，
0: 这下很冷静啊，没有着急打
1: 球，打门都非常的果断。
0: 是的，球停得很好，正好是一个能够给他起脚的一个有效空间。
1: 比赛打到39分钟，黄天翼再次进球，帮助武汉队扳平比分。哎，我的天哪！37分钟、38分钟、39分钟，
0: 哎，
1: 3分钟3个进球。目前上半场的比赛，荆州队跟武汉队是2-2，暂时领先。
0: 应该说，目前这个比分啊，还挺公平的。最近这两分钟，我相信对于球迷来说，大家看这个比赛一定是爽的。但是两队的主教练可能现在在挠头，
1: 心脏蹦蹦直跳啊！
0: 对
1: 啊，这
0: 另外一个是这种防守的情况，我们得分丢球、得分丢球这种转换和反复，其实对运动员的这种心态波动影响会很大。
1: 对，
0: 所以可能对于主教练来说，他这个中场调整的空间和需求要更高了。
1: 我觉得上半场如果多给个15分钟左右，可能还会有进球。双方的队员都打开了啊！
0: 是的，这会儿其实对于两队而言啊，可能把这个比分稳到中场是一个最好的，
1: 非常关键。尤其是对武汉队来说，在上半场这个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应该这样说，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平局啊，非常的不容易。
0: 是的，
1: 那么武汉队当然他的失球的零失球的这样一个精神也被打破了。上半场已经丢了2个球。而荆州队也是第一次丢掉2个球，
0: 对，
1: 之前他只有1个失球。
0: 其实对于两支队伍而言，实际上都是自己中后场犯错出现的。武汉队是送了一个这个
1: 点球
0: 、然后被荆州队呢是直传打渗透打穿，这下转右路，可能会有点越位的嫌疑，但是因为维尔在，
1: 武汉队这次投入的兵力会更多一些
0: 了，
1: 有没有
0: 后点？还是吹了，
1: 还是吹上了，
0: 还是吹了，
1: 应该是有一个刚才右路接球，
0: 第一下和第二下都有越位的嫌疑，
1: 对，感觉第一下就有越位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0: 是的，
1: 李山可威。当然了，刚才的武汉队的扳平的进球跟他功不可没，他是一脚助攻，
0: 这下是不越位，
1: 对，第一脚的，哎，我们看裁判员，
0: 那裁判员吹的是这
1: 一下，对，还是举了旗子啊。
0: 这下30号与谭博的前插其实不越位，当然
1: 当时第一脚我们俩看着好像目测有一点，
0: 对，所以其实对于裁判员而言，他也需要适应一下，因为在往常可能我们现在很多这种青少年的赛事没有 VR 的引进，
1: 对，
0: 那裁判员的判罚逻辑当然是以第一判断，但像这种有明显进攻机会的情况，其实应该给 VR 有一个回看的空间。当然，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的插曲，
1: 对。当然了，刚才因为第一个没有出现进球，
0: 是的，
1: 第二个呢只是一个。
0: 确实刚才那次武汉队也没有绝对的机会，
1: 对，场上打到42分钟，上半场加上补时应该可能时间并没有补太多，因为上半场还是比较流畅的啊，这样一个进攻，
0: 哎，

0: 武汉队在进了两个球之后，这个进攻的态势也起来了啊，投入的兵力也会更多了。当然荆州队依然打的是不骄不躁，非常的稳健。
1: 荆州队今天踢的这个节奏啊控制得很舒服，
0: 非常漂亮，就是几个中场非常到位啊，刚才我们说到的

0: 的时间转换太快。
1: 当然了，上半场武汉队能够利用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拿到两粒进球也是非常不容易。裁判吹哨了，我们看到
0: 应该是个越位回接
1: 啊。
0: 哦，但这一下这个越位回接还是挺深的呀，因为是在中场位置上出现的。
1: 我们待会儿看看有没有慢犯。这是给到了武汉队的王鹏王指导。
0: 从表情来看，他应该是感受到了场上队员其实没有可能没有打出自己赛前想要的战术设计。
1: 但确实能够利用两个意外这个取得进球扳平比分也不容易啊，队员们。说明武汉队的队员们基本功是非常强的啊，这个抓机会的能力也非常高。
0: 嗯，其实我们看现在荆州队在整个的进攻推进当中啊，他的阵型比较活，也就是因为这个比较灵活的特点，所以让他们在中场的区域控制有更多的优势。
1: 对，
0: 先来
1: 看
0: 这次，
1: 你看你看又来了，
0: 左路
1: 打到禁区的边缘，一脚传中，
0: 后点是空的，
1: 还
0: 有但这下有点靠外
1: 打门。
0: 哦，这球
1: 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应该是有一个角球。好，上半场补时三分钟。
0: 嗯，因为进球比较多，再加上有一个补水，比较合理的一个补时时间。
1: 我们来看看，这应该是荆州队的第四个角球了啊，在印象当中。
0: 这球啊，最后这下给的有点一个靠外，另外一个高了。如果给的线路能平一些，可能在禁区内队友能够更好的去接应。
1: 当然了，他对队友是非常信任的啊，这个区域都是自己人，感觉、
0: 哎、
1: 是吧？好，我们来看到角球，看看荆州队能不能利用这个角球再次取得领先呢？裁判员是将双方的队员叫到身前啊，让大家冷静，不要有更多的出格的犯规动作。
0: 李善可为和杨博文。这次角球是交给了33号的张正熙，直接向门前，这下很聪明的一个选择。
1: 完队的前锋队员还在积极的拼抢，
0: 哎，二点球，武汉队这边应该是能拿到。
1: 哎呦，这个球怎么有个回传呢？
0: 但这下的回做，其实他
1: 黄天意，
0: 这下黄天意可能想回做之后让队友分到李善可为这一侧，但是这一下呢球给的不好。
1: 实际上他自己转身是非常有机会的，因为他身后是没有防守队员。来，荆州队迅速的打到武汉队的禁区前沿。
0: 是的，刚才那一下过来接应的应该是二号吕锦都，从右边翼位的位置，这应该是防守之后二点球控制的时候扑上来的。右侧这球
1: 再次一个传中，哎，王子铭还是发挥的非常稳定。
0: 这下传中有点着急了，
1: 还有最后的一分钟。
0: 中场的控制，再给长的，这球给的太深了。今天其实对于武汉队来说，主要还是中后场啊，这种传球输送，队员脚下的感觉不好。刚才应该是陈一凡，
1: 对，
0: 和自己的队友30号宇坛博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小范围的配合，两个人的这种默契，我们看到了很明显。但是向左路去转这下呢，脚法没有控制住。
1: 我相信进入到中场休息阶段啊，两队的教练员一定会针对双方各自的问题，来进行调整啊。对于武汉队来说，有待解决的是进攻问题。
0: 是的，
1: 对于荆州队来说，防守千万不要出现失误，这个非常的关键，不能再这么轻易的丢球了。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结束，我们 U16 U17 组别决赛在上半场荆州队和武汉队是暂时打成了2-2平。稍作休息，我们下半场再见。

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孝感时隔34载再度承办全省综合性运动会。

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

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惊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

人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星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马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提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织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工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6G，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

0: 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啼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
1: 武汉市代表队换人，换下8号陈一凡，换上16号张俊熙。
2: 好了，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各位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男子足球 U16-U17 组决赛的比赛。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我们下半场的比赛。那么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应该说荆州代表队呢发挥更加稳定一些，在1-0领先之后呢，是持续的对武汉队发起进攻，但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啊，3分钟之内出现了3个进球，所以在上半场荆州队跟武汉队是2-2打平。好，裁判员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决赛正式开踢。
3: 哎，刚才武汉队这边应该做了一个换人调整，16号张俊熙替补登场，换下了8号的陈一凡。等下我们来看，哎，从现在这个站位来看，李善可为好像换位置了，所以等下我们结合比赛的实际情况再来跟大家看一下，在这个换人调整之后，武汉队场上的站位会不会有其他变化。
2: 李善可为从左边应该是调到了右边，就我们目测来看，
3: 因为上半场其实更多时间在右侧的，是2号吕锦都，这是右边一位，还有31号李想是作为右边锋。
2: 好，武汉队前场拿球，漂亮，一个脚后跟
3: 做的还不错，禁区里边传中。
2: 哇，这个传中稍微大了点啊，
3: 其实这球传低平球可能更好一些，
2: 不光是越过了防守队员，自己的队员也没能拿住球。
3: 是的，应该说整个上半场比赛啊，我估计这个比分不一定在两队教练员的意料之中，因为确实那3分钟的时间两队都有点混乱。所以说，
2: 当然我相信不光是我们球迷朋友应该是大呼过瘾啊，3分钟之内连进3球啊。
3: 是的，
2: 这个也是对于我们现场远道而来的球迷朋友的一种回馈。
3: 对，但是这确实给武汉队提出了一个课题，就是上半场我们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这支队伍今天后防线是不稳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下半场要始终面对着正面朝向阳光的这个情况。
2: 对，所以我刚才跟大鹏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也在讨论，就是荆州队的第一个失球，那么后卫冒顶有可能就是面对阳光的时候被刺了一下眼睛啊，
3: 对，
2: 所以他顶向了没有队友的一侧，而给到了武汉队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3: 对，所以说呢，等下我们也看一看荆州

0: 队会不会也去利用这样一个天气上可能形成的优势，
1: 嗯，
0: 给自己带来一些空间。不过下半场开场这两分钟来看，两队好像谨慎起来了。
1: 对，尤其是武汉队啊，其实武汉队刚才我们也说到，在中场应该解决的是进攻的问题。
0: 是的，
1: 他们在上半场确实进攻啊，在效率上和组织上都没有荆州队来的那么给力。你看，一样还是自己出现了失误啊。
0: 是的，但是这会儿我们能看到啊，刚才应该是李想，武汉队这边李想应该是回撤去到了后腰位置。
1: 嗯，刚才
0: 似乎在打一个单后腰。
1: 36号的沈星河的一脚失误，当然了，作为中后卫啊，这种失误还是要减少，尤其是自己是最后的定海神针。
0: 是的，而且沈星河是中后卫当中居中的这个。
1: 荆州队一个抢断，
0: 又
1: 到了武汉队的前禁区前沿，打到了禁区之内，一个
0: 扣
1: 球，哎，但是扣完了之后，这脚传球稍微力量轻了一点。
0: 对，刚才第一下持球向前的应该是李子俊。
1: 嗯，李子俊也是一脚打门。
0: 嗯，
1: 上半场他已经取得了一粒进球，下半场的第一个角球依然是荆州代表队来主罚。
0: 裁判员还是要提醒一下禁区内争抢位置的这个球员呢。
1: 嗯，主罚的是33号张正熙。
0: 是的，张正熙上半场有一个尝试是直接转前点，
1: 当然了，他在中场的这样一个控制力跟队友的配合啊，也是非常到位的，在上半场。
0: 所以我们看，裁判员提醒的这些队员，其实也就是在前门柱这个位置。
1: 对。
0: 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球肯定是要往这儿来，这下开的力量不太够。武汉队这边
1: 拿到球
0: 反击的机会，
1: 看看这个球能不能
0: 这个推进。这下张俊熙啊还是挺快的，挑传，但这球黄天翼应该是越位了。
1: 黄天翼还是选择拿球，因为没有队友跟上啊。
0: 对，
1: 他明显知道自己可能是越位，在回头的不停看边裁有没有举旗，但这个时候自己的队员并没有跟上，没办法，他还是得自己去拿球了。你看这个球，
0: 这下比较明显，
1: 这个武汉队的队员，其他的队员也在看边裁，这个时候应该是上去拿球啊。所以在经验上啊，年轻的队员更需要这种大赛的历练，这个时候不需要去看边裁和主裁，这个时候第一时间注意力应该放在皮球上。好，荆州队再次打到对方的前场，这个传
0: 球
1: 不太好，
0: 质量不高。
1: 武汉队
0: 这球控下来，嗯，第一下这球处理的还是吕锦都处理的还是比较聪明。
1: 哎呦，今天在身体对抗上荆州队是占据了优势啊。
0: 是的，
1: 武汉队今天只要是拼抢就频频倒地啊。漂亮，依然摘出来，还是33号的张正熙一脚传球给到右侧，起到禁区之内。哎呀，这个
0: 球没有控制好。
1: 嗯，
0: 应该是王一鸣。
1: 王一鸣，
0: 上半场那个丢球
1: 对，
0: 从他这一侧，
1: 就是汪玉明这个被太阳晃了一下眼，被青春撞了一下腰，一个小小的失误。
0: 因为那一下其实自己的中后卫的队长徐国航没有在位置，那一下因为出击出去了，所以说他去补位的。
1: 虽然他是对他来说可能一个小小的失误，球顶偏了一下，但是对整支球队来说，哇，这个就不言而喻的是一个打击了，因为让武汉队在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之下取得了进球。
0: 嗯，李想这下转移的质量很高，来看看接下来怎么去发展这次进攻，直接
1: 传到中间。哇，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现失误，一脚打门，哎呦，刚才打门来自于二号吕锦都。
0: 对，但是我们说刚才这一次啊，这是青少年比赛当中，估计接下来对于这个教练员也好，包括场上队友之间的呼应也好，都是要提醒的。
1: 嗯，
0: 其实第一下在传中形成，似乎在禁区内，李善可为在投诉一些似乎有手球什么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很明显感受到场上所有队员都愣了一下，他们都想等哨，但是就是等那一下，吕锦都上来有了这脚射门。
1: 对，好。武汉队的第一个角球，下半场我们看裁判
0: 应该是
1: 再次罚到角球。
0: 嗯，

0: 所以说像刚才这样子的情况，尤其我们说我们去看其他的中国队的比赛啊，或者职业队的比赛，也都会遇到这样的经历。其实就是从我们的青训时期，在场上就要形成这个习惯，只要哨没响，
1: 注意力始终放在皮球上。哎，我们再看看，还有，好，金州队拿着球，先摘出禁区。
0: 哎，这球
1: 非常的沉稳啊，这一轮
0: 拨得很漂亮，但这脚转移可能有点给到队友身后了。
1: 啊，这个传球是直接传出了边线。
0: 是的，这次转换的机会有些可惜，因为第一下如果这球是向前的这个方向去行进，自己的队友接起来更舒服，所以陈思睿这下需要在冲刺过程当中刹车，然后转身回来再去接，那防守队员落位就肯定要比他更快了。
1: 而且他刚才选择的是外脚背的传球，是直接旋出了界外。武汉队目前的是需要加强中场的控制力啊！哎呦，直接两个大脚抡过去啊！
0: 哎，
1: 抢断，
0: 中场的抢断，
1: 这个球给到边呢？
0: 有，
1: 哎呦，李尚可为第一脚没有领好，
0: 是的，
1: 领到了。
0: 哎，这球没有出界，撞在了小旗杆上，
1: 哎，漂亮！
0: 来，右侧吕锦多禁区里边再去突破啊！这球难度太大了。
1: 武汉队的主教练王鹏指导啊，
0: 王鹏指导
1: 摊开双手
0: 了，
1: 这没犯规吗？当然了，刚才荆州队是合理利用身体啊，
0: 对，
1: 卡住了身位，
0: 这下确实吕锦都趟的有点太大了，
1: 对，这个皮球是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
0: 是的，
1: 荆州队马上由守转攻，还是利用他们中场的控制力，漂亮，一个脚后跟，
0: 非常精彩，这球很有想法。
1: 好，有没有？
0: 哦，这脚射门挡住，
1: 还有，
0: 还有
1: ，哎呦，我天哪！
0: 我这下
1: 哇，
0: 应该越位了。最后这下应该越位了。
1: 虽然是越位，但是我们看到武汉队刚才众志成城啊，守住了荆州队这波在禁区内的三连击。
0: 是的。那刚才这次进攻啊，应该说荆州队在就是在最后这一下那个妙传脚后跟那一下
1: 非常漂亮，
0: 太漂亮
1: 啊！直接是，你看，我们再看一下，直接是摆脱了武汉队的整条防线。
0: 是
1: 这个点就是
0: 很漂亮，
1: 这个点就是上半场这个黄天翼破门的这样一个点位。
0: 是的，确实是个越位。
1: 嗯，但是
0: 最后补射的是32号的张一潇，
1: 最后对了一下脚，双方是人仰马翻啊。
0: 上半场张一潇是打进了一粒进球的，
1: 哎呦，这个球又是传大了一些啊，就是传到了两名进攻队员之间，意图还是不够明确。14号龚文乾也是场上的唯一的黄牌持有者，
0: 不过下半场回来之后，我们能感受到他还是，我们看平静下来之后，整个的发挥也好啊，在场上的这种表现状态啊，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赛。
1: 而且我们在刚才的中场啊，我是站在中场看到了现场啊，主教练专门给到他一个重重的击掌啊，给他表示鼓励。嗯，下半场好好的发挥，忘掉身上的这张黄牌跟失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直播的镜头当中听到啊，现场的荆州队的呐喊和鼓声再次响彻全场，
0: 还是去找身后，这下其实手上有动作。
1: 当然了，是荆州队合理利用身体的优势啊，将这个球断了下来。
0: 这下我们说啊，实际上啊，吕锦都啊踢得有点太老实了。
1: 嗯，
0: 其实这球啊，就是我或者说在场上对于位置的争夺、身体的对抗，你说球员手上要一点动作都没有，不可能。
1: 对，
0: 大家都会有，
1: 有点合理性的动作很正常，尤其是身体的一些冲撞。
0: 但是你谁老实呢，谁就吃这个亏。
1: 嗯。因为其实我们在赛前也说到了，我们看到欧洲队的一些青训当中啊，人仰马翻的情况是经常出现啊。
0: 是的，
1: 但是他们的裁判保证很大尺度的情况之下啊，可以让这个比赛是更加的顺畅跟完整。
0: 哎，
1: 不会随便去吹用身体利用身体的时候犯规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队员从小就要养成这个习惯，合理利用身体啊。当然我们不是说鲁莽的去铲球去犯规，
0: 又是这种中场和锋线的渗透，荆州队今天这种小范围的渗透打得非常

0: 常活跃。
1: 国安队先拿球，这个时候减少自己的失误，哎，
0: 这球
1: 还
0: 是着
1: 急了，队员都没有跑到位啊，就打身后，哎，但是你别说，有的时候就是要利用对手的失误，因为上半场就是因为利用了荆州队的两个失误，起到中间
0: 门前，
1: 黄天意啊，这个球没踢好，还有第二点一。哇，这个也是荆州队刚才舍身堵枪眼啊！
0: 是的，但刚才这次我觉得，如果等下我们再去看回放的话，会发现武汉队在这一次前场拼得界外球到拿到界外球发出界外球这么长的一个周期里边，我们在镜头当中依然只能看到四名进攻队员。
1: 对，
0: 就他的二梯队，他的中场线实际上是没有上来的。而这四名队员进攻队员呢，在荆州的这个防守三区呢，是一字排开。所以说他除了传中其实没有第二条线路可选。
1: 武汉队拿球，这个时候不要慌，组织进攻，尤其是刚刚在中场要控制住皮球，多有这种配合出现，而不是直接是后卫找前锋的这种简单连线。你看打到这儿，中场又没有人去接球，所以拿球非常的困难，
0: 是，但这一下
1: 啊，有一个犯规，
0: 身后的张俊熙这个牌吃的，他这一下也是两个人之间不断的这种拉扯
1: 对抗，
0: 但是我们说这个牌，我觉得虽然算在张俊熙的头上，但严格意义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他个人的责任。
1: 整个中场的这样一个，
0: 因为刚才他拿球这下，其实身边没有很好的接应点，
1: 对，
0: 所以对于他来说，他只能我先把球给尽可能的控制住，把这个五五球想办法拿下来。
1: 张俊熙下半场刚刚换上场，也是领到了武汉队的第二张黄牌。看看左边有一个突破，哎，过去了，躲过去了，还是利用身体优势将这个球扛住，漂亮！武汉队断下皮球，但是由守转攻的这一下就稍微慢了一点，有没有？好，传到这一边，这边
0: 这个转移是一个外弧线，所以球是向身后走的。其实荆州队下半场啊，明显开始在防守的时候啊，更多的向后去做一个回收。但我们看他们对武汉队的限制主要是在中圈位置，现在镜头当中大家能看到是有三到四名队员对武汉队的中场把这个区域给他掐住了。所以可能这也可能也是武汉队现在这样子选择的一个原因，他们在中场现在拿不到优势。
1: 还有一脚打门，哇，世界波呀，哇，黄天意场上队长现在发挥出了自己的射门强项，在上半场攻入这个一粒进球之后，场上队长黄天意再次为武汉队取得进球，现在武汉队反超3-2，暂时领先。
0: 这一下可能要看一下李善可为接应的时候是否越位，因为这个球可能存在越位干扰。
1: 我们来看看 VR 最后给出的， VR 还在
0: 目前应该还在看，这样这下进球有效，
1: 进球有效，恭喜黄天意啊！本场比赛梅开二度，而且是带领武汉队暂时3-2反超领先。
0: 是的，
1: 武汉队也迅速做出了换人调整，
0: 彭晨岳被换下，
1: 换上的是7号队员中场李浩坤，依然是加强中场的组织和控制。
0: 是的，李浩坤本身呢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球员，等下看一看他上场之后位置在哪儿，因为彭晨岳是左中卫的位置，
1: 这个虽然不能说是球星啊，但依然是场上的明星球员呢，这个就是黄天意刚才发挥出来的作用。今天虽然他的进攻机会不多，射门次数也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太高了。
0: 是的，
1: 两脚打门，两脚进球。你看武汉队依然是，
0: 哎，这下的突破，
1: 中场
0: 走路是有空间的。
1: 哎，黄天意还是没有给。哎，黄天意这个
0: 球有点贪了。
1: 虽然自信，但是没有射门的机会啊。
0: 是的。 青州队这个。

0: 这个转换还是给的太深了一点，这个球如果直接给到边路，自己再往中间跑，
1: 嗯，
0: 形成一个二打一的局面，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1: 是的，刚才这下很明显也感受到28号李子俊呢、啊，这个体能啊可能会到了一个
0: 瓶颈的这个时候了，
1: 一个节点。
0: 其实刚才正在我准备为大家介绍一下省运会的其他的情况之后，
1: 哎，
0: 突然一下，
1: 哎，李浩坤。
0: 摆脱了啊！刚刚上场，体力也非常的充沛。哎呦，这脚传中是直接转出了场外。
1: 是的，
0: 刚刚准备为大家介绍一下省运会的其他的情况，突然场上风云突变啊！武汉队取得了一记进球。现在接着跟大家说一下啊，这届湖北省运会呢，一共是设置了103个大项，1854个小项，是分为了青少年体育和群众体育两大板块。然后呢是覆盖了体校、中小学、大学、社会俱乐部、大众、少数民族、农民和残疾人等八大群体。其实除了足球之外，现在在各个赛场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的这样一个种类的比赛，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第这个17届湖北省运动会。
1: 嗯，这下的防守在中场的限制给的还不错。
0: 嗯，漂亮，后卫直接一个稳定的停球给到中场，
1: 给直
0: 这个球还有没出，刚才依然是33号张正熙在组织啊，但是张正熙感觉这个其实已经调整出了射门的角度，他没有选择打门，还是选择传球。
1: 这会儿这样的一个比分变化，其实对于荆州队来说呢，他就没有得选了、
0: 嗯、
1: 他必须要出来，
0: 要攻出去了。
1: 对，因为本身刚才我们还在聊，其实在那个进球之前，荆州队主要采取的是中场的骚扰和区域控制，再加上后防线稳固位置站位这样的防守策略去打武汉队的反击。但是现在出现了落后的局面，下半场又走过了60分钟这个节点，
0: 嗯，
1: 那对于他们来说现在只有进攻这一条路了。
0: 刚才裁判应该是吹了荆州队进攻犯规，
1: 对，汪一鸣，这下是
0: 两名防守队员将汪一鸣夹防、啊、
1: 是的，
0: 没有办法，汪一鸣只能选择了一个犯规。
1: 但是从上半场荆州队的进攻的质量，包括下半场的几次反击来看，荆州队在前场的这个进攻特点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打得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这会儿不用着急，毕竟一个球的差距是能追的。
0: 哎，荆州队又来到了前场，
1: 这球传
0: 有
1: 有点靠近防守队员，前插接应的应该是29号的陈思睿，
0: 漂亮，一个大脚的转移，还在追，这个球还在追，
1: 拿到了，
0: 好的，拼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1: 是的，但是想拿好确实难度太大了一些，
0: 因为李浩坤是刚刚上场，这个体力非常充沛，不遗余力的在前场进行拼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武汉队在比赛60分钟左右能够再次取得进球，可能也跟我们裁判员在跟我们的教练员在中场的这样一个布置跟调整还是有关系，
1: 有关系，对，
0: 因为他们加大了这样一个中场的控制，
1: 对，
0: 加大了投入了更多的进攻的兵力啊。
1: 是的，武汉队实际上已经打出2张后手牌了，
0: 嗯，
1: 中场的一次调整，然后下半场刚才又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
0: 对，换上了2名中场的队员，李浩坤跟张俊熙，
1: 但是目前为止荆州队这边还没有做出更多的反应。从比赛的运行来看，我觉得张俊熙和陈一凡，因为第一个是个对位换人，第二个呢，这个换人呢没有凸显出太多在这个位置和区域，武汉队想要去凸显的一个调整。不过确实李浩坤登场之后，这几次通过速度还是在前场进攻当中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可能性的。
0: 我们看到武汉队要再次做出换人调整，而且武汉队是一个一个的在换啊。
1: 嗯，
0: 荆州队目前依然是稳住啊不动。
1: 对，我们体校组 U16 到 U17 这个组别的换人规则呢是3+1，
0: 嗯
1: 啊，中场那次不算，3+1，然后呢总计9个人

0: 的换人总人数，所以说其实调整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 刚才金州队一个沉身过人非常漂亮，但是最后这一脚传球出现了失误。
0: 嗯，
1: 哦，
0: 但是武汉队自己的配合呀也是没有能够给好，这是两个替补登场的两个队员之间的连线没想到一块儿去。武汉队这个调整都是针对自己的左侧，其实也正好就是荆州队整体进攻比较强的28号李子俊这一侧。
1: 嗯，
0: 因为其实李子俊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打进了4粒进球，算上今天已经是第5粒了。
1: 对，
0: 而且在资格赛阶段其实他是当时的金靴，总计有10个进球，所以说很明显大家也发现到了荆州队，哎，这下裁判员应该是挡球了
1: 也就是说这个最好的进攻，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干脆就矛对矛吧，
0: 对，
1: 就不要矛对盾了，咱们都把这个边啊投入重兵。李想是下场了，因为确实在上半场这个拼抢当中啊消耗的体力非常大。
0: 是的，梁世宇在此前的比赛大家应该在国家队国字号的比赛见到他非常多啊，
1: 对，
0: 所以说也看一看今天他的表现怎么样，这也是许久没有看到的面孔了。其实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1: 这曾经是在我们这个国少啊有精彩的表现的球队。
0: 哎，这下就漂亮了，禁区里
1: 有没有
0: 大门、有折射，这球还没有出界。
1: 哇，这个门将又立功了啊，依然还是王子铭。
0: 对，但是这一下我们说六号史廷旭这个补防啊还是有价值的。
1: 我们来看一看慢动作，哎呦，王子铭大长腿一伸呢、但是刚刚荆州队这波进攻，我们来看这个角球
0: 到中路，这下
1: 哇依然是
0: 摘的还不错，
1: 直接从对方的头顶摘下皮球啊，非常的稳健。刚才的
0: 武汉队的反击
1: 这个速度依然是打不起来，武汉队
0: 对第一下没有传，
1: 就还是想用个人的能力去突破。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荆州队的能力也不差，而且人家众志成城啊。
0: 这个球有点危险，刚才这下荆州队这个后防线向前输送过程当中啊给自己后腰有点拖大了，因为实际上在中场尤其是后卫线身前的这名后腰，他的核心决策他的核心的接球逻辑应该是球安全到我脚下能让我正面面对进攻方向、像刚才这种给自己队友挖坑的这种球是不能给后腰的，所以好在他这下控制的还不错，
1: 尤其是在自己的半场啊。
0: 是的，如果这个位置丢球让武汉队打反击的话，三个后卫就很难受了，
1: 尤其是在自己的后场甚至是禁区前沿要尽量的减少失误。
0: 是的，
1: 就像上半场的丢球一样啊。
0: 下半场的补水时间也来了，刚才在补水之前完成射门的是李子俊。
1: 嗯，比赛打到70分钟，双方进入补水时间，目前武汉队暂时3-2反超领先荆州队。
0: 他的位置应该这会儿也有一些变化，似乎更多的在向中路去靠近。荆州队我觉得下半场可能啊在武汉的这几次中场的连续的换人调整之后呢，确实在中场控制力上尤其是上半场前面30分钟我们能看到的这种中路的渗透和直塞减少了。
1: 嗯，
0: 这个减少之后呢确实一定程度上他对武汉队的后防线的威胁程度下滑，所以导致武汉队有了更多精力能够敢于向前投入兵力。
1: 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说，他在中路的渗透减少了，另外一方面也这个说明武汉队在中路加强了控制啊，投入了更多兵力，可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王鹏指导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给武汉队做出的调整。这个回看呢依然是上半场黄天翼的那个进球，黄天翼在下半场同样是取得一粒进球，带领武汉队暂时反超领先荆州队。
0: 嗯，
1: 这个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球星风范呢。
0: 是的， 在武汉队对阵荆州队的之前资格赛的那场决赛，当时武汉队是7-1。

0: 以大胜荆州。所以说今天对于荆州而言，一个是复仇，另外一个是特别有意思的是那场决赛当中黄天翼是完成了帽子戏法。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是大赛型球员啊，就是这个特点，越到关键时期他越能站得出来。所以说现在荆州队需要一个站得出来的人去改变现在的这个局面。
1: 好，补水回来，武汉队球门球。
0: 哎，这下龚文乾的失误，
1: 一脚打门
0: 啊，有点勉强了。
1: 王子铭还是非常的稳健。
0: 嗯，但这会儿我们看武汉队啊，他的整个站位应该是在调整过后。
1: 哎呦，我的天哪！刚还说非常稳健，这个球什么情况？
0: 连续两次。
1: 什么情况啊？
0: 这应该是个角球，
1: 镜头还没有给到。我们来看这个发大脚、
0: 啊哦、
1: 太大意了，愣神了这一下啊！
0: 这球很危险，幸亏门将站的位置比较偏，否则这球是会反弹会进门的。
1: 我们再来看荆州队的又一个角球，会不会形成威胁呢？
0: 这球开得有点飘、
1: 依然王子铭稳稳地拿球、我们回头来说，其实在国际赛场上经常会出现因为守门员的这种重大失误出现丢球的情况、
0: 哎、
1: 这一吹了荆州队的前场进攻犯规。
0: 其实尤其是在后场这种大脚啊，
1: 对，
0: 要么你就果断出给到自己队友，要么干脆大脚开出去，千万不要犹豫。
1: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这个门将最离奇失球，有个集锦呢、啊、
0: 哎，
1: 自己还在找队友，这时候防守队员已经冲上来了。
0: 是的，包括可能我们看到的像国脚级别的门将严俊凌可能都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实际上昨天的中超联赛在武汉三镇和辽宁队的那场保级大战当中、辽宁队的那个失误丢球就是后卫袁敏成大脚开球反弹到了武汉三镇落泰的脚下，然后形成的进球。所以说有的时候尤其是在门前的这种大脚要果断要干脆。
1: 你不要说我们国内赛场，国际赛场上上一轮这个诺伊尔
0: 哎
1: 出现
0: 这
1: 个重大失误，
0: 是的，
1: 让就此他一个新纪录啊，就是德甲历史上最快失球。
0: 是的，这会儿我们其实能感受到荆州队啊，体能是有一些下滑的。
1: 嗯，
0: 也包括我们看刚才在镜头，现在最左侧的红色队服应该是李子俊，他有的时候在
1: 还有武汉队
0: 当中，
1: 嗯，
0: 就有些慢慢悠悠的踉跄、哦，就很明显体能到了一个节点了。
1: 但是到目前为止，荆州队还
0: 没有
1: 做换人的调整。
0: 对。因为可能他的整体阵容底子家底儿确实没有武汉队厚，因为武汉队现在把队内射手王甚至还放在替补席没有出来。
1: 对，
0: 所以可能他的调整空间会比较有限。但是确实对于场上来说，现在这会儿啊，对于王翔指导而言，有些换人调整可能是需要做的，因为他们现在更多时间是在前场这种高位逼抢。
1: 你看刚刚很可能就是因为体力的问题导致传球失误啊。
0: 对，一个是传球失误，另外一个你高位逼抢，如果前场的队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回不来，那你的后防线让武汉队新上场这几个中场这样子来回去
1: 稳稳的拿球，你看，
0: 对，就更麻烦了。
1: 所以武汉队目前是牢牢的控制住了中场啊。
0: 这个
1: 一个大
0: 身后
1: 传到身后，还有
0: 非常简单，禁区里边再回做，这家二梯队还是来得慢了一点。
1: 哎呦，漂亮，黄天翼还是想帽子戏法来一个。
0: 这球确实对于他来说射门是唯一的选择了。
1: 所以其实刚刚在第一脚过人之后可以传球啊，但是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盘带打门。
0: 右侧
1: 以上可为，下半场确实见到他的镜头不多。
0: 哎，这一下
1: 这有没有越位呢？这个球
0: 是的，先来看进攻怎么发展。
1: 其实如果他自己带进去的话肯定是没有越位的。中间
0: 禁区内危险
1: 还
0: 没解除。
1: 哇、
0: 这会儿荆州队这个、
1: 还有随便一伸脚球就下来了。哎呦，刚才有个危险动作，
0: 这会儿感觉两队都有点乱。
1: 黄天翼控球将球打回后场。
0: 因为其实武汉队刚才那次右路进攻，我觉得李善可为可能还是想自己突破的。
1: 对，
0: 但是结

0: 果呢，正好是梁世宇在这个位置，
1: 队友速度更快，
0: 是的，
1: 自己冲上来，来，漂亮，哎呦呦呦呦呦。
0: 所以说我们看这会儿包括荆州队的这种解围，或者说他想要把球控制好，但是这个呢很明显啊，武汉队这边同样的问题，就大家都到了这个有点
1: 张俊熙
0: 琢磨不透的这个时间节点了，
1: 就是这个队员们都站在一块儿了啊，到底给谁呢？这个还是跟刚才说的体力下降有关系，
0: 是的，
1: 大家都跑不动了，只能站在那儿看球，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会出现问题的。
0: 哎，这球
1: 领过去了啊！你看，你看，前锋队员没办法跟上了啊！这个时候，
0: 刚才这一下感觉像是一个挑球，想做给自己队友的一个处理，但这一下呢，结果一转身发现没队友，但是有空间。
1: 哎呦，还有，
0: 又是意外球，禁区里边门将这下出得很漂亮。啊哦，这下周文君的解围，
1: 对，
0: 质量很高。
1: 因为对于李尚可威来说，速度并不是他的优势啊。这一波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现进球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场上已经打到了78分钟，荆州队依然暂时落后，但是还是没有做出换人调整。
0: 是的，
1: 我们的队员们依然咬着牙在场上坚持。
0: 因为我们这个省十七运的这个体校组的比赛呢，是90分钟如果打平的话，直接进入点球大战，是没有补时的。所以哎，这边荆州队刚刚说完
1: 换人了，
0: 换人要来了。
1: 所以对荆州队来说啊，这个仍然有机会啊，仍然是有机会。
0: 换下了29号的陈思睿，
1: 换上
0: 了陈安俊。
1: 嗯，但是大家不要看陈安俊的这个号码，实际上他是一名后卫，是一名后卫啊。
2: 换上9号，
1: 虽然身上背的是9号。
2: 武汉市代表队换人，换下2号吕锦都，换上28号李英哲。
0: 这边吕锦都也是被换下，吕锦都今天的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经常也能在镜头当中看到他的身影，他的这种助攻也好，包括防守的落位。
1: 武汉队已经做出了4个换人调整了，要保持场上的这个体力优势。
0: 右侧荆州队这下前场是个机会。
1: 哦，
0: 这个球没传好，
1: 脚是吊门吗？应该更多的是传中吧。
0: 是他想去往后点兜，但这下也是脚反没有处理好。
1: 嗯，刚才听到了主教练的声音，解一锅解一锅。现在武汉队更多的是打整体了，
0: 球给直的。
1: 还有哦，这个球
0: 这下想法是好的，但是难度大了一些，
1: 传大了一点，
0: 是的，
1: 传大了一点。
0: 梁世宇目前应该更多的时间是出现在中锋的位置上，
1: 已经到了80分钟常规时间啊。目前武汉队暂时还是3-2一球领先。
0: 是的，其实武汉队下半场的几次调整核心点是去调整自己的整个的阵型结构，因为上半场其实我们能看到他打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1: 嗯，
0: 这个三中卫的体系呢存在一个困境，他如果去打这个3-4-3的话，他在中场，先来看一下这次荆州队进球，
1: 荆州队有没有脚
0: 直接打门，后点应该不越位，但是自己拿不住，
1: 有没有犯规呢这个球
0: 啊？裁判
1: 啊，
0: 越位还是越位，
1: 看到了边裁举旗了啊！这个球还以为吹的是防守犯规呢，再一看是越位。哎呦，镜头迅速给到了进攻。
0: 嗯，武汉队这边很聪明啊，直接快开。这下前场应该是梁世宇，
1: 武汉队拿到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0: 是的，
1: 这个距离球门的
0: 啊，这球确实是越位。
1: 啊，你看。距离球门比较远，
0: 应该是替补登场的9号陈安俊刚才想要尝试补射没有能够成功。那刚才我们所聊到的这个武汉队下半场的调整本质上是围绕中场在调，在调什么呢？其实就是武汉队的这个把自己三中卫的这个体系转换成4-2-3-1，为了去增加一名中场，加强对中场的这个区域的控制，去限制荆州队在整个中前场的这种穿透。所以说呢，在调整之后，我们很明显感觉上半场他那个三中卫的那个劣势，尤其内部劣势没有了。
1: 对，
0: 但是荆州队呢，这个。

0: 反应呢就慢了一些，他的这个进攻的思路和方式还没有做更多的调整和变化。
1: 就我们目测来说，武汉队在下半场不管是控球率还是进攻的次数，肯定都是明显要优于上半场的。那么他在中场换人之后啊，这个控制力是大大的提高，他能够持续的去，哎呦，
0: 这
1: 个球有没有越位？
0: 看看有没
1: 有越位，单刀了。我们来看怎么处理，
0: 要送进球门，
1: 怎么处理？
0: 空门，
1: 空门，哇，
0: 这球没打进。哇，这一下门将周文君啊，
1: 哇，立功了，这一球立功了。
0: 第二下倒地起身速度非常快，而且就是坚持不懈追到最后一下。
1: 等一下，我们看到还是吹了个越位。
0: 对，从这个镜头来看应该是越位在先了，但是我们说这球对于梁世宇而言，无论如何
1: 先把球打进，
0: 对，你一定要把球送进球门，而且尤其在比赛当中这种球打不进，有可能会给未来这几分钟留下更多的伏笔，
1: 尤其是会影响整队的一个士气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球踢完之后，王鹏指导就把身子背过去了。
0: 这边，
1: 锦州队马上有个反击，我们来看，
0: 继续前沿得顶上来。哦，这下没打好。
1: 当然这叫打门势大力沉呐。
0: 是的，
1: 稍微高了一点，
0: 应该是汪一鸣。应该是汪一鸣，刚才这一下其实汪一鸣横向内切第一下，我们看就是这个第一下，其实武汉队队员就必须顶上来了，
1: 对，但是没上来啊，给到了汪一鸣这个起脚的空间和机会。
0: 是的，
1: 83分钟了，武汉队依然3-2领先，一球领先于荆州队。你看武汉队的前场就开始了高位拼逼抢，这个球
0: 吹了，还是追了武汉队的犯规，
1: 进攻队员的犯规。给到的应该是梁世宇。
0: 对，荆州队还是去中路寻找办法。我们看现在荆州队整个的阵型核心还是集中在中路，再去尝试。
1: 对，但是因为武汉队在中路投入了更多兵力，所以荆州队在上半场中路的这个优势啊，我们看到已经一点点在被蚕食。
0: 对，
1: 所以现在中场他也很难去进行突破跟组织了啊！
0: 你看，包括小范围，荆州队这边投入了5名兵力，但是反过头来，武汉队同样在这个区域当中是有5个防守队员在。
1: 对，
0: 我的区域现在限制就在。
1: 漂亮，刚才一个二过二，
0: 再给到左侧，这球给小了。
1: 刚才中路的突破是非常犀利的，但是最后一脚传球啊！
0: 哎，
1: 依然还有荆州队，还是给到中路。这脚打门被防守队员挡了出来。
0: 外围
1: 队依然还有进攻的机会，传到中路
0: 起的不太好。
1: 哎，还有，还有，球进了！
0: 85分钟，3-3。
1: 哇，今天这个比赛呀，真的是到了下半场的尾声阶段，又跟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一样啊！这个精彩的进球又来了，
0: 这应该是张一霄吧？
1: 荆州队在持续的进攻之后，依然靠着团队的配合攻破了武汉队的球门。我们看了 VR 一个回放，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这脚打门也非常的刁钻呢，很冷静。
0: 但说实话，这个传中啊，其实没给好。但是呢，错进错出，
1: 这依然是说明这个张一霄站出来了。这个时候
0: 没开二度。但是我们
1: 黄天一样啊，各自打进了两粒进球。
0: 是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时候回看一分钟之前，我们就要提起梁世宇那一下那个空门。如果那个球打进，可能
1: 当然了，首先吹的是越位。
0: 对，当然首先他可能是越位啊，但确实这个伏笔就这样埋下。
1: 对，
0: 所以足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1: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风云突变了。
0: 是的，
1: 就跟上半场的情况是一样。荆州队占据了主动，而且取得了领先，但突然出现了一个失误，让武汉队这个取得进球扳平比分。
0: 对，
1: 而且马上就领先了，
0: 这球也把荆州的这个球迷的热情点燃了啊！
1: 现在问题又给到了武汉队，压力又给到了武汉队，
0: 禁区内
1: 梁世宇
0: 射门，这球难度太大了。其实对于荆州队而言啊，在看台上这会儿这些球迷的呐喊声，对于他们其实是莫大的鼓励，因为我们本届的这个体校组的男子U16到U17的比赛是在孝感举行的，就是其实对于球迷而言，相当于。

因为他们也在跑了一个课程，是远道而来的，这个舟车劳顿的奔波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加油声其实对于荆州队来说会给到他们一个很大的鼓舞，尤其是比赛这个最后阶段。

0: 上个月也许这个时候只有20度左右，但今天应该是有30度左右啊，30度左右。
1: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抽筋的是谁，
0: 应该是27号徐国航，场上队长啊。
1: 他这个位置如果出现伤情的话，这会儿补位
0: 对，确实
1: 需要补一下，因为他这个位置很关键。
0: 而且双腿抽筋啊，
1: 是的，
0: 这个看看后面恢复可能都会比较难，就很可能就要换人了。
1: 比赛的常规时间是来到了88分钟，目前场上比分依旧是3-3。
0: 目前荆州队场上是少打一人呢，武汉队赶快要利用这个时间，因为裁判员还没有示意让徐国航入场。
1: 对，应该也是有分钟限制。但是我们说现在这个比分其实对于两队而言这会儿应该是都不甘心的。
0: 李善可为，这个球又传到禁区外了啊，
1: 应该是防守员干扰了一下，
0: 没有选择传到禁区之内，这个
1: 再去调度，
0: 对方缺少中后卫啊，
1: 右侧
0: 赶快起球啊，对不对？
1: 外围45度，后点，
0: 哎呦呦，
1: 黑下没打上，
0: 哇！
1: 包抄的应该是李浩坤，
0: 周文君还是稳稳的抱住了皮球。刚刚那个虽然是被吹掉的单刀的扑救啊，对周文君来说也是让他信心大增啊。
1: 这下其实落点判断李浩坤的没有问题，但这下因为前点啊，
0: 有人干扰了一下，
1: 对，线路上干扰太多了，就到他这儿之后他看不到皮球。
0: 我们看到比赛进入尾声了，这个体能的透支可能会成为两队最大的考验啊！但是大家都没有懈怠，这个奔跑依然是非常的果断，拼抢依然是非常的
1: 给到右路
0: 积极。
1: 范可为扣过来，这下没有拿到身位优势，但是第二下的控制还不错。再挑传，我们看荆州队的教练组这会儿在场边一直在提醒提上来，
0: 有没有投球？球进了，
1: 诗雨
0: 球进了，
1: 这很有可能是个绝杀。
0: 咻啊！武汉队在下半场替补上场的3号梁诗雨，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曾经入选国少的这名队员
1: 呢，
0: 又成为了关键球员。那么在90分钟的时候取得了进球，我们来看，
1: 这下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再次让武汉队4-3反超。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6号史廷旭在本场比赛是一传一射，上半场不仅打进进球，刚才又是完成助攻，哦，这个球传的质量很高
0: 啊，这个球会不会成为绝杀呢？荆州队会不会利用最后的补时的阶段再次取得扳平进球呢？
1: 目前已经进入了伤停补时，
0: 你看刚刚吹哨，荆州队全员上压呀。
2: 是的，
0: 目前比赛补时3分钟，现在已经是91分钟了，
1: 裁判员可能会酌情稍微补一点点时间。
0: 目前91分钟，
1: 是
0: 最后的2到3分钟时间。
1: 但是刚才对于荆州队而言，就像教练组其实在场面喊话那样，顶出去，顶出去，那一下就是全队啊，落位落得太深了。
0: 我们看到再次给到梁诗雨，要利用他的经验啊，这个要稍微的去控制一下皮球，去消耗一下时间。梁诗雨这个时候脸上也是依然留着这个抑制不住的笑容啊，
1: 哎，
0: 因为对他来说确实，
1: 这边啊，荆州队的主教练王翔啊，其实他可能也在想，刚才我如果多喊一分钟，这球有没有可能不出现？但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像平局这样子的局面，越是到比赛末尾阶段，对于运动员他的思考，他的内心对比赛的这个局面的判断，是会有影响的。你刚才这一下，其实荆州队很明显退得太深，也跟运动员思想都到了那个，那大不了我要把这一分就给守住，但是越想守，有的时候就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这个好，掉到禁区之内，
1: 哎
0: 哎，还有
1: 还有机会，这一下有倒地，
0: 应该是没有犯规啊，这个只卡了位，但是没有动手，没有上手。
1: 这下估计王鹏指导内心也是一惊。 这会儿其实也考验着屏幕前所有的球迷。

0: 们的心脏。
1: 锦州队有个快发，哎，这角球快发没发好
2: 啊！武汉队这个时候队员不敢怠慢一个大脚啊，李尚可谓是踢出了界外。其实这个时候他如果冷静的看一看中间啊，自己队员有接应，而且应该是一个比较空的，哎呀，
0: 这下
2: 梁世宇，梁世宇，
0: 因为梁世宇也很聪明，就是我现在就是不会让你荆州队把这个界外球很舒服的拍出来，
2: 这还是有大赛经验的，我还是拖一下你比赛的时间。
0: 你荆州队应该还有最后一攻，
2: 对，因为现在着急的是你，不是我。给到边路，
0: 一对一，面对的史廷旭，右路
2: 强行突破起球。
0: 还有、
2: 哎、还有
0: 二点球，
2: 一球
0: 再打门、
2: 哎、打门，哎呦哎呦，还有
0: 禁区里边，
2: 还有
0: 还有
2: 还有，
0: 漂亮，
2: 球进了，
0: 太漂亮了，
2: 哇，压哨绝平，
0: 哇，这场决赛，
2: 哎呦天哪，
0: 哇，不愧是我们十七届首运会足球项目的收官之战呢。
2: 上半场尾声阶段双方打成2-2，下半场尾声阶段比赛来到了4-4，朋友们，
0: 进球的应该是张正熙，而且刚才这次在禁区里边连续3-4次闪转腾挪，
2: 哇，
0: 哇，这球进得太漂亮了，
2: 左脚过人，右脚打门，
0: 是的，
2: 张正熙今天一整场比赛发挥得非常的出色，
0: 包括这个角球，
2: 对，
0: 都是他。
2: 利用着这个进球，应该是他今天最好的回馈啊！
0: 哇，张正熙本身也是队内的射手王。
2: 刚才我就在说啊，这个荆州会不会利用最后的时间，这个来个绝平？果然就是，
0: 是的。
2: 好，主裁判吹响了中场比赛的哨音，最终啊，荆州队凭借独秒的这个绝平，4-4再次顽强的扳平了比分。
0: 是的，
2: 哇，
0: 这样的话呢，
2: 张正熙已经是叉腰，最后拼尽了全力啊，
0: 是需要他缓一缓的。刚才这下其实，应该说整个过人的这种节奏、射门、连续的突破，整个人应该是已经进入完全的无氧状态了。
2: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省运精神啊，就是我们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这种永不言弃、拼搏到底的体育风骨，也再次为两队的所有的运动员们点赞。
0: 是的，那这样
2: 孩子们现在要调整一下心态，进入最终非常残酷的点球大战。
0: 是的。应该说在点球大战开始之前，两队的主教练可能还是要做一下最后的这个布置。其实点球大战呢，对于很多队伍而言，尤其是到了淘汰赛阶段，大家都会练。可是呢，点球大战呢，首要考验的其实是队员们的心态。
2: 嗯，
0: 首先要稳得住，这个最后射门门前这一下不能慌。
2: 当然了，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两位门将的表现了啊！
0: 是的，
2: 今天两位门将呢，应该说在上半场的时候，武汉队的王子铭表现得非常沉稳，
0: 哎，
2: 而在下半场之后呢，周文君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
0: 是的，
2: 虽然每位门将都丢了4个球啊，
0: 哎，
2: 但这是对方团队进攻的结果呀，没办法啊。
0: 确实这今天产生的这些进球跟门将都没有太大关系。
2: 对，虽然今天这也是一场大比分，
0: 对，
2: 但并不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0: 是的，
2: 而是双方应该说是高质量、高斗志、高素质的一场对攻的比赛。
0: 哎，
2: 那么无论我们最终的结果如何，应该说这一场决赛都是一场足以载入这个史运史册的精彩的对决。
0: 是的，尤其对于荆州队来说，我相信他们的这种必胜的决心、想要复仇的这个决心，应该会支撑他们去想尽一切办法，在比赛最后阶段，在点球这个过程当中去完成自己那个梦想。
2: 没错，我觉得武汉队和荆州队的少年小将们在我们决赛的90分钟当中啊，应该说不光是为全场的观众，还有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奉献了我们极致的足球盛宴的。
0: 嗯，
2: 应该说整场比赛呢，我们两队啊都是攻防有度，战术清晰，关键是拼搏不息，坚守不退啊。大家看到上半场跟下半场的最后阶段，都出现了精彩的进球。
0: 点球应该是要在靠近荆州队球迷的这一侧的区域来发，
2: 嗯，
0: 也就是下半场武汉队主守的这一边。
2: 第一个站上罚球点的应该是武汉队的队长黄天翼，
0: 黄天翼
2: 也是今天本场比赛打

0: 进两个进球的功臣之一。
1: 是的，这边周文君应该是还没有来到门前。
0: 嗯，这个时候不光是拼实力啊，也是要考验心态的时候了。
1: 是的，
0: 怎么样去让对手的心态失衡出现失误啊，也是门将需要展现的这样一个功力。
1: 这会儿赛场的风呢是稍微有点大，所以说呢包括摆球啊，这个都可能会是一个影响。
0: 第一球武汉队主罚，
1: 助跑大门
0: 漂亮，
1: 角度很刁、
0: 啊、这个周文君是判断错了方向。
1: 是的，
0: 那么黄天翼再次为武汉队取得领先。
1: 这下确实在点球大战当中，其实从身高上来说，我们确实啊，周文君的优势不突出。
0: 嗯，
1: 他这尤其点球大战有的时候需要运动员的这种身高臂长，能够去尽可能的覆盖角度。
0: 好，荆州队的第一罚给到了张正熙，同样也是绝平的功臣。但是在这儿就是我们唯一担心的一点，就是张正熙刚才在进球之后啊，
1: 体能，
0: 对，双手叉腰，看体能上会不会对射门的质量有影响。
1: 但是毕竟他今天已经有过进球，脚下是很有把握的，
0: 对，已经攻破了王子铭的大门啊，心态上呢也是有优势了，没有选择助跑，直接
1: 漂亮
0: 漂亮
1: 漂亮，
0: 依然还是非常的有劲儿啊。
1: 哦，非常大心脏的一名球员
0: 哇、哦、张正熙确实今天整场比赛都发挥得非常出色
1: 的。王子铭这下其实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下角度
0: 太刁了，
1: 太好了，
0: 角度太刁了。
1: 第二位武汉队那边应该是李善可为，
0: 你看张正熙宠辱不惊啊，
1: 是的，
0: 也没有特别兴奋的表情啊，回来跟队友们一一击掌。好，李善可为今天有一个漂亮的助攻，
1: 这个助跑距离也比较远，
0: 一脚打门，哇，也是判对对了方向，周文君。但是确实李善可为跟刚刚这个张正熙的射门一样势大力沉。
1: 是的，
0: 目前三位队员的三粒罚球全部命中，
1: 命中。
0: 嗯，
1: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我们能感受到前面出场的这三位队员心态也好，包括罚球的这个状态也好，都还比较平稳、嗯、
0: 对，调整得很到位啊。
1: 是的，20号吕建峰是荆州队第二位出场的队员。这个球其实还比较关键，这边啊，因为点球点啊在靠近球门那个位置上呢稍微有一点这个凸起，
0: 嗯，
1: 所以很多球员想要尽可能的向前摆的过程当中，都有球都有点
0: 弱，换了个政策，
1: 嗯，这球
0: 方式啊，去
1: 瞄得很准，
0: 用两边这个舞蹈来干扰对方，试图干扰对方，但是这个吕建峰并没有吃谎啊，稳稳的罚入皮球。
1: 这样的话呢，两轮点球过后，双方继续打平。
0: 好啊，今天这个比赛这真的。平局可能就是最大的关键词。
1: 是的，
0: 上半场平局，下半场平局，目前点球依然还是平局。
1: 14号龚文乾，龚文乾今天出镜率比较高，有那个失误造成丢球，有黄牌，也有后来找回状态发挥出色，所以来看看这个点球，
0: 这一脚会不会自己证明呢？我们来看一下，助跑。打门球进，
1: 嗯，漂亮
0: 漂亮，
1: 打了一个斜线，
0: 嗯，这个
1: 角度要的同样很刁，
0: 对，同样也是让门将判断错了方向。
1: 是的，
0: 目前是3-2啊，五粒进球全部罚进，
1: 但是能感受到这个荆州队的优势啊，就在这儿罚球过程当中，他们球迷施加的这个巨大的干扰啊啊，他可能会让后边罚球的这个武汉队的队员会产生更多的压力，所以就看他们怎么去顶住了。
0: 对，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啊。

0: 场上发球队员们的这个状态调整得非常好啊，
1: 是的，
0: 都是把压力转化成了动力，武力罚球全部罚进。
1: 杨博文，
0: 嗯，第六个罚球，荆州队。助跑，打门，
1: 这一下
0: 蹭到了皮球，已经扑到了，
1: 还是罚球的质量高，球速很快。
0: 哇，当然了，王子明啊，
1: 这下王子明其实判断对了方向，下地了，但是就是有点没有完全的能够跟上，这下球速确实质量太高。
0: 杨博文刚才在路过这个
1: 应该是说了
0: 队员的时候，对，也交流了一下，因为应该在场下都是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些朋友
1: 啊，当然也不排除可能施加了一些压力，毕竟我们可能在亚运会的那个三四名的决赛当中看到了，其实
0: 对
1: 也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啊。荆州队球迷们，助跑，
1: 韩博
0: 打门，哇，果然扑出来
1: 了，
0: 中
1: 了，
0: 果然扑出来了。哇，刚才看台上的荆州队的球迷啊，真的是立功了。
1: 不知道刚才这一下啊，
0: 所以周文君在扑出了对手的打门之后，马上向看台的球迷去示意啊，致谢。
1: 对，我们不知道杨博文说了什么，但是这一下感觉可能起到效果了，因为而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宇团博在去走上点球点的时候，他的那个状态就显得有点紧。
0: 现在压力给到了王子明，
1: 王一鸣，
0: 王一鸣会
1: 命中，
0: 命中，漂亮！王子明还是选错了方向。
1: 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接下来武汉队罚球的这名队员不能命中，
0: 荆州队，
1: 那么实际上荆州队就可以结束这个比赛了，
0: 就拿下点球大战了。
1: 所以说现在这个球很关键，
0: 周文君的信心也打上来了。周文君，
1: 哦，这个关键球给到了梁世宇，
0: 武汉队最后这粒进球的。当然，我觉得梁世宇应该是有大心脏的一位队员啊。荆州队的球迷又开始用他们的欢呼声来给武汉队施加压力，助跑打门，球进，
1: 漂
0: 亮，漂
1: 亮，这下打的质量很高。
0: 果然梁世宇啊，是见过大场面有大心脏的人。
1: 是的，还是把悬念保到了最
0: 后一轮。
1: 哎，
0: 最后一轮如果荆州队罚进，那么比赛结束。现在压力给到了王子明，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非常的稳健的这位武汉队的门将，能不能扑出荆州队的最后一个点球呢？
1: 荆州队这粒点球命中，同样比赛也将结束，他们将夺得冠军。这是见证历史的一个点球啊！
0: 真的，今天不管最终的比分如何，真的是能够载入这个省运会史册的一场精彩的对决。
1: 最后一个点球应该交给了队长徐国航。
0: 嗯，徐国航在下半场有个双腿抽筋儿的情况。哎呦，
1: 是的，
0: 这个球而且是放到了这个中间呢。看我最后一个罚球有没有，果然是，果然是，我天哪，果然是啊，你看，
1: 哦，那这样的话两队将进入突然第二轮就变成了突然死亡，
0: 谁罚进对方不进，那么就将取得冠军。我真的说，刚才你看到没有，首先是王国航这个最后出现了两脚抽筋的情况，出现对体能上肯定是有影响，再一个是球放到了这个凹陷处，看到没有，这都是细节，点球罚球就是看细节。
1: 他这下打了一个半高球，这种球是门将最喜欢的，而且最容易扑的，另外一个角度要的就比较偏，所以呢导致球速不够了。
0: 刚才说要看看这个王子明的了，果然王子明做出了回应，好像听到了我们的呼唤一样啊。好，周文君看看能不能扑出这个点球，刚才是4-4，
1: 李浩坤助跑打门，
0: 哇，这球非常的刁钻，武汉队暂时罚进，压力给到了荆州队。
1: 这会儿啊，对于两队而言啊，是个对所有的罚点球的队员来说都是一个很残酷的局面啊。我们看王子明这会儿
0: 也放松下来了，
1: 哎，拿着球呢。

0: 不给对手。
1: 是的，
0: 当然这是在规则
1: 允许的范围内
0: 当中的啊，合理的这种干扰啊，
1: 是的，
0: 合理的干扰，因为扰乱对方心态是非常关键的。
1: 李子俊今天也是打进过一粒进球的。
0: 李子俊看起来非常沉稳，漂亮，
1: 干脆利落，
0: 也是跟这个梁世宇一样选择打上脚。
1: 是的，
0: 这个是门将最难扑的。
1: 其实啊，我们在跟很多的球队的教练员交流，包括青训教练交流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点球大战，对于运动员而言，其实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球最容易罚进呢？干脆利落，
0: 对，
1: 不加思考，选定一个角度，低头直接就完成那脚射门，其实这样的点球命中率是最高的。反倒你看到运动员在犹豫，在纠结，内心在波澜的时候会很麻烦。
0: 你越自信，给到门将的压力越大。
1: 嗯，这一下
0: 依然是稳稳罚进，
1: 稳稳命中。沈星河
0: 好像，你看咱们的年轻人们都很沉稳呢。
1: 是的
0: 也都并没有欢呼或者怎样，因为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还没有结束。哇，场上的比分来到了6-5，点球大战前五轮是五罚四中，大家都是啊，4-4打平。目前武汉队2-1点球暂时领先，就是加罚的这个进球，6-5啊。锦州队助跑，
1: 哦，这下一样命中，
0: 对，依然是让门将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漂亮。锦州队基本上队员在踢进点球之后，也是做出一个庆祝的动作啊，也是给自己释放一下压力。陈涵，
1: 31号陈涵。
0: 好，周文君，因为这个时候确实对门将来说啊，能不能成为英雄，就在这关键一扑了。
1: 史廷旭今天在比赛当中一传一射，发挥非常出色，他应该是仅次于黄天翼的表现了。这会儿我们看武汉队的队场下的队友们啊，有点不敢看了，已经。
0: 当然心肯定是跟队友在一起的。
1: 是的。这下应该是因为球摆的位置，
0: 哎，他又将球摆到了中间。好，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呢？因为刚刚这个王国航的这脚，哎呦，还是进了。你看这个球滚，
1: 其实是有点悬。
0: 对，这个球连滚带爬的进去了，看到没有？
1: 这边球门这个位置的点球点很明显，稍微有点向下凹陷。
0: 其实队员们呢还是没有经验，他们这个时候可以用脚去踩一踩这个罚球点的土啊，
1: 对，
0: 让它更加平整一点啊。他们只是在换来换去换位置啊。
1: 对，因为刚开始我们看刚开始的几个罚球的时候，其实有队员就在尝试想把球放得更靠前一点，
0: 对，
1: 但是呢会向回滚。
0: 刚才这个汪国航就是因为将球放在正中间啊。锦州队第6个角球，
1: 这下角度打得
0: 非常刁啊。而且这个王子明是选错了方向。
1: 是的，
0: 这是26号吴浩泽，
1: 新浩泽
0: 啊，新浩泽，新浩泽，
1: 对，
0: 因为确实刚才这个在90分钟当中啊，出镜机会不多，
1: 哎，因为他在荆州队的应该说后卫线身前的一个区域，都是个比较默默无闻的一个角色。
0: 完队，我们看是张俊熙，
1: 哇哟，这球哇，胆子很大，他打的是一个右边的上角，
0: 跟梁世宇一样选择了右上角，而且同样是稳稳罚进。
1: 张俊熙虽然是替补登场，但是我们能感受到张俊熙这个球员就是眼神当中有那么一股子我一定要赢的那个，
0: 对，这个狠劲儿啊。
1: 是的，所以下半场替补登场之后表现也还不错，
0: 走起路来也是脚步生风啊。
1: 张一潇，
0: 好，张一潇，
1: 张一潇今天
0: 是
1: 完成
0: 了两粒进球。
1: 是的，
0: 好，简单的一个助跑，
1: 这球有点犹豫，
0: 哎呦，原地的一个起脚啊，王子明扑，
1: 其实王子明
0: 方向，
1: 对，王子明这一下看他犹豫，王子明
0: 自己有点犹豫，对
1: 对。
0: 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因为这脚确实力道十足啊，还是直接钻进了球门。
1: 目前这个点球大战

0: 是来到了第十轮了，前面九轮双方打平。
1: 你看回到自己队伍当中才露出了这个
0: 是的
1: 笑容，心有余悸啊，刚刚差一点。
0: 28号李一哲，
1: 武汉队28号，
0: 哎呀漂亮，
1: 直接踢到了周文军的怀里。
0: 周文军这个球是完全判断准了方向，这下对于李一哲有点残酷。李一哲
1: 下半场也是替补登场的队员，
0: 应该是下半场最后一个替补登场的队员。
1: 虽然对他来说体力是最充沛的，但是可能场上的这个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找到。
0: 对，
1: 现在压力给到了武汉队的门将王子明，如果他扑不出来这一粒点球，那么荆州队将取得 U16 U17 的比赛的冠军。哇，今天的比赛
0: 这个球太紧张了，交给了替补登场的陈安俊。
1: 同样荆州队的小伙伴们有的也不敢看呢，有的双手捂脸，还是非常自信的。我们看他的助跑，
0: 球进了，球进了，比赛结束了。
1: 我们恭喜荆州市代表队在最后的点球大战当中以9-8这样一个高比分战胜了武汉市代表队，最终拿到了我们省运会 U16 U17 组别的冠军。
0: 哇，这一下荆州队这个比赛赢得非常有价值。首先就像我们之前所说，在赛前荆州队其实是顶着一个连续3次面对武汉队全部是亚军的一个魔咒，而与此同时他们在资格赛阶段实际上是1-7决赛就在大比分落败的。那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是复仇之战，是证明之战，同时也是为自己争得荣誉的一场最重要的一场决赛，所以说他们挺到了最后一秒钟，恭喜他们，
1: 再次恭喜他们。当然了，绿茵逐梦，少年有为啊，咱们 U16 到 U17 组的少年们正值逐梦韶华，这场省运的决赛应该说是他们青春道路上的一次历练，更是他们足球道路上的一次沉淀。胜负之外皆是成长，而且呢，我们今天看到赛场上的每一次的奔跑，每一次的拼搏，每一次的坚持，都将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最珍贵的这个勋章啊！少年强则体育强，这一群绿茵小将的热血风采，让我们也看到了湖北足球的新生力量，看到了湖北体育的未来与希望。武汉队虽然只取得了亚军，但是在本届省运会足球比赛当中的整体出色的表现依然值得我们称赞。当然了，最终我们也再次恭喜荆州市代表队，我们也愿所有的少年不负热爱，不负韶华，带着赛场的热血和坚韧继续驰骋绿茵，逐梦前行，在未来的赛场上给到我们更多的惊喜。朋友们，本场比赛的直播到此就结束了。张峰和大鹏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和关注，谢谢各位。

0: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蒋介石的十个师20万人马已经陆续入境，再打下去恐怕就难全身而退了，不如给阎锡山留点麻纱，让他扯不清理还乱，去领会一下蒋介石一石二鸟的厉害。
2: 你如果再坚持己见，恐怕就没人跟你走了。
3: 就是，张浩已经给足了你面子。
4: 金蔷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成功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
6: 用九方
5: 选股票，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4: 金蔷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汰渍没问题。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

0: 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就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因为分裂国家民族的千古罪名，无论是你我，还是南京的李宗仁，都担待不起啊！千古罪名，主席，这未免严重了吧？
1: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文白先生，回章先生，
0: 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不息，靠的是什么？ 就是靠的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几千年历史中，任何分裂都不得人心。《三国演义》里开宗明义就讲：“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哈哈，这是历史的必然。今时今日，如果在我们的手中，还把中华大地搞得像个刀切西瓜。
2: 你一半，我一半，那可是要留下骂名的呀。和平是民心所向，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计，这个道理，我想二位都明白。所以啊，为了和平，我们愿意尽可能的推迟渡江，但只是推迟。
3: 最迟推迟到4月20日。嗯，到时候无论谈判是否成功，解放军都必须渡江。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李代总统那边，我们也一定尽己所能，力争促成此次和谈的成功。
4: 嗯，
5: 主席啊。
0: 我倒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嗯，请讲。主席会打麻将吗？啊，倒也晓得些。<笑>那主席是喜欢清一色呢，还是平胡？<笑>平胡，平胡就好啊。<笑>共产党不搞清一色。林则徐有一个名言呢，叫"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比方说你们的白崇禧将军吧，他不是喜欢带兵吗？他的桂系部队，也就是10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军，我们还可以请他去带兵嘛？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笑>
6: 外国军舰。 是哪个国家的？
7: 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而且数量还不少。现在，在长江下游，也有发现。
6: 外国的军舰，怎么都跑到中国的内河里来了？
7: 渡江总。

0: 目前为已经查过了，这些还是清政府时代与各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他们享有了单方面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后来历届中国政府软弱无能，顺延承认了这种不平等的条约，一直到现在。也就是说，在中国内河上，这些洋人横冲直撞，已经近百年了。
1: 是啊，所以。
2: 渡江总前委来电，各国列强和国民党是盟友，他们的武力存在，对我们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造成很大的阻碍。对于那些游弋在长江上的敌人军舰，该如何处置？请中央拿出一个指示。
3: 他跟谁签的条约？让他找谁履行去。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签过这种条约。 外国军舰没有资格在中国内河上自由往来、横行霸道。通知总前委，立即向各国军舰发出通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承认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4月20日是国共和平谈判的最后期限，现所有外国军舰必须在这个期限前撤离中国水域。

0: Return fire! Return fire now!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s!
1: 英国军舰打起来了。
2: 是的，今天上午9:30，英国的远东舰队护卫舰“紫石英号”不听我方劝告，擅自闯入扬州东南三江营附近的江面，被我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三团发现后警告，没有效果，以致发生了武力冲突。

can we do?

0: Quick, raise the white flag. White flag. Raise the white flag.
1: 好啊，打赢了就好。但我炮兵有六人受伤，四十英号中弹50余发，主炮被毁，轮机舱和舰桥均被命中，正副舰长受伤，敌舰伤亡过半，现在已经失控，搁浅在江边，挂起了白旗。数小时以后，英舰伴侣号前来增援，也被我炮兵击中，被迫放弃救援，逃跑了。都江总前委发来电报请示，此时英号现在搁浅在南岸的玫瑰岛附近，该如何处置？
2: 既然打赢了，我看也不必扩大事态。首先，对被困军舰上的人员，可以实施人道主义，允许他们下船，购买药品和生活物资。第二，军舰修好以后，勒令他们马上离开。这次啊，就全当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3: 有了这个教训也好啊，他英国人应该明白，长江不是他们想来就来的地方。
4: Has the news been confirmed?
5: Already confirmed by the Far East Fleet, sir. It's absolutely true.
1: Let me see. 主席劳总秘书，你们看看这个。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当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千里江防一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求客，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

0: 连中国人最基本的尊严都无法保障，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就拿子时一号事件来说吧，事先我们不是没有警告过他们，先给他发了公告，他不听，一意孤行，派军舰来，双方发生了冲突，他还不与我方结下。 又连派军舰继续挑衅，扩大态势，这是想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是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吗？是觉得他们生来就是高人一等，我们中国人没有跟他们平等对话的权利。主权问题是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这就是我们的底线。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要是还不服气，继续来硬的，那就来一艘打一艘。他联合美国、蒋介石一起来，好啊，那就连带着一起打，照打不误，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好，
1: 老毛。 我佩服你，老毛，我们支持你。So,
2: what di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ay?
3: They say it's an international accepted policy to keep an out of the civil war zones.
4: The affair of the Amethyst is a matter of our own violations. They cannot offer their assistance. The Chinese Red Army also issued a statement. Until we are willing to give a formal apology for our unauthorized incursion, they will detain the Amethyst indefinitely. Sir, the public feeling of this matter is running very high. If we cannot take military action, then can we resort to a formal protest?
2: Truth is defined by the range of your guns. In any case, are our rights in China and our behavior so benign that we have a right to moral indignation?
4: So we have no recourse then?
2: Just one possibility.
5: Contact the communist. Ask the talks.
6: Right away, sir.
0: 这就对了吧。
7: 有问题有矛盾，双方坐下来，平等谈判，互相协商，谁也不高人一等，这才像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嘛。
8: 那我们还接受他们的谈判条件吗？只要他们肯讲道理，为什么不接受啊？当然接受，这样才能有理有利有节。我建议啊，谈判之前，
0: 解放军先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公布誓师真相，摆明我们的态度，这也是给谈判定一个底线嘛。嗯，老总这个建议我赞成。这份声明我亲自来拟，就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的身份，郑重声明：英国军舰可以发，但是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且废除
9: 自由进出中国内河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严正声明：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和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一切领水、领海、领土、领空。 中央军委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人民政府绝不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威胁性的承诺。
10: 子时英号事件后，西方国家军舰随意进出中国内河的历史就此终结。

0: 你主张留下来是对的，国民党回不来了。嗯，
1: 急在凑里，烫运之所及也，在肌肤，真实之所及也，在肠胃，火悸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
0: 老师，您就不用再读了，你明白了。老师，您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作为一个军人，军人当以服从领袖，报效党国为天职。 那要看值得还是不值得。自量啊，你守四平，占林彪，对领袖、对党国，不可谓不忠心报效吧？可是的，不过几句逆耳忠言，就被扔在了冷板凳上，一年多都没人理呀。到如今大势已去，无人可用了，人家才想起还有你这员骁将。
1: 也不过是拉你去给这即将轻之的大厦陪葬而已，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国，值得你去服从、去报效吗？可是，
0: 我毕竟守土有责呀。守土有责，南下的解放军有百万之众啊，以你区区8万人马，挡得住吗？ 何况战端一开，湖南必然是生灵涂炭，你我都是湖南人，又何忍心祸及三乡父老去做此无谓的牺牲呢？如今的党国已然是病入膏肓，你一个人救不了了，忠言既不入耳，党病入骨髓，以神医扁鹊，也只能逃秦而去。况你陈明仁乎？
2: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宣布湖南和平起义；9月，陶峙岳、包尔汗宣布新疆和平起义；董其武等宣布绥远和平起义。与此同时，南下的解放大军一路摧枯拉朽，国民党残余武装兵败如山，新中国的诞生已指日可待。
3: 庆龄先生，重庆围剿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急，自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驱遣之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价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为盼。 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4: 宋先生，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邓颖超女士一直在下面等呢。

0: 老孙呢？
1: 哎，小李，看见老孙了吗？
2: 在那儿呢。
1: 哦，主席在那儿呢。
3: 老孙，老孙，来来来来来，
2: 来来，老孙，
3: 哎，快点快点，
1: 来了。主席啊，
3: 不是说好了吧？进北平一起听梅老板唱戏啊！
4: 你看，这不是来了吗？
3: 老孙，你知道吗？主席这是特意张口给你要了张票呀！啊，
5: 江先生来，没他的份儿。
4: 这是你们坐的地方。哎。

0: 什么你们我们，谁有票谁坐吧。来，
1: 俺是站票。
0: 你要是不坐，我也站着看。
1: 主席，主席啊，俺坐，俺坐。
2: 来，
0: 再啰嗦就耽误大家看戏了。

0: 主席啊，用不用抽点烟啊？
1: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4: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

0: 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奶电饭饱饱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奶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

0: 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

0: 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奶电饭饱饱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奶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

0: 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1: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喘的天地，
1: 用信仰照耀千秋。
3: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经过张浩同志的努力，张国焘终于取消了第二中央，但是他仍然是迟迟不肯北上，我们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9: 同志机组飞往西安。
10: 魏佐，那广西的事呢？
9: 他李宗仁和白崇禧就如同釜底之鱼。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康康健
13: 用九方，
12: 全股票
13: 用九方，
12: 速效益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

0: 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主席啊，用不用抽点烟啊？
1: 快收起来
0: 啊！
2: 你没看见梅老板在台上唱戏呢，咱们坐在底下吞云吐雾的抽烟。
1: 哎呀，我说怎么
2: 熏坏了人家的嗓子，那罪过就大了啊！实在想抽啊，就到外面去啊。

0: 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奋战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不避艰险和安危，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商国事，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 您这衣服年头太久了，线头都糟了，不好补。

0: 要不您看看我补的行吗？
1: 嗯，不错，补得蛮好啊，蛮好嘛。啊，哦，对了，正好我有件东西要送给你。

0: 这件大衣啊，是去重庆谈判的时候给我定做的，穿出去撑门面的高级货呀。平时我也舍不得穿，基本上还是新的。啊，今天就送给你们了，算是我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吧。啊，结婚礼物？对呀。 当初不同意你们结婚，是因为思琪的年龄不够，那时候我答应过，啊，等思琪年龄够了，亲自给你们办婚事。现在不是到时候了吧？
1: 爸，这事我们不急呀。
0: 哦，现在又不急了。那当初是谁吵着闹着，非得结婚呢？
2: 那不都过去的事儿了吗？您肯定还提。
0: 不提了。但是我答应过的事，还是要兑现的。我想好了，等办完了开国大典，我来请客，给你们热热闹闹的办一次。啊，思琪啊，你看怎么样？
1: 都听爸爸的。
0: 啊，你呢？没意见吧？
1: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0: 爸，您看我和思琪，我们俩结婚，您光送我件大衣，思琪反而空着手，这不合适吧？哦，嗯，这倒也是。哎，你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爸，您别听他的，我不要。
0: 安英提醒的对，还是要的。我呀，翻腾了半天，也就件大衣还拿得出手。嗯，这样吧。
1: 白天，按英穿，晚上你们一起盖，也算是都有份儿了，都有份儿了。谢谢爸。爸，跟您开玩笑，您看您还当真了。对了，我还有件事要跟您说。
0: 啊，什么事啊？
1: 湖南解放以后，老家的亲戚都联系上了，最近他们来了不少信。 有韶山毛家的，有湘乡文家的，还有我外婆向家那边的，我整理了一下。这些呢，是说家里困难，请求经济援助；这些是想托您帮忙安排工作的，剩下这些，想托您帮忙保送子女上大学的。 不光这些。 还有两封信比较特殊，哪两封啊？这封是我外婆的侄子向三立表舅写来的，信里头说，开支舅舅想通过爸爸安排一个厅长以上的职位，他自己不好开口，所以就托表舅来转达。这封是您经常提起的文运昌表叔写来的，信里头开了一张15人的名单，都是文家的近亲，希望爸爸能够安排工作或者保送上大学。

宋英啊，从小爸爸就不在你身边，是外婆把你们兄弟带大的。你妈妈牺牲的早，外婆不容易啊，包括你舅舅、表舅他们，对你们兄弟都是有恩的。至于你运昌表叔，那更是爸爸的引路人。如果不是他，爸爸这一辈子。 可能还是待在韶山，种田开米店呢。这些恩情啊，我们要记住，不能忘了。

0: 我知道了，这些亲戚啊，凡是家里生活有困难、需要经济援助的，我们一起想办法。从津贴里头尽量挤兑出一些来，给他们寄过去。至于这些拉关系、托人情、要官要职位的，该怎么办你也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1: 爸，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可是就怕他们不理解，会有怨言。不理解有怨言，那我们就做好解释工作。这样吧，我们父子两个分个工，你来给你外婆家的亲戚回信，我呢给我外婆这边的亲戚回信，各管各的外婆，各回各的信，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好不好啊？
1: 行。 爸，我听您的。

0: 三立同志，来信收到。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1: 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朱同志，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

0: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项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
1: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这样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0: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七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七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天安门广场。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9080，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

0: 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

0: 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

0: 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

0: 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1: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算的天地，
1: 用信仰照耀千秋。
3: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4: 医生，我妈她
5: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4: 妈，
6: 妈不是，别慌，你给我姐。
4: 哎呀，妈，
6: 停
5: 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6: 可我没买医保啊。
4: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7: 啊，代缴成功。
8: 啊，乖乖呀，来。
4: 妈，您看。
1: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9: 一群乌合之众，充其量就是一个伪政府、匪政府。苏联大使不是跟着政府南迁到广州了吗？
10: 学森，冯卡门教授来了，
9: 那咱们过去看看。
10: 好。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14: 哎，怎么这么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

0: 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他们发来急电，我们党的20几个空军基地都已进入一级备战。
1: 我们得到情报，他们的飞行员一个星期前就在机场待机。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百架战斗机，一百架轰炸机。
1: 空军打错了算盘，他们定在下午3点搞开国大典，以为我们在台湾起飞的飞机没有续航能力，这样北平就会平安无事。哼，白日做梦。

0: 也不让我们使用他们的机场。
1: 这么说，我们的200架飞机将有去无还。
2: 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党国的生死存亡，我们只能背水一战。
3: 国庆阅兵是我们华北军区向党中央最早提出的方案。如果不能保证阅兵式的安全，不能保证党中央、毛主席和人民生命的安全，那你我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呐！
4: 个人功罪是小，开国大典是大。今天下午如果有一架飞机溜进来，那就不得了啊！
0: 能用的空军和所有的高炮部队都已经摆在第一线了。
4: 军乐队很重要，能够起到稳定军心、提高士气的作用。
3: 命令军乐队，就是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
0: 要是天安门广场上空的安全不能确保的话，我们是不是向中央提出一个建议？
5: 当年希特勒百万大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照样在红场检阅军队奔赴前线。今天是新中国成立的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站起来。开国大典如期进行。

0: 我中华民国还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他毛泽东算什么？一群乌合之众，充其量就是一个伪政府、匪政府。
1: 苏联大使不是跟着政府南迁到广州了吗？
0: 李自成进了北京又怎么了？自立为王，可是结果呢？要做到欲取之先予之吧。
2: 总裁韬光养晦，能屈能伸，真乃当今越王勾践啊。
0: 不是勾践，更不是崇祯。
3: 是正在进行，人民沉浸在一片欢呼之中，只有毛泽东的心情还显得十分凝重，因为新中国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他还在等待之中。
4: Товарищ Джоуэнлай, вы хотите получить ответную телеграмму из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Я уже вам ее отправил.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скоро даст о себе знать.
5: Я волновался.

0: 们成功了。
1: 是我们成功了。
0: 对，是我们成功了。中山先生搞了那么多年，他的愿望在你们身上实现了。
1: 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中山先生没有走完的路，我们还要走下去，但是路不会是直的。
0: 主席担心什么？是蒋介石吗？
1: 宋先生，

0: 请允许我说句大话。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把他当成最主要的对手了。
1: 嗯，我明白了。
0: 国事开了，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还不敢太乐观呢。

0: 手串，骑自行车送外交公文呢？
1: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熟悉的东西很快就没用了，而新生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习。骑自行车送国书，这也许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外交家的一大发明。
2: Hello, anybody?
3: What's the matter?
2: Send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documents.
3: Yes, what do you want?
2: 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公告。
3: 哪个国？
2: 中国，新中国。
4: 百川兄啊，
5: 哎，
4: 你其实很有学问的，为什么人家总说你土呢？
5: 是陕西话，害了我了。我要是会说浙江话，那我比鲁迅差多了。
4: 那一天我不让飞机去炸北平，你是怎么看的？
5: 魏卓，那我就得给你吊吊书袋子喽。
4: 说，用地道的山西话说。
5: 知不在于知人，而在于自知。人不在于爱人，而在于自爱。勇不在于广人，而在于自广。处事呢，必须得忠，得忠即诚，失忠则悔。得中呢，又需不偏不过不不急，恨不影响其他，输不影响将来。委员长刚才说我的名字起得好啊，你的名字啊，那起得才叫好嘞。忠贞。是流血的争执，争执是不流血的战争。

说的呀，这是啊。二百多架飞机能炸死天安门上很多的人了，同时呢又能激怒许多普通的老百姓。你呀，即使是在等待美国人的态度，看苏联人的眼色，不急呀。哎，我们不急，急的是他毛泽东。不就是建个什么国吗？不要太在意了。1931年，他们也成立了苏维埃，几年后都在下江里淹死了。有句话，我现在还是要说。你呀，该出来试试了。

0: 喂，
1: 四光吧？
0: 我是啊。
1: 我是陈元的。
0: 啊，陈元兄啊，有事吗？
1: 四光啊，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外交部密电，要你立刻发表声明，拒绝中共领导的全国政协职务，不然就把你扣留在英国。

0: 你们是？
1: 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馆的，我们找李思光。
0: 他不在，他外出考察去了。
2: 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0: 他说了，过一个星期就回来。
1: 他没说去哪儿？
0: 先生的事我从来不问。
1: 那这样，等他回来了通知我们，我们找他有事儿。
0: 好，
1: 走。

0: 主席，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格罗米科发来照会。
1: 照会
0: 啊，呵
1: 呵，新词儿啊，念念。
0: 哎，
2: 哎，父亲，父亲，
3: 啊，怎么了？
2: 刚刚收到电报，苏联格罗米科副外长召会广州政府驻莫斯科的代办处，断绝与广州的外交关系，并自广州召回代表。
3: 这些无耻的俄国佬终于撕破了脸皮，承认了新中国。这是既定之事，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只是我没有想到他来得这么快。不过没什么，五个常任理事国起作用的还是美英法。
4: 艾奇逊在10月1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美国的观点。美国应当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直到形势进一步明朗。
5: 贵族，贵族，布加利亚和朝鲜又和中共建交了。
2: 父亲，还有一个情况，汤恩伯打来电话说，李宗仁代总统不同意他出任福建省的主席，所以他觉得他失去了在军中的威信，不想再驻厦门作战了。
3: 我完全理解，但这不是我的本意，因为李宗仁是总统。
2: 啊，父亲，党内有很多人希望父亲立刻复职。
3: 现在不谈这些，你去给汤恩伯打个电话，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好好的打，好好的打。过几天我去看他。
2: 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深信，苏联政府具有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天又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比欢心。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烈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 嘉祥，
0: 哎，
1: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到了遵义会议的那间房子，没有那次争吵，没有你和洛夫等人的支持，也许不会有现在这些局面。
0: 是历史选择了我们，
1: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人民选择了我们。
0: 蒋介石曾说天无二日，可是我们非要给他挂起一个太阳，因为他逆历史潮流，不得民心啊。
1: 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政治就是要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嘉祥，中苏建交固然可喜可贺，但是马上要和你分别了。从北京到莫斯科，历史上张骞出使西域恐怕也没有你走这么远呢。跟重力说我要给你们送行。
0: 啊，谢谢。可您现在是国家主席，开国伊始，百废待兴，您现在这么忙。
1: 哎，作为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任使节，你的使命很重要。
2: 你汪稼祥是我毛泽东的同志贾占也，
1: 此番远房赴任，岂有不送之理啊。
0: 主席，就此留步，不用送了。
1: 今天是送你出家门，明天

0: 我们就要送你出国门喽！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振臂一呼，新中国就算是开张了。十几个国家一承认，江山坐定。啊，
1: 主席，
0: 可是我的心里啊，着实是有点紧张，比我躺在担架上长征那时候还要紧张。
1: 主席，我们有长征那股劲儿，我们能够干好。 干不好，大不了我再陪您重来一次长征。哎，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如今4万5千万人民的重担压在肩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治大国如烹小鲜，可不敢意气用事哦。
1: 主席，我记住了。

0: 刚才说什么？
1: 我刚才说祝总裁平安。
0: 好，太聪明了。
2: 风这么大，飞机能降落吗？
3: 这边台风，那边应该知道啊。
4: 来，
2: 委员长，小心啊，委员长，台风来了。按说沃三那边应该知道有台风啊。
5: 这话怎么讲？不主同会害我？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委员长回来就好啊，请吧。

0: 苏联不灭疆。这是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著名作家法杰耶夫。
1: 我们见过面了。
2: Мы встречались?
1: Мы встречались?
3: 我们见过吗？
1: 中国人写信常用一句老话，叫“见字如面”。我读过你的《青年禁卫军》，而且受益匪浅，这还不算见过面吗？
4: товарищ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ы меня перехвалили。
3: 你过奖了。
0: 这是作家协会副书记、著名作家席蒙诺。
1: 看过你编的电影，你们都是中国人民的良师益友啊。
0: 这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人民教育部副部长杜布罗维娜。
1: 女部长，我们也有一位，她不是教育家，是法律专家。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开国大典，要谢谢你们，你们是给我们捧场来了。
2: 我
3: 们都是同志。
1: 谢谢你，女部长同志，谢谢你称我为同志。人家一直叫我土匪，前一个时期咱不这么叫了。我这个土匪的桂冠丢的时间不长，国家主席也才上任两天。你们来我们很高兴啊，我有个建议，希望你们能够多住一些日子，多去一些地方，到工人农民中去，也可以到部队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吧。
4: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товарищ Симонов хотел бы посетить воинскую часть.
5: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я прибыл к вам из самой лучшей воинской части.
1: 我们的部队都是最好的。我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呀。让西蒙诺夫同志到第四野战军吧，他们还在进行战争。

0: 我几个的时候，
1: 这太好了。
2: 还有大仗要打，说不定啊，还可以碰上几场硬仗呢。
3: 可惜，我要
0: 赶回莫斯科。可惜，我要赶
1: 回莫斯科。
0: 你怎么会这么理解？
1: 没这福分了。
4: 中国革命经历了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革命最后胜利也要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希望西蒙诺夫同志能够写出中国版的日日夜夜。

0: 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

的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

0: 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就能锁定高

0: 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

0: 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就能锁定高

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4: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3: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喘的天地，
3: 用信仰照耀千秋。
6: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7: 丸子不搓，进口生香。宜昌的朋友看过来，太子携手雅思超市东山店送福利了。10月17日晚6点半，精彩表演、互动好礼，更有太子好物聚会等你来哟。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一群乌合之众，充其量就是一个伪政府、匪政府。
4: 苏联大使不是跟着政府南迁到广州了吗？
5: 学生，冯卡门教授来了，
6: 那咱们过去看看。
5: 好。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唱歌，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速效应，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

0: 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的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关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中国革命经历了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革命最后胜利也要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希望西蒙诺夫同志能够写出中国版的日日夜夜。

0: 请。
1: 总裁，
2: 你来，请帮我查一件事。
1: 谁？
2: 天。
1: 您说的是广州那天飞台湾的天气是吧？
3: 魏座啊，
2: 百川兄啊，有事吗？
3: 魏座，马鸿逵发来电报，要一架专机飞台湾。
2: 这样的小事，自己看着办吧。
3: 哎呀，这个女侠王的事可不是个小事情啊。
2: 就让两航的飞机去接她吧，不要用陈纳德的飞机。
3: 为什么不能坐陈纳德的飞机了？
2: 因为陈纳德已经沾了共产党的心。
3: 哦，
2: 这事儿
3: 对对，
2: 就让毛人凤去办吧。
3: 好，好，好，好，
1: 是。
2: 等一下，广州的情况也该抓紧了，该拿的拿，该回的回了。
4: 肝心灭亡有两意，一是性气灭亡，一是力气消灭。总之啊，一切所谓皆为敌人所需求者，当然灭亡。一个是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虽不甘心灭亡，但也无法不灭亡。一个是一筹莫展，有计划打不开环境，这也是灭不了灭亡。一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

0: 在无可如何的情势下了自己责任。
1: 你看这月亮多圆呢。
2: 是啊，父亲。
1: 其实这月亮圆和不圆得看你看月亮时的心情。将军营外月轮高，烈烈西风吹战袍，这是一种心情。不好意思，在这大过节的时候啊，让你陪我出来。
2: 父亲，您这话说反了，今年您都62了，
3: 还让您为党国操劳，
2: 是儿辈无能啊。
1: 马上就63了，虚活呀。
2: 父亲，我和母亲商量过了，打算您今年63大寿的时候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给您过。
1: 难得我儿和美玲一片心意，东南确保不过生日也快乐。东南再丢了，就是到月亮上去过。吴刚也没有酒招待。
4: 代总统到。
5: 我宣布，国府从今天起前往重庆。
6: 戴总统。
3: 百臣兄啊，
5: 有劳老兄先行一步啊。
3: 总统啊，有事情我哪能给你打电话了。
5: 规定
7: 事情很复杂，比较复杂。
3: 规定哎，总统，总反统，
7: 但是兵事情啊，不能这么看。
5: 是。
8: 宋先生，有个消息要通告一下。在少奇同志今年6月访苏期间，斯大林说过，只要中国人民一建国，我就可以到苏联去访问。我打算去一下，算了一下时间，正好可以赶上斯大林同志70大寿。一是给他祝寿，二是把中苏两党两国政府的事情定一下。
9: 嗯，好，好事情。主席还是第一次出国吧？
8: 是啊，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还有一个目的，也让苏联人了解一下中国，告诉他们苏联革命是一种模式，中国革命也是一种模式。
9: 对，如果中山先生还在的话，他一定会说我们归根到底还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毛泽东之路。
8: 应该说是新中国之路。

0: 坐下吧。
1: 站着。
2: 有两件事情我没想到，一是我们在这里见面我没想到，二是我们还能见面也是我没想到的。长江防线我们花了多少的财力人力，你们说是固若金汤，可是共军20号开始渡江，23号首都南京就被攻占了，紧接着上海1个月04天又被攻占，杭州是几号被攻占的？你们是一路溃不成军，那时陈毅的部下在攻打上海，只有刘伯承的部队紧跟着你们，所幸的是他没有摸清你们的底细，没有长驱直入，如果刘伯承知道你们是如此溃不成军，他只要用1个团的兵力就可以攻占福州，不会让你们在福州待到8月17日。你们这些兵团司令、随区司令是丢盔卸甲，沿途扰民来到福建，我顾念前劳，未让国防部严加追究。今天我到厦门就为一件事，诸位能不能告诉我厦门什么时候丢？你们能告诉我一个确切的日子吗？是不是没有人能回答我？这是为什么？
3: 是我们无能。
2: 我们无能，我也应该在内，不用解释，我就是无能。不无能能下野吗？
3: 是李代总统失职，当他知道江阴要塞失守后，他来到南京，在机场没有停留就直接回了广西桂林，这是失职。委员长，力挽狂澜，只有委员长重新誓师。
4: 委员长必复位，
5: 委员长必复位，
6: 委员长必须复位，
4: 委员长必须下台，
6: 李宗仁必须下台，
4: 李宗仁必须下台，
6: 李宗仁必须下台，
2: 都坐下吧。你们的情谊我领了，但是我的良苦用心你们也得知道，我今年62了，再过几天就63了，已是土埋到脖子的人了，而你们有大把的日子，江山应该是你们的。
3: 委员长，您必须复位。
2: 只要你汤恩伯能守得住厦门，我就复职。
3: 我们一定守住厦门。委员长，您必须复职。
4: 我们一定守住厦门。
6: 委
4: 员长必须复职。
7: 必须复职。
8: 必须复职。
2: 复职。就是还要和毛泽东去打交道，我和他打了20多年，你谭恩伯说的是实话，我不如毛泽东，打仗我不如他，抗战胜利时我500万，他有军队130万，现在他有500万，我是140万， 写诗我也不如他。他一首《沁园春》，便属三皇五帝。但是有一样，他不如我。他不如我累。

0: 我对你是非常信任的，我听说了，冯玉祥、李德全多次劝你起义，可是你都不改初衷。好，我十分开心。
1: 我不会投奔共产党，他们在闹土改，把我的一家人杀了一半，我们不共戴天。
2: 是啊，你想，如果台湾再丢了，那你们的另一半也会被杀。
0: 真不明白，
3: 副院长。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我就回漳州前线了。回去吧，
2: 刘汝明靠不住。
3: 听说他已经把后方机关都撤到了厦门，是吧？
4: 魏院长也知道了。是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
2: 怎么样？骂了你们，不记恨我吧？不记恨。
3: 这就对了。我骂的，是我爱的。杨虎城，我一句没骂过他，但是我一辈子不会原谅他。

0: 父亲，
1: 厦门开始了吧？
0: 是的。
1: 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打响的？
0: 在鼓浪屿，潘恩伯报告说，共军动用了四个营的兵力，向滩头阵地发起攻击。他们已经顶了几个小时了。
1: 我可是提醒过唐恩伯，叶飞很可能会直取厦门本岛。
2: 共军来得这么快，
3: 长官，真如我们估计的一样，共军来势很猛，他们很可能同时在几个方向进攻厦门。
2: 哎，沈茂森吗？你怎么提供的情报？你不是说鼓浪屿附近才有共军吗？啊！
3: 不要和他说了啊！让他把特务团派出去，我们也立即回防本岛。
1: 周司令吗？给我派飞机支援厦门，狠狠地炸。

叶飞同志，你们的进展很好，祝贺你们。有一件事情提醒你们注意，请告诉攻击集美部队的29军85师253团的全体指战员，集美学校是陈嘉庚先生用多年在海外积累起来的血汗钱建起来的一座学校，我们宁愿多付出一些牺牲，也要保护好这个学校，上要对得起陈嘉庚老人。

0: 文博呢？
1: 已撤到了金门。
0: 让他把金门的房屋抓起来，戴罪立功。
1: 是。
0: 刘汝明呢？
1: 也撤到金门了。
0: 叫陈诚立即来见我。
1: 父亲，能不能也给刘汝明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呀？
0: 把立功的机会都留给了罪人，好人该怎么办？
2: 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

0: 主席，恩来，下面的情况知道了吧？实兵团打得不错呀！啊，主席啊，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已经证明国民政府从广州搬到重庆了。这是何苦呢？光复后从重庆搬到南京，现在又从广州搬回重庆，当初不搬不就得了吗？ 他不甘心失败，还要和我们过招。我们总得接啊，在解放军1949年的战略部署中，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防备美国武力干涉中国。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减小了。我们可以着手解决大西南问题了。调第二野战军过去，把胡宗南的50万部队处理掉。是啊，另外。
1: 最近我们得到了一个情报，是有关胡宗南和宋希濂的。好啊，讲来听听。好，请。
2: 秦丹兄，不知你对今后作何打算呢？
1: 你说呢？哼，你大老远从成都赶到汉中来，不就是想来说话的吗？哼，今天你放开的说，我放开的听。好啊，你说，这仗还能打下去吗？ 真是应了那句话，兵败如山倒啊！现在是一点士气都没有了，打一仗。

0: 我以为啊，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个是做
1: 杜一鸣
0: 被俘，二是做邱清泉被毙。
2: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0: 你出山，我出川。
2: 去哪儿？
0: 入滇。我可早就听说你向委员长进言弃川入滇，
2: 可是委员长不同意。
0: 可以再见吗？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6: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

0: 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两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3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

0: 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

0: 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

0: 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 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1: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 用信仰照耀千秋。
4: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8: 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振臂一呼，新中国就算是开战了，十几个国家一承认，江山坐定啊，
9: 主席。
8: 可是我的心里啊，着实是有点紧张。
10: 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打响的？
11: 在鼓浪屿，潘恩伯报告说，共军动用了四个营的兵力，向滩头阵地发起攻击。他们已经顶了几个小时了。
1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可早就听说，你向委员长进言，弃川入滇。可是委员长不同意。可以再见吗？后来啊，我也想了想，我的部下大多数都是西北人，那个地方他们不熟悉。
1: 水土不服，有一个地方的水土啊，你更不服。
0: 哪儿啊？
1: 共产党的集中营。嗯，我就不信，我们就一定会彻底失败。你是不信，老蒋也不信。可是有一个人信。
0: 谁啊？
1: 毛泽东。 云南你是不熟，可是我熟啊。金寨兄，云南是个好地方，四季如春呢。实话告诉你，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团和一个野战医院在那里。
0: 那好，那我就再见，委员长。
2: 后来，他找老蒋了吗？嗯，谈了。我记得8月时，我不是和你说过，蒋介石又回重庆了吗？嗯。嗯。二位都说完了？
0: 是的，校长，说完了。
2: 听我听了二位的话，想起一句成语：拱手相让。啊，
0: 不，校长，这不是拱手相让，这是战略撤退。<笑>
2: 国民党里懂战略的真不少。我想，
3: 共党中的。 刘伯承、林彪、粟裕等，不会在毛泽东面前轻言战略。你们都是战略，所以都很重要。就是到了我这儿，成了战役。

0: 就是我们屡战屡败的原因之一。可悲，可悲。
1: 胡宗南撤退云南的想法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如果他的50万军队加上宋希濂的10几万人撤退到云南，以缅甸为依托与我们周旋，那将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呢。
2: 恩来，你还记得三国演义赤壁大战中周瑜巧妙地利用蒋干盗书和曹操的疑心除掉了蔡瑁、张允的故事吗？当然了，我们的荀向辉同志不是蒋干，他的作用
3: 可是不能低估啊。
1: 哦，荀向辉同志。
4: 总理。
1: 你好。
4: 你好。
5: 他怎么来了？他是谁啊？我去过西北，他到机场接过我。
1: 志忠啊，他你认

0: 你认识吧？认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
1: 栗子老呢？不认识。哈，他可是胡宗南的亲信呢。他
2: 也起义了？
1: 不，他不是起义，他是归队。志忠啊，吃饭了。跟你说话呢，吃饭了。
2: 啊，总理您好，张夫人您好，啊，志忠，我来看看你。你们吃晚饭了吗？啊，
1: 还没吃呢，一起吃吧。
2: 我吃过了，志忠，你先吃饭，我在这里等你啊。
3: 不了，我中午吃多了，那请。
1: 来坐。
2: 张夫人，志忠不是中午吃多了，是吃惊了。哎，志忠，我们先聊聊。
3: 啊，
1: 你们聊吧。
3: 啊。
2: 知道你在想什么呢？你在想熊向晖。你是我的朋友，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朋友。我实话跟你说，熊向晖是共产党员，归我直接领的。我当时把他派到胡宗南身边，是为了督促胡儿子积极抗战。后来蒋介石打起了内战。 那熊向晖的作用就改变了。蒋介石进攻延安惨败之后，我们派他出国学习。后来因为我们的一个电台被他们破获了，熊向晖才暴露。可是我听说熊向晖的家人并没有受到冲击啊。你是知道的，毛人凤和胡宗南的关系很好，可能是他们把这件事压下来了。不。
3: 这么大的事儿，毛人凤不向蒋先生报告。<笑>所以，老蒋用人呢，他以为都很忠诚的，那是表面。委员长，你用的是什么人？共产党用的是什么人？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胡宗南不向你报告，毛人凤也不向你报告。请问？ 你还有什么人可以信任？胡宗南，你可千万不能坏了我的大事。给我接胡长官。
4: 校长，您找我。
3: 你哪儿都别去，最近我要动一下。是，校长。
4: 父亲，您真的要和胡宗南摊牌吗？
3: 你说呢？他做出这样的事，实在是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也应该向父亲报告一下。
4: 陕北失败，这是一个因素啊，
3: 重要因素。
4: 就这件事情。 送他到军事法庭，一点也不为过。枪毙都不为过。可是父亲，我们不能再帮共产党杀自己的人了。更何况战局到了这一步，胡宗南还是有用的。是啊。
3: 现在忠诚的和不忠诚的加起来，也没几个了。不但不杀，不法办，更不能把这个事情挑破了。一旦事情挑破了，就会成为他背叛父亲的口实。他会觉得我们对他不信任，会把他推向共产党那边。他和宋希濂一直在鼓动我。 然后同意他们去云南。现在宋希濂的防线被刘伯承突破了，他一定还会提去云南的事。
4: 从今天起，他的话一个字都不能听了。

现在再给胡宗南打个电话。哦，张文白能给您写信，同样能给别人写信。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让胡长官生疑啊。

0: 给我接胡长官。
1: 校长。
0: 秦斋吗？
1: 是。
0: 我要去重庆。川军靠不住。你速带一军一师到重庆保护我。
1: 是。
2: 任命杨森为重庆警备司令。
3: 是。
2: 任命董林为外交部次长。
3: 是。
2: 任命王平为财政部次长。任命高新为内务部常务副部长。
3: 好，是。
2: 任命赵自立为河南省的省长。
4: 院长，我在哪里办公啊？
2: 哪里办公？
5: 报告。
2: 盛师，
6: 院长，香港中央两航空公司12架飞机起飞北平。

0: 伪造发电，让他来重庆主政，我们可以联名发电给他。李宗仁跑回老家，只有老蒋可以稳定局面啊。
1: 是啊。
2: 你疯癫我。哎。你们可都得签字啊。
3: 你们关于晋江的报告我看了，关键是今年进还是明年进，这是个决心呢。
4: 今年进。
3: 嗯，今年进比明年进好。现在是十月，你们最快什么时候能动身？
4: 我们的意见是这个月中。
3: 新疆和平解放，包尔汉、陶志岳是功不可没，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和平了，但不会太平。
4: 主席的分析是对的，我们也想到了。有情报说，美国的一个什么人到了哪儿，在哈密的起义部队抢了银行、商店，全省的其他地方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早一点进疆。
3: 想打那里主意的人不会少啊，一切不愿意新中国强大起来的人都要在那里表演，所以要早去。新疆占了中国版图的六分之一啊，举足轻重。
4: 主席放心，我们今年年底前一定到新疆。
5: 有什么不安全啊？啊，
6: 我是说您现在是兵团首长吗？你应该注意点啊。
5: 我是兵团首长，可我走在大街上，你不说谁知道？
6: 不是，您这身衣服别人一看就知道您是个大官。
5: 我像吗？啊，我是衣服像官啊还是裤子像官啊？你看你啊，小枪一挎，啊，子弹袋，哎，在哪儿整来杆自来水笔别上了？
6: 这个是上次彭老总给的。
5: 哦，好好。

0: 你把我的也别上，别，司令，您的东西我怎么能要啊？哎，我可不是给你的，我是让你别一会儿。你不说你像官吗？啊，把这笔一别上，嗯，你还别说，还真像官，还真有文化，像牛官，像马官啊！啊。
1: 哎，长龙，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啊！那个这样，以我的名义写一个布告贴出去。哎，好。你这是？
2: 哎，给你改善改善伙食嘛。
1: 改善伙食？
2: 哎，快！哎，你尝尝，
1: 这是什么呀？
2: 哎，这可是有名的
3: 锅鱼子，
2: 好吃的很呐。
1: 是啊。这闻着还挺香啊。
2: 怎么样，
1: 味道不错。哎呀，想不到啊，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2: 罗旅长，你可说对了，这最好的是房子
1: 啊，
2: 当地人叫屋，那是厅是厅，堂是堂啊，啊，那气派，真的。等全国解放了，我就在这安个家，你可得帮我找个好媳妇儿啊。
1: 我说长龙啊，你是不是真的想媳妇儿了啊？喏，那个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啊。
2: 谢谢老旅长啊。哎，老旅长，听说白天你找人去了
1: 啊？
2: 啊，哎，你这人是谁啊？是亲戚？
1: 嗯，不是，
2: 不知道什么人，连门都没给我们开，反了他。什么人？有眼无珠，收拾他！
1: 哎，长龙，你说你啊，你谁都敢骂。
2: 哎，老旅长，他到底什么人呢？
1: 在西柏坡的时候啊，我们开七届二中全会，薄一波同志给我介绍了一个人。
2: 哦，
1: 他说，在这个镇子里啊，有这么一个刚从那个什么英国利什么，哎，利物浦大学。
2: 哦，
1: 他是攻读热电专业。
2: 热电，
1: 哎，他叫刘明环。
2: 哦，
1: 他回国以后呢，开了一个小小的纺织厂。
2: 嗯，
1: 国民党的盘剥科敛呀，让他难以为生。
2: 嗯，
1: 我想咱们正好路过这儿，我想看看他，说不准能帮上他什么忙呢。
2: 哎，你去给人家帮忙，早吃了闭门羹。
1: 哎，你还别激我啊，我明天我还去呢。
4: 听说您昨天已经来过一趟了
1: 啊，
4: 真是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眼下兵荒马乱的，这不怪你。
5: 喝水，王将军。
1: 好，谢谢啊。刘先生，我早就听说过你是搞热电专业的，可是你怎么又开起纺织厂来了呢？这也不对行啊。
4: 对行，在咱们这个国家，学工能有碗饭吃就不错了，你还能搞什么？就连这个纺织厂也是要死不活的。
1: 啊，刘先生，我来呢是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哎，我不怕你笑话我啊。我是想问一问，这个发电是不是哪儿都能搞啊？
4: 只要有热能就行。
1: 热能是什么呢？
4: 煤、石油，将来还包括核能。
1: 哦，那你说新疆能不能搞发电呢？
4: 能，只要有煤。哦，对了，我还听我英国老师说，在天山有一个地方还可以搞风能发电。
1: 天山？
4: 嗯，
1: 风能发电。

0: 在天山什么地方？这要实地勘测才能知道。好，哼，怎么样，刘先生，跟我去天山吧。
1: 司令员好，
0: 给我接彭总。
2: 刚才司令员找您没找到，发火了。他发什么火？
3: 喂，我是接线员。
0: 给我接司令员。
1: 好，
0: 稍等。我是王震，彭总找我。
3: 你为什么不在位置上？
0: 彭总，我怎么不在位置上了？
3: 那你刚才到哪儿去了？
0: 彭总啊。
3: 我去哪儿了？只要我是在一兵团，我就在这个位置上。你好啊，你王府还能顶嘴？彭总，我不是顶嘴。
0: 司令员，你有什么指示？
3: 没什么重要指示，我就不能跟你通话了。
0: 能。
3: 告诉你个好消息，西安拿下来了。我想找人喝酒。
4: 那你就自己喝吧。你王震今天是怎么了？没什么，司令员，你没什么重要指示，我就放电话了。喂，我是王茂，彭总吧？ 我就是一个，你们几个先出去。彭总吧，喂，喂，怎么回事？
0: 他急急火火的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我为什么不在位置上。你说我什么时候不在位置上了？啊，我死了都会死在这位置上。我问他有什么重要指示，他说西安解放了，要找我喝酒。你说啊，就这，
4: 就为这生气？
0: 那你说这事生气不？不生气，
4: 老王啊。 咱们都是军人，一个军人把胜利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他在胜利的第一时间能把消息告诉你，说明你们是朋友。他在胜利时想喝酒，又第一个想到你，这更说明你们是好朋友。花胡子，我不知道你把他当成什么。你一生能有几个好朋友？那是你的造化，你的福气。

0: 给我接彭总。
1: 不用挂了，在这个时候他要是生我的气，他就不是彭德怀。谁啊？
2: 刘先生。
1: 哎呀，欢迎欢迎啊，
3: 王将军。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大专家刘明环先生。哎
3: 呀，欢迎。
4: 不敢不敢。
3: 欢迎啊。来来来，坐坐。哎，
1: 请坐请坐。哎，来来来，哎，快坐下快坐下。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去看你们呀。
3: 好，我不敢说是知书达理，但人情总是要讲的。你一个将军两次莅临寒舍，我实在是受宠若惊啊。
1: 哎呀，
3: 下这么大的雪，我不能让您再去第三趟了。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带着全家跟您王将军一块儿去新疆搞建设。
1: 好啊，你下决心了，我们也就下决心了。老王
0: 啊，
1: 快宣布吧。
0: 好，既然入伍了，就应该有个职位。我任命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军工部长。
1: 从现在起，你就是共产党的师职干部了。
3: 那我的工作是？
1: 到工学院去帮我网络点人才，越多越好。
3: 行，王将军您看这样好不好？人才呢我给您网络，但这个官儿

0: 我就不当了。
1: 中国有句话叫做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你要想干事就必须名正言顺。
2: 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怎么了老赵？
2: 哎，你别叫我老赵，我不老，我刚参军，哎，还比不上刚参军的，这是什么事儿嘛？我们出生入死也不就是个师长吗？他怎么刚一参军，哎，连枪都没放过就成了正师职了？哎，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3: 我是个红军，到现在才是个副团长，
2: 我看呐，恐怕再有几天连站的位置都没有了。
3: 你
2: 我们还是回去抱孩子吧。
3: 就是
4: 就是，
3: 说的是，你给评评理
4: 啊，
3: 这什么事儿？这是
2: 这是
4: 司令员，
2: 这是
4: 哎。

0: 赵长龙，
1: 到。
0: 我想提醒你个事儿。1941年，毛主席号召我们开展大生产，我们部队开到了南泥湾。当时我们是有热情有决心，但是我们这些南方战士没有种北方地的经验，我们就在当地的农民中给你们找了一个边区的劳动模范来帮助你们种地。可是你呢，你不服人家。我没有办法，我给他封了个官儿，是我让他当上了359旅的农业副官。你们开始都不听他的啊，可是按着人家的办法办了，一年到头我们的粮食吃不完。我记得到年底杀猪的时候，是你赵长龙第一个敬的农业副官的酒。对不对啊？
2: 是的，司令员。
0: 党的72中全会上，毛主席就说，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王震就一个心眼儿，听毛主席的。我们不但要搞农业，我们还要搞工业。我手上得有人啊，你们说打仗的人才，我还要有搞建设的人才啊。我现在是一边打仗一边网罗人才，一旦毛主席让我们转变成工作队，我手上得有人啊，同志们。我不说了，我今天带了一本书，你们好好看看。警卫员
3: 到，
0: 发给大家。
3: 是。
4: 我们战胜老蒋的一大法宝，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那是冒着全军覆灭的危险，但是他们还是坚决执行中央的决策，逐鹿中原，千里挺进大别山，在国民党中心地带撕开一个大口子，打开了解放战争的局面。
5: 是啊。后来淮海战役时，小平同志那句话说得也好啊，就是把中原野战军拼光了，只要给后来的部队为解放全中国铺平了道路，值。
4: 嗯，
5: 就是东北野战军，我们让他们打锦州，他们开始有顾虑，我们一坚持，他们也就执行了。现在，当我们取得今天这样胜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感激他们呢。
4: 前几天碰到

刘总跟我说，王胡子的一兵团进新疆，有400辆汽车，他坚持让6军坐车，自己的老部队2军走路。

0: 么？
1: 虎。
2: 虎虎
3: 虎。
0: 大声点儿。
4: 虎。虎。
0: 别虎了。我们就要建设新中国了，可是我们还在这里蒙，还在这里唬，丢人呐！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是站不住脚的。同志们，我们要懂得一个真理，那就是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科学和知识是可以达到的。我们就要进入新疆了，我们不但要解放新疆，我们还要建设新疆，我们得有文化，我们得识字啊，同志们。这个字是我们前几天打下的那个镇子的镇名，我也是刚从字典上认识的。同志们，我们一兵团全体指战员，从今天起，大家一起学文化，一起识字，大家跟我一起练。

0: 亲，这个就是您抗战时候住过的房子吧？
1: 这棵树比当初长粗了，也比当初长高了。父亲也比当年老了。
2: 魏座，本以为你要休息一下。
1: 飞机上休息了，快说你的情况。
2: 啊，共军突破了西南防线，而且川陕几十万国军的后退之路也被阻断了。形成这样的局面，我作为西南军政长官是要负责任的。我甘愿受处罚，包括掉脑袋。
1: 别这么说，这不完全是你的责任。要说责任，他李宗仁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以为这个总统是这么好当的吗？这也难怪，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可是现在弄到这样的局面，他拍拍屁股走了，这就太不负责任了吗？没什么，留下来的，只要我们同心同德，西南是有希望的。
2: 是啊，这次魏座来渝，一定能够乾坤倒转。
1: 好了好了，你就不要再自责了。还是那句话。

0: 前这些被动的局面，不就是他历代总统不事事造成的吗？我给他发了电报，你再给他发份电报，让他回来吧。
1: 回来？哎，他现在已经不在昆明了，学费下岗了。

0: 总统电报。
1: 哼，曹子头又去重庆了，
0: 小蒋陪着去的。
1: 明天通过报界给我发表一条声明，在我治疗期间重要军政事宜由严院长负责，总统府的日常工作由秘书长邱昌卫、参议长刘世义代行处理。嗯，我在养病。
2: 哼，病了就得好好的休息。哎呀，我得给他写封信，你让朱家华和居正给他送去。
3: 是，
2: 人家是病人。还有件事要和你商量。
3: 正是啊，
2: 目前这种情况，行政院可以进入战时体制了。
3: 好啊，我同意。魏座啊，有件事能否给我交个底呀？咱们在重庆能待多久啊？
2: 哎呀，百川兄啊，这个底该你交给我。
3: 是。哎呀，无论如何，魏佐来了，我这行李啊就有底了。
2: 啊，经国
4: 父亲，
2: 看来你还得跑一趟，去看一下宋希濂。
4: 是，
5: 总裁，我陪经国去吧。
2: 你有你的事。
3: 总裁啊。

灭奸匪，誓不甘心，不尽一一，特敕长子金国持书前代我于邑，并铸军旗，忠正守起。

0: 这个时候还能看到蒋家的人，不枉为蒋家奋斗一生啊。
1: 宋将军还有什么难处？指挥不通畅。
0: 但不是关键的，关键的是士气。
1: 我想，坚定信心还是很重要的吧。
0: 经国该知道。信心是精神的，但是也是物质的。比方说，饿了要有饭吃，天气冷了要有棉衣。你能指望一个冷得直打颤的人会有信心吗？你还能指望一个本来该有30万人马的指挥官，如今身边

只有3000多人的兵团长官会有信心，大公子。

0: 不是那个你想象中的宋希烈了吧？我也没有想到我会从一只鹰变成一个麻雀。先不说这个了，调十五兵团到綦江南川一线布防。 防止共军西撤，也是为了策应西撤呀。派十六兵团从川东沿广西西，同时命令一军到重庆。哼，还是胡长官命好，他到重庆。
1: 我们尽人事，

0: 重庆破厂指挥部正式成立，总指挥为重庆卫戍区司令杨森，廖宗泽为处长。
1: 从现在开始，破厂和反破厂的斗争将进入白热化。
2: 下面，我宣布，八枪任务。
3: 组长，你敢肯定这是陈建平的家吗？
2: 在刚抓到的那个空档的本子上，有一个名字。陈字的边上有个电话号码，就是桌子上那个电话，所以我断定这儿就是老。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5: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

0: 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 对。

0: 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哎，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哎，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按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 找至阳轩。

0: 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那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边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咱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锁骨的那个头，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

0: 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啊、横腹肌啊，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2个大拨筋，之间外侧有2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2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 就是风池穴。

0: 你在活动的时候，那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雀头或者雀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澜壮阔的历史。
1: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0: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算的天地，
0: 用信仰照耀千秋。
2: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0: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

0: 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岑栋，岑栋下午好。
1: 那主持人，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势投的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0: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跟随小九先来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也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回落，创业板指、科创50均跌超2%。盘面上题材弱势轮动，银行股逆势走强，影视传媒板块盘中快速走高，风电设备概念表现强势。下跌方面，贵金属概念集体调整，通信设备、化纤、元器件、房地产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量能明显萎缩，沪深两市成交额1.5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627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43%，收报于3797.24点，深证成指跌幅2.03%，创业板指下跌2.61%，科创50跌幅2.1%，恒生指数涨幅0.25%。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167家上涨，4325家下跌，涨停有48家，跌停22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0: 好，那今天的市场呢其实比较微妙啊，因为从整个的客观的情况来看的话，表现肯定是偏弱的啊，仍然是延续了一个偏弱的格局，而且对于大家的信心呢又有进一步的打击啊，主要是由于在周末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啊，有各方面的一些利好啊，会集中的这个拍马赶到啊，但是如果你今天作为这一些利好成色的检验呢，如果你是这么看待问题的话，那么恐怕对于你的信心会有一定的打击。但是呢，换一个角度讲，我们经历过历次的底部呢，其实也习惯了一件事儿，就是在我们市场啊，它需要一个量变转变为质变的过程。很多的底部的初期呢，其实当利好政策出来的时候，市场确实是钝化的，甚至是负向反应的。但你回头看之后呢，身处其中，

0: 信心受到很大打击。但是回头看，其实好像熬过这一小段，后面市场就慢慢好起来了啊。它只是当下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反应，它不意味着这个政策实际上在后续不会发挥作用啊。那么同时，其实乐观的人有乐观的视角。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会去看，说今天在尾盘的时候，结合竞价阶段，以上证50为代表的一些指数，其实出现了明显的放量的勾头。哎，这是什么资金？他想干什么？还有一些资金，乐观的资金，他开始在分析了，说最近的市场这个前期的这个下跌一直比外围弱，我们找一找，到底是谁在卖？后来有卖方就说了，哦，我好像找到了。啊，不是大家认为的量化，不是大家认为的公募啊，是谁啊？是险资啊。那他还进一步帮大家说了，算了，说这个险资啊卖的差不多了，还剩个20%-30%。他截至上周五，今天如果再卖点，还不到这些了，可能就要卖完了。啊，那么如果你听这个看法的话，那其实似乎现在就是黎明前的黑暗。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我说今天的市场很微妙，各方有各方的解读方法啊。陈栋，看一看你的视角来。
1: 是的，其实前面主持人也说到啊，确实可能会有一些追求绝对收益的资金在卖，但是呢，往往可能也就意味着机会正在逐渐进行一个临近。那其实，在今天收盘之后，我觉得反而其实现在离阶段性的一个低点可能是越来越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有几个点需要给大家啊汇报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是从整个统计的角度上来看，那我觉得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第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呢，就是说在上一个季度，如果整体指数跌幅比较大的时候，往往呢在下一个季度啊，整体指数出现反弹的概率就会比较高。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也是统计了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从2010年到目前为止，如果当季跌幅比较大的时候，下一个季度它收红的概率是有多大。那对于上证指数呢，我取了两个阈值，第一个阈值呢就当季跌幅超过5%，第二个阈值呢是当季跌幅超过6%。那通过这两个阈值来进行观察的话，那么在下一个季度出现一个上涨的概率呢，分别达到64%-78%。那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大概率事情。那对于深证成指呢，因为深证成指它的波动其实比上证指数来的更加的明显一些啊，波幅更大一些，所以我取了两个阈值，分别呢是跌幅超过10%以及跌幅超过20%的时候，在下一个季度整体它反弹的概率是有多少？那么分别呢是在75%-100%，所以呢这个概率也是属于比较高的。那么在上一个季度，上证指数跌幅超过6%，而深证成指跌幅超过20%，所以呢，这两个跌幅都是落在了一个大概率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当中，这是我们观察到第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第二个比较有意思的数据呢，就是我们看单季度，那这里也是把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上证指数整体表现拉出来，从2006年拉到了2026年。然后我观察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一季度、两季度、三季度整体上涨的概率呢是在50%啊，不到一点，只有48%。但是四季度呢，身体上涨的概率就会显得比较高，达到了65%。那么当中呢，肯定也会存在一些季节性的一些因素在里面。所以从这两个统计数据，如果我们再做一个交集的话，就会发现，哎，无论是大幅度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又或者是四季度本身存在一个高概率的上涨，那么都意味着未来整体指数应该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收红的。这个应该有可能应该是大于50%这样的一个概率。然后如果我们再看整个基本面，那基本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呢？那之前呢，我只觉得，哎，好像经济缺乏一些亮点，但是呢，在9月28号国常会之后，哎，我发现在政策方面有变化。9月28号应该说是一个政策的拐点，在国常会当中，无论是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又或者对整个房地产政策的一些基调也好，其实都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在财政方面，它其实也是提到了要进一步进行一个发力，而在货币政策方面要进行一些适时的微调，而在房地产方面是要进行一个稳定。然后呢，从9月29号、9月30号，我们就看到有相关的政策开始落地了。然后在上一周，我们看到财政部关于5500亿的一些政府结存的一些资金也开始进行一个下发，而且呢，当中也可以进行一个分类，它分了一个3000亿和2500亿啊，分别是用于基建和用于扩大有效的一些投资。

0: 那么这些呢，它其实都是会去改变未来整个大家对于基建方面的预期，从而也会去改善大家对于整个稀土方面的预期。而且呢，我们也观察到，从八月中下旬之后，整个螺纹钢的价格其实你开始出现回升，包括九月份整体价格也是维持在一个高位水平。所以这些呢，都是指向的一点，就是经济啊，其实从九月份开始应该是有一些改善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整个一个季度指数能够出现一个收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国内的宏观背景。另外呢，如果是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我觉得本周的14号，其实这一天其实比较重要。为什么是这一天呢？其实有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个呢，是从整个数据公布的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在14号将会公布出口数据和 PPI 数据。那出口数据呢，增速应该会进一步出现回升，而 PPI 的数据呢，我们预计也会出现一个回升。那么这其实也是比较有利于去加强大家对于经济方面的一些信心。那同时呢，14号在美国方面也会公布他们的 CPI 的数据。那如果他们 CPI 啊出现一些下降，那么这也是比较有利于去降低年内美国进行一个加息的一个概率。所以14号呢，这一天其实比较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从整个技术层面上来进行考虑了。那其实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九转序列当中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七了。如果我们算一下时间，14号呢正好是一个九，可能会进行一个出现。那么而且呢，这一次九转序列比之前有很大的一些变化，就是在于各个指数它都是具有非常强的协同性啊，多重的指数都是出现了一个七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们觉得这有可能会形成一些共振。最后从政策角度上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证监会也是做了一些啊这个会议。另外呢，在 ETF 方面，在上周的两天也是出现了一个净流入。那我们觉得这也是比较有利于后期整个市场对于某些神秘资金的这方面的一些期待啊，包括今天尾盘上证50这样的一个翘头，估计也会有人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联想。所以综上而言的话呢，那我们觉得整体的一个指数啊，应该在一个中短期内，尤其是在本周的14号左右，应该是会出现一个企稳，甚至后期会出现一个反弹。
1: 嗯，好，子栋，总结你刚才的这个论据的话，其实是需要大家做一定的消化的，因为你其实更多的给的是中期影响的因素，中期压制因素边际缓解，只不过边际缓解的验证点都在短期，就是14号这个关键窗口，所以它带到了你把观点落到了你对于市场短期反弹的这么一个期待上。唯一一个短期因素呢，可能就是资金层面这个 ETF 有流入，这个是短期我们看到的。所以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必须得追问你一下，那么对于这个短期反弹，以你刚才说的这些因素的话，我无法判定它的力度、延续性等等这些啊，你怎么看？
0: 是，就如果是从一个统计的维度上来看呢，应该说它的反弹还是会具备一定的一个可持续性的啊，就不会像之前那样就那么一到两周左右这样的一个反弹，或者是几天的反弹，我觉得它会具备一定的一个持续性。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持续性呢？因为会有一些宏观数据方面的一些验证。那其实现在市场呢，对于三季度 GDP 的增速的预期大概是落在4.4%-4.5%之间，但是我现在来看，目前四季度大家对于经济的增速的预期可能会进一步出现一个上修，应该是在4.5%以上。那么这其实叫三季度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为整个股市的一个反弹创造出一个比较不错的宏观的一个背景。但是如果说是从力度上来看的话呢，高度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保留一下自己的意见，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多多少少一些曲折。
1: 那你这个反弹到底是短期的还是中期的？
0: 如果是看一个季度，就是看一个季度，
1: 看一个季度的反弹。
0: 对，
1: 一个季度的反弹，从目前这个指数点位，可能是作为一个反弹的起始点，是吗？
0: 是，
1: 但是就是高度有限。
0: 是，
1: 好，那么能理解为你，因为你上一次其实给的观点是短期看市场是不是有反弹，然后中期其实认为还是有压力。那么中期的压力其实，也包括你对于这个内部经济的一些数据的担忧，这一次其实你有一些修正，那你现在等于是完全，短中长期全部看多了吗？
0: 不是，
1: 也不是。
0: 其实对于中长期而言的话，还是偏谨慎一些的。
1: 就是在一个季度再往上的话，还是偏谨慎。
0: 是。另外的话，这个一个季度我定义是这样的，是看季度的 K 线应该是会进行一个收红，但它最高点是落在十月份还是落在12月份，其实这个就不好说了。
1: 就是还是从你那个统计学的角度，可能得出一个相对的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0: 对
1: 啊，那其实也是看看这个那红四季度嘛，四季度整个是红的嘛，对不对？就是四季度你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操作机会的，对不对？
0: 对，
1: 只不过有可能，比如说高点是出在。

0: 在10月底的话，那么可能11月、12月，它单看的话又是一个震荡回落的一个过程。那么，到底中期、中长期，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担忧因素？我们放在后面的环节，你再给我们讲一讲吧。结论我们说只是一个，提示吧。更多的大家还是要接收到岑栋的这个逻辑。甚至我建议大家把这逻辑消化掉之后，摘去自己不认同的，留下自己认同的，然后再拼凑一下，在你的这个最后的体系里边，到底这几个逻辑汇总之后是短期是看多还是看空，中期是看多还是看空，这是最好的啊。好，那我们这个再跟这个张老师来去聊啊。张老师上周五是提示我们今天要首要关注，科技里边这个以光模块为代表的 AI 硬件，他们的反弹力度啊。其实今天没什么反弹
1: 是的，
0: 这个不太理想啊。那你后续的观点怎么看呢？
1: 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早上的光模块啊，之前 FCC 约束的一些像光芯片啊，包括激光器的方向啊，随着韩国的一个开始啊，连续往下去砸啊，所以情绪还没有到位啊。那进一步的往下去杀呢，也是正常的啊，但也不用过于担心。整体来看的话，刚刚嘉宾也提到了，短期之内还是会有反弹的啊，因为从几个点来看嘛，大家注意一下，今天的下跌对吧？但是没有放量，1.5万亿的一个量能，说明什么呢？说明整体来看，这一波抛压在减轻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另外一个，从整个光模块的一些磷化铟上游的材料来看的话，它会发现有一些反而在尾盘有一些翘尾，说明什么呢？说明有一些资金在尝试着进场博弈这个反弹所以距离这个反弹可能是越来越近了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整个市场情绪大家会发现啊，高标个股其实一直是在往上去顶的，在节前的时候最高是400、4连板，但节后你会发现到现在是6天6板了。对吧？最高的10天10板，一直说有预期要这个可能停牌啊，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停牌，也就意味着可能整个暖风还是在这个地方是有呵护的啊，所以政策的一个底部区域到了之后，后面就是一个磨底的一个市场底的一个过程。
0: 连板高标确实像你说的还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今天黄白线的关系，黄线可能是偏弱一些，这样让很多朋友担心即使后面像你所说，科技股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企稳反弹，会不会整个风格会有一定变化？会不会这个小微盘题材这一块就落了下风？你怎么看啊？
1: 那我觉得还不
0: 不
1: 太
0: 会
1: 会，
0: 哦，
1: 因为现在的整个市场，大家会发现整个机构资金没有进来还是1.5万亿那还是在这个游资风格或者说是主力资金风格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微盘股的小票机会还是在的，主力投资。
0: 那主题这块，其实上周你也很明确让我们去关注一下 AI 应用的延续力度。其实从今天来看的话呢，可能由于资金有限和一些其他的主题题材，像固态电池有一定的资金的抢夺。不过最后，它其实还是一个偏有力度的分化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有些朋友其实还是对它很感兴趣的。今天能不能深入给我们讲一讲？
1: 好，那说到接下来的主题投资到底该怎么去做啊？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是每天都有机会，一定要看市场的节点啊，找机会。大家可以看到啊，9月28号当时市场在涨跌家数最低点的时候，在这个区域的时候，走出了什么呢？走出了固态电池。那你看现在的时代万恒第一个板就是在什么时候打出来的？就是在当时情绪最低点9月28号打出来的那现在呢？现在又到了1000多家上涨，又是情绪低点的时候包括上周五的时候也是一度达到情绪低点的时候，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去看有哪些新方向走出来。所以在上周五我也跟大家去讲过，我们首先要重视到整个 AI 应用的一些机会，对吧？那今天的整个 AI 应用比如说像博纳影业走出了2天2板甚至于近期走出6天3板，包括新华文轩11天8板，今天又创了第二波的一个新高包括龙板传媒之前走过一波7天翻倍的行情，那近期呢又走出了一个2连板，所以这些 AI 应用的反复活跃尤其在关键节点当中的活跃，我们要引起重视那这地方有没有一些利好的催化呢？有2个维度，第一个是海外，英伟达呢，你以250亿美元估值收购了一家 AI 应用的公司，被市场视为全球 AI 应用赛道的商业化价值的有力的验证。那另外一个是国内啊，字节旗下的红果短剧日活持续攀升，微信版的 AI 应用也上线了，包括微信的绿泡泡的短剧小程序还推出最高100%的收入激励的一个活动，直接点燃了整个 AI 影视包括短剧等细分方向。那其实在这里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整个 AI 在进行一个高低切那高位的不用我多说了，就是之前在连续上涨的一些硬件方向，为首代表的就是关于光模块。大家

0: 看到九二四行情以来，整个 AI 硬件可谓是出现了大涨，光模块呢整体指数是大涨超过了7倍以上。但是呢，同属于 AI 的啊，关于 AI 应用的方向，从九二四到现在仅上涨了35%的这样一个幅度，和7倍的上涨来比的话，有较大的这样一个补涨空间啊。所以资金会不会在当下下半场的这个 AI 当中进入到 AI 应用进行一个补涨的上涨的机会的把握呢？所以在今天要给大家整理的一份资料，就是关于10月风口10元以内 AI 应用核心底位小盘股的一个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另外一个我们再来看到啊，对应着整个 AI 的下半场来看的话，有没有机会对于 AI 应用啊？其实我们回顾到之前的互联网加的那波行情，大家会发现啊，确实走出了很多软件股的机会。比如说当时的互联网电商啊，走出了4倍的行情，包括手机这个游戏走出了5倍的行情，包括软件开发走出了一波7.9倍的行情。那 AI 的本质呢，就是赋能，算力是上半场，下半场的 AI 应用会不会啊走出更好的一些表现来呢？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还是要去做好提前的应对。那尤其是错过了上半场的像硬件的一些方向，寒武纪走了21倍，新易盛呢走出了12倍啊，这个电子部的鸿和科技走出了50倍以上。那这里面不要去追涨了，即便有反弹，逢高去做好一定的优化的仓位控制。那另外接下来我们要重点留意的就是 AI 应用的下半场的机会，那这里面机会到底该如何去把握？今天给大家整理这份资料，关于10月风口10元以内 AI 应用核心底位小盘股的清单资料。最后时间，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了解。那另外这里面的这个机会啊，到底该如何进行挖掘，通过一支案例呢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选股的一些思路。这个案例呢是股价9元附近，属于低价股啊，也就是小票题材概念龙头的一个这个出现主升的一个核心的一些方向啊，低价股。那市值呢100亿出头的啊，算力加上 AI 长距的小龙头。那拥有备案的自研的 AI 影视大模型啊，中报呢扣非净利润环比已经是增长了6倍以上了，那业绩也有望超预期。那二季度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05倍以上啊，那说明什么 ？AI 应用当中能够率先有业绩兑现的方向啊，那股价是不是已经开始启动了呢？反而没有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的3个月当中，是在底部持续的箱体震荡蓄势啊，底部在近期才开始放量，刚刚突破了前面的箱体的压力位。那一旦突破之后，有没有可能接下来走出一波主升机会呢？老股民都知道，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啊，那横了3个月，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波持续的主升机会呢？那当然，对应着这些方向的话，今天一并都整理在了这一份10月风口10元以内 AI 应用核心底位小盘清单的资料当中。想要领取的朋友，最后检查一下是不是都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即刻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新风口刚开始的时候做好提前的应对。好，主持人，
1: 好，主题介入的时机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不知道大家判断，去介入 AI 应用是否还是合适时机？如果您认为可以，那么可以这个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一次扫描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那陈董来讲一讲你对于中期还有什么担忧因素？
2: 好的，其实我是觉得有两个吧。那第一个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在于外围上面，就关于美债收益率持续维持在一个高位，能够还能不能进一步上升，其实这个现在真的很难去进行一定的判断。其实我记得在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就如果我们去看整个名义 GDP 美国增速大概是在6%左右，这就意味着目前5.2-5.3%这个利率啊，可能还有进一步去上升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制的一个作用。那第二就是从国内来看，国内来看的话呢，我又把它分成了两部分。那第一部分的话呢，那我觉得还是从统计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就我们前面是提到啊，就是如果当季整体指数出现大幅下跌之后，在下一个季度出现一个回升的概率其实比较高的。那么这个回升力度都已经有多大呢？那我这里再做这样的一个统计，就会发现呢，虽然说是有回升，但它基本上很难出现阳包阴。比如说下个季度虽然是涨，但是呢基本上不会去收复之前所有的一个失地，仅仅呢只有在2019年的一季度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从而 造成整体指数出现一个持续性的反攻，但其余

0: 的时候呢，很多后期进一步出现一个回落，那么这是从统计角度上来进行观察。第二呢，就从国内本身的一个微观企业盈利增速上来看，那其实我们还是提到啊，当前整个企业盈利的增速其实应该是在逐渐的进行一个放缓了。在九月底的时候，其实也是公布了八月份规模以上企业盈利增速，那么这个增速呢也是进一步回落到了15%左右。而往后面去看的话呢，那我们依旧是认为啊，从年内整体的一个增速的高点可能已经是看到了，如果再往后去看半年的话，那盈利的增速应该会逐渐进行一个放缓，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大概率事情。那如果增速出现一个放缓，那其实对于整体指数而言，它有可能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估值上有压力，可能在我业绩上面同样也会存在一定的压力。那最后从整个技术角度上来看，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啊，3850其实很重要，对吧？然后也是画了这样的一个月 K 线的上升趋势线，那么即现在呢，这个月已经是跌破这根上升趋势线了，那就意味什么呢？整个趋势其实已经是发生一些变化，那我们就得观察后面一个季度能否去收回这样的一个上升趋势线。那个人感觉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那如果说是真的是跌破是比较有效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还是从一个中长期的维度上来看，要该保持一定的一个谨慎。
1: 嗯，好的啊，这些因素也给到大家。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大家梳理之后，去掉自己这个认知认同范围之外的，留下自己这个认知范围之内的，然后再总结，你看看得出的是什么看法啊？这个中长期的，你看这个趋势线啊等等也摆在这儿啊，供大家参考，好吗？那我们这个下面有请常建朋友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了，一会儿要跟他交流，朋友稍后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当下市场的核心本质呢，是在政策底区域已经逐步探明的情况下去震荡构筑市场底的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重点任务就是逢低去把握那些更加具备持续性的主线方向。那其实呢，从近期的盘面上，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方向正在持续的走强，那就是小盘国资方向。华北制药、河北国资实控已经走出了3天3板的强势表现，新华文轩、四川国资实控11天8板的强势表现，而近期的第一高标方向新华传媒则是由上海国资实控10天10个一字板。那么纵观今日两市，国资背景的个股16只逆势涨停，而他们的齐涨流通市值啊，通通不到100亿元。那其实从今年以来，我们就看到多只热门高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通通都是国资背景的方向。从今年涨幅最高的855%的中船特气，它就是央企国资实控的方向。另外像电子部概念的国际富材、 PCB 概念的铜冠铜箔和宝鼎科技，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属于省属国资实控的公司啊。所以在当下这样新一轮国改开局之年，我们完全可以去重点的重视那些国资方向低位优质资产的投资机会。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这份三重保险社保逆势加仓的10元以内小盘国资股清单的资料，不容您错过了。对于您在震荡市当中去把握新一轮的主线投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三重保险社保逆势加仓的10元以内小盘国资股清单的资料。那么，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点，我们要重点的去关注社保重仓的小市值国资方向呢？首先，小市值的公司弹性高，在存量资金博弈的环境之下，容易得到资金的偏爱。而国资股正是占到 A 股50%以上的市值， A 股想要走强的核心因素就是国资方向。而从社保的角度来说，就在今年的9月1号，社保基金最新表态，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社保基金要及时把握市场的调整机会去加仓股票，未来坚定地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而且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社保最偏好在市场低迷时增持那些被低估的优质资产。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两只案例，铜冠铜箔是安徽国资实控的小盘方向，在今年1季度它阶段调整将近30%，就是在这种低迷的时刻，社保基金逆势重仓持有。紧接着从2季度开始，铜冠铜箔阶段最高涨幅

0: 超过了400%。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家公司四川美丰，它呢是央企实控的方向，在今年二季度阶段调整了将近40%，也是在这样一个低迷的时刻，社保基金逆势加仓。从7月1号至今，我们看到四川美丰是持续逆势上行，周线已经走出了9连阳的优异表现，足见社保基金在低迷时把握优质资产的投资能力。那么综上所述，今天我们这份三重保险社保逆势加仓的10元以内小盘国资股清单的资料就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看看今天资料当中的一支优异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央企实控的大型汽车工程与流通全链的服务商，涉及多个热门概念，包括央国企的改革、动力电池以及特斯拉产业链这些热门风口方向。最重要，它的股价现在还不足5元，而市值不到80亿元。那么在技术面它的表现如何呢？首先我们看到在二季度它阶段调整了将近30%，正是在这样一个低迷的阶段，社保基金以及外资聪明资金逆势新进重仓，该股也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健的上升通道。那么近期呢是在上升通道的下沿附近堆量蓄势，从目前的技术表现来看，随时有可能会进入到新一轮的加速拉升的状态当中啊。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三重保险社保逆势加仓的10元以内小盘国资股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再次强调，今天我们这份资料啊，重点聚焦的是社保基金逆势加仓的国资方向。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三重保险社保逆势加仓的10元以内小盘国资股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2026年作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开局之年，可重点关注国资背景的低位优质资产。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1: 好，张老师，明天你的观盘重点会是什么？
7: 好，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在20000亿资金量没有达到的情况之下，还是以主题投资为主。那主题核心还是要看新的一个情绪冰点之后啊，题材的一些方向。上周五情绪冰点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关于 AI 应用，包括 AI 安全这个方向，可以继续去看啊。但是有一点我提醒大家，如果啊像高标的像新华传媒突然之间被停牌啊，也就意味着可能这个监管变严的情况之下，各位要注意好其中的一些风险啊，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电池方向呢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十大万和已到了6600了啊，那尾盘呢才上板，这里可能不排除明天可能要分歧，在这里不要去盲目的去追涨，好吧？两点的建议。
1: 好的啊，供大家参考。下面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蒋一凡，听一听他的观点。一凡你好。
8: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 A 股盘面还是走的相对比较弱，沪指收盘是在3800点下方，又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那么如果说3800点一线的支撑，被有效击穿的话，那么会打开向下的空间。双创方向呢，应该说走的还是一个偏弱的格局啊。今天继续以阴线收盘，那么盘面上来看，各大主流的科技板块都是以调整为主的啊。那么部分的龙头品种已经出现了股价上的接近腰斩，那么也是预示着市场对于科技这个方向，目前还是整体偏悲观的。表现相对比较好的板块呢，相对比较有限啊，除了银行、煤炭等等这些，偏防御的红利板块之外呢，影视板块今天表现尚可，那主要是受到，最近的那个。

0: AI 短剧啊，以及边播边审的政策的推动。那么总体来看呢，当前市场机会相对比较有限，那目前呢是处于一个下行趋势内，要扭转趋势是需要非常大的外力来刺激，短期来看呢，应该还是以防守的这样一种操作策略为主。主持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感谢一凡的分享，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这么难洗的污渍，
13: 必须手搓。
1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4: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5: 那我的呢？
1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我们请陈栋给我们分享一下配置方向以及整体的交易策略。来，
16: 好的，首先从整个操作策略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从中短期的维度上来看，肯定现在不用特别去进行恐慌了，反而呢在14号附近的时候适当关注一下盘面，如果盘面有一些企稳特征的时候，那我觉得该下手的时候就得下手，该加仓的时候就得加仓，就是在14、15号大家可以适当去关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另外如果是从一个更加长的维度上来看，那我觉得之前啊很多投资者可能会比较的迷茫，最主要可能是来自于自己手中还是有不少的一些仓位，出现了套牢这种情况。那如果后期啊整个指数真的是出现了一些反弹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把仓位往下面去降一降啊，在当前整个市场趋势

势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低仓位其实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策略。那么就从仓位上面给到大家一个建议。那如果是从方向上呢，方向上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几点。那第一点的话呢，就当前大家也可以看到创新高的在哪里，银行在不断创出新高。那银行为什么会出现创出新高呢？那我觉得还是一个高分红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那我觉得呢，险资加高分红应该还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0: 还是比较的不错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大家还是预期未来整个政策将会进一步出现一个宽松。那么这其实对于我们高分红的一些个股而言，应该还是会存在一些机会。那我觉得这还是需要我们去进行一定的一个配置。那此外呢，我觉得地产大家也可以适当去进行关注。为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可是来自于政策方面的博弈。那地产在9月29号时候其实是出台过关于贴息方面的政策。其实贴息究竟能够影响多少的成交量啊，这其实很难定。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它其实还是比较确定的，它其实可以去降低我们整体的一个借贷的成本，这点是可以比较进行一个确定的。那么这样来的话呢，会使得未来整个房价企稳的基础可能就会逐渐进行具备。那么这对于地产而言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地产它存在一个政策的博弈，而且呢在9月28号国常会当中也是提到房地产要出台一些更加稳定的积极的一些措施，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博弈的一个方向，所以地产也是放在这里面。那除了这些防御品种之外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两个进攻品种。那第一个呢，我是觉得农林牧渔，其实农林牧渔一直是放在里面没有发生变化的，原因还是在于几点。第一点是天气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异常，而且呢我可以看到有一些专家也提到啊，今年的12月份可能是一个诺尔尼诺最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月份。那么这就意味着对于明年整个农作物的生产它的一个规律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也会导致明年整个农产品的价格可能还是会维持在一个高位。那所以呢我觉得农林牧渔还是值得我们去进行一个关注的一个题材。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猪肉价格，我觉得在今年下半年还是得去关注一下母猪存栏它的一个下降的情况。那今年到了10月份之后，那猪肉价格的回稳会不会出现？那如果有，那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的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梅楚有才，于斯

0: 为胜，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水润荆楚，江米为珠，江汉大米。
2: 鱼榨鲜，25年专注玉米汁，
3: 有机玉米汁
2: 喝鱼榨鲜，富硒玉米汁喝鱼榨鲜，懂玉米汁的喝鱼榨鲜。
4: 晚上好，预计今晚到明天恩施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为主，局地有短时小雨。后天恩施局地还有大雨，鄂西北宜昌荆州咸宁一线转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转多云。大后天雨水蔓延至水内大部，强降雨位于恩施南部至鄂东南，局地有暴雨。气温逐日下滑，到了后天西部最高气温率先降至20度出头，大后天大部都只有18到23度。就是来由中国行走进粤港澳大湾区，邀您共品荆楚好味道。来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到晴，19到28摄氏度；宜昌晴，18到29度；襄阳晴，18到29度；恩施小雨，19到28度；十堰晴，15到29度；荆州晴，18到29度。荆门晴，20到28度；随州晴，15到28度；孝感晴，17到29度；咸宁晴，18到28度；鄂州晴，19到28度；黄石晴到多云，19到28度；黄冈晴到多云，18到27度；天门晴，17到29度。黔江晴，16到29度；仙桃晴，18到28度；神农架晴，7到25度；新疆阿克苏多云有小雨，7到22度；第一师阿拉尔市多云，5到24度；西藏山南晴，3到18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蚊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

0: 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

0: 凭借一幅远近一题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是湖北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湖北持续强化创新引领，集聚产业优势，正加快建成全国生物医药产业重要创新发展策源地。
1: 在深入推进国有三资管理改革中，湖北探索用租售融路径，唤醒存量家底。
0: 昨晚，湖北姑娘郑钦文夺得中网女单冠军，成为中网首位中国本土女单冠军。
1: 今晚，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举行开幕式，迎来正赛首轮比赛。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湖北省委12届12次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是湖北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依托雄厚科创资源，完备产业链条和高效政务服务，湖北持续强化创新引领，集聚产业优势，不断产出填补国内空白的重磅成果，正加速建成全国生物医药产业重要创新发展策源地。
2: 我手上拿着的这款治疗溶血性罕见病的药品是由湖北企业朗来科技自主研发的国家一类创新药，今年刚刚获批上市。那在以前，对于患上这种罕见血液病的病人来说，大多都是需要通过输血或者是注射的方式进行治疗，而这款湖北造的新药能以口服的方式达到更便捷的治疗效果。
3: 一款创新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投放市场，需要经历技术攻关、中试放大、临床验证、审批上市等多重环节。这款新药顺利落地，正是得益于湖北成熟完善的医工协同产业生态。依托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科研力量，筑牢医药基础研究根基，同济协和等顶尖医疗机构提供优质临床资源支撑，上下游的原料配套、中试平台的搭建，有快速缩短药品从研发量产到上市的时间。随着这款创新药的上市，朗来科技还在瞄准更多的空白领域，系统推进创新药的研发工作。
4: 我们现在在这个风湿免疫性疾病、皮肤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和肾脏疾病四大领域完成了多个管线的布局，推进到临床阶段的这个产品已经有10个了。
3: 在生物医药创新突破同时，湖北高端医疗器械产业也加速集群崛起，形成链条完整、配套完善的生命健康产业生态圈。在武汉光谷生物城，300余家关联企业集聚发展，带动产业链配套持续本地化。武汉中奇生物研发生产的超声设备已覆盖全国80%以上3甲医院，并凭借过硬品质和高性价比远销欧洲市场。企业两大主力产品超声影像心电监护设备本地配套率超过70%，核心芯片实现高度国产化替代。
5: 重要的环节就是加工生产，就在我们这个周边，像我们有新的产品线，基本上99%的芯片我们都已经用国产化的方案实现了。
3: 针对创新药研发早期不确定性高、无先例可循的痛点，湖北省药监局则是建立了前置服务和专班帮扶机制，有效破解了创新药研发周期长、审批难、风险高的痛点。仅今年上半

0: 年，湖北就有两款国家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连续七年实现获批零断档。
1: 专人全链条跟踪帮扶，结合企业不同问题分类施策，精准帮扶。企业有实现需求的，我们依法加快推进。
0: 当前，湖北正以产业链建设为核心抓手，绘制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全景图谱，配套出台关于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以武汉、宜昌、黄冈等地为核心承载区，推动产业差异化、协同化发展，加快实现从生物医药产业大省向产业强省的跨越。
2: 我们将立足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力推动医工交叉融合创新，打通产业链供需堵点，提升产品供给质量，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好服务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3: 眼下，湖北正深入推进国有三资管理改革，探索用租售融盘活路径，其中用被摆在首位。如何唤醒沉睡存量，让老家底变成新动能？来看记者调研。
4: 我现在就在武汉江夏庙山片区了。今年八月底，我身旁的这家会员店正式开业，开业首月营业额就突破了2000万元。不过今天我想和您聊的是会员店背后建成的故事。
0: 眼前这个热闹的商业综合体是在一片闲置的医药工业园上盘活而来的。
5: 周边10公里范围之内应该生活了不低于20万人，这个地方缺少一个能够满足居民需求的一个大型的超市。现在在不增加一寸土地，不新建一栋高楼的情况之下，把以前闲置资产盘活。
0: 江屯会员店新生的背后是存量时代的发展逻辑之变，从规模扩张要素驱动转向存量盘活精细运营。眼下，湖北正聚焦低效闲置的工业用地、厂区、老旧街区、产能指标等国有资产，按照用、租、售、融四种方式进行盘活利用。而用的关键不是简单的拾起来，而是资源重组。以会员店为例，当地对原有的土地产权、周边空间等都进行了重置。
6: 曾经是工业用地，针对这一个问题，专门组建了工作专班，一对一的指导企业对工业用地进行了调规升级，打破了传统单一地块配件的这种模式，统筹分析了周边的存量的闲置的土地资源，为项目新增配件停车位278个。
0: 换用途、换功能、换运营方式、换产业形态，通过资源重组，那些低效错配的存量资源被推入了更大价值、更高效率的使用轨道。放眼全省，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大冶，废弃的矿山变成了储氢设施；在宜都，散落在20多家主体手上的碎片化低效土地被整合成标准连片产业空间；在襄阳，老旧厂区被改造成了商业街区。眼前这个日均客流量超过10000人次的公园，原本是一个废弃矿山。
4: 在2019年之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所见之处目之所及是满目疮痍，寸草不生的。经过了我们3年的生态修复治理之后，能够达到70%的一个复绿的一个成效。我们就是依山就势，对灵山进行一个景区的建设，把原来的深坑变成了现在的滨水矿湖。
0: 存量盘活，用得好只是第一步，如何用得久才是关键。这考验的是可持续运营的能力。灵山公园算过一笔账，仅靠30多元的门票收入根本无法覆盖成本。今年公园启动提档升级，新建了10元书屋、皮划艇、灵山咖啡店等新业态，通过重塑商业模式，把观光打卡变成全天消费。
4: 11开园之后，我们从原来的客单价大概在35元上升到接近65元，所以基本上能够实现一个翻倍。在灵山的二期，我们会建立矿山主题酒店，补充更多的游乐的业态，让我们景区更加持久的可持续的去运营发展下去。
0: 资源盘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少增加甚至不增加大规模投入的前提下，实现民生改善、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等。以灵山公园为例，周边村民通过在景区工作、开民宿等有了稳定的收入，村集体年增收超过100万元。同时，灵山公园还与周边的民宿、花海、汽车营地等旅

0: 游资源联动，持续开发乡村旅游。
1: 我们是推动整个片区化发展，推出一些联动的套票，从单点的景区向这种抱团的发展，就可以有效地拉长游客的时间。
0: 在湖北，依靠盘活存量支撑坐优增量的路径正在被实践反复验证，而当沉睡的资源再次进入经济循环，内涵式发展的脚步便走得更实更稳。
2: 昨晚，湖北姑娘郑清文2-0力克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拿下中网女单桂冠。这位在武汉种下网球梦想的选手，斩获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大赛冠军，也成为中网20届赛事史上首位中国本土女单冠军。
0: 当晚，2026中网女单决赛燃动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郑清文以7-5、6-4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
3: 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郑清文连续第四年征战中网，此前最佳战绩为2024年进入四强。过去一年，肘部手术与漫长康复让他陷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跌出百名开外。直到今年美网，他强势复苏，连续两轮上演让五追七的逆转好戏，闯进八强。此番中网征程，他一路7连胜，最终站上最高领奖台。老对手四届大满贯冠军萨巴伦卡此前在无网赛前发布会上也谈到了郑清文的状态。
4: I'm happy to see her healthy, happy to see her playing her tennis and that she's getting back on her level.
0: 从伤病蛰伏到中网圆梦，这座 WTA 1000冠军奖杯见证了郑清文的坚韧成长，也续写着湖北网球的荣光。从武汉起步，站上国内顶级大赛之巅，属于郑清文的新征程才刚刚开启。省政协主席、省文体旅融合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孙伟10号到武汉市调研，强调要切实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持续丰富消费业态和场景，要不断提升资源保护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更好统筹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要通过主题展览、特色宣讲、数字化展示等方式讲好湖北故事，做好文旅项目开发和运营，要科学规划文旅街区的商业模式和业态植入，结合市场需求积极打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要用好票根经济、打卡积分等方式推动多景点联动、多业态协同，拉动长周期高粘性的综合消费，要持续完善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服务，打造近粤远来的文旅消费环境。省政协常委、武汉市政协主席杨志、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三期12号在武汉启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二厚出席启动仪式。陈二厚表示，湖北文脉绵长厚重，乡土文化、革命文化资源富集，蕴藏着取之不尽的文学素材。驻村作家既要用笔记录乡村振兴生动实践，也要化身乡土文化传播者，以文学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三期以阅读乡村、文润荆楚为主题，邀请19名知名作家深入湖北41个村驻点创作。
5: 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迎来首个比赛日，赛况精彩激烈，赛果也是堪称冷门迭出、逆转不断。来看报道。
0: 今天的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秋高气爽，赛场内的争夺也显得异常火热。首先，女单世界排名第3的佩古拉搭档穆罕默德出战，以3-6、5-7不敌前大满贯冠军肯宁与罗克马查娃的跨国组合，首轮即遭淘汰。单打方面，世界排名第25位的费尔南德斯经过3盘苦战，力克排名第24位的亚历山德洛娃艰难晋级。 此外，受赛前签表调整影响，以幸运落败者身份

0: 出战的塔拉鲁迪抓住机会，以6-4、6-1横扫法国选手帕里，成为白天的一大黑马。
1: It was definitely a tough match. Every day against Ekaterina, it's always a tough one. She attacks, she doesn't give you any rhythm, she's always the one aggressive. I feel at home, super happy to be in Wuhan. 谢谢 for all the support.
2: 我觉得佩古拉今天的表现挺好的，非常震撼。往能够让大家更近距离的看到球员的比赛，零距离的感受到球的快的震撼和那种很重的那种击球声。
0: 赛事的精彩也会延续到夜晚。今晚开幕式后，中国金花王希雨与世界排名第38位的王欣瑜将率先上演万众期待的中国德比。随后，中国小将施涵将迎战女单世界排名第18位的13号种子菲律宾新星伊埃拉。
3: 从参加吴网的这些球员的国际性来说，也可以看出吴网在整个这个网球界的这个地位在不断的提升。刚刚在中网夺得冠军的郑钦文带动了整个湖北，也让这份热情传递到全国。
4: 今天晚上7点，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举行开幕式。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正在前方的本台记者胡宇，来看看目前现场的情况。胡宇，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位于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的中央球场。那么现场可以看到流光溢彩，观众们呢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场，氛围呢可以说相当热烈了。再过一会儿，也就是晚上7点，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的开幕式将在这里拉开大幕。开幕式将融合灯光秀、创意视频以及极具湖北特色的文化表演，全方位展示咱们荆楚大地的山水人文魅力。那么前法网冠军奥斯塔文科也将亮相开幕式的启动仪式。开幕式结束后，大约是在7点30分左右，中央球场将迎来正赛的首轮两场比赛，一场是王希雨与王欣瑜的对决，另一场是中国小将施涵挑战13号种子菲律宾新星伊埃拉，预祝他们能取得好成绩。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带回的报道。
6: 好的，谢谢，感谢胡宇。场内球星全力挥拍，强强对抗；场外吴网嘉年华人气拉满，火热开玩。此时此刻，前方记者杨旭辉正在嘉年华互动体验区，我们来连线。旭辉，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刚刚看完了体场内的这个顶尖对决啊，现在啊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赛场之外的吴网嘉年华，感受一下这场好看好吃好玩好逛的体育狂欢。那么我相信啊，不少看完了这个比赛的观众肯定特别像我一样，想要自己亲手感受一下这种网球的魅力，亲手动一动体验一下。我们现在看到在我旁边的这个互动区就有这个观众朋友们正在这个迷你的场上体验这个超大型的模型网球，看着特别有意思啊。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工作人员，您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玩的是什么呀？
8: 我们这玩的是对打的游戏和套圈的游戏，然后打5局胜利了会有我们的小奖品，
7: 也是让大家感受这种运动快乐，是不是？
8: 是的。
7: 啊，谢谢。我感觉这个还是有点难，我看这边还有套圈是吗？
8: 对。
7: 这个我可以试一下吗？
8: 可以。
7: OK， 来试一下这个简单的一击，看看能不能有结果。这边对准这个网球饼，来3、2、1，哎，差一点，看来我这个技术还是需要历练。谢谢，谢谢。那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啊，我们在全场内一共是有20多项不同的这种趣味体验。那么在整个吴网嘉年华的面积呢，也是达到了约1万平方米，设置有6大不同的主题板块，包括有咱们的荆楚老字号，有湖北的文旅路线，还有国际知名的网球品牌，以及各种各样特别美味的美食。那么在2层呢，还有新开放的观赛平台，以及3片新建的户外网球场，可以供大家来体验来打卡。那么如果购买了吴网的嘉年华，如果购买了吴网赛事的门票，可以凭借票根来领取专属的消费券。如果没有买吴网赛事的门票也没有关系，大家也可以来到这片吴网嘉年华的区域，免费的一起在大屏观看赛事。

0: 的直播，一起逛市集、品美食。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就在我身边的中央舞台上，一支来自武汉本土的民谣乐队也正在进行演出。那么在整场赛事期间呀，我们每天嘉年华都会有不同的演出、演绎以及主题和体验。在这里也特别邀请您和家人朋友们一起来到现场，感受我们超级热烈的舞网嘉年华氛围。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在十堰竹山县，深埋秦巴腹地的绿松石正从卖原料变为卖珠宝，从深山集市走向全球舞台，综合年产值近百亿元。一块石头背后是怎样的产业转型之路？来看记者观察。

0: 晚上，竹山县麻家渡镇松石小镇灯火通明，上百个直播间同时开播，主播手里攥着绿松石饰品热情讲解，一根网线把这座深山小镇和全球买家连在一起。
1: 我们从早上的6点一直到晚上的12点，现在每天的浏览量是20万人次以上，每天的单量是1000多单。我们每出一个新款都是抢不到的，都是秒没的。
2: 边角料会给它加工成产品，以前一袋子才卖几百，做成产品之后可以卖个几万甚至10万。
0: 一块边角料卖出过去一袋料的价钱，这背后是竹山对绿松石定位的调整。过去卖原料，如今卖设计，卖工艺。加工环节提升产品价值，流通环节则着力破解分散经营的痛点。去年落成的竹山国际珠宝交易中心，把散落街边的商户集中起来，原石展销、精品陈列、客商对接一站配齐，还用标准约束商户行为，共同守护竹山绿松石这块区域公共品牌。
3: 以前的街上的房租最高的达到了3万多，我们这个交易中心建立之后呢，一个柜台是10块钱，一年3600，日入商户是700余家，日均的人流量达到了5000余人次。
0: 产业要发展，不仅要聚人气，更要引人才。长久以来，绿松石工匠多靠师徒口传心授，雕刻、主播、珠宝鉴定、电商运营，人才缺口一直突出。竹山以产业学院为载体，把职业教育直接嵌进产业链。
4: 这两年呢，只招收了一个专业，就是首饰设计与工艺。2026年开始，我们从一个专业扩充到3个专业，分别是珠宝鉴定和电子商务，目的是呢能够全链条的服务我们绿松产业的发展。
0: 从线下实体到千万流量直播间，从粗放加工到精深制作，从分散经营到抱团发展，竹山绿松石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供给侧变革。目前全县绿松石经营主体达5600家，带动7万余人稳定就业，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90%。
5: 竹山绿松石原井储量是10万吨，潜在价值约1万亿元以上。当前呢，我们正全力推进竹山绿松石产业园项目建设，按计划将在今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双11期间建成投用。
6: 10月7号，2026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 U14 精英赛决赛在青岛落幕，武汉队1-0击败广州队夺冠。去年这支队伍只获得了第8名的成绩，一年时间，武汉青训靠什么跑出加速度？来看看。
0: 在武汉塔子湖体育中心3号足球场，武汉 U14 足球队的20余名少年已投入恢复性训练，夺冠的喜悦没有让他们松懈。
7: 要加强脚下的技术，长传球的脚法，对那种高球落点的判断，在队伍落后的时候，武力队友更加有信心地去追赶对方。
0: 训练场上不松劲，是因为比赛赢得太不容易。双方僵持到第76分钟，杨敬轩边路传中，队长祝浩明后点强点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这也是武汉三镇 U14 梯队首个全国性青训冠军。
8: 打得十分焦灼，在最后1分钟之内绝杀了对面。我们自己一年内的刻苦训练，然后还有场上的临时的默契配合，所有因素都在向我们

0: 拿到冠军的倾斜。
1: 夺冠不是偶然，从第八到第一，背后是武汉青训体系一年的系统打磨。本次夺冠的 U14 队主教练龙井，曾跟随武汉三镇一线队从中乙一路打到中超。接手球队后，他针对队员身体发育特点，重点强化防守技巧，打磨攻防转换节奏。
2: 我们也是没有好高骛远，我们也是进了这个全国总决赛以后，我是想一场一场去拼下来，最后去赢得这个冠军。
1: 教练下沉青训是武汉青训体系的关键一环。武汉市推动一线队与青训梯队教练员双向流动，有职业联赛执教经历的教练下沉青训，青训体系里的优秀教练也有机会升入一线队。
3: 青训和一线队的，因为都是一盘棋嘛，俱乐部的这个教练员的人上起下这种替换呢，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一些优秀的教练可能会调整到更小的年龄段来，来帮助他们提高。
1: 与此同时，武汉搭建起校园、区级、市级三级青训体系，全市布局341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筑牢人才基座，14个区级青训中心为上层输送稳定的人才储备。
4: 今天，湖北省2026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华中农业大学启动，主题是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2024年国家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以来，湖北率先启动全谷物行动，通过粮食科技项目接榜制，聚焦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等关键技术，提升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
5: 100斤的糙米呢，可以去到98斤以上的口粮，从节粮效益来说是非常显著的，降低这个慢病的这个患病率。
4: 今年以来，湖北以华中农业大学、武汉轻工大学等院校为基础，组建多支课题组，深入田间地头、基层粮库、港口物流枢纽、粮食生产企业，以青年视角观察湖北在产购储加销全链条保障粮食安全的探索。今天起，全省各地将开展全谷物科普宣讲、产业展示、进校园、进社区等系列活动，持续传播爱粮节粮新风尚。
6: 通过开发粮食安全这个监测预警大模型，天、空、地一体化的大数据，为农业的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种植大户提供有关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的有价值的信息。
7: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全国标准体系建设，加强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打造全谷物健康食品的矩阵。
8: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9: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8: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汰渍没问题。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

0: 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1: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
1: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3: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1: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

0: 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赓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赓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

0: 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

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

0: 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1: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2: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1: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3: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1: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4: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1: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精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5: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 最高人民检察

0: 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识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施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施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施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粮店出现抢购，
4: 又抢？
3: 不是投机商，是老百姓。
5: 我是曾山，马上准备开始入市购粮购棉，最大限度的充实仓库。
6: 政府此次不用政治手段，还平稳了物价，这给我们上海工商界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7: 共产党果真不一般。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污渍。

0: 所以说呀。青蛙，真的是个误会，我都说清楚了。
1: 我给你理理发吧。
0: 啊？理发？好的呀，好的呀。
2: 青蛙，上一次你给我剪头发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吧？
1: 还真的记不住了。
2: 罗奎奎啊，你不要只关心医院的事情，你也要关心关心我好了。
1: 好，接受你的批评。
2: 这才乖嘛。
1: 好，
2: 好啦。
1: 看一下。
2: 哦，看看。
3: 哦哟，不要太精神啊，至少年轻20岁。
1: 满意吗？
3: 太满意了，以后不用去理发店了，你给我剪就好了呀。
1: 行，以后啊都我给你剪啊。
2: 完美。
1: 你看你最近都有白头发了。
2: 青竹啊，岁月不饶人，我们要抓紧时间。
1: 以后我每天都回来陪你。
2: 说话算数。

0: 老总，您这是去哪儿啊？老蒋满上海的发传单，
1: 真是啊！
0: 我去看一看。季参谋，工作做得不错，再接再厉。我跟您一起去吧。
1: 走，
0: 你先回去。
2: 快点！
3: 老大，刚才路上遇到小先生了，
4: 在哪儿啊？
3: 他说他去找李大夫。
4: 走。

嗯。

0: 你好，你好，走。各部门组织人手，除了检查各自管辖的行业、区域、市民、工人受灾情况，以及抢修工业设施以外，要做好再次轰炸安全预防。 而且要警惕破坏分子趁机作乱。各工厂依起坚守为，堆砌后沙包，并在其顶上进行伪装。各仓库、易燃物资要严格管理，并做适当的分散，以致安全出行。防护江上的船只做可能之疏散。
1: 并禁止载有燃料的船只靠近其他的船只及码头仓库。114告示炮团一直处于备战状态，敌人分4个批次，17架飞机成功的避开了我方的射程范。敌机分别去了市区杨树浦发电厂、南市华商电力公司、闸北英商电力公司等，另外还有吴凤镇，共计5个发电厂和多个居民区。
2: 大概有10枚炸弹击中了杨树浦的发电设备，3分之2的电力设备被损坏，电厂的电力负荷从10万千瓦的正常值降至到目前的0.10枚炸弹，轰炸的都是电力上，敌方的意图显而易见。同时，向5处电厂发动攻击，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提前获得了这5处的坐标，要不然不可能如此的行动迅速。
3: 炸毁了发电厂，多余的工厂。
2: 这都开不了工啊！
4: 蒋介石这是要让上海电灯不亮，机器瘫痪，网头发整个上海啊，变成一座死城。他们是想毁掉上海。
1: 市长放心，我们一定查清楚是谁把这5座电厂的位置泄密给敌人的。
5: 赵烨两位局长，现在医院有大量的伤员，急需用电，你们马上去趟杨树，把电力给我抢修出来。
6: 我们和市政工会。
7: 会立刻召集电力公司的配电负责人，集中一切技术力量抢修电厂。来，朋友，哎，好，
8: 多观察一会儿。哎，谢谢。
7: 青竹，
8: 炳良，
7: 英子有没有来找过你啊？
8: 我一直在做手术。
7: 他来找我干嘛？没来啊。
8: 没有。
7: 你前脚走，他后脚就出门了。
8: 说好回来吃午饭的，到现在也不见人。你说他到处都在轰炸，我刚才来的路上，满街都是被炸的尸体。哎呀！
7: 医生，我先看看这个。哎呀！好。这炳良，你先别着急，这轰炸来的太突然了，他会不会去福利会了？
8: 没有，我找过了。哎，不好，小心。
7: 那码头呢？ 码头你去了吗？
8: 我娘的身子没事。对啊，码头。没有打。对对对，码头。哎，庆祖啊，你也注意安全啊。
9: 好。
8: 你帮我把这个药拿过去，轻点啊。
9: 好。
8: 没事，小心，把纱布拿过来。
9: 好了。
8: 小心啊，慢点。
7: 快。
9: 这过不去了，
10: 这儿，
9: 你看，这里还能炸，像样的吧？咱们从这边走，还路吧，来，都往这边走，这边走。

0: 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机，发电 往那边去！哎，来，孙子，这边，慢点啊，注意，快快快，出去！这边，出去！哎，林老板，你怎么来了？你没看到英子啊？
1: 英子不是找李大夫去了吗？
0: 没去啊，那他去哪儿了？你不是天天跟着他吗？今天为什么不跟了？
1: 我这不是进去。
2: 这个，翟天这个轰炸，那么多炸弹，咋弄的？
0: 不可能，英子不可能有事儿。我现在就去找他，他不可能有事儿。
3: 别动了，别动了，快
0: 跑了！这个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 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怎么了？英子，英子，咱们上午苏军长好好，英子，英子，小龙，快救救英子！英子怎么了？英子，你别瞎哥哥呀！小龙，快救人啊！
4: 英子已经走了，冰凉。

0: 冰凉，
1: 国民党轰炸所带来的后果，造成大面积破坏，并给人民带来不可言状的苦难。人们看见自己的朋友和亲戚被卑劣的空袭夺去了生命，人们不断地从虹口及苏州河一带涌出去，长长的三轮车队载着那些离开家园的人们，不知奔向何

0: 谢谢你，林小姐。
1: 都说了不要叫我林小姐，要叫小先生。我们结婚吧。
0: 啊？
1: 世奇。

0: 这次一级共有17架，扔下了6、70枚重磅炸弹，据初步统计，市民死亡542人，伤842人，毁坏的厂房和民房2500多间，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另外交通水电等设备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尤其是电力设施，受损率高达80%，全市的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
1: 绝大多数的街区呢，也没有了电力供应。
2: 真是应了那一句话了：年关难过。黄华那边怎么说？
3: 外侨事务处的同仁们对上海各处外侨的受灾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访问，也安抚了他们的恐慌情绪。
1: 文化部门对上海各大报社和电讯中心提出了要求，禁止他们向外界发表上海被轰炸以后设备损坏情况的信息。
4: 国民党的封锁，美国的禁运，对我们进行设备的修复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5: 大规模轰炸完成，肯定是急于知道破坏程度如何。我们判定会有大量的特务弃用电讯设备。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直潜伏的保密局电台台长李明，他的专项是电台测向。我们。 已经开启全方位的测向监听，
1: 抓住以后严惩不贷。
5: 是，
1: 曾副市长，等一会儿，我们去工厂看一下。

0: 神呐、啊！在那坐了一夜，也没说话。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呀、啊！这机器还都没有运转热呢，这又赶上大轰炸，再加上粮食紧缺，吃都吃不饱，还怎么开工啊？
2: 昨天轰炸，今天南北市场，羊油、羊火、乌金价格就翻了两倍。
0: 两位市长，现在这个时候你找我们来反映问题，那我们就只能给政府添麻烦了。
3: 你们肯来呢，就是相信我们，我们就还是同患难的朋友。我知道，没有电，大家的机器就得凉着。关于电的事情，我们一早就在商量着，想办法解决。
4: 是啊，杨树浦电厂最新的工作计划呀，发电机和锅炉将分为三段使用。一段呢是供给厂内用电，另外一段啊供给厂外重要用电，其余一段呢供给一些非重要用户，以确保不要全程停电。所以呢，各位企业家按照公务局给出的通知，尽快的安排开工事宜。
3: 不要被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几架飞机吓破胆，你们应该赶快回去跟工人商量恢复生产。有什么困难，党和政府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努力的帮助你们解决，还会开诚布公的和大家民主协商。人民的政府不亏待人哦。
5: 陈市长，恕我直言，运管不了飞机就是亏待。
3: 你讲的对，管不了飞机，我们就得一直被动的挨打。
5: 他们要电，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
0: 要什么也没有用了。
3: 你这个话呢，讲的又不对了。上海解放之初，我们出钱出力帮助大家恢复生产，那么现在呢，还是一个样。你们要定下心来，意志坚定地搞生产。这一道难关，政府跟你们一起过。
6: 有这句话就放心了。是啊，是啊，我们
4: 相信政府。这次的大轰炸呀、啊，事关整个上海。我和陈市长以及华东财委、金融处会做个商议，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另外呢，中财委的陈云主任啊，已经给中央军委写了信，说明了上海的情况。中央军委已经同意啊，全军官兵今年少穿一套衣，这就等于给我们上海一个缓和的周期啊。所以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希望各位能够团结一心，共度难关，大家同舟共济啊。
0: 陈市长，只要能供上电，我们就一定能让机器运转起来。现在我们只有付诸于行动，才可以解决问题嘛。
7: 对，嗯，是。
0: 现在市政府要忙于救灾，我们就不再打扰二位市长了。工商联会组织各个工厂，我们做好自救和防御，请二位放心。
3: 谢谢了，谢谢大家。
8: 我是保密局的报务员，为了便于潜伏，我妻子宁舅施家瑞帮我们开了赈济瓷器店。从九月底，我向台湾发送了军政、财经、文教等各项情报。上个月，王仁凤命令我将华东区内

0: 公私营重工业工厂的名称、地点、轰炸目标全说报往了台湾。
1: 你都标记了什么？
0: 江南造船厂、招商局机器台。
2: 这么说，轰炸电厂跟你无关？
0: 哎，对，
3: 你倒是推得一干二净。
2: 轰炸电厂跟你无关，那就是跟嘉宾有关。
0: 你们抓不到他的。
3: 为什么？
0: 猪羊成群，猛兽独行，那可是毛局长十分青睐的人。
2: 你别跟我说他有多了不起，任何敌特、任何损害老百姓安全和利益的破坏分子，在我这儿都一文不值。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嘉宾他在哪儿？
0: 你就算是枪毙了我，我也不知道。
2: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吗？
4: 走，不走！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英子是死于轰炸，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5: 可那天工友明明跟我说他去找李大夫了。
4: 青竹解释过多少遍了，他那天回医院后没见过英子，
5: 英子不会撒谎的。
4: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跟你说多少遍呀？
5: 你难道不奇怪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吗？
6: 关门！
7: 开门！
6: 开门！给我出去！
7: 小
6: 子，
7: 开门！
6: 说清楚！
7: 滚！

0: 怎么回事？这次轰炸伤害死了很多人，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失去了最亲的人、最好的朋友。灾难、战争。
1: 让我们无法阻挡死亡的到来。你别太难过了。我不知道英子她去那个旅馆干什么，无缘无故去那个旅馆干什么？你说什么？啊？姐，我问救援队的人了，他们说是在旅馆的废墟里找到英子的。 我还问，假如他就是从那个旅馆门口路过，会不会被埋在废墟之内？救援队的人说不会，他是在房间里。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英子一直有心事，她好像是觉得那个李大夫有些奇怪。 我还说了一个什么旅馆，之后他就走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那个旅馆，我就去问李大夫，李大夫就是不停的哭，什么也不告诉我，我又来找他。林老板就认定英子是死于意外，什么都听不进去，还嫌我烦，把我赶出来了。
0: 说的这些听起来也没什么关系，那为啥英子好端端的要去旅馆呢？
1: 我不知道。
0: 那这旅馆有没有幸存者？

0: 猪羊成群，猛兽独行。
1: 田局长，
2: 季参谋，坐。我问你，福利会的人和小旅馆有没有什么来往？
3: 我不知道。
2: 十七，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还是要谨慎。
4: 关于小旅馆，以后不要再提了。
5: 为什么不提啊？
4: 为你好。

0: 可以吗？
1: 好看的，这扣子搭的也好，颜色多好啊！幸好我表哥不在，不然又要求婚了。啊，
0: 瞎说！
2: 田局长，这扣子你哪来的？
3: 你认得这扣子？
2: 是。
4: 我们在小旅馆发现了电台，联系时机说的情况综合判断，李大夫很有可能就是嘉宾。
5: 这个李大夫医术高超，平时做事谨慎认真，也一直在向我们靠拢。如果他真是那个嘉宾，务必要严惩不贷。只是他隐藏得很深，善于伪装又极其危险。你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4: 是这样，是陆秋远的弟弟陆世奇最先发现了小旅馆的问题，现在我们可能还是要请他帮忙调出这个嘉宾。
6: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5: 接参谋，
7: 到。
5: 你要记住一点，李大夫是你未过门的表嫂，一切如常。
6: 好。
5: 还有，一定要保护好陆世奇，让他绝对的安全。
8: 市长，啊，
9: 周秘书长，外面接十七用用。
10: 啊，陈市长，
5: 爹，啊，是苏司令那儿粮食调运的文件吧？来，坐那。
9: 啊。
5: 上海港口扫雷工作，这一个多月了，一颗雷都没扫掉。哎，长江口水雷的事情一时是解决不了了。
10: 我正要跟你商量这件事呢。这批从东北还有四川广东调拨的军粮，我看还是分批分次通过火车和内河航运来完成吧。
5: 现在没什么快捷稳妥的方法，就这样吧，我们还是要研究出一个有效的排雷方案。
10: 我们目前采用的这个方法倒是可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扫雷索呀太细了。啊，我听说有一种型号叫 MT-3 带切割功能的扫雷索，是由特种钢缆构成，配备有锋利的刀具，一旦接触到这个毛雷索，就能够很快地将水雷与其控身装置切割开来，完成扫雷作业。这是目前呢，只有美国、苏联和德国有这种技术，可是他们是不会轻易出售的呀。
5: 美德我们就不要指望了。苏联老大哥呢，过一阵子不是要来吗？可以问一下。
10: 这可是军需材料啊，属于机密材料。
5: 朋友之间哪来的秘密？这种特殊钢材我要定了。
11: 青竹啊，你终于肯搬回来住了。你回来了，英子却不在了。
0: 冰凉，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1: 我记得有一件大衣啊，怎么没看到啊？
0: 你问这么细干嘛？

我怕你再离开我呀。放心吧，不会的。

0: 田局长，你让我把李大夫单独约到码头，是准备要抓他吗？他是不是有问题？我敢肯定，英子的死一定和他有关。
1: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
2: 他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国民党特务。
1: 我有一个计划。
0: 林先生，明天是英子的头七，我也想去跟他聊聊天，我能不能？
3: 好吧，一起去吧。
4: 阿良，我也去吧。
3: 青祖，你这两天也累坏了，就不要去了，有什么话我替你讲。

0: 我会给你更好的生活。李庆如小姐，嫁给我好吧。
1: 李大夫，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下午3点，码头见。我有事和你说。

0: 思琪啊，英子的事我想再找你聊一聊。
1: 林老板，我跟英子就是在这儿遇见的，她是我最重要的人。你今天先回去吧，我想自己在这儿待一会儿。
0: 有心了。英子啊，哥对不起你，平时只顾着忙生意，没时间照顾你。
1: 林老板，我有责任，要是那天我过去找他，兴许他就不会有事了。林老板，时间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您快回去吧。
2: 英子是个好姑娘，也是我的好妹妹。这次意外来得太突然了，我想他的在天之灵也希望我们都能好好活下去。
3: 李大夫装的天衣无缝，做了亏心事还能这么坦荡，可以。
2: 世奇，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知道英子走了你很伤心，我可以理解，但你不能胡言乱语啊，十七。再说了，我
0: 姐，我知道英子的死对你打击很大，你心里一定有什么误会。其实有件事我也一直想不明白，英子为什么会去那个小旅馆？她是去找什么人吗？
3: 这个，林老板，就要问他了，李大夫。那天英子去找的人就是他。
4: 快点！
5: 哎，老大
4: 啊，
5: 刚才路上遇到小先生了，
6: 在哪儿啊？
5: 他说他去找李大夫了。走。
2: 确实有护士说英子来找过我，可我医院忙得不可开交，我也没顾上他呀。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误会我，我还一直给英子说你是个好孩子，说你不容易。还有，英子生前我对英子多好，大家都是知道的呀。英子这突然走了，我每天有多伤心多难过，秉良也是知道的呀。
3: 是的，是的。伤心？难过？李大夫，你的洋装呢？
2: 你怎么过来了？
0: 我来接你下班啊。累不累今天？
2: 还好。
0: 田美丽，哟，这个衣服扣子怎么掉了？
2: 没事，这两天去修一下。
0: 哎呦，不要修了，回头去新世界买件新的。思琪，这个扣子怎么会在你这里？
3: 问他。
0: 青总。
2: 我只是个医生，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救死扶伤。至于你说的，我根本就不清楚。
3: 不清楚是吧？好，那我就给你再说的清楚一点。
1: 你真的只是一个医生吗？还是医生只是你的另一个身份？说，你把英子怎么了？
0: 书记，这话不能乱讲。
3: 我不能乱讲。
0: 青总，
7: 不用等田局长动手，我现在就要杀了你，给英子报仇。
8: 书记，
0: 书记，
8: 你疯了，书记！
0: 小刺龙。

0: 你尝尝。
1: 好像忘了撒糖了，下次一定注意。
0: 不过还是好吃。哦，对了，把这个送去给陈市长，孩子们第一次在上海过除夕，就当送给他们的礼物。
1: 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你想的真周到，我现在就送过去。
0: 嗯，
1: 一会儿你吃完了，我们去江边散散步。
0: 嗯，好吃。
1: 下次记着把糖得放了。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还是要感谢上海人民，他们在艰苦中勇敢地面对困难，了不起。
2: 陈师长，这个
1: 政府支持你再开新局面。
3: 这笔贷款啊，以5年为期限，秦先生的产业能不能够再重新地做起来，而且做得更强呢？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台风要来了，
8: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万多人，
8: 他们守望相助，
9: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8: 同舟共济，
10: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8: 共度难关。
1: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8: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块块有爱。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

0: 敌机共有17架，扔下了60-70枚重磅炸弹。据初步统计，市民死亡542人，伤836人。
1: 陈师长，恕我直言，你管不了飞机就是亏待。
2: 你讲得对，管不了飞机，我们就得一直被动地挨打。
3: 轰炸电厂跟你无关。

0: 思琪，英子的事我想再找你聊一聊。
1: 林老板，我跟英子就是在这儿遇见的，他是我最重要的人。你今天先回去吧，我想自己在这儿待一会儿。
0: 有心了。
1: 英子啊，哥对不起你，平时只顾着忙生意，没时间照顾你。林老板，我有责任。要是那天我过去找他，兴许他就不会有事了。林老板，时间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您快回去吧。英子是个好姑娘，也是我的好妹妹。
2: 这次意外来的太突然了，我想，他的在天之灵也希望我们都能好好活下去。
1: 李大夫，装的天衣无缝，做了亏心事儿还能这么坦荡，可以。
2: 世奇，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知道英子走了，你很伤心。
3: 我可以理解，但你不能胡言乱语啊，石七。再说了，我知道英子的死对你打击很大，你心里一定有什么误会。其实有件事我也一直想不明白：英子为什么会去那个小旅馆？她是去找什么人吗？这个，林老板，就要问他了，李大夫。
2: 那天英子去找的人就是他。哎，快点，快点，快，快点，快点！哎，
4: 老大，
2: 刚才路上遇到小先生了，
4: 在哪儿啊？
2: 他说他去找李大夫了。走。确实有护士说英子来找过我，可我一越忙的不可开交，我也没顾上他呀。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误会我？我还一直给英子说，你是个好孩子，说你不容易。
3: 还有，英子生前我对英子多好，大家都是知道的呀。英子这突然走了，我每天有多伤心、多难过，炳良也是知道的呀。是的，是的。伤心？难过？李大夫，你的洋装呢？
0: 秋子，哎，炳良，你怎么过来了？我来接你下班啊。累不累？今天还好。甜不甜？哟，这个衣服扣子怎么掉了？
3: 没事儿，这两天去修一下。
0: 哎呦，不要修了，回头去新世界买件新的。思琪，这个扣子怎么会在你这里？
3: 问他。
0: 秋子，这不。

0: 我只是个医生，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救死扶伤。至于你说的，我根本就不清楚。
1: 不清楚是吧？好，那我就给你再说的清楚一点。你真的只是一个医生吗？还是医生只是你的另一个身份？说。 你把英子怎么了？
2: 思俊，最好不能乱讲。
3: 不用乱讲。
1: 青竹，不用等田局长动手，我现在就要杀了你，给英子报仇。
3: 思俊，思俊，你疯了，思俊，
1: 小刺龙。

0: 饿了吧？
1: 嗯。
0: 哎，先吃饭。
1: 这什么啊？啊？
0: 除夕夜八宝饭。
1: 这是八宝饭。
0: 借食堂的火，材料就这么多。
1: 你自己做的？
0: 啊。
1: 嗯，你也尝尝。
0: 好像忘了撒糖了，下次一定注意。
1: 不过还是好吃。哦，对了，把这个送去给陈市长。孩子们第一次在上海过除夕，就当送给他们的礼物。
0: 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你想的真周到。我现在就送过去。
1: 嗯。
0: 一会儿你吃完了，我们去江边散散步。
1: 嗯，好吃。
0: 下次记着把糖得放了。
2: 老乡口。
3: 好，老板。
4: 哎呀，
3: 哎呀，新年好，恭喜发财。
4: 哎呦，陈市长，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
3: 有没有升迁啊？
4: 哎呦。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啊！您看，您上次来的时候啊，正赶上我关张，连口水都没喝，这回更不巧了，好几天没做升迁了。
3: 是因为物价？
4: 是。
3: 今天是新年，我带来一个好消息给你拜年。
4: 啊！
3: 再过几天，粮食就到了。
4: 真的？
0: 市长的话还能有假？
4: 哎呀，那太好了呀，那我们又有盼头了。
3: 啊，你这儿有没有上海人过年吃的东西，或者是食材？
4: 俺俩上海人啊，过年图吉利，要吃汤圆的。我还有点面、芝麻，还有点糖，我给你团两个汤圆好不啦？
3: 四川的大年初一也要吃汤圆。
4: 哎
3: 啊，这个我也会做。我跟你一起做。
4: 哎，好的呀，来来来来来来
3: 来，小鹿一起。
5: 我靠，一庄，不过你结婚了哪能过年嘞？小囡新衣裳还是要做的，阿子。

0: 干什么？干什么？哎呀！你看看人家，过年还子衣服不能送，过年的破嘴不能送，这可是明年的彩头吉利啊！哎呀，
1: 衣服可以买的，炮仗就算了。我现在一听到炮声啊，我这心里面我就突突突的害怕呀。
2: 让你那么紧张是我的错。哎呦，哎，
3: 司长来了！
2: 司长来了！
3: 司长来了！
2: 哎，来，司长来了。
1: 哎哎，
2: 年夜饭吃了没？
1: 吃了，没吃好是吧？
3: 还行，
1: 做好了，做好了。去年11月底，我们竭尽全力，稳定住了物价，补充了物资。我还想着，承诺大家5个月吃上肉这件事情，快要实现了。结果呢，一场轰炸把我们的计划全部都打乱了，电力被毁。
3: 城市受创，现在你们这儿还没用上电，我食言了，对不起啊！哎呦，陈司长，侬这说那哪里的话呀？上海以前也有个轰炸的呀，可是谁管过我们老百姓呢？人民政府不同，时时刻刻的挂念着我们，有这份心呀，我们就已经很知足的了。
2: 是，我听说杨树浦发电站那边工人。 工程师在加班加点的抢修啊，能晓得吧？我们这一小龙呢，翻修一口旧井，还需要2天时间呢。
3: 对，
2: 修那么大的电站，还要盖新的锅炉，那时间更久了。
1: 司长，我们都理解，理解的。
3: 司长放心，只要我们自己能克服的，绝不给人民政府添麻烦。
1: 大家要相信，政府绝对不会放弃。
4: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决心和信念，我们会排除万难，让上海重展生机。哎，是。哎呦，
5: 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
1: 爆竹声中辞旧岁，来年百事都顺遂。
5: 真的。
1: 徐叔，新年好！
5: 新年好，新年好！哎呀，陈市长，上海解放以后，新对我们恒丰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关怀啊！我们这个地方穷，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过年了，这样，我给你做一套衣服吧。大早上，老师傅随你老领啊！
1: 要不得，要不得，我们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5: 是。
1: 将来呢，上海富足了。 家家都有了淋浴，每家人过年的时候都能买新衣服。那个时候，徐师傅，你可要辛苦喽。好，新年好，新年好，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过了几天黑漆漆的屋子。 灯突然亮起来了，反倒觉得有些不真实。
6: 您这是心里高兴，现在总该回家陪孩子吃个团圆饭，
1: 和他们一起过个新年了。杨树浦发电厂恢复了上海一半的用电，这个是超前超额完成任务的数字。我们去电厂看一下，还在一线工作的工人、技术员、工程师，没有他们，就没有上海今天的喜庆。
6: 行，你今天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说吧，跟了我这么些年，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跟季参谋约好了去江边散散步。
1: 我就知道你们的关系突飞猛进。
6: 您不告诉过我，革命工作要讲究效率。
1: 开快一些，从杨树浦回来。 就给你放假，耽误不了你的婚姻大计。在除夕夜，
7: 谢谢。
1: 电力恢复了 65%， 很了不起啊！<笑>
7: 有了陈市长您的这碗汤圆啊，各位工友、各位徒弟，大家再加把劲儿，争取元宵节全市通电。

0: 趁着大家都高兴啊，我再给大家讨个彩头，等电力恢复以后，给大家安排一个休假。来呀！好！今天啊，要是没有你们在一线，上海这个除夕夜将会是历史上最闷的一个除夕夜。你们是上海的功臣，我今天呢说了好多的感谢的话，最后呢。 还是要感谢上海人民，他们在艰苦中勇敢地面对困难，了不起！有500多万上海市民的帮助，我对上海的未来很有信心。
1: 好。

0: 年好，过年好。
1: 十七，十七，十七。
2: 哎，姐。
1: 真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想什么呢？
2: 啊，没什么。本来和英子约好，跟福利院的孩子们一起过年的，触景生情了呗。
1: 其实你心里想着他，就像他在你心里陪着你一起过年一样。
2: 姐，你说的对。姐，我有个事儿想跟我哥商量，但又怕给他添麻烦。
1: 什么事儿？
2: 全国还没解放，我想去参军。
1: 参军是好事儿啊，这怎么叫添麻烦呢？
2: 可我是在码头上混过的工人，不知道解放军的要求是什么。
1: 解放军的要求呢，就是
3: 爱国、爱党、爱军、爱人民。我支持你参军，
2: 哥。
1: 哎，你去哪了？我让你去送糖，糖也不见了，人也不见了，还知道回来呢。
3: 回到办公室看你不在，我猜你就来这儿了。
1: 以前我爸每年除夕都带我来这儿，因为就这儿人最多，最热闹。
3: 那没准我们三个以前在这碰见过。
1: 哦，原来就是你呀。啊。
2: 姐，你说我去参军之前能不能叫你嫂子呀？
3: 志奇，
2: 哎，
3: 只要季参谋同意，随时可以改口啊。
2: 啊，嫂子好。
1: 你们要再这样，我走了啊。
3: 金丹英同志，新年就要到了，新年快乐。
2: 嫂子，新年快乐。哎呀，啊，
1: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新年了，也没能给你做身新衣服。你这新中国、新上海的新市长，穿着旧衣服去走访拜年，恐怕也是第一遭。
1: 外甥，艰苦朴素还是要保持的啊！走了。
2: 爸，你干嘛去？
1: 爸爸要去拜年喽。
2: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1: 哎，不行不行。
2: 我要跟你一起去，我要跟你一起去。
1: 你们在家陪着妈妈。爸爸去拜年也是工作哦。
2: 好，
0: 乖，跟爸爸再见。
1: 再见，
3: 爸爸再见。

0: 打掉的吧？哎，肯定打不来了呀！哎，
1: 什么都行能把它打掉呀？是啊，解放军有高射炮的呀！哦，哎呀！啊，
0: 你跟报社和外国记者说，国民党的飞机是我们的防空部队击落的。
1: 从今天早上开始啊，一些外国媒体啊就委托外侨事务处的同志们上对您进行采访啊。
2: 这么大的胜利，记者招待会肯定是要开的。对了，外国记者不是想知道我们用什么武器打下的飞机吗？告诉他们是高射炮。<笑>他们就是有再厉害的武器，我们也照样能攻克。
3: 好，我叫安排长。
4: 哎，好消息，好消息，来来来来来，大哥，来大哥，来。
3: 什么好消息啊？
4: 好消息，好消息，
3: 消息啊！哎，快递，快递，快递，快递，老米啊，老米啊！
5: 老米啊，快递不要忙了，不要忙了，快递出来，快递，出来，出来，出来！
6: 叫啥么子？
7: 快递，快递，好消息，好消息，
6: 好消息！
7: 哎，老米啊，哎，老米啊，快递不要忙了，不要忙了，快递出来，快递，出来，出来！
6: 哎，老徐，不是，快递，快递，什么好消息啊？
8: 什么好消息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6: 快递什么事儿啊？
8: 快递出事儿啊！
6: 亏咱们子，弄啥子不啦？
8: 好消息，你知道我不识字的吧？
6: 我都不能听呀！
8: 是是是。
9: 本报讯，昨日，我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击落敌一架 B-24轰炸机后，当夜消息就传遍了居然嘿。好啊，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浦东警戒飞机残骸的警备部队，接到红枫沙场工人们的要求。
10: 希望能够集体去参观。哎，能参观呀？那我们一起去吧。
11: 说不定有部队警戒的。
10: 哎，那停吧了，停吧了，停吧了。
11: 啊，停停停停！哎，主要念一下呀，能不能参加？
10: 码头工会华东梅总分会的纠察队出动了一个分队。
12: 我们海南全面撤军，大陆通往南洋已无阻隔了。徐州、上海连续击落我们三架飞机，现在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啊，是从战略资产变成了战略负担。惯于趋利避害的美国人，当然会对我们的投入。 大幅减少，最终会让我们的制空权处于劣势啊！
13: 制空权一旦丧失，制海权就会相继不保。我们占有舟山，封锁长江，抑制共军行动，必须兼具制空、制海两项优势。

现在优势全无，反攻大陆可能要从长计议。在我们的防御部署中，你看这舟山离我们是甚远，距敌则极近了。我们的战力补充不易，而他们会非常的迅速。如果他们对台湾和舟山同时发起进攻，我们没有两地坚固的把握。撤军。

0: 如果我们要打周深，
1: 敌人主要分布在这三个区域，呈三角之势，我们的主力二师和九师从这个方向过来，必定经过。
2: 参谋长，
3: 敌方的电台都处于静默状态，
1: 继续监听。
2: 是。
1: 二师和九师的主力。
2: 参谋长，电报。
4: 主席，
5: 二位面带喜色，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呀？
4: 主席啊，主席不妨猜一猜。南边。
5: 南边，舟山。哎，
6: 如你所料啊。上海歼灭了敌人飞机之后，今天早上舟山的国民党部队在大雾的掩护之下全线撤退，
5: 算不算是兵不血刃呢？蒋介石急速撤退，他是担心我们会对定海实施行动，他的那些舰船可都停在那儿呢。
4: 相对于轰炸而言，他更担心的是他的这支军队被解放军所用啊。
6: 粟裕、唐亮、周俊明已经紧急命令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及各军长立即派兵占领并控制舟山、岱山、曲山、长途各岛，肃清其残匪，组织好接管工作，并迅速截歼敌人的后卫。
5: 好啊，
7: 静儿，我知道你想问我为什么我们不战而退。
8: 是。
7: 你是担心我们舟山撤军会引起台湾人心不安，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舟山这支部队被共军消灭了，台湾何止是不安，那就是恐慌和绝望了。我不能为了舟山而不保台湾。

0: 青儿，我们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1: 今天请你们来，是有两个好消息告诉大家。第一个呢，中财委给上海私营纺织厂的订单增加到了60000匹。
2: 那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
1: 中央同意了6月份的税费减少1000亿。
3: 这可是陈市长给中央连发了6封电报，为你们大家争取来的呀。林先生，把这个请打开看一看吧。

0: 但是政府支持你再开新局面。这笔贷款啊，以5年为期限，秦先生的产业能不能够在重庆的做起来，而且做得更强呢？
1: 伊顿呢？长江口已经通航，我的工厂虽然没了。
2: 可我的船务公司还在，我有信心把工厂办得更好。好啊！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对工商界的承诺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严必信，行必果。现在订单有了，税也减了，接下来就该是我们好好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了。
0: 对。

我崇敬的陈乔年、陈延年同志被国民党残忍地杀害以后，丢到了黄浦江里头。这泱泱江水声浪滔天，哪一个又能说这不是我们的英雄在为新中国唱赞歌？舟山解放了，上海的机场也修好了。解放的一年里， 我们打赢了经济战，取得了上海的制空权、制海权。这一年，我们和许多人告别。李白同志、黄敬武先生，还有好多牺牲在黎明来到之前的英雄们，我们不舍，我们怀念。 但正是因为他们，我们的前进才更有力量。

0: 北京可没有鳝丝面，炸片馄饨，罗春阁的生煎和桂花糕。北京还没有你呢。你高兴啊？陈毅市长接到中央通知，到北京开会。秘书处的工作量肯定是很大的，你又不想因为夫妻关系。
1: 让陈市长帮你调离工作，我能理解你，也支持。谢谢你的理解，我支持。但是你要给我保证。
0: 保证？保证什么？我你还不了解吗？除了工作就是学习。
1: 保证，杜绝一切社交活动。
0: 我保证，杜绝一切社交活动。 金南，您同志，到了北京，一旦新工作展开，以你的性格，势必会废寝忘食。在上海有我照顾你，北京也得照顾好自己。不放心我呀？那是不是也要我向你保证？
1: 这个不敢。
0: 我保证，工作之余，我会想你的。工作之余能想，已经很不错了。我会特别想你的。我也是。
2: 陆秘书啊，我们听说陈市长要调走了，所以我们就商量着过来送送陈市长，是不是？是。
3: 陈市长昨天就已经去北京了。
4: 他怎么提前就走了呀？
3: 是啊。市长怕麻烦大家，走之前让我代为转告，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工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新的上海。
4: 陆大哥，你不走吧？
3: 我还没有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我也和你们一起努力奋斗。
5: 陆同志，你看我本来想让陈市长穿上上海制造的新工作的新衣服到北京参加新的工作，你看这可怎么办啊？
3: 徐师傅，今天我破个例，替市长收下。
4: 谢谢。
3: 您放心。
4: 哎，好。
3: 不过这个你必须收下。
4: 这不，
3: 徐师傅，必须收下。
4: 谢谢。
3: 谢谢。
2: 大家的心意，我替市长收下了，谢谢你们。那侬一定要告诉陈市长，我们等着他回来，我们大家都想他。
6: 给陈市长转句话，我们大家很想他。
3: 辛苦陈市长了，
6: 辛苦陈市长了。
3: 我一定把大家的话转告给他，谢谢。

0: 主席，
1: 陈毅，
0: 来，曾山，
1: 你好啊，
2: 主席好，
0: 潘汉臣，
3: 哦，
0: 龙艺人龙先生，
1: 哦，荣先生你好啊，
4: 主席好，
0: 朱老好，
1: 刘先生，
5: 主席好，
1: 吴先生，
6: 主席好，
1: 郭先生，
7: 主席好，
8: 坐下说吧，
9: 好，来，
1: 走，来。
8: 太监都请坐。
1: 同志们，朋友们，上海解放五年多，在城市管理和经济运行方面的实践中摸索前行，从全国援助物资转化到全面恢复生产经营，从一个消费型城市转化为生产型城市，为新中国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啊！我相信新上海一定会再度在亚洲大放异彩啊！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0: 断头今日意义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金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时前。投身革命几枚甲，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0: 人民万岁！
11: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以全部的热情和生命，像哺育上海的黄浦江一样，成为引领新中国、新上海不断取得长足进步的人民之魂。这所有一切伟大而深刻的变革，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
1: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0: 早去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方向的船票。没有船票就要租船，还有通行证要尽快的送过来。估计汪精卫就要下命令封城了。
1: 陈独秀当年在北大，他的新思想影响了多少进步青年，我把他当作我心中的领袖。
0: 为什么今天他主张妥协退让？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有汰渍没问题。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0: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9: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1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算的天地，
9: 用信仰照耀千秋。
12: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9: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耀》。

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即将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晚7:30，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迎来备受期待的中国金花德比，王昕瑜对阵新科亚运会女单冠军王曦宇。现场的战况如何？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胡宇。胡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此刻呢，我现在正位于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现场。那么此刻呢，可以看到场内中国小将施涵刚刚开始对战菲律宾的新星伊埃拉。那么就在20分钟前，这里上演了一场热辣滚烫的中国金花德比，王昕瑜对战王曦宇。这场比赛被球迷称为左右大战，右手持拍的王昕瑜，左手重炮王曦宇，两人年龄相仿，早年还搭档拿过青少年大满贯的双打冠军，彼此对手彼此的打法啊都十分的熟悉。那么王昕瑜今天的手感十分的强势，发球、底线冲锋都进攻力十足啊，掌握了现场的主动权，第一盘上来就连保发带破发的2-0领先了。虽然现场处于劣势，但是王昕瑜的韧性很强，一直在奋力追分，每一分都打得非常的顽强。但显然啊，王昕瑜的发球质量更高，一发质量更稳定，最终王昕瑜还是以2-0赢得的比赛。那么你刚才也听到了现场的这个观众啊，不断的在为我们的中国观众呐喊助威。那对于咱们观众而言，在家门口的 WTA 1000顶级赛事见证中国金花的对战，这种情况十分的难得。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感谢胡宇。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打响，赛场之外，湖北金秋消费季体育促消费系列活动武汉主会场同步开幕。现场武汉主会场重头活动武网嘉年华在展陈互动和惠民配套上全面升级，把赛事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
2: 看球不再只是坐在看台观战，本届武网嘉年华打造全天候沉浸式体验，场地划分6大主题板块，推出20多项互动项目，球迷可以上手体验迷你网球、匹克球、打卡集章，还有机会参与球星见面、现场签售。每天傍晚6点到8点，国风、动漫、电竞多主题巡游轮番上演，天天不重样。白天观赛，夜间逛市集，拉长球迷的游玩体验。
3: 有纪念品，然后球员还签上名了。我刚才领了一个10块钱的券，然后可以用在那个买那体育用品上，还是挺好的。现在就准备去买一点那个网球的周边产品吧。
2: 嘉年华也是湖北文旅展示窗口，黄鹤楼、武当山、神农架等文旅线路集中推介，汪玉霞、赤壁青砖茶等本土老字号集体亮相。外地球迷不用远行，在赛场边就能感受湖北山水风光与烟火气。
4: 现在嘉年华的氛围非常好，和体育的文化结合得非常的紧密，户部巷啊、黄鹤楼啊、长江大桥啊也都去了，包括长江边看看日落啊，体验一下长江的这种轮渡啊，我觉得是很好的文化体验。
2: 一张武网票根就是湖北金秋消费的通行证。省级一票会湖北投放2000万元，平赛事票根可以领取总额300元的消费券，餐饮、住宿、景区游玩都能使用。武汉同步投放1000万元体育消费券，持票观众还能额外领取一张50元金秋体育消费券。本次活动首次联动武网金山网球赛，推出跨城观赛旅游线路，市内多个商圈同步设置第二观赛点。
5: 这张票啊，就像是一个磁眼一样啊，它就把整个城市啊和整个文化旅游给串联起来。打算等这个观赛后啊，我想到那个辛亥革命的那纪念馆去看一看，有助于我们了解湖北和武汉这座城市。
0: 10月10号至11号，全国铁人三项冠军杯系列赛总决赛、全国青少年铁人三项锦标赛、铁人中国 T51.5 鄂州梁子湖公开赛在鄂州市梁子湖区开赛。
6: 本次系列赛事设奥运标准距离、半程距离、短距离、游跑两项等多个组别，兼顾专业竞技、青少年后备人才选拔和全民健身，参赛总规模约1200人。
7: 水很平静，十分好游，然后跑步的话也没有坡，跑非常舒服。
8: 最大的优势就是梁子湖，明年我们还准备承办亚洲铁人三项的比赛，力争把这个比赛作为国内最高级别的一个赛事长期固定在鄂州。
6: 赛事的举办为梁子湖聚拢了人气，当地把起跑两项赛道延伸进景区，举办金秋蟹宴嘉年华，参赛者和观众在比赛之余游湖品蟹骑行，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和农产品销售显著提升。
9: 梁子湖赛道的工作者都非常的热心，湖光水色也特别的好，推荐大家一起来梁子湖看夕阳、骑行、游泳、吃螃蟹。
0: 今天上午，长江文化艺术季遇见长江、长江文学周、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三期阅读乡村文润荆楚活动在武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齐聚湖北，以文学之力更续荆楚文脉，赋能乡村振兴。
6: 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指导，文艺报社、诗刊社、中国诗歌学会主办，湖北省作家协会承办。活动现场，舞蹈《习语橘颂》以舞载文，演绎楚地千年风骨与赤诚文脉。多名驻村作家代表现场分享了扎根乡土、深入生活的创作感悟。
10: 现在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需要深入生活，了解我们当下的农民是什么样的生活的状态，他们的追求和理想是什么，才能把我们作品写得更鲜活。
6: 本次活动精选湖北16个市州的41个驻村点，19名著名作家参与驻村计划，将奔赴各市州，从乡土生活中汲取创作养分，为长江文化传承发展注入新的文学活力。
11: 我们安排的是沙洋县稷山镇的郭店村，相信出土了中国最早的书的这一方乡村，也一定能够诞生反映时代精神的了不起的作品。
12: 湖北本身无论是传统文化、农耕文化，还有红色文化，都是非常的有底蕴、有积淀。今天日新月异的乡村，也能够给作家、给我们的文学以新的滋养。
0: 昨晚，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映像长江电影周电影人公益示范型惠民演出在江夏中央大公园上演。一批国内知名影视艺术家走进江夏，带来一场兼具光影记忆与荆楚韵味的公益文化大餐。
2: 整场演出以长江电影画卷为主线，分为历史画卷、爱情画卷、家乡画卷三大篇章，融合情景讲述、歌曲、小品等多种形式，勾勒长江流域的历史变迁、人间温情与故土乡愁。表演艺术家刘静担任历史篇章讲述人，循着长江脉络回望峥嵘岁月，将百年风雨娓娓道来。
13: 抗战时期，八路军办事处就在武汉。武汉这个城市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我们中国电影要把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录下来，讲好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故事。
2: 本次演出实行免费预约观演，现场约1500名观众观看。主办方还专门邀请特殊学校师生、一线环卫工人到场，共享这场文化盛宴。
14: 文化惠民演出啊，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们文艺工作者是人民的演员，从群众中来，那就应该回到群众中去，为他们奉献更多更好的影视作品。
15: 我在这公园做了6年了保洁，今天呢江夏区政府邀请我们免费在这里看演出，我们坐在前排，我们很高兴。
2: 演出特别设置致敬定军山环节，呼应江夏作为中国电影开山之作主演故里的文化根脉。从即日起，20部优秀戏曲电影开启为期1周的全国公益展演，市民可以登录电影公共服务平台免费点播收看。
16: 电影的公益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也让我们好的优秀的电影作品能够在人民群众中扎根。
0: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将奔涌，三峡奇骏，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

0: 出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1: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 用信仰照耀千秋。
4: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治理的深层逻辑，青年创业的乡土突围，工程师能力的升维本质，人形机器人落地进展，以及冷门零部件企业的硬核支撑。我们看到 AI 不是被监管的对象，而是需在真实场景中锤炼责任的工具。技术革命既发生在代码里，也扎根于毫厘制造之中。真正的竞争力始终源于问题意识、复合能力与长期信任。中国计算机大会首次落户成都，数据驱动共启智算新城。CNCC 2026中国计算机大会将于10月21日至24日在成都举办，系该盛会创办20余年来首次落地四川。大会以“数据驱动智算未来”为主题，设16场特邀报告及智能体安全、智能编程、AI 人才培养3场核心论坛，并同期举行规模创纪录的15000平方米计算机展览会，吸引超200家展商。作为国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计算机领域年度盛会 ，CNCC 2026将汇聚两院院士、顶尖学者与产业领袖，聚焦可信计算、大模型认知重塑、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等前沿方向，助力四川打造西部数字创新高地。CNCC 2026落户成都，不仅是一场学术与产业的盛大交汇，更是西部数字创新动能加速释放的重要信号。当顶尖智慧在天府之国碰撞，当火锅香气与算法逻辑同频共振，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技术的高度，更是科技扎根生活、服务发展的温度与厚度。这场盛会所点燃的，既是算力跃升的引擎，也是公众走进智能时代的桥梁。Zcode 的静默上传用户代码引发信任危机，智谱紧急开源整改并上线零数据留存机制。智谱 AI 旗下编程工具 Zcode 被曝默认开启代码库索引功能，在用户无明确授权情况下，自动将完整项目工作区及 Git 历史全量快照加密后上传，且无有效关闭选项，引发严重数据安全争议。尽管智谱致歉，并称数据仅用于云端生成知识库页面后，用完即销毁，以修复漏洞并停用上传链路，但企业用户成名科技独立取证后，发函质询其数据留存与用途问题，即有跨境传输至新加坡主体的嫌疑，并提出12项整改要求。事件发酵后，智谱近日宣布完成安全整改，并宣布 Zcode 正式开源 ，Ripple Wiki 功能及本地仓库上传链路已移除，邀请中国信通院和绿盟科技完成第三方审计，确认阿里云 OSS 存储统计全部数据对象已被清空，同时上线 MaaS 平台数据内容不留存机制，承诺

0: 模型调用输入输出，不进行静态存储。公司称将建立常态化安全漏洞报告机制，持续公布产品安全审查结果。数据安全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信任问题。 Z-Code 的整改动作虽快，但用户真正关心的是代码上传是否真的可控，数据留存是否真正透明，承诺是否经得起第三方验证。开源与审计只是重建信任的第一步，后续还需持续公开数据流向，接受独立监督，并将用户的数据主权真正还给用户。毕竟代码可以重写，信任一旦丢失，修复成本远高于一次更新。黄仁勋反对类比社媒监管 AI， 英伟达芯片销量明年将翻倍。在近日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召集的 AI 峰会上，英伟达 CEO 黄仁勋宣布，受 AI 技术向医疗、制造、金融等多行业加速渗透驱动，公司明年芯片销量预计达今年的两倍。他强调 AI 是底层技术而非产品，反对照搬社交媒体监管模式，主张监管应聚焦具体应用场景与产品安全，若产品尚未通过严格测试，不够安全，就应暂缓发布。大部分 AI 应用可借用行业已有的相应监管规定，而非建立一套全新的监管体系。监管机构应持续关注 AI 部署产生的实际问题，来完善监管框架。该表态提振市场信心，推动英伟达股价连续三日上涨。黄仁勋的表态看似矛盾，实则指向一个清晰逻辑， AI 不是需要一刀切约束的对象，而是必须在真实场景中经受安全与责任检验的工具。当芯片销量翻倍的背后，是千行百业对 AI 落地实效的迫切需求，而反对类比社媒监管，恰恰说明 AI 治理不能止于平台责任，更要深入技术应用的每个关键环节。真正的紧箍咒从来不是禁令，而是对能力与责任的同步要求。做机器人难度是造车的20倍，小鹏机器人将于4季度能力跳跃。小鹏集团 CEO 何小鹏在 G9L 发布会后透露，研发人形机器人难度约为造车的20倍，核心源于硬件自由度更高，关节精度与耐久性要求远超车规，以及多模态实时智能决策的复杂性。小鹏机器人 Air 已实现自主总装下线，产线自动化率超80%，并完成超9亿美元首轮融资。公司正推进量产爬坡，预计今年4季度至明年2季度，机器人能力将出现显著跃升。年底启动规模量产，首批落地门店与园区场景。2027年面向全球上市，造车已是硬科技的高峰，而人形机器人更是站在峰巅之上，再攀险峰。小鹏以自建产线、高自由度设计和真实场景落地为锚点，正把看似遥远的未来一帧一帧拉近现实。4季度的能力跃升，不只是参数的突破，更是从实验室走向生活的一次关键跨越。当机器人端起咖啡不洒一滴，或许就是我们与下一个智能时代真正握手的时刻。AI 淘金热暗涌冷门小零件，市值4年暴涨3000%，成隐形冠军。在 AI 服务器需求爆发背景下，一批专注冷门零部件的隐形冠军企业迎来价值重估。家具抽屉滑轨起家的台湾川艺科技，凭借全球70%以上高端 AI 服务器机架滑轨份额，4年市值暴涨超3000%，创始人林聪吉登顶中国台湾首富。类似企业还包括广东鼎泰高科微型钻头、瑞士 VAT 集团真空阀门、潮州三环集团先进陶瓷等。他们往往成立数十年，专注深耕细分领域，积累数千项专利，成为 AI 硬件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卖水人。这些公司并非直接参与 AI 技术研发，却因掌握关键物理接口、散热、连接等底层部件，分享了 AI 基建红利，合计为大股东创造超620亿美元增量财富。这些冷门零部件企业用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注，把微小接口做成了技术护城河，把不起眼的滑轨、钻头、陶瓷和阀门变成了 AI 时代的硬通货。他们提醒我们，真正的技术革命从不只发生在代码与算法之中，更扎根于精密制造的毫厘之间。当世界聚焦大模型竞赛时，那些沉默的卖水人正以扎实的工业积累托举起整个智能时代的物理基座。从直播间到海外货架，00后掘金，湖南特产闯出新路。 批00后创业者正依托湖南本土资源开展跨境创业。郴州05后曹吉思通过短视频推广丹霞峡谷地貌风光及冰糖城乌饭等特产，带动家乡产品销往全国。同在郴州的00后陈新龙依托林中之城丰富竹木资源，以竹代塑，将竹制餐具出口至30多个国家，年销售额超2400万元。陶瓷之都李陵大学生李志林借助 AI 翻译与市场数据分析，商品包装融入 NFC 芯片，介绍瓷器开采生产过程，将陶瓷卖上俄罗斯电商平台欧总。肌肉男马克杯单日销量达200单，月营收稳定数十万元，并有稳定复购率。三人均受益于湖南12亿元大学生创业基金、孵化基地及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支持，展现青年借力地域特色资源开拓海内外市场的强劲活力。从丹霞地貌的短视频到带 NFC 芯片的陶瓷杯，从竹制餐具出海到冰糖城走向全国，这届00后正用创意、技术与实干重新定义乡土资源的价值。他们不止卖产品，更在输出文化、建立信任、搭建连接。政策托底，技术赋能，地域赋能，让青春力量有了扎根的土壤和远航的风帆。未来或许不只是湖南特产走出去，更是中国青年创业样本走向世界。66岁蓝士力再度创业，推出聚合10多种功能秀场社交平台。昔日湖北首富、东兴集团、东兴航空创始人，66岁的蓝士力再度创业，推出社交生活平台秀场，聚合短视频、直播、社交、短剧、AI、电商及酒店机票预订等功能，试图在高度垄断的社交平台市场中开辟新路径。他坦言产品尚不完善，但强调先发再改，将个人影响力与粉丝基础作为冷启动关键。值得注意的是，秀场由其亲属控股公司运营，蓝士力本人未直接持股，项目称投入超2亿元，但资金细节未获证实。此前两轮创业秀生活无人售货机与二厂汽水均未达业绩承诺，合作上市公司相继退出。此次切入社交赛道，面临用户迁移成本高、功能冗余、盈利模式模糊等严峻挑战。蓝士力再度创业，既是个人意志的倔强突围，也是中国互联网下半场一次耐人寻味的试探。当巨头生态日益固化，一个高龄创业者选择正面硬刚，其勇气值得尊重。但功能堆砌、难掩路径依赖、冷启动依赖个人 IP 终究不可持续。社交产品的本质是信任与习惯，而非功能数量。秀场能否从热闹走向长效，关键不在它能装下多少模块，而在于能否让用户愿意每天打开，真实互动，自然留存。AI 岗位增长近8倍，字节跳动成人才首选。脉脉高聘人才智库发布 Agent 重置职场 AI 人才流动报告显示，今年1至7月 AI 岗位数量同比激增近8倍，渗透率达32.62%，大厂贡献1/3新增岗位，字节跳动成 AI 人才首选雇主45.23%，意向进入互联网或科技大厂的求职者首选字节，产品类人才中该比例高达52.17%。 AI 产品经理岗位量同比增长120.54%，为非技术岗中增幅最高。在模型能力、AI 应用能力、成长空间和薪酬回报4项雇主印象指标中，字节均被受访者提及频次最高。AI 岗位的爆发式增长，既折射出技术浪潮对人才结构的深刻重塑，也映射出求职者在机遇与焦虑间的现实张力。字节跳动成为人才首选，不只是薪酬与平台的吸引力，更在于其将 AI 深度融入产品逻辑与业务场景的实践能力。当岗位数量翻了近8倍，真正稀缺的已不是简历的数量，而是能将技术理解、产品思维与落地能力融会贯通的复合型人才。这场席卷全行业的 AI 人才争夺战，终将回归到人与技术如何更好协同的本质命题。AI 抗体设计迎来全真大考，超越传统，但仍需实验验证。一项发表于 Nature Biotechnology 的前瞻性盲测研究 A-Antibody 挑战赛对511条 AI 设计抗体序列开展全真实验验证，结果显示 AI 在已有抗体基础上的局部亲和力优化任务中表现突出，部分模型达到与实验筛选相当的亚纳摩尔级亲和力，具备明确工业价值。但在簇内预测任务中，多数 AI 模型表现不及随机挑选克隆，缺乏跨集群泛化能力，夺冠算 法换到其他醋表现平庸，且有不符合成药开发标准问题。研究证实，当前 AI 尚无法替代湿实验，其核心定位应是高效候选生成器，仍然必须经过完整体外实验验证亲和力与成药性。这场全真大考清晰勾勒出 AI 抗体设计的现实图景，它已在局部优化中展现出显著效率优势，成为加速亲和力成熟的重要工具。但在亲和力预测、成药性平衡等更复杂的全局任务上，仍无法脱离实验验证的锚定。技术的价值不在于取代人类，而在于拓展科研的边界。当 AI 负责快速生成候选，科学家专注深度验证与机制解读，人机协同的新范式才真正开始落地。Cloud Code 团队拥抱快速迭代，工程师坚守问题解决本质。Cloud Code 团队公开分享其内部工作范式变革，为应对底层模型每两月一次的根本性跃迁，团队将70%-80%日常开发任务交由 Slack 原生的 AI Agent Cloud Tech 自主完成，不再逐行审查模型决策，而是以目标为导向，信任 AI 自主规划与执行。他们摒弃固定解决方案，转而构建可灵活替换的元宇模块，并让 AI 参与自身工具的迭代，从需求对接、原型设计到买点监控与持续优化。核心理念是不恋战，即对所见功能保持高度非执着态度，随模型能力进化快速拆解过时模块。工程师角色正从代码执行者升为为问题定义者与系统编排者，这种范式转变看似颠覆，实则回归本质。当 AI 接管执行细节，工程师反而更聚焦于问题本身，定义真需求，设计合理边界，判断价值优先级。技术会迭代，工具会更替，但直面问题、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始终是工程师不可替代的内核。所谓升维，不是逃离代码，而是让思考扎根更深，视野站得更高。 AI 落地加速，青年创业勃发，硬科技扎根制造，人机协同深化，技术正回归真实场景与人文温度。最动人的未来永远由责任、信任与实干共同书写。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这是一段难壮阔的历史，
4: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3: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寸的天地，
3: 用信仰照耀千秋。
6: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1: 丸子不搓，进口生香。宜昌的朋友看过来，太子携手雅思超市东山店送福利了。10月17日晚6点30，精彩表演、互动好礼，更有太子好物聚会等你来哟。

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你们的小可。上期节目里，小可通过 Vlog 纪录片《去你家吃饭好吗》，带大家走进了 UP 主记录生活的蛋黄派的老家，感受了他和朋友贤宝宝在老家一起体验生活的故事。大家是否好奇，今天我们又将跟随镜头去往哪位 UP 主的家乡，又将体验一段怎样的经历故事呢？话不多说，就让小可和大家一起再次走进纪录片《去你家吃饭好吗》，在其中一探究竟吧。

0: 哎呀，我是要准备菜的。好。
1: 巴恒山是广东的，我把青菜就做得稍微清淡一点，但是还是做一扎稍微有点湖南口味的菜出来。
0: 那肯定要让他感受一下我的湖南的菜法。
1: 有点水质啊。好。

0: 我跟你讲，这个路它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很不平的。嗯。以前这个有放好几辆单车，都是陈年老灰，然后它现在可能搬走了，它都换了好多人了。好重。妈呀，到了已经。爸爸。哈哈。
1: 哎呦！
2: 我要有礼貌一点。
1: 阿拉萨
2: 好。
1: 哎呀，
2: 我是保健厂的朋友。
1: 偶像好，偶像好。
2: 什么？
1: 我是你的粉丝。
0: 啊，你是真的？
2: 真的吗？
0: 我妈除了我以外最喜欢的就是你。
2: 我太感动了，哎，那我也去喜欢。
3: 阿红三，
2: 哎，阿姨好，
3: 你好，
2: 真的很有气质。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我帮你拿。
3: 好的，好的，嗯嗯。
0: 因为你之前做那个英语的视频，我妈让我看了好几遍。
3: 昨天唱的那个英文歌也唱得好好啊！
2: 真的吗？我现在好饿哦！
3: 吃饭，吃饭，吃饭，马上吃饭！
0: 哇，这是我们家过年都没吃这么好。
1: 吃点这个牛肉丝，这个是我们湖南菜的代表啊。
3: 能接受吗？这个辣度？哦，
1: 还好。
2: 我觉得吃饭穿衣服影响我发挥，手都伸不开。
0: 你平常吃蟹吃的多吗？
2: 不怎么吃。
1: 对，南山，就应他的脚，从这边拿进去。
2: 哇，还这么复杂了吗？
1: 来来来，给喝点。
2: 啊，谢谢谢
1: 谢。牙齿都掉了。对对对对。啊哦，没错没错。
0: 好了，学会了，现在已经是吃螃蟹达人。
3: 穿背心不影响你吃饭。
2: 哇，这个背心可以的哈，
0: 很像你的衣服。
3: 然后蘸点酱。
1: 所以说，特意阿姨坐到你旁边，就是照顾一下你。
2: 太感谢了。
3: B 站好多的 UP 主我都还是，太厉害了。嗯，太以拉红山为主的厉害。

0: 小小的脑袋瓜子里面怎么装这么多内容呢？
1: 彩虹屁股。
2: 对对，到时候弹幕拉红桑谁啊？就这？
0: 不不不，我看着拉红桑的眼神，我是有点崇拜的眼神，没有盯着拉红桑瞄着。
2: 他妈妈让我有一种错觉，啊，我真的有这么好吗？就是出现了自我怀疑。他妈妈好热情啊，我很喜欢他妈妈。
3: 其实我在就减脂是吧？减肥是吧？
2: 我有报个瑜伽班。
3: 真的假的？
2: 就是饮食方面没有什么，但是呢，有练肌肉塑形哦。
3: 真的？
0: 练了多长时间了？
2: 一个月。哦，
0: 一个月就真的能看出效果，瑜伽确实。
1: 真的，你肯定你走吧，没有开始拿这个一直骂我。啊，
2: 这不至于。
4: 什么叫骂你？
3: 念叨我。
0: 我觉得生活习惯是最重要的。
1: 我一点也不想搞精了。
0: 我现在就问一下。你喜欢什么？啊，
4: 喜欢的多了，喜欢吃。
0: 喜欢什么运动？
1: 喜欢打羽毛球，
0: 但是接不到球。
2: 嗯，阿姨，虽然我没生过小孩，但如果以后我有了小孩，我觉得就让他爱咋样咋样了。就是
1: 意思就是说你
2: 不要太欢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就比如说我生小孩啊。我真的不会管他，我会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会就是你跟你老公天天去 happy， 你管他
1: 你是别管了，管他
0: 别的都可以不管，但是生活习惯这块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管一下。
2: 因为其实我妈在家也是这样，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就您，你妈妈没有错，我跟你说，保健嫂，
1: 我没说她有错啊，我可从来没说过啊。我妈就是管我管得很紧，我觉得她的。人生的90%的意义是把我带好。他是一个很愿意为我奉献他自己所有的东西的人，就是他让我运动啊，或者是他让我吃得很健康。虽然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烦，但是我还是能理解的。
0: 哎，我拿两张照片让你看一下，
2: 可以啊？
0: 好吧，
2: 哎，可以找一下。哎，插图，黑历史，
0: 找一下。
4: 黑历史啊？哎，这。
0: 你猜这两张哪一个是他，哪一个是爸爸？
2: 这是同一个人吧？但我从照片判断，我判断这个是他。那
0: 对，
2: 不是靠脸，靠这个画质啊。嗯，这个一看就历史比较悠久，特别像。
4: 确实像啊。
0: 这是一些老照片，旧照片。走的狗，爸爸带走的狗。
1: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养狗，但是我妈特别怕狗，所以我爸每个星期六星期天就带我去宠物店租一条狗玩。哦，
2: 你还可以租，我爸都是带我去宠物店摸完就走。
1: 这件衣服你是我一个姐姐，比我大3岁，她说带我去买最潮的衣服，因为那个时候流行非主流是这样的。然后这件衣服就是非常的杀马特，它是有一个这种侧领巾，然后我连穿6天，因为太潮了。哇！然后刘海也是那种超级厚的刘海，
2: 这种也是，哎，
1: 是吧？超级厚的刘海，然后就每天就是杀马特拍照。哎，这我们有一张合照，哎，
2: 这你们合照不多是吗？
1: 我们很少很少合照。照片是可以留下记忆的载体，就是你不管过了多久，你拿出来看，它都是有回忆在里面的。如果你是用手机拍照，你不把它洗出来，真的很容易忘记。今天下午是干什么？什么安排？
0: 今天晚上带你们去上一节瑜伽课，好吧？
2: 今天吗？嗯，可以啊，
0: 可以吧？让你们刺激一下，感受一下。
2: 空中瑜伽好啊。嗯。
0: 是我每天练瑜伽的地方，来，我们进来。我来进来，换个衣服吧。换了衣服，我们就开始练瑜伽了。
5: 好，那个来找一个吊床。哦耶！
2: 保健嫂，快来荡秋千呐！
3: 牛逼
2: ！Amazing！
0: 注意点啊，注意点啊，不搞伤的啊！
3: 我怎么感觉我这个这么高啊？
5: 跟你们说啊，待会儿一定要抓住了啊，手不可以松掉的，好吧？来抓紧，抓这个长的带子，抓好了吗？好，把脚踝架在那个吊床上面。啊，用脚跟推的力量往前送，拉长。哎，好棒！下巴扬起来，视线往上看，超级好。

0: 博，四后背挺直，三
1: 飞行。
2: 我的手要断了，我感觉。
0: 没事吧？
2: 真的想哭。
3: 真棒，这环节。六六六。
0: 往后走，手往后走，手往后走。往脚，对，高了才漂亮。对，再高，再高。对对对，好，撑住，手往前，手往前走一点点。对，拉长，好，可以。腹股沟往后推，好，停住。
4: 我觉得我妈很喜欢做瑜伽，她之前有跟我提过好多次，要我运动啊，或者是她让我吃得很健康。我感觉我的这个身体好像是她一个很大的担心和隐患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让他们少担心一点。
0: 感恩你们的陪伴，
1: 谢谢老师，
0: 辛苦你们。
5: 待会晚上吃点什么？
6: 逛小吃，
4: 吃点好的吧。吃点平常没吃过的。
5: 那妈妈就不参加了。你第一次来你就带捞生去吃点小吃。
4: 为什么呢？
5: 然后呢要少吃一点点，好吧，请求你们。
3: 好的，
5: 健康出发，好吧。
3: 好的，嗯。
4: 跟我小时候吃的那个井糕的味道一模一样。
7: 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有汰渍没问题。
4: 你好 ，Hello， 对对对，好呀好呀。你觉得你这次来我们家，你觉得我们家庭氛围是什么样的？
6: 感觉你爸妈对你有很多的关怀。
4: 不，我爸妈从来没送过我生日礼物，现在也很少合照。
6: 对啊，像我今天看你们家那个照片，好像没有什么三个人一起的合影。
4: 对对对，很，我记得有三个人的都是最少也五六年了。
6: 好想哭，痛苦面具。
4: 所以我这一次其实是要你帮我一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家除了没有全家福之外，还没有婚纱照。
6: 婚纱就父母结婚。
4: 对，因为我爸妈结婚的时候，我外公外婆都不是很同意，所以他们当时就
6: 这么曲折。
4: 对对对，然后我爸当时为了娶我妈，好像在我们家跪了12个小时，是爱情吧？
6: 哇，这太传奇了！哇，这。
4: 然后就没有拍婚纱照，所以我这一次就是想请你跟我一起来策划一个婚纱照。
6: 行，那就我帮你拍个全家福，然后我再帮你拍个婚纱照。婚纱照我不帮你拍，我帮你策划。
4: 想给我爸爸一个惊喜，然后呢，我想一个人做的话，我怕完成不好，然后再加上我爸爸很喜欢他，然后我就觉得邀请蓝红桑一起过来。你吃饱了吗？
6: 撤吧。
4: 给你点位置。你等等我，待会给你看个好东西。
6: 开。
4: 这是我爸给我写的信，
6: 我看一下，让我阅读阅读。
4: 如何改变我自己？我一定会努力奋斗，把成绩搞好。我不能保证我每一节课都可以不说话，但我可以保证我管住我自己的嘴巴。
6: 不能保证每一节课都可以不说话，这是双重否定。那就是说，你每节课都会笑，没有魔力了。
4: 哎，我以前真的上课好不喜欢说小话，而且你知道吧，我每次写完了这些信啊，然后我爸还在下面有点评。
1: 我说我在老师的形象已经定下生根，但是我会努力改正。然后爸爸在下面点评，什么叫做生根蒂固，一个月的时间他能了解你吗？用实际行动去证明你自己吧。
6: 哎，你爸很适合搞那种激励，
1: 对，他很喜欢讲鸡汤。
6: 哎，我有点好奇，为什么你们家就是都是写信不直接说？
1: 就是我觉得文字比我本身能讲出来的话理性很多。哦，就是你打出来的时候你是想过的，
6: 确实是这样。
1: 哎，你知道吗，我刚刚不小心看到了上面有一段话，因为这么密密麻麻，他说爸爸平常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对于你过于严厉，缺少沟通，有时候没有顾及你的感受，有什么事情不管对错总是先骂你。爸爸今天反省了自己，我的确不对，主要原因还是书读少了的错，希望我们相互监督好吗？雨过天晴又是新的一天，失去的永远是回忆，把握今天你一定会成功。哎，我有点感动，我有点想哭。哎，你就是你看，他说爸爸今天也反省了自己，就是我的不对，是很少有家长会讲这种话，你知道吗？然后他说主要是因为书读太少，就是为什么看到这种东西就是很想哭。
6: 有个男字吗？
1: 我再仔细的看一遍这个讲的是什么。爸爸读书不多，到社会参加工作没有发现没有文化的苦，所以对你的期待值要求非常的高。

0: bunch of properties across the whole keyboard. And so if you can get one object, well, if you can get this object, you can take that single object,
1: how can you
0: duplicate that object every time?
2: 还没起来啊，我去喊一下。哎，快点快点，已经八号的拉风扇都已经起来好久的，赶快起来啊，不要坐上了，快起来，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任务。你妈妈待会儿要是问我们去哪里，我们是不是就是要应付过去了？好吧，你快点起来，给我走。快点啦，吃啦，我们不等你啦。早上可以多吃一点，没关系。早上多吃一点。你是想这个饼？
3: 嗯，
2: 看合不合你的胃口？
3: 不要。我说青菜好吃。
2: 青菜好吃吗？
3: 我觉得青菜有执念。
4: For my will.
3: Welcome 啊，姐妹。
2: 今天准备怎么安排呢？两位。去哪里？去哪边？
3: 去步行街那边。
2: 哦，步行街那边。
3: 我们明天可以吃干炒面吗？
2: 可以，早晨不管吃什么都可以，但是晚餐就不行了。晚餐就还是要
3: 吃不下了。
2: 就吃不下了，还吃点青菜吧。
3: 因为早上不喜欢吃早饭，
2: 鸡蛋还是吃了呗。
3: 嗯。吃完简单休息一下就出门。
2: 嗯。
5: 你好，欢迎光临。
3: 啊，你好。
5: 哎呀，好高级。
3: 哇，好好看啊。
5: 哦，这个好好看。哇，这个好看，就穿这个吧。你妈绝对能穿。
3: 我妈是能穿，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她现在的年纪。
5: 哎，这件也好看，这件也好看。
3: 这个有点深 V 哎，这个是五六十岁了。
5: 你妈是要保守一点吗？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好看，
3: 挺好看的。
5: OK， 还有哪件呢？
3: 我觉得这件也还蛮好看的。
5: 我觉得你可以再找一个那蓬一点的。
3: 那就这一件。
5: 这件蓬吗？
3: 我真的觉得这件是全场最好看的。如果是我结婚，我会穿这一件。
5: OK， 我其实觉得拍婚纱工作量好大，我们和你爸一起。
3: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说一下。嗯，妈妈在旁边吗？哦，那个待会儿我们来找你看看。好，拜拜。走吧。
6: 哎呀，来来来，喝茶喝茶。
2: 茶怎么这么苦，
5: 又咸又苦，
6: 是吧，
5: 像一股

0: 苦笋。哎
1: 呀，是一碗汤吗？
2: 这个叫苦茶，吃的苦，你才能够下得来。
1: 哦，没有，我今天我要跟你说个事情，就是今天下午去了哪里？
0: 婚纱店。啊？
1: 我没有要结婚，最近不是我要结婚。
2: 谁
1: 要结婚？谁？拉红桑吧，可能。你要结婚吗？
0: 没有啊。
1: 不是，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拉红桑拍了，发现我们家没有全家福。
0: 对。
1: 然后呢，他就想给我们重新拍一个全家福。但是还原以前那一张全家福，
2: 真的。
1: 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就是找那个摄影棚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了有一个摄影棚，嗯，里面不仅能拍这个照片，还可以拍婚纱。然后我就又想了一下，这张照片都拍了，为什么不重新拍一张婚纱照呢？
2: 我跟你妈的，
1: 对，
2: 那你太不了解你妈了。
1: 她不想要是吗？甚至她一进去她就说我才不拍，然后走人是吗？
2: 有可能的。
1: 不可能，我已经策划了，你不要担心，你只要去帮我们，不仅然后瞒着他，然后明天穿着一身的帅气西装，梳着成熟的大人头发，回过头说
0: I love you。
2: 这个可以啊。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拍一个婚纱照，我想在我们俩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去拍一套，因为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对这个没有太多的要求，也没有经济能力很好的去拍一套这样的婚纱照。
1: 那就这么安排。
2: 好啊。
1: 妈妈，
3: 哎，
1: 来哈，今天的安排你想不到吧？就是我要给你复原一下这张照片，然后我们去拍一个全家福。然后拉红桑已经去搞去准备衣服和场景了，我的任务是给你化这个妆。
3: 但是你化妆我就有点紧张。
1: 为什么？
3: 因为你上次给我化的那个妆的觉得你好丑。我自己化可以吗？
1: 不可以，必须是我给你化。
3: 好吧，那好吧，你搞得好不好？
1: 搞得好，放心咯。
3: 我一点都不放心。
1: 专业的嘞。当时你还是有一点小胖。
3: 怎么胖啊？
1: 从来没胖过。
3: 从来没胖过。
1: 散粉啊，好，闭上，一点皱纹都没有了，真的像吃了10斤猪脚。给你把脸再修得小一点点啊，因为你以前的脸有点肉，就有一点点方，可能是小时候槟榔吃多了吧。
3: 我想现在想打你三下。
1: 哎，别干嘛？粉啊，
3: 好的肥。
4: 你好，
2: 你好，
4: 今天我将是你的摄影师。
2: 哎，可以。
4: 就你看，这是我刚刚借的，是不是很酷炫？
2: 酷。
4: 本来这都是次要的啊。我呢，给你准备了假发。
2: 不好吧？
4: 这怎么不好？您当年那个头发甚是浓密。
2: 当年我也没有这么长的头发。
4: 有的，来，您再试一下。哎，对，哎，您拿着，我给您。
2: 这也太傻了吧！
4: 你当时是分叉，你知道吗？
2: 这个是拍出来太傻了。
4: 问题不大。
2: 不行，以前我头发也不是这个样的。
4: 你确定你没带错吗？
2: 对呀，肯定没错。这个是后面呢，傻瓜。
4: 哎，看久了，我觉得貌似还可以，习惯了。那
2: 肯定不行。
4: 可以。
1: 哦，对，头发，你看着我咯，你别看着镜子啊，你相信我，你的美丽顾问，还有点摸丝。
3: 我们都是用的这个东西。
1: 对不起，妈妈，等一下，等一下啊，我也没用过摸丝。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0: 可以的，就这样吧，
1: 去拍了，
0: 走吧，去拍吧。我这边是吗？
2: 对，这是我们的影棚。Please 啊 ，This way 啊，不，这边请。
0: 哇，真的，一模一样哎，
2: 是吧？
3: 可以搞对他搞的。
2: 我们还有假发。
3: 再给你看看啊，他这个假发是什么样子的？
2: 你给他弄在中间搞个中分，
0: 他还是有点多，好像个流氓匪一样。
3: 这个，喂。这个跟以前，跟我以前头发完全是两回事。
2: 我觉得可以，你们仔细看看久它。
0: 那不行了。
2: 好吧，那没关系，不强求。然后就你们可以换件衣服。
0: 好。
4: 好的，朋友们，开始正式拍摄。
0: 你们在哪边？你反过来对着我们先。
1: 我在这边是吧？
0: 不是，
1: 拍出来是我在这边吧？
3: 没错。
0: 好，蹲下来吧。
1: 我都不知道这个脚是怎么搞的，不记得了。
2: 你没有，你就正常蹲着。三二一，再来一个喽。
3: 啊，
2: 走你。好，这个应该 OK。
0: 哇，一模一样。
2: 怎么说？
3: 你应该是偏在你爸的这边的，为什么你偏在你妈那边呢？哦，
0: 对。
1: 二十年之后，他已经偏向妈妈了。二十年前，他还是不太懂事，偏向于爸爸。
2: 怎么说？
5: 挺好的。
2: 我今早竟然说我挺好的，我要再来几次。
3: 好，再来一张，对着你爸。
2: 走你。好了。
1: 好，站起来。哎呀。
2: 哎呀。够偏吗？够，离你够近不？嗯，够了哈。
3: 啊，可以，
2: 在这有点远。好，行
1: ，OK。
2: 对，本来想给你们多拍几张。
0: 行吧，
1: 你现在就走吗？
2: 嗯，应该到时。
1: 好。
0: 爸爸送一下吧。
3: 那我肯定是。
1: 他们有事迹啊。他们有事的呀，
3: 正好我到周末了，你去哪儿呢？
1: 不是，屋里还要拍照不？屋里三万还需要拍不？
3: 屋里拍完的，
1: 已经拍完了吗？
2: 如果来得早一点，我可以给你们多拍一些，但其实就是因为本来这个就是要拍这个嘛，其实现在这个已经完成了。
1: 那我们这个衣服就可以换了，就可以走了，都可以走了。好，你去，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2: 拜拜。
3: 啊，我身体好了。
0: 眼睛不错吧？可能爸爸不是很想拍全家福吧。
1: 送的。
2: 带你去换衣服。
3: 我的衣服他拿了。
0: 要不等一下还是跟爸爸干？要哈等生个之后再来呗，我再过去再。
1: 不能，不需要了。
0: 为什么？
1: 他不拍的。
3: 我的衣服呢？
1: 我找一下，等一下。
0: 就在这边休息。嘿嘿，有点像那种别人要结婚的地方啊。嘿嘿，
1: 这里还有这个，
0: 你想戴吗？
1: 不想戴。
0: 不想戴啊？不想戴，你在这里试一下呗。好好看呢。你想不拿
1: 这个衣服有点不配啊、哦！啊，我们去换个衣服去。
0: 可以换个什么衣服？
1: 换个有点羽绒味的衣服。
0: 可以呀、啊。我们要不换一个婚纱照，然后在这里给我爸一个惊喜。
1: 婚纱呀？
0: 嗯。你想试这一套不？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
1: 不是。
0: 为什么？好看不？
1: 好看。
0: 试试呗，来都来了，想给他一个惊喜吗？试一下这个看一下，
1: 试一下，
0: 把衣服换了，然后在这里等他看看。
1: 爸爸在哪里呢？
4: 等一下，我和爸打个电话问一下吧。
3: 哎呀，现在内心非常的诚惶诚恐，
2: 紧张是吧？
3: 非常的紧张。
2: 不要紧张，一切都会好的。
4: 拍。
1: 可以了吧？
0: 好漂亮哦！走吧，走吧，我刚刚去搞了一个纯白背景。噔噔噔噔。对，有个朋友，噔噔，你说待会儿他看到你穿这个衣服，他是什么感受？
1: 先背对着他，然后再正面看着他。
0: 哦，你先背对着他，然后转过来看着他。
1: 哇，这是谁？这么美啊！看背影，再一看，哦，
0: 伯伯子
1: 哟。

0: 哎呀，整体漂亮，
1: 可以吧？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珊珊，
2: 你啊，你没有想到我走吗？
1: 你怎么，你又来了？就是为了，可以吧？这个镜头，
0: 好看吗？好看。
1: 就是放在了这上面，我跟君们选衣服嘞，哎，结婚的嘛，跟君固定的，嗯，好的啊，
0: 非常好看，非常好看，
1: 我们拍几张照片啊，
0: 是的，
1: 很惊讶，很高兴，我们结婚的时候一直没有婚纱照，有点遗憾，今天真的是太让我感动了，
0: 太美了，惊艳了，真的。太漂亮了，每一个女孩子都有穿上最漂亮的婚纱拍个照的愿望，今天她实现了，我觉得她应该是非常开心的。
2: 可以来个装饰，是不是？
1: 来个花吗？
3: 我还给你们写了一封信，
2: 温情时刻，
3: 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亲爱的爸爸妈妈，我是你们的女儿。小时候呢，只有高中和不知道怎么当面说的时候，才会用书信这种方式跟你们交流。长大了之后离开家，每天会给你们打电话、通视频。那我在外面其实也漂泊了三年。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厉害死了，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好，但随着我的工作越来越忙，我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妈宝女，不会收纳，家里就是经常乱七八糟的。每次我在杭州的时候要拿个什么东西，我就只想在家里喊妈妈帮我搞一下，但是说完了之后发现我在杭州家里没有妈妈，没有妈妈。我妈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不是努力工作，也不是说要在杭州赚多少钱回家，就是身体要健康，然后每天都要开心。上次我体检完了之后，我妈硬是要我发给她我的报告，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就是个体检报告，有什么问题呢？我还这么年轻，才25岁。后来我爸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妈妈看了我的体检报告之后，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天天皱着个眉头，问了身边所有懂医学的朋友，就问，哎，你看这个体检报告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办。就原来我妈的一句只希望你的身体健康背后是这么多的担心和着急。我觉得妈妈对我的爱呢，永远都是那种永无条件的付出和等待，但是爸爸给我的爱就是默默的保护我，害怕我受一点点伤。我爸爸留了很少的时间在家里，我对我爸的印象就是凶、严厉，可能会打我，而且他是有大爱没有小爱的。然后这一次我打开了在初中的时候我爸爸在信里给我写的话，他说爸爸的家庭原因，就是因为爸爸是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所以爸爸一直对你很严厉，每次我骂完你凶完你之后我很后悔，生下你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成长，谢谢你。因为我是第一次当小孩，你们其实也是第一次当爸妈，其实我们就是相互成长的，你们在看着我成长，其实我也在看着你们成长，对吧？你们，我也陪你们从30岁到50岁了吧，是吧？所以如果以后别人再问我爸爸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的时候，我回忆起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耐心的、很善良的、很大爱的，他有很多大爱，但是他也很爱我们。所以谢谢你们，鞠个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谢谢你，
3: 谢谢我吧。
1: 嗯，谢谢。
3: 这得陪你了25年、嗯、是吧？
1: 谢谢你。
2: 我觉得其实很多父母他们都是一样的吧。我的父母是很喜欢给我打电话，像今天就给我打了3次，但是每次呢就只打1分钟、2分钟这样，就是啊有什么事没什么事就会挂。 挂电话挂得很快，想想挺对不起他们的吧。其实有些事情我应该跟他们说，不应该那么不耐烦。
3: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庭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式家庭，可能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跟你说一句我很爱你，就是会写信告诉他们。珍惜现在的时间，大学毕业之后很多人都会出去飘，回家见家人的时间真的特别的少。我就希望如果大家就是看了这个节目之后能够给爸妈发个信息，或者是说打一个很长时间的电话汇报一下最近在干嘛，我就觉得这节目还是挺有意义的。回去吃一顿饭，因为爸妈的饭真的挺好吃的。

0: 吃早餐。
1: 哎，
2: 你好。
1: 哎，谢谢谢谢，辛苦了。
0: 照片出来了吗？
1: 这怎么是我的照片？
0: 哦，看看。
1: 哎，跟照片是真的照的有点好。
0: 哇，哇，好像一模一样。
1: 我们把它顶起来。
0: 要顶起来吧，啊。这个机好，
1: 非常好，哎，这表情做得特别好。

小可和大家一起见证了 UP 主拉红桑来到了朋友宝剑嫂的老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原来宝剑嫂的父母也是拉红桑的粉丝。在 UP 主宝剑嫂的家中，拉红桑尝到了本地美食，体验了瑜伽课程，观看了宝剑嫂的儿时照片，并在照相馆为宝剑嫂一家留下了值得纪念的相片。而在宝剑嫂家里，手写书信也展现了他们一家独特且有效的沟通方式。每逢大小事不方便当面沟通的，很多时刻通过写信给爸妈即可顺利完成沟通，是一种我们值得学习的方式。话说大家平日里比较习惯用何种方式和父母沟通呢？大家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也要和家人们多多交流呀。今天的必看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对节目有什么想法或建议，可以在 B 站客户端留言给小可哦。也请期待下一期必看时间。

间，每周一晚，小可将带大家走进不同 UP 主的家，看看 UP 主和他们的家人在自媒体之外的生活。就让我们在下期必看时间里不见不散吧，大家再见。

0: 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星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七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提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6G，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0: 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燕。那首先我们先跟随小九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收盘的各项数据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震荡回落，盘面情况如何？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走弱，沪指跌0.43%，深成指跌2.03%，创业板指跌2.61%。量能明显萎缩，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54万亿，相比上一日大幅缩量3627亿。个股这边普跌为主，超4300只个股下跌，上涨家数占比20.99%，下跌家数占比77.77%。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69家，跌超8%的个股有86家，涨停数量共48家，跌停数量共22家。板块这边题材开启弱势轮动模式，银行股顶住压力逆势走强，影视传媒板块盘中快速冲高，下跌阵营里贵金属概念集体调整。这盘面起伏不定，板块有涨有跌，变化真快，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震荡盘面吧。
1: 好的，谢谢小九。那今天呢，由于这个借到的 ETF 入场资金并没有像周五一样多，所以市场还是呈现出了一个缩量的状态，而现在的量能肯定是不足以维持我们的市场继续上涨，甚至我们说可能想要企稳都是有些困难的。那今天作为节后第一个完整交易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再叠加周末的时候，其实管理层是释放出了一些利好的信息，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节前的一些避险资金，那么在今天应该是会重新回到场内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资金依旧是不买账，那究其原因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3: 好的，那今天整体的一个市场是出现了三大指数的这样一个低开啊。那我们可以发现啊，那当然韩国指数对我们的拖累是非常明显。要知道上周五的话，韩国指数是休市，那么周一也就是今天它出现了这样一个补跌，开盘之后就迅速跳水，跌幅我们开盘的时候跌了2.7%。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三大指数出现了这样一个低开，随后呢，那双创指数又继续的下探，而上证指数是率先的翻红，当然了，也是受益于这个银行、保险、券商、大金融的这样一个拉升。不过呢，好景不长，开盘之后大家可以发现，10分钟左右之后，房地产迅速的一个下杀，包括煤炭的方向也有所拖累。那很明显啊，这个指数又被打下去了。那下午大家都在期待会不会和上周五一样出现这样一个绝地反击，但是并没有啊。那很明显，资金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还是一个防守的一个策略。那我们看到整体市场的这样一个情况，就很明显的发现科技和非科技啊，这个新灯和老灯的这样一个格局依然还是维持现状。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红利方向、高股息的方向，比如说石油、煤炭、银行、电力等等，这些红利的方向资金还在持续的一个流入。但是呢，科技的方向，包括今天盘中大家可以发现存储龙头对吧，长兴一旦出现这样一个低开反包的阴线，对整个市场的人气啊杀伤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存储板块也好， CPU 板块也好， PCB 板块也好，整体的这样一个弱势在市场情绪的影响下，越跌大家越没信心，越跌流出的资金就越多。所以今天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话，我觉得是整个市场资金固守自己的阵营，红利的资金依然在虹吸啊，科技当中的资金依然是觉得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因为在这个位置的话很有可能离近期的一个短期的底部可能会非常近了。所以短期来说的话，对于科技持有的朋友们来说，可能这个短期的一个下探可能会有出现一个反弹，但是我认为啊，这种反弹的级别它不是说会非常的强劲，而是对于超跌类的一个短线的反弹，这是当下的一个情况。那 其次呢，那我们可以发现最近的这样一个消息面也不太平。虽然说周末我们国内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些好的消息的催化，但是那外围市场的话，那我们说了该打的还在打，包括美债的收益率维持高位，包括我们国庆节假期的话，这个布伦特原油也是站上了100美元的上方，所以等等的这些消息的话，也在对于我们这个成长科技的一个压制。再加上本周又有几件大事，关键的数据也要发布。9月份周三的话，9月份的美国的9月份的 CPI 的数据也要公布，这对于10月份会不会加息，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很多的资金在当下的这个格局当中，会出现这样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再加上美国的科技股从14号开始，乃至10月份到11月份，都会出现这样一个第三季度财报的一个公布。所以如果说科技想要去出现一个像样的反弹，特别是对于创业板方向的一些题材的一些方向的话，我认为可能会对于美股科技迎来一个超预期的财报，然后带动国内的这样一个海外映射概念的一个上涨，我认为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反弹会强劲一点。
1: 好的，谢谢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顾忌老师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复盘啊。他告诉我们呢，现在资金场外资金究竟在等什么，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麻烦问题想要跟张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你看刚才你也提到了外围市场，美股其实在周五表现是不错的，同时我们在叠加可以看到中概股指数的涨幅也在2%之上，所以对于今天的 A 股包括港股，很多人都认为说理论上它应该是有一个正向的反馈的。但是我们来看今天的走势啊，这个恒生指数还有恒生科技它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而我们 A 股的三大指数它不仅是没有出现这样一个高开，仅仅盘中出现一个反抽，最后还是收在了一个分时的这样一个低点。所以现在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很多投资者可能已经预判了每天要么就是高开低走，要么就是这个平开低走，所以好像大家似乎信心不是那么足。那除了信息之外，我们的基本面有没有问题呢？
3: 首先的话，前面提到的恒生科技指数，恒生科技指数现在的这样一个下跌趋势还没有结束，而且我认为啊，现在恒生科技指数也进行了一个扩容，从这个成分股30家扩充到50家，也把这些 AI 的一些硬科技的方向往里面去塞啊，摆脱它这种叫做互联网这个指数的这样一个概念啊，这个所以恒生科技指数为什么近期弱，就是这个道理。那国内的市场其实很多的投资者已经习惯了高开低走，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都是以短线的这样一个情绪去对待整个市场，只要你高开了，拉了过猛了，速度过快了，那我去做一个 T， 或者说把筹码兑现一下，因为每一次我高卖的时候，你都会给我低点接回来的机会，这就形成了一个操作上的一个惯性的一个思维。那当然了，从科技目前来说的话，这些我们所说的叫做一个是炒概念，一个是炒业绩，还有炒未来的这个订单的一个预期。当然了，基本面我目前来看的话，除了纯炒题材和概念的这些方向，其他的一些方向的话，那还是比较有一个强劲的一个订单，包括产能的一个释放，或者说产能的一个扩充。这其中的话，我们就要重点去关注一下本月的这样一个三季报的这样一个预告的一个情况。因为原来的话，咱们炒的是故事、概念、泡沫都行，只要资金认可就能往上去怼，然后呢炒的也是未来的这个预期当中的一个订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等到翻了几倍之后，大家会发现现在好像故事，新的故事的逻辑叙事好像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那么就要看实地的落地的净利润、毛利率，包括你的新增的订单能不能支撑现在的股价。而随着外围市场的一些影响，我们前面也说了，原油价格的一个上涨，美债收益率的一个上升，都是对于成长科技的一种压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三季报的业绩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好，很有可能会受到资金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兑现。而在这之后， 本月十月份的话，还有一个消息，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值得重点关注的，也就是说，公募基金的话，现在也是严管这个风格的一个漂移。那很明显啊，对于风格漂移，原来你做消费的，原来你做农业的，买了半导体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一部分的比例要下降，那么他们就会去集中的一个抛售。所以对于这种风格漂移的一个纠正，那对于公募基金来说，科技的筹码它不得不卖，所以很明显啊，科技现在为什么没有大的资金去出现集中的一个承接，这一点风格漂移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因素。那基本面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你要有业绩去印证你接下来的股价还能强劲。所以如果三季报如果不超过预期，或者说低于很多机构给到的这个预期的话，又没有蓄势的一个加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风险可能还会继续的一个放大，再加上接下来的解禁潮也要来了，第四季度的话，整体的一个解禁的市值要超过万亿，所以大家可以先看看自己手上的持仓有没有一些解禁的风险，这一点风险跨过去之后，那接下来的科技反弹才能安心的去看一看。
1: 好的，那说到操作近期持续的缩量，其实对于咱们散户来讲，操作难度和操作系数真的是越来越大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去应对呢？那今天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国际老师也为大家带来他的观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3: 好，今天整体市场的话，低开低走的这样一个格局啊，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弱势，再加上这样一个集体的缩量，让投资者操作难度也是越来越大。但是啊，我们反观现在的行情，很多的耐心资本对于现在低位低价的品种却出现了一个额外的一个关注。所以啊，今天我们在盘中可以看到低位低价的方向出现了一个逆势的一个涨停潮，比如说这个慈文传媒、德兴科技，包括新华文轩、通达动力，这些涨幅前列的，大家可以发现啊，30多家品种涨停，那都是低位低价啊，低位然后受到资金关注，由故事或者说消息或者刺激，那出现了这样一个大涨。所以呢，大资金对于低位低价也是反复的炒作，这样的格局可能还会延续。所以在弱势缩量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重点去关注低位低价。那对于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寻找呢？那这一点的话，一旦走出低位低价的这样一个趋势来的话，它的一个走势啊，往往是非常强劲。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案例。第一个呢，百亚股份社保504组合是重仓持股，12月起涨，目前的趋势依然是多头向上。再来看芒果超媒，社保118组合重仓持股，13元开始起涨，短期来说 N 字形的结构走得非常的漂亮。再来看看精益科技，社保422组合重仓持股，13元起涨，也是走出了一个挖坑式的主升浪的一个行情。那我们不难发现啊，这些低位低价的方向，而且是叠加大资金社保资金在低位潜伏或者说有增持的方向，往往一旦形成趋势，表现力是非常强劲的。那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在市场当中去选择呢？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一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方向的稀缺清单，那第一聚焦是社保新进增持超靠前的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相对低位业绩高成长的方向，第三呢回踩趋势线启动股价10元左右的方向。那么大家如果对这份稀缺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人觉得有社保持仓的方向可能是盘子比较大，涨得比较慢，这是市场当中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误区。那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些案例，你就会发现有大资金的持仓或者说新增新进包括连续的加仓，往往后市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惊人。先看第一家再生科技，去年股价在低位震荡只有3元的时候无人问津，但是呢社保503组合和 QFII 啊是扎堆的持仓，而且非常的有耐心，在之后的到今年6月份整体市场股价已经翻了9倍。再来看第二家超捷股份，同样去年低位15元左右横盘震荡，去年第三度净利润业绩是出现了大增，而社保2104组合和社保基金422组合是共同的扎堆持仓，那后市的表现大家可以看图中就可以发现，这波 主升浪走的是非常的强。那再来看第三家永鼎股份，大家也比较熟悉。那去年的这样一个股价的话，起涨的价格只有5块钱，低位横盘震荡，缩量非常明显。但是去年的三季报净利润增超476%，而且社保503组合和保险资金包括 QF 也是扎堆的持仓，说明这些国内国外的投行资金啊，对于这些方向都是非常看好。那后市的表现也非常的夸张啊，那到今年6月份为止的话，那短期的这样一个涨幅也是达到了20倍。所以对于低位低价光看好还不够，还要有什么社保大资金的一个新增加仓，或者说持续的看好，那后市往往表现非常惊人。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选择呢？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一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的方向稀缺清单，从3个维度给大家去梳理了。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这份稀缺清单当中啊，也给大家举个案例啊，这家公司的话也是两家社保加北向的共同的一个扎堆啊，是目前主流机构对于公司26年全年规模净利润增速达到了接近于翻倍。那目前呢5元左右的低位低价股，而且啊最新的股东显示，两家社保合力新进2.97亿股，北向资金持股是超过了7个亿。再来看看技术面，那你就会发现现在目前仍然是保持在低位的一个结构，而且更关键的是大盘现在是连续的回调，这个位置的话它却出现了连续的放量，说明大资金已经开始组团开始发力了，那后续的表现很可能会比较的不错，那我们可以去重点的关注。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给大家整理的梳理的这份资料呢，是关于社保掘金10元左右方向的稀缺清单，从3个维度给大家去梳理。第一，聚焦当下社保新进增持靠前的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相对低位业绩高增长的方向；第二，股价非常低啊，10元左右回踩趋势线有待发力的方向。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份稀缺清单感兴趣的，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股记的分享。那他认为在现在缩量背景下，一些大容量的品种是很难得到资金的拉升的，反观这样一些低位低价股，兼具体量较小和弹性较大的双重优势，就会更容易得到资金的青睐。因此他为大家带来了一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方向稀缺清单的教学资料。那本新闻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限量领取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那领取字数有限，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4: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
5: 选股票，
4: 用9方
5: 做交易，
4: 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
2: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年内 A 股公司回购金额超1300亿元，同比大增近20%，回购力度拉满，上市公司出手真够大方。再来，动力煤淡季迎来涨价，价格稳稳站上1000元关口，淡季走出亮眼行情。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苹果 iPhone Duo 加单30%，订单量直接大幅上调，备货节奏直接提速。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从消息面上面来看呢，虽然说苹果手机新品的订单量并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变化，但就像小九刚才提到的，苹果最高端的机型 iPhone Duo 它的这个产量是增加了30%，所以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对于苹果供应链的相应公司应该是有这个边际利好的。可是我们来看一下苹果链的相关概念股，目前都是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张老师啊，那在这样一个错配的行情下，现在是否是一个介入的好时机呢？
3: 首先对于苹果今年的这样一个产品的话，很多人是抱有期待，因为这个 iPhone 12的这折叠屏也是历史上首款。但是呢，我们说了，消费电子最近的这样一个表现确实差强人意，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去聊过，九月份如果是新品发布的话，那我们说了，产品出来之后其实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兑现预期的一个兑现，那往往资金会在八月份中下旬甚至于更早去提前炒作一波。但是当产品出来之后，大家可以发现苹果链包括消费电子相关的供应链合作方的方向是出现了集体的这样个回调，而在今天的市场当中也是没有资金承接继续往下去探低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话，我不认为目前来说光靠iPhone 12加单30%就能够让市场认可，让资金认可，去集体走出一个反转或者说反弹的一个走势。对于消费电子来说的话，那我认为苹果 iPhone 12的这个加单30%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说了存储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上涨，而更多的是对于它的一个什么历史上首次新款的一个折叠模糊屏的这样一个概念，可能大家会有新鲜感。但是一旦进入市场当中的话，消费电子在这个地方我认为资金并不会买账，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也是炒预期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但是资金却没有出现去炒科技消费电子，甚至于苹果链今天整个板块指数也在往下去砸。所以我对于目前来看的话，第一个时机不合适啊，那个要炒八月份可能就开始炒了，但是第二个新的产品也要在明年的一二月份，所以在这个时间差的一个环境下的话，我认为资金不会盲目的去炒这个目前处于多头均线下移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包括这个苹果产业链的方向。
1: 那说到热搜，其实今天可能大家还非常关注一个话题，就是这个茅台重新超越了联讯，一气重夺回这个股王的宝座。那在 A 股市场，大家都知道这个股王的宝座它意味着什么，就像前一段时间科技股是反超这个茅台压制消费，所以我们都看到科技啊是走了一波很长时间的上升趋势。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茅台又卷土重来，那是否意味着消费板块将会在底部出现一个持续性的反弹行情，而科技股又将会持续的承压呢？您怎么看？
3: 目前来说的话，整个消费的话，我认为短期来看的话，还没有走出这样一个困境反转的一个格局。今天的这个消息的话，让大家扎眼睛的是，茅台又重夺这个股王的宝座，但跟之前移动超越茅台夺得股王的时候，大家就感觉到啊，消费可能不行了，科技可能要起来了啊，这是当时大家观点。那今天的话，我们说了，这个像联讯呀，像这个元杰呀，那我们说了高价股的这样一个回调让出了股王。那但是大家去看看茅台的这样股价，人家并没有发力啊。今天虽然说涨了1.98%，对吧？股价1288元，但是茅王夺回股王的宝座，仅仅是什么？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休息了一下，只不过是高位的这些科技的方向出现了大幅的回调而让出了宝座，并不是主动进攻产生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从短期来看的话啊，很可能消费类确实在低位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会脉冲式的去炒作一些，包括之前的白酒，对吧，葡萄酒、黄酒等等，包括消费当中的节日效应的一些旅游啊、酒店啊、免税等等方向都有脉冲式的这样一个行情。但是对于整体消费的话，不管是消费的数据、消费的信心，还有当下的一个环境，我认为目前来看的话，困境的反转可能还需要时间。所以说对于这件事情，我认为资金可能也是短期的一个效应，那长期的话我们说了，消费可能先放一放，而转债在红利的方向可以大家去多关注一下。
1: 好的，谢谢张老师。那么明天究竟该如何看又该如何操作，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用九方，九方。
1: 好的，那我们一直都认为说我们的市场进入到两到三天的冰点之后会出现一个小反弹，那么明天市场究竟会如何走这样一个小反弹，能够如期而至吗？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3: 好，那明天的话很可能还会在低位震荡的一个格局为主啊，双创指数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低开的一个动作。那但是呢，我说了，双创指数的话目前都是反抽年线再往下，所以这种加速赶底的一个过程可能还会延续。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上证指数可能会偏强，前期的低点本周的话可能会再去探，但是跌破的概率不大，而整个市场的一个格局的话依然在于红利高股息的方向，当然这也是散户筹码比较偏少的一个方向。那科技的话可能还需要耐心，而本月的话如果从大周期来看的话，3823二十月均线的这样的位置是要死守的，一旦跌破的话，那么十一月份下个月那行情就比较困难。
1: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这就是我们。
6: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呼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7: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8: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7: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9: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秋火燃烧的灿烂天地，
7: 用信仰照耀千秋。
9: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7: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1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来的，
2: 五、四、三、二、一，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4: 咦，
3: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大，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6: 嗯。
9: 机长。我妈她
10: 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9: 妈，
11: 妈不治，别慌，你要紧。
9: 哎呀，妈，
11: 走。
10: 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1: 可我没买医保啊。
9: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5: 成功！
12: 啊，乖乖呀，来了！
9: 妈，您看。
5: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中方宣布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
1: 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0: 特朗普单方面宣布俄乌进入所谓能源停火状态，并公开喊话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泽连斯基是否正在迎来最凶险时刻？
2: 特朗普提出要换乌克兰领导人的这种决定啊，并非是临时起意，而是美国跟乌克兰紧张关系矛盾的一次爆发。
0: 胡塞武装接连袭击沙特的国际机场，多国联军密集空袭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双方的军事冲突为何不断升级？美国又会不会直接介入？
3: 曼德海峡和霍姆兹海峡两海峡联动，这绝对是美国要竭力避免的。
0: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今天，中国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那么，这两名反华政客究竟有哪些恶劣行径？中方的举措又释放出怎样的强烈信号呢？来看江建带来的观察。
4: 今天，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弗朗西斯·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三条限制同步落地，冻结他在中国境内所有资产，禁止国内任何组织、个人和他开展交易合作，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很多人也都会关注，说丰塞卡到底是个什么人？为什么中方要出手反制？公开资料显示，丰塞卡是伯利兹政坛核心反华政客，长期顽固支持伯利兹与中国台湾保持所谓邦交，不断发表涉华错误言论，勾连台独势力，持续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直接损害中方的核心利益。具体来看，他的行径相当露骨。就在上个月底，台湾地区外事部门负责人林桂龙窜访伯利兹，丰塞卡高规格接待。在会谈中，丰塞卡不仅重申支持所谓的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还公开鼓噪扩大双边贸易。不仅如此，丰塞卡还与林桂龙共同见证了伯利兹大学与台湾方面签署合作意向书，计划成立所谓的台湾加勒比学院。一个主权国家的部长公然为台独势力背书，这就是在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今天，中方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也祭出了一模一样的反制组合拳。这两个人的套路完全相同，都是本国主管对外事务的高官，却长期为台独站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伯利兹、巴拉圭这类国家至今还和中国台湾维持所谓邦交，本身就是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丰塞卡和比利亚特作为政府高官，主动炒作涉台议题，为台独分裂势力造势，性质更为恶劣。
1: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4: 其实，中方的精准反制已经实现了常态化。今年3月，中方对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谷屋圭司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多次窜访台湾地区，勾结台独分裂势力。而在此之前呢，中方还先后对日本参议院议员石平以及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岩崎茂采取反制措施，这俩人也都与台独势力深度勾连。从议员到部长，中方的反制清单越来越长，信号越来越清晰。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谁要是在这条红线上踩一脚，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来自哪个国家，中方都会依法精准反制，让你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
0: 连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一系列举动和言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他不仅单方面宣布俄乌双方同意进入所谓能源停火状态，还公开喊话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那么特朗普的这种种举动将会对俄乌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是不是真的正在迎来最凶险的时刻呢？当地时间10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即日起，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能源战争进入停火状态，双方已达成一致，不要违反它。实际上，这并不是特朗普首次宣布类似安排。上个月的14号，特朗普也曾宣布俄乌达成所谓能源停火，但双方此后仍持续发动袭击。就在特朗普宣布这一消息前，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当地时间10月9号与乌克兰、欧洲和北约代表在佛罗里达进行了一场长达8小时的会谈，议题是停火条件与安全保障。有美国媒体披露，美方在会上亮出底线，声称如果乌克兰坚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国可能中断与乌的情报共享。会谈当天，特朗普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通话，随后俄方宣布，俄罗斯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则披露称，首批供应超过30万吨，11月还将增加约50万吨，随后的100万吨是俄炼油厂情况，短期内还能追加300万吨。同一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出临时许可，授权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有效期直到2027年4月。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张红。张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冲突即刻起进入所谓能源停火状态，那么在此之前，美俄双方还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那美方的这一系列举动都有哪些现实利益的考量呢？
2: 美国的这一系列的做法，首先是为了满足国内的政治需求。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的选情因能源价格高涨而受到影响，特朗普特想平抑油价，以此来降低这个高通胀对共和党选情的影响。第二呢，就是为了实现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围绕加里宁格勒可以说关系十分紧张。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发言中提出，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所有手段，这也使得美俄关系与俄美以及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有所紧张。为了实现这个俄罗斯与北约的战略平衡和稳定，我觉得特朗普有意降温这个俄乌冲突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危险的对抗情绪。那第三呢，就是特朗普十分看重美俄合作所带来的直接的经济效益。特别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在俄乌和谈的过程中，美俄之间达成了14万亿或者是17万亿的这个关键矿产和能源合作的意向，他希望能够推动俄乌停火，进而实现美国和俄罗斯大交易这也是他想能够带来直接收益的一系列的做法。
0: 针对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就做出了回应。他表示，这场停火对我来说也是个新闻。如果俄罗斯人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总统与普京总统谈成了，请告诉乌克兰停火何时开始，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会接受。但外界注意到，泽连斯基对于美俄达成的柴油协议却表现得十分愤怒。他声称，这份协议像是送给普京的生日礼物，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张先生，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进入所谓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是对美俄达成所谓柴油协议，泽连斯基却表现得相当愤怒。那么您如何看待泽连斯基对这两件事的不同反应呢？
5: 泽连斯基政府对于这个美俄能源交易和能源停火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啊，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件事对乌克兰的利益的影响是相互矛盾的。首先是能源停火，确实呢，这个对于现在的这个乌克兰的安全来说，乌克兰经济民生来说呢，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们看到泽连斯基是不反对能源停火，而且呢，他要求是对等，也就是说，俄罗斯也不打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也不打俄罗斯的能源设施，这是对于双方稳定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是有利的，符合乌克兰的这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但另一方面呢，就是美俄达成的柴油的交易确实是损害了乌克兰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啊，在乌克兰看来呢，美俄的柴油交易实际上是破除了西方对俄制裁的统一战线啊，给开了个口子。在乌克兰看来呢，一旦开了口子，可能未来西方对俄制裁有可能这个土崩瓦解，那么这样呢，俄罗斯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这种财政收入和军事资源啊，有更多的这种这个经济手段来提升它的军力啊，进而呢对乌克兰的安全造成重大的冲击啊，这也说明呢，

0: 泽连斯基对于俄乌和谈实际上是并不否认的，但是他反对损害乌克兰利益的任何的做法。
1: 对于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欧盟方面同样反应激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声称，这会给莫斯科提供更多发动战争的收入，欧洲不会放松对俄罗斯的压力。英德等国则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依然坚定不移。德国外长瓦德富尔称，德方将继续维持对乌克兰总统的全力支持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强调，完全支持乌克兰，称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捷克总理巴比什表示，我理解特朗普正面临中期选举，但对欧洲来说，这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捷克副总理哈夫利切克更是直言，欧洲是输家。张先生，当前围绕美国近期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一系列举动，欧洲方面的反应为什么会显得格外的激烈？那美欧在能源安全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将会如何影响当前的俄乌局势以及美欧之间的关系呢？
0: 当美国跟俄罗斯达成了柴油协议，实际上就是破坏了欧洲和西方国家对俄做出了这个统一的制裁的这种这个防波堤啊，开了一个口子。未来让西方啊，特别是欧洲对俄制裁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这一定程度上呢会破坏这个西方啊，特别是欧洲对俄的战略上的这种施压力度和效果。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安全问题上呢，现在美俄在解决俄乌问题上的主要方向是以牺牲乌克兰利益为代价，这在欧洲国家看来也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欧洲国家更倾向于冻结战争，因为一旦向俄罗斯做出领土和安全的让步，则意味着在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中，北约和欧洲的话语权就会被削弱啊。目前的欧洲在反制美国方面确实也是没什么牌可打，欧洲在战略安全层面还是对美国是100%的依赖。那总之现在呢，这个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围绕乌克兰问题这种关系啊是愈发紧张，未来呢双方可能还会既要合作还要相互的竞争啊。欧洲试图要坐到谈判桌之前来避免被交易和被牺牲。
1: 乌克兰及欧洲方面的反应似乎也进一步激怒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10号，特朗普在白宫称，我建议乌克兰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泽连斯基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出于某种原因他选择不这么做。特朗普当天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指责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就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特朗普声称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俄罗斯希望达成协议，但泽连斯基不想达成协议。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的这些言论是他迄今为止对泽连斯基最严厉的斥责，他直接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这标志着美乌关系再次急剧恶化。针对特朗普的斥责，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号回应称，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但外界也注意到，乌克兰国内对特朗普的言论反应十分复杂。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文力挺泽连斯基，但乌前议员诺文斯基则公开呼吁泽连斯基辞职。诺文斯基称，泽连斯基必须立即辞职，并将权力移交给最高拉达，也就是乌克兰议会。诺文斯基认为，最高拉达应成立一个工作组，与俄就结束冲突进行直接谈判。张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乌克兰应该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那么这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又会对乌克兰国内政局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0: 特朗普提出要换乌克兰领导人的这种决定啊，并非是临时起意，而是美国跟乌克兰紧张关系矛盾的一次爆发。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啊，据说美国6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啊，但是6次这种诉求都没有得到乌克兰的积极回应啊，反而国际的油价持续的高涨，这也是特朗普对这个泽连斯基的 耐心啊逐渐丧失啊啊，于是公开提要换人，他们之间啊这个矛盾啊是难以调和的啊。特朗普呢，虽然不至于完全抛弃乌克兰，但是确实对泽连斯基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认为呢只有换人才能打破现在乌克兰不让步、不妥协这样一个这个强硬的立场。一直以来呢，在这个泽连斯基在战时状态之下超期服役啊，就引发了一些这个争议和挑战。特朗普公开挑战呢，我觉得可能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乌克兰国内的这种政治平衡，会有一些杂音，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当然，也有认为呢，就是外部的施压可能会反倒刺激乌克兰国内的团结，使得这个乌克兰各党反对战时选举，反对战时换人。只能说呀，像个特朗普的这种做法，确实啊，这个搅乱了现在这个俄乌和谈的进程，让这个各方的关注的重心啊，从这个领土安全，转移到这个乌克兰国内的这个政治这样一个题目上。
1: 近日，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遇袭，造成上百人死伤。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在密集空袭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并摧毁了大量军事设施。那么，沙特与胡塞武装的相互袭击为什么会不断升级？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又会不会真的直接介入这场军事冲突呢？当地时间10月10号下午，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遇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根据沙特民航总局发表的声明，这是沙特近11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也是自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海湾国家伤亡最大的单次袭击。当地时间10月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认定袭击由胡塞武装实施。此前，这座机场已在6号、8号遭遇2次袭击，累计造成4人死亡，1架沙特民航客机受损。针对沙特机场的袭击，遭到了多方的强烈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还重申将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也与沙特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持续进行的敌对袭击，包括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恶劣行径。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10月11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了4轮军事行动。第一轮行动的目标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导致机场航运中断，全面关闭。第二轮行动袭击沙特东部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沙格丹天然气设施。第三轮行动袭击了同样位于沙特东部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坦纳吉卜油田设施。第四轮行动袭击了沙特东部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空运行中断。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为什么会持续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那胡塞武装希望通过攻击沙特的国际机场实现哪些目标呢？
2: 哈利德国王机场实际上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核心门户，也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要打造的洲际中转中心的核心载体。这个机场它的地面占地的面积在全球也是最大的之一。那么沙特阿拉伯王室成员以及政要，包括国王出访以及外国元首到沙特阿拉伯的来访基本上进出都是从这个机场来进行的。所以对这个机场的攻击其实它的政治意涵是 非常之高的。那么胡塞武装攻击哈利德国王机场啊，他就是要造成

震撼性的效应。那么现在受到胡塞武装攻击之后啊，哈利德国王机场已经临时关闭。那么现在呢，由于气候的原因啊，沙特阿拉伯每年最重要的啊重大的国事活动、国际会议等等，都是在目前这样一个黄金期，就是哈利德国王机场的关闭将严重的影响沙。

0: 招商引资的国事活动。那么胡塞武装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要通过这类攻击迫使沙特阿拉伯重新回到谈判桌来。
1: 李先生，胡塞武装近日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发动了四轮军事打击行动。那胡塞武装持续升级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打击行动，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战略目标正在发生某种转变呢？
0: 也门胡塞武装接连升级导弹、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攻击啊，它的背景是沙特阿拉伯大规模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胡塞武装大规模持续密集性的打击沙特阿拉伯纵深目标，特别是类似首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达曼国际机场等等这些重要的设施啊，他的意图那当然就是要使沙特阿拉伯就范。其实我们看到，伴随着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境内纵深目标大规模的攻击啊，胡塞武装呢也释放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谈判，从而达成双方互不攻击机场、港口等民用设施的提议。因为沙特阿拉伯重点攻击的萨那国际机场、荷台达机场和港口等等，也是胡塞通往外部进出口货物的关键口岸。目前来看，沙特阿拉伯对胡塞的提议没有做出回应。那么同时啊，沙特阿拉伯还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沙特阿拉伯要求胡塞武装撤出今年九月以来他占领的也门政府军的那些地盘，作为谈判的条件。目前来看啊，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互不相让，双方还是处于远程互攻的这样一种僵持状态。
1: 外界注意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近期也在持续对胡塞武装的目标实施空袭。根据胡塞武装10月11号晚间发布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哈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此前一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也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他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李先生，在这一轮军事冲突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对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实施了上千次空袭，并宣称摧毁了上百处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但是，这为什么却始终没有能够有效地遏制胡塞武装的攻势呢？
0: 我们知道，今年九月中旬以来啊，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在也门的西海岸接连取得重大进展，占领了包括穆哈港、皮林岛在内的曼德海峡沿岸大片重要地区。尽管10月5日也门政府军宣布全线反攻，并收复祖巴卜甚至穆哈港，但现在看来啊，显然也门政府军言过其实。那么事实是，充其量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今天仍然在祖巴卜地区拉锯，而在战场的另一端就是塔伊兹省会城市塔伊兹市啊，胡塞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也就是切断了塔伊兹市唯一一条通往南部亚丁的补给线。所以说啊，塔伊兹市作为也门的第三大城市，现在已经成为一座孤城。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仍然不足以影响也门地面战场上的战局，而沙特阿拉伯呢又不愿意重蹈覆辙，那么重蹈2015年的覆辙，向也门派驻地面部队。因此啊，目前的情况来看，沙特阿拉伯在军事上击败也门胡塞武装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1: 随着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方面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变化。当地时间10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沙特的攻击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外界注意到，沙特王储兼首相

0: 萨勒曼曾在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时还声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
1: 李先生，沙特此前曾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却遭到了拒绝。但是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的态度似乎是有所松动啊，表示美国可能参与军事行动。那这究竟是为了安抚盟友，还是说美国真的有可能直接进行军事介入呢？
2: 今年九月，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的冲突明显升级之后啊，沙特阿拉伯曾几次求助于美国，要求美国出兵，但美国始终拒绝出兵，那么只是碍于情面，向沙特阿拉伯派驻了近百名军事顾问。10月9日，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被击中，造成重大死伤，特别是一名美国人死亡。特朗普表示正在评估这个最新的形势，美国可能加入打击胡塞武装。有关方面认为，这标志着美国在也门政策上的改变，但实际上我仍然认为美国不参与打击胡塞武装这个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仍然是在安抚沙特阿拉伯，当然呢，也升高了对胡塞武装的压力。那么因为目前啊，美国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尖锐的对立，那么中期选举投票有在即，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加入到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中，那势必将激起红海曼德海峡的局势大变。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两海峡联动，这绝对是美国要竭力避免的。因此啊，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军事介入也门打击胡塞武装可能不大了。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生了，陈毅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
1: 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2: 这是从张仁杰的公文包里搜出来的。
1: 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2: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1: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至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团长，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3: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Kiko， 拿给你黑的。
0: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2: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3: 哼，朱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0: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3: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0: 你们要互相照顾。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2: はい。请多关照。
4: 团长，特派员来了。快请。
5: 是，我们请了。
6: 北国，
4: 你怎么来了？
6: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到你小子，好样的。
7: 没事吧？
8: 啊，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6: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4: 呵，多大官呢？
6: 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4: 来
8: 我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父亲他不是汉奸。
7: 这到底怎么回事？
8: 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名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的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绝密，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

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的。

0: 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太好了，
1: 团长，我就知道林导们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的。
0: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 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卫国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
2: 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把我的兵都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0: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
3: 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虎子，派个人到清源县把刘团长请来。
4: 是。
3: 虎子，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4: 是吗？

0: 快进来，
1: 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 想请你帮帮忙。可以，我这一半天就给你消息。谢谢你啊。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他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0: 什么事？
1: 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
0: 啊？他们还好吗？
1: 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
0: 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是啊，
1: 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
0: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身系国家重责。
1: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4: 参谋长，清源警备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4: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4: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远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啊，
0: 哥，咱们哥仨又可以在一块儿打鼓，
3: 不分开了。
4: 团长，
5: 出事了！
4: 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5: 啥？被抓了？
6: 这小子肯定得喷兵。
7: 停火！
0: 接着说，
4: 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家军突击队干的。
0: 孙哥。
8: 嗯，
0: 你辛苦一趟，
8: 下任务吧。
0: 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县城，必须查到詹仁杰还有陈毅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
5: 是，
0: 水生
9: 到，
0: 你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
9: 是。
10: 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

0: 还有一些其他的，
1: 小鬼子，来吧。
2: 这是什么弄？
3: 看我底下人！

0: 你看这个，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
1: 团长，咱咋办呢？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
2: 赵杰，
1: 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2: 是，
1: 还有。
0: 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阳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保卫。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3: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0: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2: 是。
0: 水生，
1: 到。
0: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
2: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4: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0: 水生，
3: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
0: 还替他说话。
4: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5: 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后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敌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
2: 是。
5: 一号。
2: 啊，
5: 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的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2: 师穷，劫乃尽，一义垂丹青。
5: 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哼哼，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 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2: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 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笑>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怎么，又戒烟了？我出去看看。
6: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
2: 你不知道。
6: 老于晚上是从不会客的，我拦了，没拦住。你
0: 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后片刻。哎，
6: 老爷，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0: 报告，军区回电。
7: 已急电江苏敌工委，现敌工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啊！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8: 放心吧，放心吧，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5: 三岛先生，
8: 三岛冒昧，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
5: 三岛先生客气了。

0: 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1: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0: 有话不妨直说。
1: 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周文的？
0: 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不知为何。
1: 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
0: 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犬子当年的孟浪之举会影响我跟黄金的合作，故而否认。
1: 周会长多虑了，黄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
0: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
1: 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0: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
1: 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
2: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1: 周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
0: 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
1: 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0: 去哪里？
1: 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0: 也好，三岛先生请。
1: 周会长请。
3: 老爷，
0: 看好

0: 小姐您好，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金丝双袖三色旗袍，茉莉提花荷塘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
1: 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
0: 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
1: 不是，她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是仙鹤流云图案。
0: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0: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重庆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
1: 通知。哥，有父亲的消息吗？这是苏州地宫委的通知，插入的日本新闻地的讣告。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哥，不能叫啊，这是个圈套。
1: 圈套？
0: 对，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他们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怀疑父亲。这一招投石问路太狠了。
2: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0: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我敢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2: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静观其变。
3: 是，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1: 不好，
0: 怎么了？
4: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5: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6: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7: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八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4: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

0: 与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

0: 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融保喜，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穿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

0: 带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月。那首先我们先跟随小九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收盘的各项数据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震荡回落，盘面情况如何？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走弱，沪指跌0.43%，深成指跌2.03%，创业板指跌2.61%。量能明显萎缩，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54万亿，相比上一日大幅缩量3627亿。个股这边普跌为主，超4300只个股下跌，上涨家数占比20.99%，下跌家数占比77.77%。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69家，跌超8%的个股有86家，涨停数量共48家，跌停数量共22家。板块这边题材开启弱势轮动模式，银行股顶住压力逆势走强，影视传媒板块盘中快速冲高，下跌阵营里贵金属概念集体调整。这盘面起伏不定，板块有涨有跌，变化真快，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震荡盘面吧。
1: 好的，谢谢小九。那今天呢，由于这个借到的 ETF 入场资金并没有像周五一样多，所以市场还是呈现出了一个缩量的状态，而现在的量能肯定是不足以维持我们的市场继续上涨，甚至我们说可能想要企稳都是有些困难的。那今天作为节后第一个完整交易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再叠加周末的时候，其实管理层是释放出了一些利好的信息，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节前的一些避险资金，那么在今天应该是会重新回到场内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资金依旧是不买账，那究其原因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3: 好的，那今天整体的一个市场是出现了三大指数的这样一个低开啊。那我们可以发现啊，那当然韩国指数对我们的拖累是非常明显。要知道上周五的话，韩国指数是休市，那么周一也就是今天它出现了这样一个补跌，开盘之后就迅速跳水，跌幅我们开盘的时候跌了2.7%。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三大指数出现了这样一个低开，随后呢，那双创指数又继续的下探，而上证指数是率先的翻红，当然了，也是受益于这个银行、保险、券商、大金融的这样一个拉升。不过呢，好景不长，开盘之后大家可以发现，10分钟左右之后，房地产迅速的一个下杀，包括煤炭的方向也有所拖累。那很明显啊，这个指数又被打下去了。那下午大家都在期待会不会和上周五一样出现这样一个绝地反击，但是并没有啊。那很明显，资金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还是一个防守的一个策略。那我们看到整体市场的这样一个情况，就很明显的发现科技和非科技啊，这个新灯和老灯的这样一个格局依然还是维持现状。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红利方向、高股息的方向，比如说石油、煤炭、银行、电力等等，这些红利的方向资金还在持续的

个流入。但是呢，科技的方向，包括今天盘中大家可以发现，存储龙头对吧，长兴一旦出现这样一个低开反包的阴线，对整个市场的人气啊杀伤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存储板块也好 ，CPU 板块也好 ，PCB 板块也好，整体的这样一个弱势，在市场情绪的影响下，越跌大家越没信心，越跌流出的资金就越多。所以今天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话，我觉得是整个市场资金固守自己的阵营，红利的资金依然在虹吸啊，科技当中的资金依然是觉得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因为在这个位置的话，很有可能离近期的一个短期的底部可能会非常近了。所以短期来说的话，对于科技持有的朋友们来说，可能这个短期的一个下探可能会有出现一个反弹，但是我认为啊，这种反弹的级别，它不是说会非常的强劲，而是对于超跌类的一个短线的反弹，这是当下的一个情况。那其次呢，那我们可以发现最近的这样一个

0: 国庆节假期的话，这个布伦特原油也是站上了$100的上方。所以等等的这些消息的话，也在对于我们这个成长科技的一个压制。再加上本周又有几件大事，关键的数据也要发布。九月份周三的话，九月份的美国的九月份的 CPI 的数据也要公布，这对于十月份会不会加息，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很多的资金在当下的这个格局当中，会出现这样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再加上美国的科技股从14号开始，乃至十月份到11月份，都会出现这样一个第三季度财报的一个公布。所以如果说科技想要去出现一个像样的反弹，特别是对于创业板方向的一些题材的一些方向的话，我认为可能会对于美股科技迎来一个超预期的财报，然后带动国内的这样个海外映射概念的一个上涨。我认为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反弹会强劲一点。
1: 好的，谢谢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顾忌老师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复盘啊。他告诉我们呢，现在资金场外资金究竟在等什么？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麻烦问题，想要跟张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你看，刚才你也提到了外围市场，美股其实在周五表现是不错的，同时我们在叠加可以看到中概股指数的涨幅也在2%之上。所以对于今天的 A 股包括港股，很多人都认为说理论上它应该是有一个正向的反馈的。但是我们来看今天的走势啊，这个恒生指数还有恒生科技，它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而我们 A 股的三大指数，它不仅是没有出现这样一个高开，仅仅盘中出现一个反抽，最后还是收在了一个分时的这样一个低点。所以现在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很多投资者可能已经预判了每天要么就是高开低走，要么就是这个平开低走，所以好像大家似乎信心不是那么足。那除了信息之外，我们的基本面有没有问题呢？
0: 首先的话，前面提到的恒生科技指数，恒生科技指数现在的这样一个下跌趋势还没有结束。而且我认为啊，现在恒生科技指数也进行了一个扩容，从这个成分股30家扩充到50家，也把这些 AI 的一些硬科技的方向往里面去塞啊，摆脱它这种叫做互联网这个指数的这样一个概念啊。这个所以恒生科技指数为什么近期弱，就是这个道理。那国内的市场其实很多的投资者已经习惯了高开低走，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都是以短线的这样一个情绪去对待整个市场，只要你高开了，拉了过猛了，速度过快了，那我去做一个 T， 或者说把筹码兑现一下，因为每一次我高卖的时候，你都会给我低点接回来的机会，这就形成了一个操作上的一个惯性的一个思维。那当然了，从科技目前来说的话，这些我们所说的叫做一个是炒概念，一个是炒业绩，还有炒未来的这个订单的一个预期。当然了，基本面我目前来看的话，除了纯炒题材和概念的这些方向，其他的一些方向的话，那还是比较有一个强劲的一个订单，包括产能的一个释放，或者说产能的一个扩充。这其中的话，我们就要重点去关注一下本月的这样一个三季报的这样一个预告的一个情况。因为原来的话，咱们炒的是故事、概念、泡沫都行，只要资金认可就能往上去怼，然后呢炒的也是未来的这个预期当中的一个订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等到翻了几倍之后，大家会发现现在好像故事，新的故事的逻辑叙事好像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那么就要看实地的落地的净利润、毛利率，包括你的新增的订单能不能支撑现在的股价。而随着外围市场的一些影响，我们前面也说了，原油价格的一个上涨，美债收益率的一个上升，都是对于成长科技的一种压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三季报的业绩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好，很有可能会受到资金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兑现。而在这之后，本月十月份的话，还有一个消息，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值得重点关注的，也就是说公募基金的话，现在也是严管这个风格的一个漂移。那很明显啊，对于风格漂移，原来你做消费的，原来你做农业的，买了半导体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一部分的比例要下降，那么他们就会去集中的一个抛售。所以对于这种风格漂移的一个纠正，那对于公募基金来说，科技的筹码它不得不卖。所以很明显啊，科技现在为什么没有大的资金去出现集中的一个承接，这一点风格漂移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因素。那

0: 基本面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你要有业绩去印证你接下来的股价还能强劲。所以如果三季报如果不超过预期，或者说低于很多机构给到的这个预期的话，又没有蓄势的一个加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风险可能还会继续的一个放大，再加上接下来的解禁潮也要来了，第四季度的话整体的一个解禁的市值要超过万亿，所以大家可以先看看自己手上的持仓有没有一些解禁的风险，这一点风险跨过去之后，那接下来的科技反弹才能安心的去看一看。
1: 好的，那说到操作近期持续的缩量，其实对于咱们散户来讲，操作难度和操作系数真的是越来越大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去应对呢？那今天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顾基老师也为大家带来了他的观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0: 好，今天整体市场的话低开低走的这样一个格局啊，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弱势，再加上这样一个集体的缩量，让投资者操作难度也是越来越大。但是啊，我们反观现在的行情，很多的耐心资本对于现在低位低价的品种却出现了一个额外的一个关注，所以啊，今天我们在盘中可以看到低位低价的方向出现了一个逆势的一个涨停潮，比如说这个慈文传媒、德兴科技，包括新华文轩、通达动力，这些涨幅前列的，大家可以发现啊，30多家品种涨停，那都是低位低价啊，低位然后受到资金关注，由故事或者说消息或者刺激，那出现了这样一个大涨。所以呢，大资金对于低位低价也是反复的炒作，这样的格局可能还会延续。所以在弱势缩量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重点去关注低位低价。那对于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寻找呢？那这一点的话，一旦走出低位低价的这样一个趋势来的话，它的一个走势啊往往是非常强劲。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案例，第一个呢，百亚股份社保504组合是重仓持股，12元起涨，目前的趋势依然是多头向上。再来看芒果超媒社保118组合重仓持股，13元开始起涨，短期来说 N 字形的结构走得非常的漂亮。再来看看精益科技社保422组合重仓持股，13元起涨，也是走出了一个挖坑式的主升浪的一个行情。那我们不难发现啊，这些低位低价的方向，而且是叠加大资金社保资金在低位潜伏或者说有增持的方向，往往一旦形成趋势，表现力是非常强劲的。那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在市场当中去选择呢？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一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方向的稀缺清单，那第一聚焦是社保新进增持超靠前的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相对低位业绩高成长的方向，第三呢回踩趋势线启动股价10元左右的方向。那么大家如果对这份稀缺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人觉得有社保持仓的方向可能是盘子比较大，涨得比较慢，这是市场当中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误区。那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些案例，你就会发现有大资金的持仓或者说新进包括连续的加仓，往往后市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惊人。先看第一家再生科技，去年股价在低位震荡只有3元的时候无人问津，但是呢社保503组合和 QFII 啊是扎堆的持仓，而且非常的有耐心，在之后的到今年6月份整体市场股价已经翻了9倍。再来看第二家超捷股份，同样去年低位15元左右横盘震荡，去年第三度净利润业绩是出现了大增，而社保2104组合和社保基金422组合是共同的扎堆持仓。那后市的表现大家可以看图中就可以发现，这波主升浪走的是非常的强。那再来看第三家永鼎股份，大家也比较熟悉，那去年的这样一个股价的话，起涨的价格只有5块钱，低位横盘震荡，缩量非常明显，但是去年的3季报净利润增超476%，而且社保503组合和保险资金包括 QFII 也是扎堆的持仓，说明这些国内国外的投行资金啊，对于这些方向都是非常看好，那后市的表现也非常的夸张啊。那到今年6月份为止的话，那短期的这样一个涨幅也是达到了20倍，所以对于低位低价光看好还

0: 不够，还要有什么社保大资金的一个新增加仓，或者说持续的看好，那后市往往表现非常惊人。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选择呢？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一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的方向稀缺清单，从三个维度给大家去梳理了。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这份稀缺清单当中啊，也给大家举个案例啊，这家公司的话也是两家社保加北向的共同的一个扎堆啊，是目前主流机构对于公司26年全年规模净利润增速达到了接近于翻倍，那目前呢5元左右的低位低价股，而且啊最新的股东显示，两家社保合力新进2.97亿股北向资金持股是超过了7个亿。再来看看技术面，那你就会发现现在目前仍然是保持在低位的一个结构，而且更关键的是大盘现在是连续的回调，这个位置的话它却出现了连续的放量，说明大资金已经开始组团开始发力了，那后续的表现很可能会比较的不错，那我们可以去重点的关注。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给大家整理的梳理的这份资料呢，是关于社保掘金10元左右方向的稀缺清单，从三个维度给大家去梳理。第一，聚焦当下社保新进增持靠前的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相对低位业绩高增长的方向；第二，股价非常低啊，10元左右回踩趋势线有待发力的方向。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份稀缺清单感兴趣的，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顾记的分享。那他认为在现在缩量背景下，一些大容量的品种是很难得到资金的拉升的，反观这样一些低位低价股，兼具体量较小和弹性较大的双重优势，就会更容易得到资金的青睐。因此他为大家带来了一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方向稀缺清单的教学资料。那本新闻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那领取次数有限，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年内 A 股公司回购金额超1300亿元，同比大增近20%，回购力度拉满，上市公司出手真够大方。再来，动力煤淡季迎来涨价，价格稳稳站1000元关口，淡季走出亮眼行情。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苹果 iPhone Duo 加单30%，订单量直接大幅上调，备货节奏直接提速。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从消息面上面来看呢，虽然说苹果手机新品的订单量并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变化，但就像小九刚才提到的，苹果最高端的机型 iPhone Duo 它的这个产量是增加了30%，所以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对于苹果供应链的相应公司应该是有这个边际利好的。可是我们来看一下苹果链的相关概念股，目前都是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张老师啊，那在这样一个错配的行情下，现在是否是一个介入的好时机呢？
0: 首先对于苹果今年的这样一个产品的话，很多人是抱有期待，因为这个 iPhone Duo 的这折叠屏也是历史上首款。但是呢，我们说了，消费电子最近的这样一个表现确实差强人意，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去聊过，9月份如果是新品发布的话，那我们说了，产品出来之后其实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兑现预期的一个兑现，那往往资金会在8月份中下旬甚至于更早去提前炒作一波。但是当产品出来之后，大家可以发现苹果链包括消费电子相关的供应链合作方的方向是出现了集体的这样个回调，而在今天的市场当中也是没有资金承接继续往下去探低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话，我不认为目前来说光靠 iPhone Door 加单30%，就能够让市场认可，让资金认可，去集体走出一个反转或者说反弹的一个走势。对于消费电子来说的话，那我认为苹果 iPhone Door 的这个加单30%，很可能

0: 就是因为我们说了存储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上涨，而更多的是对于它的一个什么历史上首次新款的一个折叠模糊屏的这样一个概念，可能大家会有新鲜感，但是一旦进入市场当中的话，消费电子在这个地方我认为资金并不会买账，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也是炒预期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但是资金却没有出现去炒科技、消费电子，甚至于苹果链今天整个板块指数也在往下去砸。所以我对于目前来看的话，第一个时机不合适啊，那个要炒八月份可能就开始炒了，但是第二个新的产品也要在明年的一二月份，所以在这个时间差的一个环境下的话，我认为资金不会盲目的去炒这个目前处于多头均线下移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包括这个苹果产业链的方向。
1: 嗯，那说到热搜，其实今天可能大家还非常关注一个话题，就是这个茅台重新超越了联讯，一气重夺回这个股王的宝座。那在 A 股市场，大家都知道这个股王的宝座它意味着什么？就像前一段时间科技股是反超这个茅台压制消费，所以我们的看到科技啊是走了一波很长时间的上升趋势。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茅台又卷土重来，那是否意味着消费板块将会在底部出现一个持续性的反弹行情，而科技股又将会持续的承压呢？您怎么看？
0: 目前来说的话，整个消费的话，我认为短期来看的话，还没有走出这样一个困境反转的一个格局。今天的这个消息的话，让大家扎眼睛的是，茅台又重夺这个股王的宝座，但跟之前移动超越茅台夺得股王的时候，大家就感觉到啊，消费可能不行了，科技可能要起来了啊，这是当时大家观点。那今天的话，我们说了，这个像联讯呀，像这个元杰呀，那我们说了高价股的这样一个回调让出了股王。那但是大家去看看茅台的这样股价，人家并没有发力啊。今天虽然说涨了1.98%，对吧，股价1288元，但是茅王夺回股王的宝座仅仅是什么，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休息了一下，只不过是高位的这些科技的方向出现了大幅的回调而让出了宝座，并不是主动进攻产生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从短期来看的话啊，很可能消费类确实在低位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会脉冲式的去炒作一些，包括之前的白酒，对吧，葡萄酒、黄酒等等，包括消费当中的节日效应的一些旅游啊、酒店啊、免税等等方向都有脉冲式的这样一个行情。但是对于整体消费的话，不管是消费的数据、消费的信心，还有当下的一个环境，我认为目前来看的话，困境的反转可能还需要时间。所以说对于这件事情，我认为资金可能也是短期的一个效应，那长期的话我们说了消费可能先放一放，而转债在红利的方向可以大家去多关注一下。
1: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那么明天究竟该如何看，又该如何操作？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刚刚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的，那我们一直都认为说我们的市场进入到2到3天的冰点之后会出现一个小反弹，那么明天市场究竟会如何走，这样一个小反弹能够如期而至吗？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0: 好，那明天的话很可能还会在低位震荡的一个格局为主啊，双创指数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低开的一个动作。那但是呢，我说了双创指数的话目前都是反抽年线再往下，所以这种加速赶底的一个过程可能还会延续。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上证指数可能会偏强，前期的低点本周的话可能会再去探，但是跌破的概率不大，而整个市场的一个格局的话依然在于红利高股息的方向，当然这也是散户筹码比较偏少的一个方向。那科技的话可能还需要耐心，而本月的话如果从大周期来看的话，3823二十月均线的这样的位置是要死守的，一旦跌破的话，那么11月份下个月那行情就比较困难。
1: 好的，谢谢张老师，这就是我们

0: 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1: 不好，
2: 怎么了？
1: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2: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1: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们。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

苏州敌工委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您除去手铐。

周老先生，您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如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你明白吗？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吗？
1: 玉者，国之重器。
2: 不用，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
3: 你
2: 是？今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进来。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3: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3: 团长，千真万确。
2: 到底怎么回事？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4: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3: 是。
2: 李座，属下请带兵去救父亲。
4: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2: 苏王，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4: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吕座如不答应，指挥绝不起来。
4: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准备。
2: 谢吕座。

就是周地仙周老先生吧，魏国经常提起你。

0: 閣下、ご機嫌斜めですか。
1: 軍人同士で戦場で相手を勝てなかったら軍人ではない。
2: 团长，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团长。
4: 下命令吧，团长。
5: 下命令吧。
1: 水生，
6: 到。
1: 你带领特战队23分队驻守虎头山各个哨卡。1分队跟我行动。
3: 我跟你一块去。
1: 服从命令。
6: 是。
7: 报告。报告团座，周长官。
8: 你怎么？
7: 军统局电令，清源警备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汤旅长让我带话给周长官，清源警备旅一团由刘志辉团长指挥，全力执行戴局长的命令。
1: 我即刻返回部队，咱们南阳城下见。赵杰，
7: 到。
1: 你率领一营驻守虎头上根据地。
7: 什么？我？不。
1: 别跟我说不，服从命令。
5: 老周，你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几时蹲过卧？这一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去。
1: 老周，这情我领了，但是虎头上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比这次行动更重要，我全交给你了。交给你，我放心。哥，
9: 你说，
1: 我们一起去。
9: 好。
1: 邱参谋长，
10: 你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
11: 杨德利，
7: 到。
1: 把邱参谋长
11: 饶过。
10: 你敢绑我？
1: 首长，你必须留下。根据地所有的军事行动，由你全权指挥。

0: 大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啊，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明提头来见。
1: 曾哥，
2: 到，
0: 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1: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

0: 彼の父親の安全保証しろ。
1: はい。
0: 恵子と彼女も頼むぞ。
1: はい、閣下。
0: これは俺の命令だ。
1: はい。
2: 陈哥，陈哥，说吧，怎么打我听你们的。
3: 我们先进行佯攻，掩护朱大哥他们在城里行动。等到信号，我们再开火。
2: 那就让我的炮兵先开始吧。
3: 好，十分钟之后，你的炮兵先开火。
2: 好，十分钟后开始炮击。
4: 是。

0: 赵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
1: 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
2: 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
1: 张政委，来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
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张政委，请回吧。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
3: 儿子，朱大哥，新兵的监狱全让日本人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上来了。哎呀，
4: 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3: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带出监狱，马上报告。
5: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4: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6: 行，兄弟，我听你的。
5: 报告，说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走，跟我走。
7: 諸葛督察，突撃で突出しました。2名が死亡し、1人は怪我しました。
8: 突撃隊停止しろ。目標、養村。
5: はい。
7: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9: 有多少部队？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魏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10: 已经安排好了。
7: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 撤离战斗岗位，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
9: 参谋长，
7: 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待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0: 爹！
1: 周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
0: 爹，
2: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了。
3: 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两把刀，我退。
4: 是。

0: 魏国，爹，亏不多了，爹黑了，爹，我已经把您救出了，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爹。
1: 之后一定救你出来，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诸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 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魏国婉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魏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爹，
2: 孩儿不敢忘。倭寇进驱日。 我儿还家时。

这位府就放心了，不愧我儿。派员，他们，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还家时，上马杀敌，方显当。

0: 有子如你等，足慰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1: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你等念处。我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不悦了。
2: 快点！

团长，爹的尸体！爹，伟光，伟光，爹已经死了，你还想让这些兄弟们都死吗？你是团长，撤，撤，指挥撤，走，快，走开！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周记先老先生的遗体，严惩叛徒张仁杰，同时转发给你们新四军军部电报，向周老先生致哀，请求虎头山独立团夺回周老先生遗体，并严惩叛徒张仁杰。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但我认为对张仁杰同志的处理还是再等等看吧。
1: 回国，老朱，
2: 为什么？
0: 我们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2: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证据啊？
0: 还是再等等吧。我觉得别中了敌人的圈套。既然组织下达了救我父亲的命令，我一定执行。我很快就会做出作战方案，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在这里，为国，谢谢首长，谢谢兄弟们。
3: 军政部令，急令清源警备旅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2: 云座，这位周老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3: 大家没有必要知道周老先生的来头，大家只要明白夺回周老先生的遗体是军政部下达的命令，而且军政部的命令说得非常清楚，要大家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也很清楚，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以前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就是现在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准备接受周卫国的命令。大家坐。
4: 宇座，凭什么呀让弟兄们冒死去抢个老头的尸体？
5: 就是，还要听从周卫国的调遣。
4: 吕座，这可是让弟兄们玩命的事儿，别听军政部瞎指挥。
3: 放肆！
0: 周继先是我的父亲，就不劳大家费神了。
6: 吕座，指挥将亲率一团前去营救，执行任务。
3: 哎，指挥，稍安勿躁。
7: 报告旅座，张将军急电。
3: 面。
7: 清源警备旅汤炳全旅长，本人以私人名义，恳请汤旅长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遗体，特此致电。
0: 旅座的情谊，指挥心领。谢吕座。
8: 报告，军统军急电。
3: 清源警备旅汤炳全旅长，周继先老先生在淞沪沦陷后为军统苏南情报网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恳请汤旅长务必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诸位，听明白了吗？
9: 立即服从命令，
3: 赶快回到各自部队，准备战斗。
10: 是。
11: 快点。
12: 嘿。刘団長殿。
11: 竹下は。
12: 竹下大佐は、ここ数日誰にも会っておりません。私ですら会っておりません。
11: 대국국군진을통해서전지를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すべての次第を奪われた。最後に我々の兵士の次第を土壌にかけて、36系のうちに12系を使っている。周永国賢いな。

0: 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周卫国，小鬼子，来吧！
1: 周国马路，对。

0: 团长，周老爷子妆已经化好了。
1: 谢谢你，卢师傅，我就这么点钱了。
0: 这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出我脊梁骨的。这样，我先走了。
1: 谢谢卢师傅。

您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爹，咱爷儿俩多少年没好好的说过话了，今天咱聊聊啊。其实我对你挺不满意的，打我懂事起你就对我特别严厉，我样样做得最好，就想博您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可是不管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我们得失荣辱，别的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团家时。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陈县长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呀，
1: 那还不很快想办法去救？
0: 我回来了。
1: 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
0: 好，保重。
1: 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3: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
2: 嗯，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好，经军区党委、团委决定，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我们都是为了救陈毅，我们都是为了救陈毅。
1: 兄弟，什么事儿劳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稍微信儿不就行了吗？
2: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毅的下落，
3: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1: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0: 你是想救陈毅？
2: 是的。
0: 那魏国知道吗？
1: 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那就多谢他。
2: 慢，
0: 我有个条件。
1: 请讲。
0: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2: 这个恐怕……
0: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
2: 自己想办法进城。
1: 好，我答应你。
0: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

0: 明白，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朱大哥，拜托了，
1: 告辞了，兄弟。
0: 鬼中
2: 到，
0: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2: 是。
1: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确保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金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卫国进行作战部署。
3: 嗯，很简单，我和徐虎率领特战队一营三连，还有一营机炮连、教导营一连等几个轻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刘远、徐虎召集留下，其他人散会。
4: 是。

0: 魏国，有事儿，三哥。
1: 我有个问题。说。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2: 好，那就好。
0: 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2: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
3: 这跟情感没关系。
2: 我同意三哥的说法。魏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
1: 救他，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
0: 这么一说的有道理。
2: 三哥，说你的计划。
1: 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0: 没计划，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
4: 会同意去。那好吧。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1: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好，你回去通知大家。 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5: 明白。走。
6: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 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明白。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汇报道：“是。”你带义勇到莱阳南门外10里处待命。是。一定要注意隐蔽，
7: 请团座放心。
6: 出发。
8: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之后，
6: 通知特战队准备行动。
8: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极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
1: 虎子，
2: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但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

0: 他派去办国义了，团长，要什么用？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1: 明白。

1: 这次我们发，这仗打死200多个鬼子，缴获轻机甲6架，头弹2个，步枪有100多支呢，还有7-8只王八盒子。<笑>
0: 行啊，小石头，
1: 团长，这次咱们光左吉以上的军官就干掉7-8个，这一下来阳的小鬼子该肉疼了。
2: 团长，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撤退了？
3: 鬼子损失这么大，他肯定会调兵报复我们的。
4: 现在还撤不了，等天黑吧。
3: 何人？
5: グレリラに三次参観隊に待ち伏せされた。
3: 命令！西小村、総員集合！
6: 哎，
7: 报告中将，
6: 報告します。
7: もう5回目に来来、消しました。
6: よし、次だ。
7: はい。

下の中隊が駆けつけ、落ち下の死でもある。まさか新英国の部隊だ。命令。命令第一弾、日光村、大石郎。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信念，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火力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微一些，所以水生和石头，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 每个人都得活着活路走出来，成不成就看这一次。队长，现在9:11，9:01。

0: 旅店長、支援員お願いします。
1: 休憩を取り消す。全員消灯し、学習点強化して、
2: 一つ中で残れ。
0: はい。

0: 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吧。
1: 你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
1: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我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我们成功了，教员。
1: 。
2: 开封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口接应你部。
3: 团长，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1: 怎么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0: 知道，
3: 到。
0: 你先带着人把中村人给我送回去。
3: 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你为什么怕他？
1: 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我们就被动了。快去吧。
3: 是。
0: 三哥，
1: 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良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
0: 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0: 让他们举办起了。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魏国，
2: 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跟我见一面吗？
1: 好啊，竹下，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3: 喂，有个贼。

パンダの桜の襟の色花は吉野

0: 周卫国，你知道吗？我期待着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朱夏。你知道你袭击我臀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
1: 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0: 希望你能如愿。
2: 我一定能如愿。

お前の結束を刺し、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旅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旅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康母

0: 我们一时感慨，言多了。刘辉，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候。
1: 好，
0: 送君千里，问候一别。陈县长，走好。
1: 谢唐旅长。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1: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2: 到底是谁呢？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2: 不知道。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这里惠子，这是惠子小姐，住下郡的师妹。
1: 哈吉妹马西得多佐有罗西古。我只是受住夏氏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
1: 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3: 谢谢。查，苏鲁战区所属周韦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韦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欲与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
4: 令奖银元10000元。
5: 忙了？
4: 忙了？钱呢？
5: 什么钱？
4: 什么什么钱？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3: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0: 徐副参战，把钱收了。是。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环儿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1: 卫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说说。
2: 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呀？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1: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2: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3: 陈县长。
1: 原来，哦，嫂子好。今日一别，这何时才能相见？
4: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无日相见？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吃光了？
1: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
4: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辛苦了。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4: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战争真的能停止吗？
1: 我就不明白你们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时事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
4: 看来你是真的被赤化了。
1: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4: 说过你。

0: 瑞士政府转达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八月十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及上述命令所需的。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学们，大家一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
1: 说过什么呀？
3: 你忘了。讨厌，你气死我了。你
4: 不就结婚吗？
3: 讨厌。
5: 哥，当初九一八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

0: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1: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0: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
1: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2: 大哥，文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1: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2: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0: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这种欲望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1: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这位，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2: 大哥，文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指挥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0: 真有出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画地绝交。

0: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出现在战场，但我绝不会守望。
1: 正辉，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功队去营救那个梁娟？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浪流傻了？
1: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0: 队长，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
2: 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不弄一身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3: 杯子，表，给。
4: 俩水点，俩水点。
3: 看什么看？也嚼牙给爷爷挠挠脚。
4: 闹，大哥。
5: 闹，好好的。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说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脸，跟我走。
3: 谁有局的？
4: 就是这儿了啊，上
5: 我去哪儿。
6: 门锁上，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来啊，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要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呀。
2: 就是啊，啊，鬼子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3: 你还武功队队长呢？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1: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3: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1: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2: 我先别给我放走。
1: 快快快，走！
3: 快撤！
1: 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4: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5: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3: 哎，
5: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3: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5: 哎呦，夸我呢是吧？<笑>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球多厚呢？
1: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3: 哎呀，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5: 去去去去去去！
1: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
5: 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
5: 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1: 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5: 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逛禁闭？
1: 哎，你，
5: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
1: 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
5: 我走了啊。
1: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你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笑>雪莹，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我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的？
2: 我跟你说，外国人送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咱们老百姓安居乐业。
1: 好。

0: 太君，就是他，权臣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小 C
0: 谁敢动？
5: 小 C 快点。

0: 小四，师傅，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
1: 请回吧。好吧，别哭啊，别哭，来，给他一个证。
2: 师傅，师傅，你能拼了？
0: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3: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去延安你能干啥？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4: 山东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杨墨水喝再多，全县干部老鬼子也是白扯。
5: 就是啊，
6: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5: 别讲了，
4: 梁老先生。 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我刀来。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今天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快滚吧！

我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闹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良人。

0: 这就是你的天下了。
1: 谢谢太君。
0: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皇军对抗的下场。
1: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局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5: 注意隐蔽。
7: 天成。
8: 老天成，
9: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9: 人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爷本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那是广告来的
0: 啊！你

证明了你失血。

0: 梁飞招使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1: 你看看，是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0: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2: 站稳，全副主力！梁飞那兔崽子又要来杀师傅了，你妹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妹给我摆平他！

0: 说是我高大祥邀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2: 别呀，
1: 赏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我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羹。
0: 刚才送的什么？
1: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闲之前闲啥搞大象哎
1: 啥搞大象
0: 都不亮
1: 亮哎
0: 亮
1: 亮闲事做得不好来不好细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六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0: 刚才乡里里头还是多热闹能见见没有谢谢大哥
1: 先跟着回去吧
4: 1 2 3 4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说吧，
1: 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0: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2: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上路。好啊。说吧，从谁嘴里知道野战这儿的？
3: 你弄巧成拙了。
2: 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2: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机，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4: 什么破绽？
2: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

0: 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1: 我也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0: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1: 为什么？
0: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被我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到了，
1: 钟馗，饶我一命。
0: 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今天咱撒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1: 别咬了，救一救，救一救，
2: 救一救，
1: 救！别咬了。
3: 干嘛？这是干嘛？这干嘛呀？
1: 救一救，救一救，
2: 救一救，
1: 救！别咬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飞证给我拿出来。
4: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5: 就是，
4: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5: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
4: 呀。
5: 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走，
2: 拿出来，拿出来，
6: 拿出来。
7: ガドア様氏に目下人に氏は梁飞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殿を殺せるかと。
8: おじ気づいたか。
9: いやいや、国書出しましょう。梁飞と正々堂々戦う。
8: 黙れ。梁飞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追い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のつもりか。
10: 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1: はい。
10: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返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1: はい。
12: 对啊，舅舅来了，去开门。
13: 不去，您去吧。

0: 嗯，解放。
1: 对，
0: 你要这份剑啊？
1: 什么？
0: 嗯，
1: 坐。
0: 哎，小娇，
2: 秋秋，
0: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3: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0: 看什么小说呢？
3: 萧红。
0: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3: 那我先回屋了。
0: 哎哎，小娇，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3: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七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0: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3: 真的假的？
0: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3: 这么厉害？
0: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3: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4: 抓住他！抓住他！站住！抓住！站住！站住！这么好，哎，阿月，还有两位，你就是他。你走不两位，你上山下山左看右看，你都是两位。
5: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4: 带走！带走！
6: 快！啊！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4: 抓人
6: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4: 来，
7: 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6: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
4: 啊！
6: 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7: 哎，说你呢。
6: 你听不懂人话，
8: 等的就是你。
7: 对，动手我就崩了他。
6: 蹲蹲蹲蹲蹲蹲蹲呀蹲呀！
9: 大哥大哥，
6: 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那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8: 本田在哪儿？
6: 您是哪位啊？
8: 这么找倒霉是吗？
6: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8: 贫嘴！
6: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8: 杨飞。回去准带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6: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哎，人呢？是没看见。杨飞，
10: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11: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叫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10: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12: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10: 嗯，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13: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どこの部隊だ。
1: 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下さんたちに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0: 青山，等着，快！
1: 江头，
0: 青山司机，来快！快！来快！来快！开始了！

啊！

動くな！貴様！

Flee!

0: 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强，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1: 我的命我说了算，你找你管。你。
2: 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
1: 无组织、无纪律，怎么看干怎么打鬼子？啊，队长，您消消气！
0: 一边！
2: 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无辜那种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你到我家看过没有？
0: 不报仇，我是人吗？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是吧？鬼子不知道是吧？
1: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ハコック。
2: タク。
1: ホッダ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ェイ。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哇，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0: 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啊！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就打成筛子了。
1: 徐伟也怪，徐伟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0: 我就不明白了，这。
2: 梁飞，梁飞，
0: 梁飞，哎哎哎哎，梁飞，你干啥？梁飞，哎，哟，你撒开，哎，你干啥？哎哎，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哎呦，
3: 哎呦，冻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正面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0: 哎，哎呦，
3: 那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0: 哎哎，梁飞，哎，你怎么把东西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哎。

呀，这个，这个怎么样？你想啊，我怎么了？

0: 佐助玉，什么噂我入室哟？我乃上城北的控制司，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备，警
1: 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1: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2: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
1: 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子，肯定是鬼子怕。 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0: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1: 他没。

0: 笨啊。
1: 杨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
0: 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
1: 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了一家伙，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2: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
3: 这样，猴子
4: 到
3: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4: 是。
5: 苹果怎么办啊？
6: 局长不要停，
7: 确实啊，
5: 算你懂事啊。我说你那产品啊，石运茶那什么，哎，你这个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6: 是。
7: 嗯，
8: 别动。
7: 是。
8: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7: 是梁野吧？我两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8: 小野在哪儿？
7: 哪个小野呀？
8: 还凭什
7: 么？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8: 行了，别贫了啊。回去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了，听见吗？
7: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8: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
7: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9: なんだと？
10: 将軍殿、特攻団の攻撃、部隊は交戦中です。応援要請を申し上げます。
9: 守りを固めろ。追撃するな。すぐに増援を送る。数日間常に敵の襲撃に備えろ。警戒を怠るな。

0: おさった謙虚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我叫小野纯一郎，你们中国的大英雄梁龟不是要找我吗？可以，明天下午5点，我在青岛码头等他，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来杀我。听到了吗？
1: 九块头，九块头，一百三，
0: 两块，
1: 九块头，一百三。

0: 船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2: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点不够乱。
1: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袁辉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4: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的。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2: 哎，政委，你
4: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1: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4: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1: 那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4: 放屁！
2: 收拾东西，
1: 干啥呀？
2: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爷。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姨娘。

0: 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飛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飛、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形象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5: 聊什么呢？
6: 哎，飞哥，
5: 这么大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6: 来试。
5: 三点一线，猴子。
6: 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5: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6: 饶命，饶命，饶命！
5: 哎，我师叔呢？
6: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5: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行，放心吧，飞哥。
5: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7: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5: 什么？
7: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5: 也没什么。还有吗？
7: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5: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7: 是吗？
5: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哎，行，放心吧，飞哥，
5: 三点一线啊，好好练。
6: 谢谢飞哥。
8: 一个子弹好一个馒头呢。破刀刀，我が下腹隊が陛下献上する即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賃貸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1: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9: はい。
10: 我们俩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1: 对，我也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道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啊。
12: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1: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3: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的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3: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1: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3: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4: 副队长，你看他又在胡闹来了。
3: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4: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13: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4: 法国？耶，
13: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
14: 什么东西穿的？这是？
3: 你看看你那样，啊！
14: 怎么了？放得行吗？
13: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0: 在穿。
1: 爸爸，
2: 二哥，
1: 天成，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3: 叫伯伯吧。
1: 叫哥哥，孩子都比他有数。嘿嘿，
3: 我现在就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1: 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2: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1: 小飞，
2: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我。
4: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2: 对啊。
4: 去得了吗？
2: 怎么着？
4: 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5: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4: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2: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5: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4: 行了，别那臭拽啊。
6: 老师啊。
5: 哎，首长。
6: 老师。
5: 哎，首长。
6: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5: 哦，
6: 我进屋说吧。
5: 好。
7: 哎，你起来！
5: 我，
7: 你起来！
5: 哎，你们俩过来，快过来！
3: 哎，哥，
7: 你起来！
3: 哥，你咋不进去呢？
2: 不稀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3: 想。
2: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3: 嗯。
2: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7: 哎，快！
2: 成功以后，小福人见。
8: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1: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8: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1: 什么宝贝？
8: 乾隆的宝剑。
9: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下来啊？
8: 早年有人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1: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9: 你们太给劲了，
8: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他离开中国呀！
10: 听清楚了？
3: 嗯。
10: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3: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10: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3: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10: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3: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10: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3长2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了，

0: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1: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0: 万一，
1: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0: 嗯。
1: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了，这就是万一。
0: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
2: 咱们打他个伏击！还是我上车吧。
3: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
2: 他可是一把好手，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3: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
2: 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3: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4: 那我找他谈一谈。
2: 我想他会识大体，顾大局的。老师，哎呦，
3: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5: 队长，政委，
6: 怎么了，猴子？
7: 飞哥跑了。
5: 什么？
7: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来，
6: 你跟队长政委说。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5: 我哥走了。他说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7: 他还说什么了？
8: 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9: 来买票，来票！今天没有票，
10: 买完了。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梁大侠，哎，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1: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了？
0: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1: 别呀，睁眼睛看看，不看我长什么样？
0: 长得还行。
1: 哎，我说你今天鬼子干嘛？
0: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伤员，坐那趟车，3:35去青岛的那趟。这是伤员哪医院的？721宪兵总医院。
1: 哎，那个亮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0: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1: 不想见，
0: 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啊！
1: 不就不见了是吧？
0: 见，你。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仅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足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

0: 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

0: 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
1: 嗯，
0: 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没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等着。
4: 票为什么不要放？
5: 队长。

0: 么的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跟我走。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站住！站住！
2: 搜身检查。
3: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
4: 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5: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6: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5: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1: 站住！给我站住！
4: 什么情况？
5: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7: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妹妹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5: 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7: 哟西，
5: 表妹，
7: 幸福快乐啊！
5: 慢走。
8: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0: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8: 就是，
0: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长挺白，滚开！妈，姑娘来来，哥稀罕你来，哎，滚！这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稀罕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1: 我继续的干嘛？
0: 嘘嘘，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

0: 你想招呼都不打算上车了，就是。
1: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
2: 怎么就你俩来了？老石头呢？
3: 火车四点半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你拖挂了。
2: 老石头打埋伏。
1: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就在最后一节车上？
0: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2: 万一他们生存基金呢？
1: 南飞，你有什么想法？
2: 我觉得三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正在起步，
0: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三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我要起了，我要起了。啊！这个事儿，下面了，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知道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哎，起来！起来！是他吗？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喂！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0: 对，
3: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你看后边的，
5: 今天哪会发生的？一定出事。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吁吁吁！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好来啊，
1: 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0: 我说的是假的。
2: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3: 跟你说话呢。
1: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2: 刘景怡。
4: 梁飞，多有合作。
2: 你的身手很不错。
1: 哎，哪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哎，
4: 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1: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2: 是。
1: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4: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
3: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是，哎，白高兴一场。
2: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5: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6: 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1: 慢点啊，师傅。
0: 哎，

0: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1: 功劳有，过失也有。
0: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2: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0: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3: 杨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0: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3: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0: 延安知道我？
3: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0: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2: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0: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3: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1: 嗯，
3: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杨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4: 我送你
0: 走了。
2: 让开，让开。
0: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5: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0: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6: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5: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7: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6: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5: 明白。
6: 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他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8: 怎么可能啊？
6: 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不过
5: 有，
6: 这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5: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9: 哥，
10: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8: 是啊，
11: 副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0: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
9: 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去。
8: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吗？
9: 可是
10: 亚萍姐，哎，小白白，
11: 来，
10: 亚萍姐，哥，你们知道吗？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1: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0: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亚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1: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10: 哎呦，景白白，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12: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8: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12: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10: 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

0: 諸君、常に準備は整ったか
1: と思う。
0: いいか、今回の相手は国民党特務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常遊杯の安否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統治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よって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るのだ。それでは。
2: 分かったな。
3: はい。
0: はい。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3: はい。
4: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王先生的国民政府。
5: 哎，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6: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7: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6: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7: 谢谢谢谢，
6: 好，安安静静请。好。
8: 董事长，
9: 对不起，
6: 周先生。
9: 谢谢谢谢周先生。
10: 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嗯，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11: 你这是何必呢？

0: 先生，你的证件看一下。
1: 还有个男的呢。

0: 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来人，试试，试试。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温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温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拿什么刺杀朱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鞭成人。
1: 是。

0: 来，局长有何吩咐？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1: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

0: 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1: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十天。
0: 哎，梁飞他人呢？
1: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2: 报告。
3: 来，
2: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4: 队长。爸，舅舅来了。
5: 啊，小胖，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6: 哦。哎，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5: 小胖，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6: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5: 你是看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6: 10%的把握吧。
5: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4: 爸，借梁飞啊。
6: 哎，小江，你说说看。
4: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5: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6: 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啊。
4: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6: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5: 董鹏，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6: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7: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人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至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8: 哎，先生，你有什么啊？
9: 给我来张牛皮纸。
8: 啊，好嘞。
9: 多少钱？
8: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1: 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0: 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0: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2: 梁飞，你切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

0: 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1: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当然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2: 哎，你现实点啊，
1: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0: 你能上哪去？
1: 执行任务。
2: 哎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1: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0: 董鹏，
1: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
3: 哎，你认他了吗？
0: 这哎，这是老师，这还听出来？
4: 怎么说？
0: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4: 还有个外国名。
0: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4: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5: 派的传人，
4: 不能有任何闪失。
0: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4: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0: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
1: 你小子正义才拧着呢！
0: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
2: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0: 有这必要吗？
1: 哎呦，你是必要没？你以为呢？
2: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0: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看好帮我把把关。
1: 你正经点。
0: 走。
3: 慢点。
0: 有嘛，字嘛嘛小。
4: 干嘛呢？
1: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4: 说谁呢？
0: 哎，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4: 傻子看住了。
0: 哎呦，没带绳子嘛。
1: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放
0: 你！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1: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0: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眼睛
1: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呢？
0: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啊，您了知道这黑眼睛。
1: 你这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我，
0: 唬我你，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1: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打来，你信不信？哎，
2: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0: 走了，啥黑子？
1: 哎，姐姐，
5: 来看看啊！哎，进来。
6: 我进来，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

0: 你说这能买多少碗面馒头啊？
1: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0: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2: 哎呀，穷家富路啊，别计较，
0: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3: 杨飞，下午3点，广德龙，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4: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3: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4: 广德楼，
5: 这是我的座位吧？

0: 林叔多大了？
1: 47。我说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0: 47，属马的。
1: 还对呀、啊。
0: 47，属马的。
1: 怎么死心眼儿啊你？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吗？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0: 是属虎吗？
1: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0: 延安夸你了。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1: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0: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2: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3: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2: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的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是
3: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6: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0: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0: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1: 嗯，
0: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探索之行。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0: 好的。
3: 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请。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3: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说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2: 好是好，喂，就是贵了。

0: 一点哦。
1: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0: 哎，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3: 是
2: 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顺饮，是不是？
3: 对。
2: 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特别的好，是吗？
3: 是啊。
2: 想不想要？
3: 想。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咱们问吕总，吕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顺饮。
4: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顺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啊，咱们都认为咱们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3: 是
4: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2: 太好了！
4: 谢谢谢谢。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顺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顺饮背后的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顺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吕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顺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4: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顺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
2: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4: 嗯，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

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

0: 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十的
0: 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元。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
0: 哇，
5: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6: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8: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

0: 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剂，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制型。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1: 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货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2: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咱还担心啥？
3: 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
4: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1: 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代豫剧大师，他将豫剧唱遍大江南北。抗美援朝时期，他一马当先，带领戏班竟唱出了一架战斗机。究竟是怎样的人生阅历，塑造了这样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豫剧大师常香玉。1950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

0: 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然而，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仍然无法实现装备精良的武器装备。抗美援朝战场的制空权被敌军牢牢掌握，中国人民志愿军陷入被动。
1: 1951年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来自朝鲜前线的消息：我军某高地遭受。

0: 候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打得太辛苦，咱们捐架飞机中不中？中，咱就干。捐一架飞机，这个女人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对于平常家庭而言，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那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来头？她为什么敢放出如此的豪言壮语呢？
1: 放出豪言壮语的就是她，豫剧大师常香玉，时任河南湘豫剧社的社长。然而以她当时的经济状况，甚至连一架机关枪都捐不起，她怎么能捐得起飞机呢？
0: 常香玉自然有她的想法，她召集湘豫剧社开会，提议通过义演来捐献一架战斗机。这个提议很快就遭到了大家的质疑。当时的湘豫剧社只有59个人，大多数是学员，人手不足，就算是场场爆满，也要不吃不喝唱上200多场才勉强能凑够钱。况且新中国刚成立，究竟有多少人愿意买票看戏呢？尽管困难重重，可常香玉却坚定地鼓励大家，义演捐飞机咱们干定了，半年不行就一年，一年不行就2年，咱就不信完不成。
1: 离出发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常香玉提出要有一个爱国的戏来配合。恰巧丈夫陈显章在书摊上找到了一本京剧《木兰从军》，经过几天几夜的改编，写出了早期的豫剧《花木兰》。1951年8月7号，常香玉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卖掉了剧院拉道具的卡车和自己所有的首饰，带着剧社的59个人踏上了义演之路。
0: 为了尽快圆梦，常香玉带着剧组白天马不停蹄地赶场唱戏，夜里打地铺睡戏场。他们从西安出发，开始了长达万里的巡回演出，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长沙和广州等6个城市进行义演。在武汉，湘豫剧社一口气连演10场，观众一场比一场多，买不到票的就直接坐在剧场外面听，可谓是盛况空前。
1: 当时在广东工作的叶剑英被常香玉的这一义举所感动，派人邀请湘豫剧社到广东演出。可是这次的广东之行却让常香玉一行人颇为担心。
2: 人家广东人根本就听不懂豫剧，人家管常香玉叫常香欧，那个广东话叫欧，所以就一问，你看河南戏看得懂吗？看不懂啊。
0: 湘豫剧社的所有人都在担心这戏票能否卖得出去，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售票现场竟然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当大幕拉开时，人声鼎沸，座无虚席。原来老百姓身为常香玉的爱国义举所感动，争相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不只是广州，全国上下都出现了这一现象。无论听不听得懂豫剧《花木兰》，演到哪里就火到哪里。
1: 从1951年8月7号到1952年2月7号，整整半年时间，常香玉带领湘豫剧社的演员们一共演出了178场，共收捐款旧币15亿2086万元，超额完成了购买一架战斗机的筹款任务。国家用这笔巨款购买的湘豫剧社号战斗机很快就翱翔在朝鲜上空，有力地痛击了美国侵略者。
0: 这就是常香玉为朝鲜战场捐献的湘豫剧社号米格-15战机，目前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然而常香玉在当时的贡献绝不仅仅是这一架飞机，因为他的义演点燃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人们纷纷慷慨解囊。截至1952年5月底，全国各界人民捐款捐物得来的钱可以购买战斗机3710架。常香玉的所作所为真正的诠释了《花木兰》中的唱词：谁说女子不如男。事实上，常香玉目不识丁，

0: 一生坎坷，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人生阅历塑造了这样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呢？
1: 出身贫寒，常香玉差点被卖作童养媳，却因为父亲的一个决定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从艺之路充满坎坷，他如何打破陈规脱颖而出？
0: 常香玉一炮而红，而这次走红竟然是因为他一个近似欺师灭祖离经叛道的举动。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说到，豫剧大师常香玉通过一演《花木兰》给朝鲜战场捐献飞机的故事。那么，过去人们传统观念里的弱女子怎么会有如此的气概？这和她的童年经历息息相关。
1: 常香玉原名张妙玲，1923年出生在河南巩县一个极为贫寒的家庭，父亲跟着戏班在外谋生，常年不归家，母亲一人苦撑家庭。常香玉9岁那年，实在熬不过日子的母亲决定将常香玉送去当童养媳。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父亲突然回来了。
0: 常香玉的父亲名叫张茂堂，艺名张福仙，并非科班出身的他，天生一副好声腔，在戏班里跑龙套，眼看着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了，却被同行在茶里下了毒药，一夜之间废了嗓子，彻底失去舞台的张茂堂不得不回到家里。然而9岁的女儿又让他眼前一亮，他决定不让女儿去做童养媳了，让她去唱戏。当年这个决定没少招人痛骂，村里人都骂张茂堂是个混账，亲手将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
1: 事实上，旧社会的农村唱戏的比给人做童养媳的还要低级，统称为下九流，最让人瞧不起。唱戏的人死了，甚至不能入祠堂。张茂堂要教女儿唱戏这件事情，在张家族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张家族长向张茂堂发话了，你要是让女娃儿去丢这个人，就不许她再姓张，不许她给我们张家丢人。
0: 然而张家族长的威胁却丝毫没有动摇张茂堂的决心，他说唱戏总比送去给人家当童养媳被人家打死强，天下那么多姓，我姓什么不行？为了让女儿学唱戏，他让女儿改姓了常，加上他最喜欢戏剧中的项羽，就谐音取了常香玉这个名字。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叫张妙玲的童养媳，而多了一个叫常香玉的豫剧大师。然而常香玉的成功之路却充满了荆棘坎坷。
1: 父亲告诉常香玉，唱戏靠的是真本事、真功夫，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你偷一点懒，在台上丢的是自己的脸。咱们唱戏的要记住，戏比天大。张茂堂始终相信，戏是苦虫，不打不成。正因如此，他采取了最为严苛的教育方式。
2: 他从3岁，闲着没事啊，编了个编。晚上编这个编的时候，常有人呢，也咱家里有名的卫驴，你编个编能啥的？我编个编能啥的？我跟你说清楚，答应。
3: 有一次就是用这个字读清楚，他就让那他的手啊掐着我的，撕着我的嘴，给这肉都抠掉一块，那能不流血吗？这我一哭一唱不成戏，老父亲就一脚就给我踢到那个车底下，趴那会儿一下趴那会儿，脸头脸都磕烂了，就昏过去了。
1: 在旧社会里，或许只有这样残酷的挨打学艺，才是最底层戏曲人的唯一出路。
0: 父亲的鞭子打出了常香玉过硬的基本功，加上他自己的天赋和努力，9岁开始学戏的他，10岁就开始登台

0: 表演。就像当年所有的冒险家都想去上海闯荡一样，小有本事的常香玉来到了戏曲之乡，藏龙卧虎的河南开封。没想到的是，来这里不久，常香玉一炮而红。而这次走红，竟然是因为他一个近似欺师灭祖、离经叛道的举动。
1: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并没有豫剧这个称谓，豫剧原来叫河南梆子，分为豫东调、豫西调、降伏调、沙河调等等流派。1935年腊月，常香玉随父亲来到开封闯荡，因为想要唱红中原、成名成角，首先要在开封站住脚。为了一炮打响，父女俩决定推出新戏《西厢》。在《西厢》中，常香玉扮演红娘，这是个喜剧人物，唱腔应该是活泼轻快，但是他之前接触的唱法豫西调却是低回婉转，只适合演悲剧。这时父女俩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0: 这个想法就是让常香玉去学习高亢活泼的豫东调。为什么说想法大胆呢？那个时候的河南梆子流派划分非常严格，门户之见也根深蒂固，行内的规矩是各流派之间绝不能越界，所以张茂堂想要破这个规矩，就是顶着欺师灭祖这个骂名的。但是对这一对父女来说，戏比天大，这些规矩算得了什么呢？张茂堂果断决定学。
1: 父亲敢改，女儿也敢唱，改变后的《西厢记》果真获得了巨大成功，常香玉自此名满开封。1938年，15岁的常香玉又到西安、陕西、甘肃一带演出，名声大振。后来在长期走南闯北的演绎过程中，常香玉逐渐把京剧、河北梆子、京韵大鼓、歌曲、劳动号子都揉进了自己的唱腔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常派唱腔。
0: 常香玉名声大噪，越唱越红。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舞台上的常香玉如何有名，到了台下，她还是人们眼中地位低下的戏子。他到哪里唱戏都免不了要被各方势力压迫欺辱，今天被军阀逼婚，明天被地主抢劫，甚至还让国民党军队扔手榴弹恐吓。然而性格倔强的常香玉却从不愿向这些恶势力低头。1942年5月，常香玉在陕西宝鸡演出时竟突然选择吞金自尽，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让他用如此激烈的方式结束自己所有的一切呢？
1: 名声大振之时，常香玉却遭遇生死威胁。因祸得福，病床上的常香玉意外收获了一段美好姻缘。捐献战机奔赴前线，常香玉用戏曲为志愿军战士带去了温暖。
0: 有一位将军无比动情地对常香玉说，你的演唱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关心，最大的支持。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942年5月，常香玉跟着父亲到陕西宝鸡进行赈灾义演，正赶上了当地的青帮头子李二爷迎娶第五房姨太太。李二爷点名要让常香玉来唱堂会，然而倔强的常香玉却不愿意为这个地方的恶霸唱戏，一口就回绝了他。谁知道李二爷竟派着几个人挎着枪，百般言语侮辱和威胁常香玉，实在没办法，常香玉只得愤愤去了。然而就在去的路上，一个计划悄悄地在他心中酝酿着。下午2点，堂会开场了，轮到常香玉时，他向拉琴的师傅伸了两个指头，师傅心领神会，拉起了28板。伴随着古典琴声，常香玉唱起了《鸳鸯梦》中刘兰芝自尽前的片段。当唱到苍天降下

0: 下无情剑斩断夫妻好姻缘时，李家有人蹦了起来，我们办喜事，你居然唱丧门戏，你吃了豹子胆吗？一时间李家人围了上来，又砸盘子又砸碗。一个家丁举起枪对着常香玉说，你扫了我们李爷的信儿，我今儿要崩了你。
1: 后来那个人拿出枪对着我，哎，说你朝姑奶奶这儿打，今天我打死再定十八年还是我，我就死了你也不能安生。我手上当时戴了一对戒指，就在这时候我把这一对金子他拿着。
2: 吞金后的常香玉被送到了医院，可倔脾气犯了的常香玉怎么都不配合医生，不喝蓖麻油，不肯吃韭菜。就在父母焦急万分的时候，病房里走进来了一个人，将常香玉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0: 这个人就是他，陈宪章。陈宪章当时是常香玉的忠实戏迷。有一次常香玉演了一台新戏，请台下的观众发表意见，在一片叫好声中，只有陈宪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有句戏词写得不够准确，这让常香玉一下子就记住了他。后来常香玉专程找到陈宪章为他解说戏词，他发现这个温文尔雅的男人知书达理，两人有许多共同的语言，而陈宪章也早就对常香玉有了好感。当陈宪章一听说常香玉吞金自杀，赶紧赶到了医院。
1: 他说香玉，我给你拿来的这个韭菜还有蓖麻油，你喝了吧。你不是说你我给你念戏词，你写愿意听，你写学的快，那等你好了我还给你帮你念戏词。这他说这几句话，我这思想就缓和下来了，因为我心里头已经对他爱了。不是，
2: 这次事件让两颗年轻的心贴得更近了。1943年的夏天，常香玉和陈宪章在西安秘密结婚了。结婚后，他们夫唱妇随，一个写戏，一个演戏。他们先后为多个学校募捐，用自己微薄的收入为难民舍饭，为家乡修坝。1948年，常香玉和丈夫租了几间房子，办起了豫剧学校，也就是后来的香豫剧社，专收无依无靠的苦孩子。
0: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作为戏曲演员的常香玉真正体会到了社会地位的变化，他彻底摆脱了戏子的下九流身份，成为了人民艺术家。饱受欺凌的他对于新中国充满了感恩之情。
2: 1950年和1951年，常香玉出席了西北和中南文代会，成为中华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并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到维也纳参加了世界和平大会。1951年，当香玉剧社号的战机呼啸在朝鲜战场上空打击侵略者的时候，艺术家常宝坤赴朝鲜慰问时不幸壮烈牺牲，常香玉深受触动，向上级提出赴朝鲜前线慰问的请求。
0: 1953年初，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最艰苦的时候，常香玉和丈夫陈宪章一起率领香玉剧社的学员来到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当前线的战士们得知捐献飞机的常香玉来到了战场，他们激动万分，将常香玉和剧社的学员们抬了起来，欢呼着欢迎慰问团，欢迎常香玉。
2: 战士们最喜爱看花木兰，常香玉每到一地都先演花木兰，不管

0: 人多人少，哪怕就一个哨兵，也要给他清唱一段。这些都是常香玉和香玉剧社在战地慰问演出的珍贵影像。他们在长达半年的演出里，和志愿军将士们一起爬冰卧雪，上前沿阵地，钻坑道，进病房，在枪林弹雨中马不停蹄。好几次，常香玉差点把命丢在了战场上。
1: 有一次使人最感动的是，那个炮弹离我们不远，那两个战士就趴在我的头上，两个战士摞起来趴在我，挡住我，把炸弹炸住。
2: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战士和演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豫剧队以180多场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奋战在前线的志愿军将士们。为了表示感谢，他们用击落的美军飞机残骸制作成了飞机模型送给常香玉。在此演出结束后，有一位将军无比动情地对常香玉说：你的演唱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关心，最大的支持，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希望，坚决打败美国侵略者。赈灾义演，募捐义演，慰问演出，从走上舞台的那一天，直到生命中最后的绝唱，常香玉心中永远装着家乡，装着祖国，装着人民。
0: 2003年，常香玉身患癌症，在北京住院。当得知奥运场馆建设工地上有一场专门慰问家乡农民工的演出，他拔掉输液管，在家人的搀扶下登上舞台，清唱了一段《柳河湾》，成为他一生的绝唱。
2: 2004年6月1日的凌晨，常香玉留下遗嘱，让儿子将自己一生的积蓄捐给家乡的一所小学校。当清晨太阳升起时，常香玉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常香玉的一生，他秉承戏比天大的宗旨，将豫剧唱遍大江南北。他身怀家国大义，纵然在战火中也奋不顾身。正如一位诗人在悼念他时所写下的那样，有些人活着没有声响，有些人死了却仍在歌唱。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3: 他是豫剧《红楼梦》中潇洒俊俏的贾宝玉，嗓音嘹亮，充满激情。他84年的舞台生涯，成功塑造过上百个令人难忘的豫剧小生角色。他带领豫剧团的姐妹8个多月，穿梭在抗美援朝的烽火战场。敬请关注《大揭秘》，豫剧大师徐玉兰。
4: 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

0: 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风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你退换，领取全

0: 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是湖北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0: 湖北持续强化创新引领，集聚产业优势，正加快建成全国生物医药产业重要创新发展策源地。
1: 在深入推进国有三资管理改革中，湖北探索用租售融路径，唤醒存量家底。
0: 昨晚，湖北姑娘郑清文夺得中网女单冠军，成为中网首位中国本土女单冠军。
1: 今晚，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举行开幕式，迎来正赛首轮比赛。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湖北省委12届12次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是湖北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依托雄厚科创资源、完备产业链条和高效政务服务，湖北持续强化创新引领，集聚产业优势，不断产出填补国内空白的重磅成果，正加速建成全国生物医药产业重要创新发展策源地。
2: 我手上拿着的这款治疗溶血性罕见病的药品是由湖北企业朗来科技自主研发的国家一类创新药，今年刚刚获批上市。那在以前，对于患上这种罕见血液病的病人来说，大多都是需要通过输血或者是注射的方式进行治疗，而这款湖北造的新药能以口服的方式达到更便捷的治疗效果。
3: 一款创新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投放市场，需要经历技术攻关、中试放大、临床验证、审批上市等多重环节。这款新药顺利落地，正是得益于湖北成熟完善的医工协同产业生态，依托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科研力量，筑牢医药基础研究根基，同济协和等顶尖医疗机构提供优质临床资源支撑，上下游的原料配套、中试平台的搭建，又快速缩短药品从研发量产到上市的时间。随着这款创新药的上市，朗来科技还在瞄准更多的空白领域，系统推进创新药的研发工作。
4: 我们现在在这个风湿免疫性疾病、皮肤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和肾脏疾病四大领域完成了多个管线的布局，推进到临床阶段的这个产品已经有10个了。
3: 在生物医药创新突破同时，湖北高端医疗器械产业也加速集群崛起，形成链条完整、配套完善的生命健康产业生态圈。在武汉光谷生物城，300余家关联企业集聚发展，带动产业链配套持续本地化。武汉中奇生物研发生产的超声设备已覆盖全国80%以上三甲医院，并凭借过硬品质和高性价比远销欧洲市场。企业两大主力产品超声影像心电监护设备本地配套率超过70%，核心芯片实现高度国产化替代。
5: 重要的环节就是加工生产，就在我们这个周边，像我们有新的产品线，基本上99%的芯片我们都已经用国产化的方案实现了。
3: 针对创新药研发早期不确定性高、无先例可循的痛点，湖北省药监局则是建立了前置服务和专班帮扶机制，有效破解了创新药研发周期长、审批难、风险高的痛点。仅今年上半年，湖北就有2款国家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连续7年实现获批零断档。
6: 专人全链条跟踪帮扶，结合企业不同问题分类施策，精准帮扶，企业有实现需求的，我们依法加快推进。
3: 当前，湖北正以产业链建设为核心抓手，绘制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全景图谱，配套出台关于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以武汉、宜昌、黄冈等地为核心承载区，推动产业差异化、协同化发展，加快实现从生物医药产业大省向产业强省的跨越。
7: 我们将立足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力推动医工交叉融合创新，打通产业链供需堵点，提升产品供给质量，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好服务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1: 眼下，湖北正深入推进国有三资管理改革，探索用租售融盘活路径，其中用被摆在首位。如何唤醒沉睡存量，让老家底变成新动能？来看记者调研。
8: 我现在就在武汉江夏庙山片区了。今年8月底，我身旁的这家会员店正式开业，开业首月

0: 营业额就突破了2000万元。不过今天我想和您聊的是会员店背后建成的故事。
1: 眼前这个热闹的商业综合体是在一片闲置的医药工业园上盘活而来的，
2: 周边10公里范围之内应该生活了不低于20万人。这个地方缺少一个能够满足居民需求的一个大型的超市。现在在不增加一寸土地，不新建一栋高楼的情况之下，把以前闲置资产盘活。
1: 江屯会员店新生的背后是存量时代的发展逻辑之变，从规模扩张要素驱动转向存量盘活精细运营。眼下湖北正聚焦低效闲置的工业用地、厂区、老旧街区、产能指标等国有资产，按照用租售融四种方式进行盘活利用。而用的关键不是简单的拾起来，而是资源重组。以会员店为例，当地对原有的土地产权、周边空间等都进行了重置。
3: 曾经是工业用地，针对这一个问题专门组建了工作专班，一对一的指导企业对工业用地进行了调规升级，打破了传统单一地块配件的这种模式，统筹分析了周边的存量的闲置的土地资源，为项目新增配件停车位278个。
1: 换用途、换功能、换运营方式、换产业形态，通过资源重组，那些低效错配的存量资源被推入了更大价值、更高效率的使用轨道。放眼全省，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大冶，废弃的矿山变成了储氢设施；在宜都，散落在20多家主体手上的碎片化低效土地被整合成标准连片产业空间；在襄阳，老旧厂区被改造成了商业街区。眼前这个日均客流量超过10000人次的公园，原本是一个废弃矿山。
0: 在2019年之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所见之处目之所及是满目疮痍，寸草不生的。经过了我们3年的生态修复治理之后，能够达到70%的一个复绿的一个成效。我们就是依山就势，对灵山进行一个景区的建设，把原来的深坑变成了现在的滨水矿湖。
1: 存量盘活，用得好只是第一步，如何用得久才是关键。这考验的是可持续运营的能力。灵山公园算过一笔账，仅靠30多元的门票收入根本无法覆盖成本。今年公园启动提档升级，新建了石渊书屋、皮划艇、灵山咖啡店等新业态，通过重塑商业模式，把观光打卡变成全天消费。
0: 11开园之后，我们从原来的客单价大概在35元上升到接近65元，所以基本上能够实现一个翻倍。在灵山的二期，我们会建立矿山主题酒店，补充更多的游乐的业态，让我们景区更加持久的可持续的去运营发展下去。
1: 资源盘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少增加甚至不增加大规模投入的前提下，实现民生改善、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等。以灵山公园为例，周边村民通过在景区工作、开民宿等有了稳定的收入，村集体年增收超过100万元。同时，灵山公园还与周边的民宿、花海、汽车营地等旅游资源联动，持续开发乡村旅游。
4: 我们是推动整个片区化发展，推出一些联动的套票，从单点的景区向这种抱团的发展，就可以有效地拉长游客的时间。
1: 在湖北，依靠盘活存量支撑坐优增量的路径正在被实践反复验证。而当沉睡的资源再次进入经济循环，内涵式发展的脚步便走得更实更稳。
5: 昨晚，湖北姑娘郑钦文2-0力克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拿下中网女单桂冠。这位在武汉种下网球梦想的选手，斩获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大赛冠军，也成为中网20届赛事史上首位中国本土女单冠军。
1: 当晚，2026中网女单决赛燃动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
6: 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1: 这是。

0: 正金门连续第四年征战中网，此前最佳战绩为2024年进入四强。过去一年，肘部手术与漫长康复让他陷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跌出百名开外。直到今年美网，他强势复苏，连续两轮上演让五追七的逆转好戏，闯进八强。此番中网征程，他一路七连胜，最终站上最高领奖台。老对手四届大满贯冠军萨巴伦卡此前在无网赛前发布会上也谈到了郑钦文的状态。
1: I'm happy to see her healthy, happy to see her playing her tennis and that she's getting back on her level.
0: 从伤病蛰伏到中网圆梦，这座 WTA 1000冠军奖杯见证了郑钦文的坚韧成长，也续写着湖北网球的荣光。从武汉起步，站上国内顶级大赛之巅，属于郑钦文的新征程才刚刚开启。省政协主席、省文体旅融合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孙伟10号到武汉市调研，强调要切实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持续丰富消费业态和场景，要不断提升资源保护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更好统筹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要通过主题展览、特色宣讲、数字化展示等方式讲好湖北故事，做好文旅项目开发和运营，要科学规划文旅街区的商业模式和业态植入，结合市场需求积极打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要用好票根经济、打卡积分等方式推动多景点联动、多业态协同，拉动长周期高粘性的综合消费，要持续完善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服务，打造近月远来的文旅消费环境。省政协常委、武汉市政协主席杨志、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三期12号在武汉启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二厚出席启动仪式。陈二厚表示，湖北文脉绵长厚重，乡土文化、革命文化资源富集，蕴藏着取之不尽的文学素材。驻村作家既要用笔记录乡村振兴生动实践，也要化身乡土文化传播者，以文学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三期以阅读乡村、文润荆楚为主题，邀请19名知名作家深入湖北41个村驻点创作。
2: 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迎来首个比赛日，赛况精彩激烈，赛果也是堪称冷门迭出，逆转不断。来看报道。
0: 今天的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秋高气爽，赛场内的争夺也显得异常火热。首先，女单世界排名第3的佩古拉搭档穆罕默德出战，以3-6、5-7不敌前大满贯冠军肯宁与罗克马查娃的跨国组合，首轮即遭淘汰。单打方面，世界排名第25位的费尔南德斯经过3盘苦战，力克排名第24位的亚历山德洛娃艰难晋级。此外，受赛前签表调整影响，以幸运落败者身份递补出战的塔拉鲁迪抓住机会，以6-4、6-1横扫法国选手帕里，成为白天的一大黑马。
3: It was definitely a tough match. Every day against Ekaterina, it's always a tough one. She attacks, she doesn't give you any rhythm, she's always the one aggressive. Feel at home, super happy to be in Wuhan. 谢谢 for all the support.
4: 我觉得佩古拉今天的表现挺好的，非常震撼。网能够让大家更近距离的看到球员的比赛，零距离的感受到球的快的震撼和那种很重的那种击球声。
0: 赛事的精彩也会延续到夜晚。今晚开幕式后，中国金花王希雨与世界排名第38位的王欣瑜将率先上演万众期待的中国德比。随后，中国小将施涵将迎战女单世界排名第18位的13号种子菲律宾。新星伊埃拉，
5: 从参加武网的这些球员啊的国际性来说，也可以看出武网在整个这个网球界的这个地位在不断的提升。刚刚在中网夺得冠军的郑钦文，带动了整个湖北，也让这份热情传递到全国。
6: 今天晚上7点，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举行开幕式。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正在前方的本台记者胡宇，来看看目前现场的情况。胡宇，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0: 样了，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位于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的中央球场。那么现场可以看到啊，流光溢彩，观众们呢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场，氛围呢可以说相当热烈了。再过一会儿，也就是晚上7点，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的开幕式将在这里拉开大幕。开幕式将融合灯光秀、创意视频以及极具湖北特色的文化表演，全方位展示咱们荆楚大地的山水人文魅力。那么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也将亮相开幕式的启动仪式。开幕式结束后，大约是在7:30左右，中央球场将迎来正赛的首轮两场比赛，一场是王希雨与王星瑜的对决，另一场是中国小将诗涵挑战13号种子菲律宾新星伊埃拉，预祝他们能取得好成绩。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带回的报道。
2: 好的，谢谢，感谢胡宇。场内球星全力挥拍，强强对抗，场外舞网嘉年华人气拉满，火热开玩。此时此刻，前方记者杨旭辉正在嘉年华互动体验区，我们来连线。旭辉，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刚刚看完了体场内的这个顶尖对决啊，现在啊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赛场之外的舞网嘉年华，感受一下这场好看好吃好玩好逛的体育狂欢。那么我相信啊，不少看完了这个比赛的观众肯定特别像我一样，想要自己亲手感受一下这种网球的魅力，亲手动一动体验一下。我们现在看到在我旁边的这个互动区就有这个观众朋友们正在这个迷你的场上体验这个超大型的模型网球，看着特别有意思啊。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工作人员，您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玩的是什么呀？
4: 我们这玩的是对打的游戏和套圈的游戏，然后打5局胜利了会有我们的小奖品，
3: 也是让大家感受这种运动快乐，是不是？
4: 是的。
3: 啊，谢谢。我感觉这个还是有点难，我看这边还有套圈是吗？
4: 对。
3: 这个我可以试一下吗？
4: 可以。
3: OK， 来试一下这个简单的一击，看看能不能有结果。这边对准这个网球柄，来3、2、1，哎，差一点，看来我这个技术还是需要历练。谢谢，谢谢。那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啊，我们在全场内一共是有20多项不同的这种趣味体验。那么在整个舞网嘉年华的面积呢，也是达到了约1万平方米，设置有6大不同的主题板块，包括有咱们的荆楚老字号，有湖北的文旅路线，还有国际知名的网球品牌，以及各种各样特别美味的美食。那么在2层呢，还有新开放的观赛平台，以及3片新建的户外网球场，可以供大家来体验、来打卡。那么，如果购买了舞网的嘉年华，如果购买了舞网赛事的门票，可以凭借票根来领取专属的消费券。如果没有买舞网赛事的门票也没有关系，大家也可以来到这片舞网嘉年华的区域，免费的一起在大屏观看赛事的直播，一起逛市集、品美食。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就在我身边的中央舞台上，一支来自武汉本土的民谣乐队也正在进行演出。那么在整场赛事期间呀，我们每天嘉年华都会有不同的演出、演绎以及主题和体验，在这里也特别邀请您和家人朋友们一起来到现场，感受我们超级热烈的舞网嘉年华氛围。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在十堰竹山县深埋秦巴腹地的绿松石，正从卖原料变为卖珠宝，从深山集市走向全球舞台，综合年产值近100亿元。一块石头背后是怎样的产业转型之路？来看记者观察。

晚上，竹山县麻家渡镇松石小镇灯火通明，上百个直播间同时开播，主播手里攥着绿松石饰品热情讲解，一根网线把这座深山小镇和全球买家连在一起。

0: 我们从早上的6点一直到晚上的12点，现在每天的浏览量是20万人次以上，每天的单量是1000多单。我们每出一个新款都是抢不到的，都是秒没的。
1: 边角料会给它加工成产品，以前一袋子才卖几百，做成产品之后可以卖个几万甚至10万。
2: 一块边角料卖出过去一袋料的价钱，这背后是竹山对绿松石定位的调整。过去卖原料，如今卖设计、卖工艺。加工环节提升产品价值，流通环节则着力破解分散经营的痛点。去年落成的竹山国际珠宝交易中心，把散落街边的商户集中起来，原石展销、精品陈列、客商对接一站配齐，还用标准约束商户行为，共同守护竹山绿松石这块区域公共品牌。
3: 以前的街上的房租最高的达到了3万多，我们这个交易中心建立之后呢，一个柜台是10块钱，一年3600，入驻商户是700余家，日均的人流量达到了5000余人次。
2: 产业要发展，不仅要聚人气，更要引人才。长久以来，绿松石工匠多靠师徒口传心授，雕刻、主播、珠宝鉴定、电商运营，人才缺口一直突出。竹山以产业学院为载体，把职业教育直接嵌进产业链。
4: 这两年呢，只招收了一个专业，就是首饰设计与工艺。2026年开始，我们从一个专业扩充到3个专业，分别是珠宝鉴定和电子商务，目的是呢能够前链条的服务我们绿松产业的发展。
2: 从线下实体到千万流量直播间，从粗放加工到精深制作，从分散经营到抱团发展，竹山绿松石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供给侧变革。目前全县绿松石经营主体达5600家，带动7万余人稳定就业，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90%。
5: 竹山绿松石远景储量是10万吨，潜在价值约10000亿元以上。当前呢，我们正全力推进竹山绿松石产业园项目建设，按计划将在今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双11期间建成投用。
6: 10月7号，2026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 U14 精英赛决赛在青岛落幕，武汉队1-0击败广州队夺冠。去年这支队伍只获得了第8名的成绩，一年时间，武汉青训靠什么跑出加速度？来看看。
2: 在武汉塔子湖体育中心3号足球场，武汉 U14 足球队的20余名少年已投入恢复性训练，夺冠的喜悦没有让他们松懈。
7: 要加强脚下的技术，长传球的脚法，对那种高球落点的判断，在队伍落后的时候鼓励队友更加有信心的去追赶对方。
2: 训练场上不松劲是因为比赛赢得太不容易，双方僵持到第76分钟，杨敬轩边路传中，队长朱浩明后点强点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这也是武汉三镇 U14 梯队首个全国性青训冠军。
8: 打得十分焦灼，在最后1分钟之内绝杀对面，我们自己一年内的刻苦训练，然后还有场上的临时的默契配合，所有因素都在向我们拿到冠军的倾斜。
2: 夺冠不是偶然，从第8到第1背后是武汉青训体系一年的系统打磨。本次夺冠的 U14 队主教练龙井曾跟随武汉三镇一线队从中乙一路打到中超，接手球队后，他针对队员身体发育特点，重点强化防守技巧，打磨攻防转换节奏。
9: 我们也是没有好高骛远，我们也是进了这个全国总决赛以后，是想一场一场去拼下来，最后去赢得这个冠军。
2: 教练下沉青训是武汉青训体系的关键一环，武汉市推动一线队与青训梯队教练员双向流动，有职业联赛执教经历的教练下沉青训，青训体系里的优秀教练也有机会升入一线队。
10: 青训和一线队的，因为都是一盘棋嘛，俱乐部的这个教练员的上起下这种替换呢，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一些优秀的教练可能会调整到更小的年龄段来，来帮助他们提高。
2: 与此同时，武汉搭建起校园、区级、市级3级青训体系，全市布局341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筑牢人才基座，14个区级青训中心为上层输送稳定的人才储备。
11: 今天，湖北省2026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华中农业大。

0: 学启动，主题是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2024年国家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以来，湖北率先启动全谷物行动，通过粮食科技项目接榜制，聚焦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等关键技术，提升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
1: 100斤的糙米呢，可以去到98斤以上的口粮。从节粮效益来。

0: 产企业，以青年视角观察湖北在产购储加销全链条保障粮食安全的探索。今天起，全省各地将开展全谷物科普宣讲、产业展示、进校园、进社区等系列活动，持续传播爱粮节粮新风尚。
1: 通过开发粮食安全这个监测预警大模型，天空地一体化的大数据，为农业的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种植大户提供有关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的有价值的信息。
2: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全谷物标准体系建设，加强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打造全谷物健康食品的矩阵。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这是什么呀？哦，
2: 这个赖我了，我忘了跟阮老师说了。
1: 什么呀？
2: 这个是您的快递。
1: 嗯，快递
2: 啊，刚才您不在，正好快递来了。但是我看他那个快递那个包装啊，就破损了，而且还特别脏啊。然后呢，我就帮您把那个外包装拆开了，把里边这东西呢放到台面上了。我看着呢，好像是一面锦旗。
1: 锦旗。
2: 嗯。
1: 我平常在这儿就分享一些食补的那些小方法，怎么还有人给我送这个呀？
0: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啊？
1: 啊，
0: 哎啊，这头，哎这头，看看啊，
2: 我看上面写的是高档锦旗嘛。
0: 嗯，应该是锦旗。哎呀，不错呀。
1: 嗯，
0: 打开看看。来，立冬给我读读上面什么字儿？
2: 就冲这个评价啊，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有故事。要不，阮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
0: 对呀，阮老师，我们俩都好奇呀。讲讲。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呢，这位周丽霞女士，就是咱们上回山东粉丝见面会上那位在家养羊的老粉丝特意寄过来。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有印象了。
1: 有印象吗？我跟他呀可是老交情，之前呢还去他家做过客，跟他一起放过羊呢。
0: 哎呦，养羊的粉丝
1: 啊，
0: 还请你去放过羊？
1: 他们家山坡上那个绵羊、山羊一大群呢、漫山遍野到处都是。那天跟着这个小周上山去放羊，这个风啊吹着那个山坡那个青草呢在那晃动，一下子就让我想起那会儿，觉得心里特别的敞亮。
0: 哎呦，听着都有画面感、一边放羊一边吹着山风
1: 啊，
0: 那这日子过得也太惬意了吧。
1: 是啊，日子是很惬意，可搁在以前就那小周、他压根不敢就这样在山坡上敞开的吹着这山风去放羊。他还特意跟我说，他说阮老师，我给你专门定制了一面锦旗、我要好好的表达表达我的谢意。
2: 就是没想到坚持食补它能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 我也想特别试试哈、好好的调一调自己的身体。您能不能把这个食疗的方法哈、教给我们，同时呢也分享给我们电视机前。
0: 对呀、阮老师啊，我们也想跟着吃啊，我们想跟着好好调理调理啊。
1: 这个没问题，这又不是什么秘密、没必要藏着掖着。咱们说做就做呗。做这道羊胎盘花椒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90天胎令的羊胎盘，提前泡发好的花椒小段、燕麦、枸杞子、枇杷蜂蜜等等，各适量。首先呢，锅中

0: 加入适量的清水，冷水下入羊排盘，小火慢煮20分钟。这么个煮法呢，主要就是可以把羊排盘的活性营养、温补去屑的养分充分的煮出来，温和不燥热的。接下来我放入泡发好的花椒，继续小火慢炖30分钟，让花椒的胶质、润肺的营养充分的释放，温润滋养我们的呼吸道。最后呢，我再加入燕麦，再继续煮个10分钟，等这个燕麦熟透，汤汁浓稠软糯，我再撒入少量的枸杞子以及少量的枇杷蜂蜜，关火焖个3分钟，然后就能直接装碗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羊胎盘花椒羹，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都学会了吗？
1: 哇，这道羊胎盘花椒羹做的也太香气十足了吧。
2: 嗯，而且看上去啊特别的温润软糯，这要是来上一碗，这嗓子瞬间呢就得舒缓不少。我估计啊，这要是长期的坚持吃下去，肯定是特别的养人。
1: 那肯定的，阮老师是谁呀？要不出手，只要出手，那必是不同凡响啊。那话说回来，阮老师，既然这道羹是你专门调配的，那在制作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格外注意的小细节呀？普通人最怕做不对，吃不对呀。
0: 也就是窍门呗，对不对？有三个。第一个，这个花椒是用凉水充分的把它泡发，水温温和，不破坏里边的胶原蛋白。第二个呢，整个过程当中是小火慢炖，不能大火猛煮，大火猛煮了活性营养不就流失了吗？第三个，这个枸杞和那个枇杷蜂蜜啊是最后放，关火了焖个3分钟，这样就牢牢地锁住了营养。
1: 好的，记住了。
0: 刚刚立冬啊，你在那儿说一碗下肚嗓子立马舒服，润润的，因为羹里的每一样食材都是养肺这个护肺的好帮手。我先跟你说那花椒吧，花椒它就是鱼身上最金贵的那个部位，满满的全是胶质，那花椒里的胶质就如同给那个干涩的呼吸道敷上了一层保护膜，从这个喉咙一路滋润到肺部。经常久咳的朋友，肺里干得难受的朋友，花椒就好比给干枯的这个河床送上了活水，润而不腻。还有这个燕麦，那你可能挺纳闷的，阮老师，燕麦多普通啊，燕麦呢大多用来养胃，你今天怎么还用来养肺啊？
1: 要说这燕麦养胃吧，我信啊。这个养肺，说实话啊，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0: 不能小瞧它啊，燕麦最擅长润燥，中医就把它说成是什么呢？性甘味甘，能润肺通便。那咱们的肺最怕什么呀？说，
2: 最怕的是燥。
0: 对呀，
2: 喜润勿燥。
0: 对，干巴了，好家伙，就痒，痒了你不说，你就开始咳。
2: 干咳吗？
0: 干咳，那咳久了。那不就伤了吗？所以燕麦就像给我们的肺这个24小时的人体净化器加了一层湿漉漉的过滤棉，这从里再到外都给你润住了，燕麦就是最好的润肺粗粮。今儿这一道羊胎盘花椒羹最给力的地方还是要数这个羊胎盘，这个呢才是这道美食的一个重头戏。羊胎盘是什么呀？我打个比方，一粒种子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靠的不是水和肥，是种子里边那股子从无到有的生命力。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母羊肚子里那股从一个细胞造出一整只小羊羔的生命力，这股力量全藏在胎盘里。那你说它的能量有多大？
2: 这个确实不一般。
0: 这股能量，我们说它到底有多大？虽然说是相当大，我打个比方说啊，咱说那个花椒燕麦是给肺送饭，那羊胎盘就是给肺派一个教练过去了，它里边的生长因子就是教练手里的那个训练方案，就直接指挥你

0: 人需要温养的啊，还有90天的羊胎盘也在这个里边。
1: 阮老师，我一直好奇哈，市面上这个羊胎盘呢五花八门啊，为啥你一直强调90天的胎龄啊？早几天晚几天差别真这么大吗？
0: 那差别可就真大了哟。我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这个羊咱们要了解完整的孕期是5个月150天，也就是和这个瓜果的生长是一模一样，你太早的去摘没长熟里边的养分呢太单薄你要是太晚了呢，哎，成熟老化了，活性流失了90天的羊胎盘就是正好在生机最旺营养最满的黄金发育期。我的一位中医朋友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个羊胎盘的胎龄太小，这个时候的羊胎盘呢是偏寒凉的，就不大适合咱们长期的来用它来食补，但如果说是太晚了呢它又偏温燥了你要是长期的食补起来你容易上火所以90天这个阶段的这个羊胎正好是处于一个快速的发育期，它里边的各种营养成分都在加速的这个富集，包括蛋白质、氨基酸、活性多肽、什么生长因子，全部都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2: 那阮老师，您说您也一直在吃这个羊胎和羊胎盘的产品哈？而且您之前也提了，也都是90天的这个黄金胎龄的。
0: 那是自然。我那位中医朋友他说的很实在，胎龄不对的话，你吃再多。你感觉是收效甚微，胎龄太小呢作用有限，胎龄过大容易上火，只有90天羊胎盘温而不燥补而不滞，适合长期的调养。我就去找啊，我找了好长时间我才找着按照这个标准选到了这个90天胎龄的羊胎好是好，有的时候去买没有，而且呢我了解到母羊一年呢它基本上它就生一胎，
1: 对，
0: 是吧？你要精准的卡准这个时间段，你不得层层的去查验筛选，淘汰率是很高的，能合格留下来的原料是寥寥无几。当然这个价钱我一说大家也知道上去了没，我用的呢一小瓶，就这么一小瓶好几百块钱啊，虽然说是贵了点，但我认为这钱花得很值。我其实我跟大家讲，人年纪大了要养子，我觉得还是挺好。
1: 这回可算找到原因了。之前我还纳闷呢，我和立冬同样和你是一样的工作强度吧怎么每次到最后收工的时候你说话依旧中气十足啊，并且一点没有这个疲劳的感觉，嗓子也不哑呀，而且你前一天忙完了全部的工作都12点了，第二天你还照样以饱满的状态参加粉丝见面会。
0: 我坚持吃了1年多点时间的羊胎盘的这个食材，更加重要的是呢，我慢慢的想通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是这个人呢，他究竟为什么会衰老啊？哪些信号，它代表我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呀？
2: 人为什么会衰老？自然规律啊。那怎么看出来衰老？长皱纹，长白头发。
1: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皮肤松弛了，
2: 对，
1: 或者说年纪再大点这个弯腰驼背了。
0: 你们俩说的这些呢只是最浅层的表面现象，其实真正让人老的是身体的里头。
1: 跟着阮老师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那我对今天的总结就是：羊胎盘花椒配，90天时营养倍，小火慢炖润心肺。跟着阮老师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讲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呢拨打栏目热线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微友叫老张，老张说我在公司呢是搞销售，天天陪客户，一周4-5场的酒局白酒啤酒是轮着来，这几年呢肚子也越来越大了
0: 那么饮食上呢您得多吃点绿叶蔬菜，西兰花、泡泡枸杞茶，这些对肝脏都有好处。我吃的那款羊胎盘营养品，我那个呢是羊胎和这个羊胎盘复合配方的，跟市面上单一的那个羊胎盘它不一样， 我那个有阳胎的啊，

0: 那价格呢就比那个单一的阳台盘要高很多。如果说您能在市面上找到，价格上您就得有点心理准备了。
1: 我问一下啊，为什么加了阳台它特别贵呢？
0: 阳台珍贵呀，它采集的难度很大呀，它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原料成本比普通的阳台盘要高出好几倍。市面上大多数的产品它只有阳台盘，这个价格呢是贵，但不会贵到哪去，不会特别高。但是它里边只要加了阳台，那就不一样了，稀缺呀，量少啊，成本高啊。不过这种双料配方确实很好，因为阳胎里的活性肽的含量是阳胎盘的好几倍。那么阳胎盘呢，它负责基础营养补充，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啊，一个是激活的，一个是固本的，这个营养呢是处于互补的，那一加一大于几啊？
1: 大于二啊。
0: 所以啊，我说的这位朋友，只要您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找到了就可以买点吃吃。
1: 跟着阮老师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那我对今天的总结就是：阳台盘花椒配，90天时营养倍，小火慢炖润心肺。跟着阮老师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微友叫春燕哈，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2岁了，也买了上千块钱的抗衰的化妆品，抹完了。该啥样还是啥样。想问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恢复到以前的那种好状态。当然还有您吃的那款阳台盘的营养品，说我也很想吃，市面上的这类产品不少，我怎么才能挑到质量好的呢？
0: 你也说了想吃点阳台盘类的这个营养品，这个呢您可以去试一试，还有各种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能全面的给我们补充细胞的营养。
1: 咱们才能选到高质量的这个阳台盘的产品呢？
0: 我觉得我吃的那款就不错，
1: 就不错，
0: 哎，就不错。这第一个啊，它是阳胎跟阳胎盘双料组方的，它这个作用呢比单一的阳胎盘要好得多。这第二啊，就是您在挑的时候，您得问问人家，这里用的是什么时间段的阳胎和阳胎盘。我吃的那款呢，我是问过的，阳胎跟阳胎盘是统一90天排定的。那么这个阶段，我研究我打听，我知道这个阶段的阳胎是处于快速的发育期，它这个里头的营养积累是非常丰富的，活性也是最高的。那么是综合下来，是这个阳胎阳胎盘整个这一个阶段当中最好的阶段。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你要了解一下它这个产品采用的技术，如果它采用的是低温冻干技术做成的，我觉得就挺不错，因为呢这样能更好的保留阳胎阳胎盘里边的营养。好了，那个刚子帮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刘老师的精彩的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叫家和万事兴，他说自己平时呢也特别关注这方面，像山药啊、芡实啊这些有益肾气的食材呢他自己都在吃，但是总觉得呢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听您说完以后，这是知道了一个保养的小窍门了。说他说自己呢回头就拿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来练练手。
0: 营养它在于哪儿呢？在于一个搭配，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是说不懂得搭配，你就可以来问我啊。营养在于搭配，今天的山药芡实是一个老牌的补益肾气的一个组合，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些都是植物性的食材，它有自己的局限性。古时候的医家就认为它们属于无情之物，需要在身体里呢进行一个转化。而您回去呢，您可以再搭配点羊肉啊，羊胎盘，那个是什么？那是血肉有情之品，那它的滋补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强，这也是其他食材不能替代的。
1: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一进来啊没有空调，我还跟阮老师说了，因为这屋里太冷了，阮老师伸过手来，我俩一握手，哎呦，阮老师手那

0: 乎乎的热乎乎的
1: 是，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都把您当成了一个榜样，都想像您一样呢精力充沛。包括我同学哈还跟我打听呢，
2: 打听什么呀？
1: 因为他妈妈是60多了，也想用您吃的那款羊胎啊羊胎盘的营养品。
2: 没问题，他要是想试试完全可以。羊胎盘里边记住含有活性细胞因子，那市面上呢大多数的那个产品呢，它是只有羊胎盘加羊胎的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如果你碰到的是双料配方，而且又是90天的羊胎盘，这个产品那就更好了啊。首先营养高，吸收也好，不好的地方就是价格有点贵。当然如果说哪位朋友经济条件还允许的，你就可以去吃了呀。好了，这个话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再来看微友叫走遍南北人如其名啊，他说张老师，我特别喜欢旅游，我准备在80岁之前呢我走遍全中国呀。
2: 哎，这个愿望可真不小。要是想80岁还能走遍全中国，那他这身体就得是这样，
0: 那得是倍儿棒。
2: 对，
1: 你想要身体好，那就得跟着阮老师，咱把这个营养给吃好。
2: 哎，别说，这话说的还挺像。
1: 他下边还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2: 好，
3: 阮老师啊，从前总以为只要心情舒畅，身体就不会出问题。但我觉得心境再好啊，身体缺乏营养，照样是抗不住岁月消耗啊。翻看这几年的照片，头发白了，褶子也多了，真就应该像您似的早早补上羊胎盘这类的营养。说起来也是缘分，我之前去河北的时候啊，当地有个特色美食羊双肠汤，一碗就感觉跟羊杂似的，啥都有。后来人家就跟我说这里有羊胎盘，我喝了一口就放那里了，喝不惯。但是当地真的有很多人啊，一大早就去吃，早知道这么能补，那碗汤我就是硬着头皮都喝了。走遍中国呀是我的梦想，我想让自己像发动机一样，永远能在看美好风景的路上。您什么时候举办个羊胎盘营养的团购啊，就当助力我梦想了。
2: 我已经感觉到他这个心情了啊。其实上了年纪之后啊，您想要这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游踏青，到处走一走，你要是身体不好的话，那就叫有心无力。好比那个老旧的发动机缺少了机油了，运转起来疲劳乏力。而羊胎盘呢是难得的一个这个滋补品。那么这个羊胎盘里呢含有的生长因子能给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老化的细胞充电。这羊胎盘的营养品啊，不仅仅是汲取了90天黄金胎令的一个羊胎盘的营养，里边含有羊胎，这是很多这类产品当中没有的成分。那么这种营养力可想而知，我自己感觉非常好了。
0: 哎呀，我一会儿就准备去阮老师那儿看看他那个羊胎盘营养品到底什么样，放哪儿了。
2: 我告诉你，你肯定找不着
0: 啊！
2: 我昨天都带了，我就今儿没带。
0: 哎呦，这也是没赶上啊。那我们能赶上一波团购也行呢。您总说贵，那团购不就便宜了吗？
2: 啊，原来跟这儿等我呢。这样吧啊，我帮大家去联系厂家，看看这事儿能不能做，能不能谈下来。你呢就跟大家一起等我的消息吧。
0: 好的，感谢刘老师的精彩的解答。那我们抓紧先来看下边有的留言。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牧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4: 阮老师，侬好，我是吕桂花。自从上次上海方世纪米会啦，侬讲我的羊胎盘缺乏啦，一起和我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啊，都讲我年轻了好几岁啦，都骂我有所谓动员秘籍。所以啊，给您织了个毛开茧和编了一个保温杯手令袋，想真心实意的给亚侬。实体呢，快递才发出，估计呢，过两天就能到。
2: 这个就是上海的姊妹，就是姐妹啊，三丹侬啊，谢谢你。其实不要大客气了呀，啊，就不要这么客气。这些呢都是我举手之劳的事。不过呢，我刚才听到你现在这个身体的变化，我心里就很暖，说明你这三个月的坚持没有白费。
1: 是，这唯有他说哈，之前家里边也是养了不少的羊。

0: 本来呢就有吃这个羊胎盘的条件，但是现在呢因为一些原因呢不养羊了，羊胎盘呢也就彻底的断供了，所以想问问冉老师呢，就是您能不能这个帮忙推荐一下一些靠谱的羊胎或者是羊胎盘的营养素的成品。他还说呢他想吃您吃的那款，说这样呢能够一步到位，既可以全面的补充营养，而且呢吃着也方便。如果能跟着您呢办一次团购的话，那还能更省钱。
1: 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传统滋补的好东西，现代营养学呢也发现它里边含有优质蛋白、活性肽以及多种生长因子。您说到想找成品的这个营养品，这个想法呢很对路。鲜羊胎盘确实好，但是你自己怎么加工啊？非常麻烦的，没准还得找别人去加工一次，几百块钱，对不对？而且你吃的时间长，这个费用也不低。我自己吃羊胎盘这个一类的产品呢是有一年多的时间，不过我跟你说实话，我一直在吃的羊胎盘的这个营养产品呢，产品的品质我吃下来，我自己说没得说，非常好。就是这个厂家每次他这个货特别少，买的人多，所以我每次去买啊要排队。不过呢您提到的这个团购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对这件事儿我会上心的，因为我自己也需要。好了，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一旦我这儿有了什么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也告诉您的。
2: 好的，有了好消息你可第一时间也告诉我们啊，我们也跟着沾沾光。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山中老茶。自己这个当婆婆的呢就到处的这个想办法哈，听大夫说紫河车对大病初愈的人呢特别好，可是这个东西呢根本就买不着。后来呢别人就说羊胎啊羊胎盘呢差不多是它的平替，然后就托人呢找到了新鲜的羊胎盘回来。但是一打开之后的那个样子啊，说实话别说让儿媳妇吃了
1: 啊，
0: 自己看到了都不敢下手去做。所以呢他就想问冉老师，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关于羊胎盘的成品的营养品，就是直接就能拿来吃的。最好呢是您自己在吃的同款啊，那样就更好了。他说贵呀、也不怕，只要对儿媳妇的身体好就行，越快越好。真的是想马上就给儿媳妇吃上您的同款。
2: 哎呦，这位婆婆真的难得啊，现在这种婆媳关系啊太让人羡慕了，到处打听到处托人，就是为了给儿媳妇儿找好的营养品。
0: 是，
2: 这是拿自己儿媳妇儿当自己的亲闺女来着。
1: 新鲜的这个羊胎盘外观呢让人看着，说句实在话最好是不看了，实在是看不下去。自行加工呢还容易来不及吃嘛，变质啊，什么滋生一些细菌呢，选择成品营养品呢这个会靠谱不少。我常吃的那款呢是羊胎加羊胎盘的双料配方，这个羊胎跟羊胎盘的这么一搭配，一个负责呢激活我的细胞，一个负责呢给我的这个基础营养进行补充，这效果呢确实比单一的原料要更好。至于价格呢确实不便宜，90天的黄金胎令的羊胎盘采集难度是非常大的，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原料本身它就稀缺，再加上好的加工工艺，比方说我提到的低温冻干，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这个成本算下来自然就会大几百出去了。不过说咱给儿媳妇术后恢复用，这份钱就花得值。如果您不着急可以再等等，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尽快的去推进。
2: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再来听一听蜜旅发来的语音留言。
3: 栾老师，我今年呢48岁，就这半年吧老的特别突然，这个头发也白了一大片，皱纹呢也是嗖嗖的往外冒，然后爬个4楼吧就喘半天，开会呀说到一半就忘词儿了，就像啊被人按了快进键一样。
1: 我想说的是先跟大家纠正一个养生误区，很多

0: 多人抗衰只靠护肤品保养这个脸蛋儿，从营养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实际上这个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招，是要从养护五脏六腑做起，只有从内里的气血充盈，外在它才不显老。所以像您年纪并不是很大，首先一定要控糖，因为糖会加速糖化反应，让老化来提速。第二个呢，就是日常你别熬夜，熬夜损耗你的气血，每天呢闭目静养5分钟，少劳心费神。饮食呢，你要忌重油重辣，要多吃温补气血的食材。那么早上你可以搭配山药莲子小米粥，它健脾护气。中午和晚上可以做一道桑葚枸杞乌骨鸡汤来吃一吃，它滋阴补气，它安神。每周呢，你按我说的吃个1次2次，就挺适合你目前的身体情况。好了，按照我说的去做去吃吧。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还有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材，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7: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8: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有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9: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 A 股的探底回升呢，并没有马上延续涨势继续的上攻，昨天市场是继续的震荡啊。那么沪指没有站稳3800点，收于3797.24点，而且昨天双创指数更是在5天线的压力之下呢继续的下行。科创50还有创业板指数昨天下跌都是超过了2%。
8: 个股方面，上涨家数不足1200只，却有50家股票涨停。影视传媒逆势大涨，银行、风电设备、数字媒体资金流入趋前。正是因为防御方向的抱团强势，令上证50成为昨天唯一红盘的指数。而通讯设备、元件、半导体等流出趋前，其中通讯设备净流出超过了60亿元。
9: 昨天贵州茅台的股价超越了联讯仪器，收盘价重回 A 股第一股价的股王位置啊。记得去年当贵州茅台的股价第一次呢被航母机超越的时候，我们早间节目就曾经提出过其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当时呢，嘉宾的回答是市场科技风格的全新定位。那么如今是市场风格再度转换的开端吗？
8: 市场量能再度缩减，昨天沪深京30的成交额仅有1.55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大幅缩量了3659亿。极致缩量加上技术背离，能不能带来短期的反弹？科技龙头的止跌是否和指数趋势依然高度关联呢？稍后我们有请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走进昨夜华尔街，
6: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8: 好， 昨夜华尔街，让我们一起来往下关注。